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没有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指，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广西横江过去星期六发生的汽车堕河事故，仍然有9人失踪，当地出动700多人参与搜救。事发在今个月16日晚上，一架载有15人的汽车行驶期间跌落河，截至昨晚已经救起6人，其中1人丧生，5人生还，仍然有9人下落不明。当地救援队负责人话，由于暴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上河道地形複雜，水流急，增加救援難度，而且由於水底能見度極低，傳統搜救方式受到限制。國家消防救援局昨日下午調派應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專家，帶同新型探測設備到事發區域協助搜救。財經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1201点，跌2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点，是买入4529.9美元，卖出453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两宗交通意外咧都啱啱清理好噶，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嘅较早前，咁而家咧就清理好啦，就几分钟到，咁啊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嘅较早前，咁而家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另外。

0: 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利诺修院学校对出噶，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玛利诺修院学校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就喺七咸道北。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一带开始车多，就系、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对出啦，咁而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啦，近住南湾道一段都系繁忙。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大旗岭。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龙尾就在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11: 你的目标是几下？
12: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下不重要。
11: 我哋勉勉强强是达到了笑一生的标准的。
10: 星期六朝早九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16: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先爱上睇波嘅。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嘅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17: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动力四射。
18: 以

0: 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18日，1999年深水埗女报贩被杀案，警方再拘捕一名男子，今日提堂。政府启动伊波拉病毒病戒备应变级别，将加强非洲抵港旅客健康筛检。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申请。广西凌晨发生5.2级地震，最少3人失联，13处民房倒塌。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8:12，喺5月18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啊。讲下有关于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紧嘅。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卫生防护中心咧，就系调查一宗咧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涉及到咧一名咧42岁嘅男病人嘅，亦都系今年嘅首宗嘅相关个案啦。病人咧本身系有长期嘅肝脏疾病，咁喺今个月嘅5号咧，因为本身自己嘅疾病啦，去到私家医院嗰度复诊，咁啊被发现咧肝功能啊系异常，咁啊同日咧系被转介去到玛丽医院嘅急症室啦，佢嘅血液样本咧系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嘅咁，咁啊睇翻咧就资料所讲啦，咁啊呢个。个嘅男病人咧系报称啊，系冇直接接触过呢一啲即系鼠只啊等等嘅。咁佢当然佢都话佢有即系试过短暂外游啦，喺4月嘅时候，但系都话呢啲相关嘅地区咧系至今都系冇一啲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嘅报告。咁所以卫生防护中心都认为啊，病人系比较大机会咧本地感染嘅，咁唔排除佢喺潜伏期之内曾经间接系接触到呢一啲受老鼠啦或者佢嘅排泄物污染嘅一啲地方或者食物嘅咁。嗱，有关于今次呢个个案，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奇医生，早晨。
3: 早晨，萧乐文，
2: 你好。大鼠戊型肝炎过往系有听过嘅，但系亦都唔系话好似经常出现啦。其实系一个乜嘢嘅病嚟嘅咧？同其他嘅肝炎嘅分别又系啲咩咧？
3: 嗱，其实大鼠戊型肝炎病毒咧，這个病毒咧，同我哋普通听开嘅戊型肝炎病毒咧，係一啲即係我哋遠親嘅關係啦。佢唔係完完全全一模一樣嘅，係屬於另外一個品種嘅。咁以往咧，即係醫學界咧，認為佢係唔會即係由一啲即係動物咧傳俾人類嘅。咁直至到即係2018年咧，香港出現全球首宗嘅人類個案之後咧，就打破咗呢個咁嘅假設啦。咁所以喺目前嚟講咧，即係都屬於係一個即係我哋講緊公共衛生嘅一個新發現啦。咁就住今次依位男病人咧，即係佢確診咗有呢個大鼠戊型肝炎病毒咧，其實咧即係問翻即係睇翻佢相關嗰個記錄咧，其實佢個病情相對地穩定，同埋咧就係佢個病徵唔係咁明顯。咁但係就住今次即係嗰個報道咧，同埋相關嘅資訊咧。我哋知道咧，嗰位病人咧，佢係冇直接接觸過一啲老鼠，咁所以咧，衞生防護中心咧，佢認為即係較大機會咧，都係即係透過間接接觸老鼠污染咗嘅地方同埋食物咧而受感染嘅。咁所以呢一點咧係即係一個即係比較重要嘅啟示，尤其是講緊喺傳播風險各方面。
2: 所以這個個案亦都睇到啲咩或者反映啲乜嘢咧？同埋過往出現個案喺香港出現啦，呢一類嘅大鼠戊型肝炎嘅個案，係唔係都係差唔多呢個時期出現嘅都係？
3: 冇錯啊，其實就即係如果睇翻即係大鼠戊型肝炎嘅個案咧，其實即係自2018年到而家咧，其實就大概幾十宗到嘅啫。每個年咧大概係幾宗至十宗啦咁樣。咁香港係屬於即係我哋即係比較有完善嘅監察系統睇到，同埋個個案相對地比較多嘅。咁就住呢一次嘅個案咧，我哋睇到咧其實同我哋過往嗰啲嘅數嗰啲案例睇到咧，一般嚟講咧就受感染嘅人士咧都係一啲長期有肝臟疾病嘅，咁同埋咧就係佢冇直接即係。

0: 通常都係冇直接接觸到老鼠嘅，咁所以咧，其實都係符合我哋近年香港咧，即係發現到一啲嘅個案嘅個 pattern 啊，個模式啊，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我哋都要多加留意啦，市民們。
1: 其實由2018年即係喺香港首次發現全球由即係老鼠傳人嘅呢一個即係冒型肝炎嘅個案啦，係咪香港都算係喺全球嚟講算係比較高風險感染到呢一類叫冒型肝炎、大鼠冒型肝炎嘅一個地區嚟嘅，算係
0: 冇錯啊！我諗如果淨係睇數字上啦，或者睇公布嗰個案例上咧，咁其實我哋都係相對地比較即係有系統地去即係 collect 呢啲 data。咁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自己即係都有一啲比較完善啲嘅監察系統啦。去作一啲分析啦。
1: 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一啲長期病患者啦，過往都有感染過，今次佢都係涉及一個長期有肝臟嘅病人啦。咁其實長期病患者同即係感染呢個病嗰個關係有幾大，或者個風險會高幾多？如果佢哋係一個長期病患者而感染咗大鼠冒型肝炎嘅時候，其實嗰個危險性啊或者死亡率去到點咧
0: ？OK。咁其實先講即係嗰個即係邊啲人係比較屬於啲高危人士啦。正如我頭先講，你如果本身係有長期肝臟疾病啦，咁呢啲係相對地比較高啦。另外一啲高風險人士，我哋講緊譬如一啲接受過器官移植啊，長期要服食一啲免疫抑制劑啊嘅人士咧，佢感染嘅機會亦係會比較高，同埋咧佢。引申到會有慢性肝炎嘅機會亦多啦。咁另外就係服食類固醇啦，或者係接受緊化療嘅人士啦，孕婦尤其是係個影響咧係特別大嘅。咁可能大家聽過有啲人士佢本身係有一啲G6PD 缺乏症，或者我哋俗稱蠶豆症嘅人士啦。咁依啲係我哋要特別留意。咁免疫
1: 點解咧？點解咧？即係頭先你話譬如孕婦咁，另外頭先你話呢一六 G6PD 呢一類蠶豆症嘅人士，點解會係即係危險性或者風險會高啲嘅咧？
0: 因為我諗最主要就係佢個抵抗力咧，通常好難咧就係能夠處理得到嗰個病毒啊，因為頭先我講嘅一紮嘅嘅病人咧，佢哋嘅免疫系統咧都應該係。相對地，即係會比較渣啲嘅。咁同免疫力正常嘅人士嚟相比嘅時候咧，佢未能夠有效地咧，即係自行痊癒。因為正常嘅人士咧，通常感染之後咧，大概1至6個星期度咧，就應該係可以自行痊癒嘅。同埋咧就相比起一啲頭先我講嘅高風險人士咧，佢出現一個急速惡化嘅機會咧，係冇咁大。如果講緊嗰個死亡率咧，先講即係一般嘅冒型肝炎嘅死亡率咧，就大概係0.5至3%。咁但係大鼠冒型肝炎病毒咧，其實暫時嚟講咧，由於個案數字唔係話真係十分高啊，咁所以嚴格嚟講咧，個死亡率數字咧係未有一個好充分嘅，即係我哋講緊數據。咁但係我哋淨係知道咧，就係話。如果頭先我講嗰啲嘅高風險人士咧，佢感染咗之後咧，佢個機會率出現呢個急速惡化咧，係遠較一啲即係免疫力正常嘅人士咯。咁所以咧，我哋相信都要讓即係公眾知道啊，即係盡可能唔好感染得到啦。因為咧，佢個病徵嗰方面咧，同普通肝炎咧係好相似嘅，你冇辦法。單憑喺個病徵上咧，你識別得到咧，你係咪感染咗即係冒鼠肝炎病毒？咁你只能透過即係譬如你驗到肝功能唔正常，咁你可能要一路去即係進行一啲嘅篩查病毒嘅篩查，先知道。咁個病徵都係疲倦啊、食慾不振啊、嘔啊、上腹唔舒服啊，你嘅小便可能出現一啲。比較深色茶色嘅小便啦，淺色嘅糞便啦，咁同埋咧就係你會有機會出現一啲黃疸嘅，即係咩意思？即係個眼白變黃啊，皮膚變黃啊，依啲咁嘅情況。
1: 但感染咗係點樣醫嘅咧？
0: 目前嚟講咧，就冇一啲針對嘅即係抗病毒藥去醫。

0: 亦冇一啲針對大鼠戊型肝炎病毒嘅特效疫苗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都係以一啲我哋叫做支援性嘅治療為主，即係譬如如果你嘔吐得緊要，可能有啲止嘔藥啦；如果你食唔到嘢，可能我哋要俾翻一啲補充液啦，植物注射嘅補充液啦。咁所以變相咧，呢啲情況咧，我諗大家要多加留意。
1: 嗯，頭先都講啦，其實嗰、那個即係譬如以今次呢個個案為例咧，嗰、那個嘅男病人其實係冇直接接觸過嗰啲鼠隻，咁佢可能根本都唔知道自己掂過嗰啲地方啊，或者會唔會係一啲受到老鼠糞便污染嘅一啲地方或者食物佢有接觸過嘅喎，咁其實可以點樣咧？即係點樣避免咧？其實
0: 講有幾方面就即係第一就自己做即係由自己出發啦。
1: 嗯
0: 咁我諗就係避免即係你自己屋企附近或者你工作地方咧，增加咗有鼠患嘅風險。可能你即係食完嘢之後，或者你啲廚餘要即係倒落去垃圾桶要冚好啦，
1: okay.
0: 或者你啲食物要妥善即係封好啦。咁進食之前可能要徹底洗乾淨隻手，同埋咧，如果你覺得你嘅食物或者你啲包裝咧，係懷疑被老鼠接觸過或者掂過的話咧，我諗就避免食用。咁後巷啊、廚房啊、垃圾房咧，如果你知道係有問題的話，可能要通報翻有關方面咧，去即係杜絕老鼠嘅出沒啦，等等。
1: 嗯，
0: 咁呢啲係通常我哋會建議嘅。
1: 好啊，唔該曬曾奇恩醫生。曾奇恩醫生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啊。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經濟嘅情況啊。政府統計處日前就公布啊，今年第一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咧就按年啊就升咗5.9%嘅，同預先估計係相同，亦都係高過上年第四季咧就升4%嘅咁。咁啊，經季節性調整之後咧，按季啊，而家按季嚟講就升2.9%，亦都係同預先估計係相同嘅咁。咩因素影響咧？或者呢一個幅度係點樣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教授，早晨。
2: 係，早晨。
1: 點睇今次呢個 GDP 嗰、那個，無論按年啦，或者按季嗰個嘅升幅啊？
2: 咁都係相當高啫，5.9%啊！咁對上一次高啊5.9%，都係要睇翻2001年啦。咁但係嗰次就不可以作準嘅，因為嗰次係一個即係 Covid 嘅反彈啦，係咁啊。Covid 嗰陣時係跌得好犀利，之前嗰啲2020年啦。咁如果嚟講咧，可能都十幾年嚟最高噶啦，係算係即係相當之唔錯嘅一個數字嚟噶。
1: 算唔算即係同你預期啊？你自己個人嚟講，都係一個即係超出你本身嘅預期咧，都係。
2: 咁都超出預期，因為香港經濟通常就2-3%咁上啦，你上到舊年上到第即係第四季都4%已經係算高噶啦。咁你今次就承接上年即係第四季個衝勁啦，咁就去到5.9%啊。咁但係長期維持5.9%或者以上就比較難啲嘅。
1: 今次呢、這、一個即係升幅啦，你自己睇到係一個乜嘢因素影響多啲咧？
2: 但你可以其實你都炒嚟睇嘅，即係佢都即係政府都炒嚟睇嘅。咁當然係嗰、那個啊，即係無論你個消費啦、投資啦，咁你個外貿嗰度都係最近都比較強勁啲嘅。咁就政府嗰度啊，雖然佢話動身啊、凍結咁，但係都有少少增長。咁主要係投資個部分增長比較多啲嘅，埋個外貿嗰方面啦。
1: 分別都講下，譬如以消費嚟講，咩原因係個影響？外貿嚟講有啲咩因素係影響喺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季咧？尤其是係特別可能升得多啲嘅。
2: 消費佢都強勁增長嘅，但係就比平均5.9%低少少，咁但係都係即係幾年嚟比較高少少。咁原因就係、是、主要就係個嗰個啊，即係旅客其實多咗啦。咁另外市民其實使錢都多咗，咁相信原因就係個財富效應啦。譬如你個樓價過去一年咧，即係足足升過成即係接近10% 嘅旅遊客，咁所以就可能係財富效應帶領下之下嗰、那個即係消費嘅增長啦。
1: 外貿咧，咁另外你提到
2: 外貿嗰、那個。主要因為我哋主要有個轉口港啦，最緊要就係出口同埋個入口總量都多咗，咁我哋即係中間收取一個即係服務費咁樣啦。咁外貿主要係即係雖然喺即係三月嗰陣時係有個即係三四月有個戰爭啦，咁但係都無礙即係中國嘅出口嘅。咁你睇翻中國嗰個譬如新三樣出口啦，或者 AI 智能相對產品嘅出口都多咗嘅。咁香港係跟翻國內嘅出口嗰、那個。升幅而即係跟住上升嘅，因為轉口大概90%嘅一啲產品咧，即香港嘅出口咧90%都係轉口噶啦。
1: 另外投資嗰部分咧，投資嗰部分睇到係點樣？

0: 点样特别
1: 嘅？投资主要就系、是、我相信，因为可能中东战事啦，即系有啲资金即系去离开咗中东个地方啦，咁可能去到全世界各地嘅金融中心啊，譬如瑞士啊、新加坡啊，咁香港都系其中一个金融中心啦，咁、都有部分资金嚟咗香港啦，咁另外就系即系实体嘅投资都多咗嘅，即系有啲譬如买一啲即系譬如家族办公室啦，或者系一啲即系。买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商厦的买卖客户，主要一些国内资金来香港买商厦这样就多了。
0: 其实讲到中东现在的局势，究竟对香港来讲，好像你这样讲，可能作为一个即是香港可能有一个避险的作用啊，叫吸引了一些投资啊，咁 是一个好的即是因素多一点，定是都看到有其他即是未必这么好或者不稳定的因素，即是个影响究竟是怎样对香港来讲？
1: 咁样睇下。即係香港呢個經濟體佢嗰個結構係點樣？即係如果你譬如我哋好似好似南韓咁樣，主要係工業嚇，冇乜金融嘅，咁就影響就比較差啲咧，因為嗰個油價上升啦。咁但係因為我哋主要係金融啊，金融主要係個靠資金嘅流入啦，咁所以暫時嚟講都仲睇到個影響比較好啲嘅。
0: 所以調轉講就係、是，如果一旦即係中東嘅局勢可能即係相對平靜一啲啦，咁香港嗰個避險嘅角色又會少咗，又反而未必喺呢個位置有個即係利好嘅嘅帶動咯，係咪咧？
1: 咁要睇翻，即使你話戰爭停咗，啲資金未必會即時即係翻翻去嘅。咁當然香港都係一個開放嘅一個經濟體啦，咁資金經常都有入有出噶啦，即係都唔話即係一走咁啊之後就唔會有錢嚟啊，我哋有唔同機會都會有錢嚟噶。
0: 另外都想讲，虽然今次咧就首季嚟讲就按年睇到就话实质嘅本地生产总值咧5.9%嘅增长咁，但系就政府仍然系维持全年咧2.5%至到3.5%个 GDP 增长个预测系不变嘅咁，即系预期系咪嚟紧第二至第四季嗰个嘅增长就即系相对都系会慢啲，或者你自己又点睇咧？呢个又系
1: 暂时睇到第二季都应该系承接到第一季吓，即系因为旅客始终都系。雙位數的增長咧，暫時睇唔到旅客會突然間會減少啊。咁然後個資本都係你翻，都係一路持續上升嘅，即係外來投資啊。第四季究竟第四季今第一季都係一個上升趨勢，如果睇唔到第二季會即時會即係斷裂啦。咁除非美國嚇突然間係轉態加息啦，如果唔係嘅話，基本上香港你就算唔去到5.9%咧，我相信譬如三啊四啊，第二季都應該唔係特別難。咁最後嗰兩季又睇翻個。資金會繼續流入嚟啦，同埋嗰個轉出口啦。你如果你話 2.5 啊，咁即係話你基本上你下個三季每個一季一點幾就得㗎啦。咁應該就唔難達到 3.5 咧，即係可能係仲要每季2.幾咁正常嚟講應該達得到嘅。即係我哋 2.5-3.5 應該正常，呢個就應該達到嘅。咁但係會再好啲就睇翻個趨勢會點樣啦。咁暫時嚟講，可能3.5或者4，我覺得都有機會達到嘅。
0: 點睇我評估話經濟增長嘅風險傾向下行咧？你係咪咁睇咧？你又？
1: 政府通常去對外表述，可能都係比較保守啲嘅，即係睇翻佢好少話好樂觀咁高估下一季啊咁樣。咁因為呢個都係一個預期嘅一個管控啦嚇，咁所以就通常就會傾向比較保守啲嘅。
0: OK， 好啊，唔該曬莊太亮教授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啊。莊太亮教授咧就係中大劉作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同我哋講到咧就係 GDP 方面啊，今年第一季實質嘅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就係增長5.9%嘅，都話係同預先估計相同。呢個就嚟自政府統計處日前嘅公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5.2级地震，让

0: 時報道，最少13處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冇生命危險，另外有3人失聯。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系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话，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1,229点，跌1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55美元，卖出4,517.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港岛区噶啦，半山罗便臣道去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罗便臣道去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一大咧就车多。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楼街啊。就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必加街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豪景花园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后少少啦，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都系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出去九龙，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现在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都系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啊，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被这个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
5: 用紧相关平台的机构，我们都建议他们在重新使用这个平台之前呢，都真的要全面检视一下这个资讯系统的安全，包括他这个平台那个资讯系统的保安情况是怎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看过玩具卡图片，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唔系叫你咁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7: 港台电视三十一。
9: 2026年5月18日，1999年深水埗女报贩被杀案，警方再拘捕一名男子，今日提堂。政府启动伊波拉病毒病戒备应变级别，将加强非洲抵港旅客健康筛检。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申请。广西凌晨发生5.2级地震，最少3人失联，13处民房倒塌。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政府早前咧就成立咗由政府全资拥有嘅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咁啊负责咧就系发展啦，同埋营运洪水桥23公顷嘅产业用地啊。嗱，洪水桥嘅产业园就系喺洪水桥新发展区嘅西北角，咁亦都系直通港深西部公路啦。咁啊就话系无论系去即系深圳湾啦，系即系向北嘅深圳湾啦，或者系深圳前海嘅合作区，又或者系咧向南去到香港国际机场啊、本港其他嘅地区咧，都系非常之便利嘅。咁喺产业园咧，都有好几个目标要做啦，包括就话推动发展系即系政府着力培育嘅一啲优势产业啦，制定产业园嘅一啲总体规划啦，兴建产业园嘅一啲基础设施，提供支援企业发展嘅增值服务等等嘅，咁有啲唔同嘅目标嘅。咁早前咧，财政预算案就已经系公布啦，向产业园系公司咧系注资100亿元咧，作为一个叫起始资金，去支持咧公司嘅初期嘅一啲营运啦，同埋发展需要啦，让到佢可以喺年中咧投入运作嘅。咁立法会嘅财委会咧，上个礼拜五啊，就通过向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系注资咗100亿元嘅。咁喺发展局嘅资料当中，亦都睇到话咧系100亿。是作为产业园公司首阶段发展的起始资金，以及头5年的营运资金，主要放在3个范畴，其中就是即是100亿里面有88亿就是用在首阶段在大约 5.3 公顷的熟地上面的一些上盖产业设施那里呢，是有一些的建造的，预计就可以提供大约是18.5万平方米的产业楼面做一些出租，其他呢的一些即资金可能是包括就是用来是添置一些的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商业配对、等等一些高增值服务所需要的一些软硬件等等的。还有一些其他营运开支刚才都提到的。整体在这个100亿元的即注资方面，议员们是怎样看呢？或者怎样看整体现在洪水桥产业园的即进展、发展呢？又请来嘉宾跟我们谈谈。立法会议员林小露，早晨。
10: 早晨，小龙。
4: 你好，你好。上个礼拜五在立法会财委会谈洪水桥产业园公司的即情况的时候，你在会议上面其实有没有提到或者关注什么东
10: 西？我自己一路有两点我就特别关注的，就是在当天会议我都是关注往后呢，就是个产业园现时批出的100亿，其实有88亿就爱来做返啲开发性嘅嘢啦，即係起楼啊成。咁呢88亿一定係唔够嘅。 因為現時你政府撥嗰筆錢咧，都係主要針對個5.3公頃熟地嘅啫。
11: 嗯。
10: 咁其他往後嘅時候，佢融資嗰個彈性究竟喺邊度咧？咁樣咁當然咧，就即係發債啊，各方面都可以嘅。亦都當然大家最希望就係、是，咦？太陽能公司行開咗嘅時候咧，就基本上咧就可以招商引資好順利啦。咁啊，甚至好多投入咧都係能夠通過投資方嚟投入，咁就唔需要即係政府用公帑去投入啦。
11: 嗯。
10: 咁但係要觸動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個土地劃撥都需要有啲技巧嘅。咁啊，暫時嚟講，即係政府都係比較堅持咧，就係、是、個土地嘅劃撥嘅方面，淨係俾產業公司嘅啫。咁佢哋又即係只能夠長租，不能夠賣嘅。咁呢啲係一點啦。
11: 嗯。
10: 咁當然亦都我自己一路關注咧，亦都有唔少同事關注，咦？我香港好多嚟緊好多個產業園喎，咁喺功能上邊會唔會有重疊咧？咁樣會唔會？每個獨立嘅產業公司喺招商引資嘅時候有一啲嘅競爭咧、爭客咧，咁呢啲都係即係政府覺得都係要等到產業公司正式開動咗之後，佢哋自己定嗰個產業政策啦。
4: 先講頭先提到嘅其中一點啦，就係、是、你都關注到產業公司係咪有嗰個權限去即係分撥或者叫分劃嗰啲嘅土地啦，咁其實政府都有答到，就話23公頃嘅土地就撥咗俾產業園公司，咁個產權點樣都係留翻喺產業園公司入面嘅，就唔會話即係叫分割咗出去嘅，佢只係分租啫，咁一個即係叫長租約嘅形式租出去啫，咁其實係咪已經即係答咗你嘅一啲疑惑㗎啦？已經係
10: 我諗係答咗嘅，咁但係即係實際嚟講，我哋自己睇翻。依種嘅方法，即係最重要就係個土地嘅資產唔流失嘅情況底下，係咪仲有其他方法咧？咁所以我都具體問到，咦？政府喺草擬嘅地契嗰度，依家係咪已經完成曬咧？咁如果未完成咧，其實我自己都會建議咧，政府自己考慮多啲唔同嘅方法嘅，即係譬如以往嘅即係私人協議批租嘅模式咧，其實都有指定。公司邊間寫低咗個名字，裡面嘅內容係點咁樣，咁啊限咗佢。咁但係咧，當有即係個業權同有個使用權係兩回事嚟嘅。有咗個業權嘅時候咧，個融資就會彈性大啲啦。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其他方法，咁就要即係往後睇下即係產業園公司個董事局點樣去判斷。因為如果你話招商引資好順利，依家排曬隊嘅，完全唔擔心呢樣嘢，咁啊當然大家都開心啦。
4: 喺即係首階段發展嘅工程入面咧，我就見即係頭先都講到啦，5.3公頃咁就係88億，就喺上面做一啲嘅設計同埋建造上蓋產業一啲設施啦。咁另外其實都仲有即係2.6公頃嘅地咧，其實話係可以用嚟招攬有意自行興建廠房嘅企業，亦都話部分就係考慮以長租約嘅方式容納個別一啲受影響嘅中地作業者咁。點睇其實用有兩個方式，有啲就係自己起，有啲就係即係起埋嗰、那個即係上蓋產業去設施去租出去嗰個方式。兩個方式你係點睇嘅？其實
10: 嗱，我自己睇咧，其實依5.3公頃熟地，即係現時我係批租嘅時候，出去話批錢出去嘅時候，嗰88億咧。其實根據政府的數字推算翻轉頭啦，大概咧就可以起到即係200萬尺樓面度啦，每尺就4400蚊。嗱，夠唔夠係另外一回事，但係依度亦都引發一個即係考慮嘅。政府依家其實都未去到招商引資咩產業落地咩企業進駐嘅階段。嗱，如果我哋係以往嘅做法，起曬一啲樓俾人等人嚟。你做初創冇所謂啦，咁但係呢個產業園唔係做初創㗎嘛，咁所以即係係咪都寧願好多公司自己按自己嘅需求個設計，譬如尤其是如果有一啲嘅生產業先進啲嘅，佢個樓底嗰個高度可能要求就比較高啲嘅，如果你起咗俾佢嘅時候，佢都未必適用，咁所以有啲基本嘅生活配套，我覺得可以做嘅。即係你辦公大樓啊，我哋提供綜合服務啊，嗰啲可以做。但係實際嚟講，嗰200萬尺係咪需要一早起曬咧？咁其實喺政府答我個問題嗰度咧，佢都話唔一定要即係用曬嘅，都係睇翻個董事局自己決定。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嚟講咧， 5.3 公頃裡面，現在預計那個錢呢，其實我自己都

0: 会签网产权公司，想即系开张嘅时候咧，嗰、那个成个政策同埋规划要谂清楚，因为始终做咗 5.3 公顷咧，其实或者前期嗰8公顷都好啦，往后都仲有成即系17公顷唔系15公顷喺度噶嘛，吓咁嗰啲都唔会系即系我唔预期有产权公司自己去抌晒钱去做嘅。如果佢哋話要全部融資做曬，其實本身個招商引資喺我的角度嚟講就已經係唔理想啦。咁所以始終都係以拉動嘅方式為主啦。
1: 嗯，所以你自己期望嗰個財務嗱，除咗而家即係一開始啦，100億元做一個起始資金同埋啲初期營運啦，咁及後其實係咪預期都會繼續政府係會有繼續注資啦，又或者有啲其他方式，譬如係咪話發債咁？即究竟嗰個模式會係點樣嘅咧？即有幾？日後會繼續係依賴政府嘅注資去令到個營運持續落去
0: 嗱，我自己去睇，無論喺策略上邊或者現實上邊，本身去成立個產業公司就唔係話我哋由政府嘅即係機制或者個架構去帶動成個營運同埋投資，係俾到個產業公司有個彈性。雖然個產業公司的董事局都是有5位高官在度，但是個重點是攞大的彈性。點解要攞個彈性呢？就是可以回應到個市場的需求，借助到市場的力量。即係好多文件都講，我哋有為政府結合高效市場。
1: 嗯，
0: 你淨係有為政府冇用嘅，依、這個就是即係個發展個策略。第二點就是個現實。我哋個財政嘅劃撥。無論我哋政府點樣發債都好啦，我哋唔係淨係講緊23公頃一個洪水橋嘅公園，我哋仲有新田、河套亦都一路推動緊。
1: 嗯，
0: 其實仲有好多其他，雖然未必係以依種形式去推動嘅，包括你數碼港喺依、這個流浮山啊，好多我哋劃撥嘅土地。往後。如果我哋依個初始嘅策略係帶動唔到投資，形成唔到嗰個創科同埋先進產業投入香港個氣氛嘅話，依、這個策略本身失敗咗。
1: 嗯，
0: 你政府點樣投落去都係做基建嘅啫。咁我自己覺得依個唔係理想嘅方向。
1: 嗯，即所以你有信心長遠係可以減少甚至完全唔再需要政府嘅注資，係咪去到咁樣？
0: 我有信心嘅，我有信心基礎，因為始終我都即係喺角色上面，同埋我亦都即係盡量去接觸唔同嘅相關嘅業界啦，咁亦都知道有唔少公司係真係有興趣嘅。
1: 嗯，
0: 只不過興趣之餘，佢哋要計數啦，咁所以喺個優惠政策嗰方面，點樣去支持去吸引呢？咁呢個產業公司同政府都要一齊努力啦。
1: 講到呢一點都想了解多少少，即係優惠政策或者叫做可能有唔同嘅即係招商引資嘅方式啦。咁你自己點睇嗰個彈性或者吸引力？佢中間有幾多空間係做到？即係有啲又度身訂造，有啲又適合當嗰間公司嚟到產業園嘅咧。即係你自己點睇當中可以做嘅空間有幾大咧？其實
0: 嗱，其實我哋嘅吸引力最主要都真係我哋嘅制度上邊嘅。特性喺度，但系嗱，呢、這个制度特性咧，我相信会存在一段时间嘅，但唔系每间公司都能够完全好好用到同埋发挥得到。点解咁讲咧？咁好多时候我哋讲紧我哋专业服务，我哋嘅法律会计体制呢方面嘅嘢，但好多公司听到啦，但系佢嚟到佢揾边个咧？点样做法咧？咁啊，就算好多公司即系。大大細細開銀行户口，可能佢都未必順利咁樣。咁依啲就係喺個政

0: 但係調翻轉頭，啲公司投資佢要計數啊。以香港我話，就算你免地價都好啦。現實環境嚟講，就係佢起間樓嘅時候，嗰、那個建造費個價值比內地比好多東南亞地方貴好多倍喎。佢就要平衡睇下，咦，我值唔值得？一開始嘅時候就投入咁多嘅資本，然後慢慢其實係通過嗰個制度優勢，令到佢打開到海外嘅市場，擴大到個品牌效應。嗱，依個就係嗰啲公司要判斷。咁但係重點就係咩咧？起碼我哋知道有啲嘢我哋貴，咁咪要將我哋嘅入場門檻降低佢咯。譬如你話我税收咁，其實都係後期收嘅啫。可以有啲減免或者係褪後，或者某啲嘅費用我哋又可以減免，或者係譬如頭先講地價嗰部分，你唔使出咁多啦，或者係即係呢個園區公司一齊做啦，呢啲都係考慮緊嘅方向嚟嘅，我覺得啱嘅。
1: 咁但係唔同園區可以提供嘅一啲優惠政策或者叫吸引招商引資嘅方式，其實都係差唔多。睇下頭先你提到一點就係話，會唔會喺個唔同園區公司可能喺個功能上面會有一啲嘅重疊啊，又或者佢哋嘅競爭啊咁。咁其實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其實
0: 嗱，依個咧其實真係各個產業嘅即係局也好或者部門也好咧，都要有啲嘅戰略嘅考慮嘅咁。有啲即係頭先你講到咧，好啱嘅。如果我哋純粹講稅務或者土地優惠呢啲嘢咧，可能啲手段都係差唔多。但如果你話，唔同園區我哋有啲龍頭企業進駐嘅，而係有一個戰略性合作喺度。我呢個龍頭企業進駐咗嘅情況底下咧，當中有培育啦，有個產業鏈嘅結合啦，咁中游或者下游嘅一啲公司進駐嗰個園區嘅時候，佢就唔係純粹去計嗰個前期投入咁簡單咯，佢係計算得到，我入嚟嘅時候已經係同咗一個龍頭企業即刻掛鈎咗喎，可能我未來嘅生產或者係科研已經係有一定嘅保障嘅出路咯咁樣。嗱咁嘅吸引力就好唔同啦。咁但係呢啲唔係話我哋喺議會裏面講兩句就會發生啦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我哋即係香港有咁多叻人喺度進入園區董事局，
1: okay.
0: 我諗亦都相信有好多叻人係可以幫到我哋呢方面嘅發展，令到唔同嘅園區有唔同嘅吸引力嘅。
1: 好，唔該曬林小露，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小露咧係立法會議員啊，都同我哋講到立法會財委會上嘅禮拜五就係通過咗向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注資100亿元，佢嘅關注點嘅。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早晨。
2: 係早晨，小立文。
1: 你喺會議上面有關注啲咩咧？上個禮拜五喺財委會方面。
2: 上次我就比較關注咧，即係政府嗰、那個揾專家報告評估嗰、那個嗰啲產值啦、人力嘅需求啦等等呢啲數字嘅一個來源啦，同埋嚟緊嗰個公司嘅可持續性啦，點樣能夠可以達至到我哋整個北都發展招商引資個效果嘅？
1: 都有啲即係嚟自顧問做嘅一啲經濟影響分析研究啦，就話產業園首階段發展咧，對香港每年經濟貢獻39亿元，可以創造咧4100个本地就業職位。咁如果係話全數23公頃嘅土地都用曬啦，全面使用啦，咁每年經濟貢獻去到110亿元，創造到超過10000个嘅職位。咁點睇呢一個即係分析或者評估咧？
2: 我諗呢個係幾鼓舞嘅數字嚟嘅，因為如果能夠喺23公頃嘅地方創造10000个，我相信都係一啲比較高端嘅創科類或者一啲高端生產嘅職位啦。咁呢啲肯定對香港總體嘅發展係好事嚟嘅。咁呢個我就睇下最關鍵就係點樣去落實啦。因為呢啲落實就係話我哋點樣定位到我哋個園區同埋。做啲乜嘢手法去吸引到揾到一啲相關嘅龍頭創科產業嚟到去到落户，咁呢個就真係要睇園區公司成立咗之後咧，總體嘅政策啦，包括嚟緊董事局已經成立咗啦，咁嚟緊嗰個CEO 啊下邊嘅佢嘅團隊啊，有冇一個足夠嘅即係個技巧啦，或者一個網絡啦，去吸引到呢啲公司嚟到香港啦。
1: 其實佢有冇都解釋嗰個估算或者點樣計到頭先講嘅呢啲數字評估出嚟？因為你頭先都話有啲因素影響啦，究竟點樣定位個園區啊？點樣即係嗰啲龍頭企業嘅因素啊？咁即係似乎都仲有一啲唔同嘅因素影響啦。咁佢有冇都解釋點樣做到呢一個評估嘅？
2: 具體解釋都係會上到4分。

0: 分鐘連問連答嘅，就好難話講得好詳盡。但係即係我都即係之後都了解到啦，即係呢啲顧問公司基本上都會去有一啲比較系統嘅分析嘅，譬如對個地方，譬如我哋嘅司法管轄區嘅一啲政治穩定性啊、一個成本啊、市場啊、人力夠唔夠啊等等，去綜合埋結合埋去比對翻，可能其他同類型嘅地方係咪有相對吸引力，能否去吸引到嗰啲企業落户，以呢啲方法去做咯。咁呢啲比較理論性嘅，好老實講，即係大家都係一個估住嘅啫。咁但係實際操作嗰時，亦都幾多一啲招商引資嘅技巧嘅。譬如我哋能否有啲俾人哋吸引少少嘅政策啦，譬如税收。都好多人都講過啦，係咪有啲譬如內地，我哋見到過去三十年嗰啲園區，好多時都係譬如兩面三減，咁可以吸引到一啲實實在在有盈利嘅、有生意嘅咁嘅公司嚟到當地，咁呢啲都係我哋可以諗嘅嘢咯。
1: 嗯，我見你就正正關注就係話有冇或者會唔會有一個估算稅收嘅數字，係咪問到呢一樣嘢，或者點解想了解呢一方面咧？
0: 是啦，因为其实我都呢十几二十年都喺内地其他或者其他国家都有去睇佢哋啲园区呢，佢嗰时都条件好优惠嘅，譬如甚至零地价送俾你，甚至帮你起埋添都得。咁但係呢你要 guarantee 一啲税收嘅。譬如我哋每平方米，即、就、係、是、我哋香港每平方尺制造嘅税收，每年即係、可以俾到嘅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咁呢啲其實會，我就想睇下個顧問公司會唔會都係有呢啲數字擺落嚟，所以睇下政府咁講。咁但係當時就可能就未去到呢個位置啦。我諗嚟緊等佢個公司可能成立咗啦，有個班底，可能都要關心下呢方面嘅數字嘅。
1: 另外我見會上面有就有唔少嘅議員啦，都有關注到究竟嗰個財務方面即係係咪仲係即係一開始就政府注資啦，咁但係之後中長期究竟係點呢？咁整體嚟講嗰個財政方面，你自己有冇啲咩關注呢？
0: 都有關注，因為個因為佢個文件提到啦，有88億起第一期嘅設施啦，咁但係其實上臂都講啊，其實嗰個都唔係定死嘅，要等到時公司先決定。咁變咗嗰筆100億點樣使法呢？咁係佢係用幾多做基建，用幾多做同一啲企業合作呢？咁呢啲其實我諗要一個比較創新嘅模式，因為政府都講啦，即係未必一定會再上嚟立法會攞錢嘛，可能會用譬如市場發債啊，或者合作啊等等。咁呢啲其實都我哋作為議員睇都係歡迎嘅，希望可以政府叫做共幹式啊。我哋出一百億能夠敲動更加多個市場資金一齊嚟做，咁從而呢個公司咧就未必話需要去賺大錢嘅，希望佢能夠自負盈虧，目的都係希望能夠帶動更加多企業嚟香港咧創造就業同創造我哋嘅税收咯。
1: 有冇信心好似做到政府咁講，就話期望產業園嘅財務模式係喺起始嗰陣冇收入嗰陣咧，先至係依賴政府嘅注資啫。中長期咧就係多啲用到市場資本，透過公司型模式可以減少到政府注資嗰個依賴啊。你自己有冇信心可以做到呢一度咧？
0: 我見到即係其實好重視啦，呢個董事會有五位局長入去啦，咁亦都有五位業界好精英嘅人士，信心佢哋係會有呢個能力，亦都有呢個咁嘅做到嘅一個方向嘅。咁點樣能夠用創新模式咯？就唔係淨係話用一個公司去製起一啲樓，咁就等人嚟租。咁呢個就會相當之辛苦嘅。咁希望能夠用一啲比較新嘅方法啦。
1: 係、okay. 整體指標或者監察成個成效方面，你有冇啲咩意見咧？半分鐘到。
0: 我諗主要就係我提到啦，即係譬如能否創造一啲產值啦。收入啦，同埋一啲就業啦，咁嗰個公司希望能夠可以就持續透明開放，最少喺立法會度可以多啲同我哋解說啦、交代啊，咁我從而等市民形成一個共識啦，俾多啲時間呢個公司去發展啦。
1: OK，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吳傑莊咧係立法會議員啊，政府都話即係產業園公司咧每年都會向立法會咧提交年報，確保運作咧係公開透明，都會接受立法會嘅監督同埋問責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

0: 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国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召集朝军指挥官，指示加强韩朝边境一带军力部署。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寻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司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发表谈话，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将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金正恩在会议上提出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并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0905点，跌503点，港金报41915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4美元。伦敦金系每安士买入4490.26美元，卖出4491.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强烈过后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上个星期获立法会通过拨款100亿，后任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透露，计划将23公顷的产业园打造成小社区，成为北都品牌，并且会同政府研究实施免税优惠，吸引海内外的企业、资金和人才落户。如果顺利发展，更加可以考虑发债。林建峰表示，近日有不少企业透露有兴趣进驻园区，包括是中外企业，他们提出是各种的进驻形式，例如单纯租办公室、租地，甚至有企业是询问产业用地可否先租后买，或者是签订较短期的租约。林建峰说，会视乎相关企业对香港的贡献，决定提供什么优惠。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透露，截至到五月初，今年以来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香港扩充业务，第一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他说这个成果受益于特区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同时留意到科创、生命科技等领域企业来香港的趋势明显，对今年相关招商数字达标持正面态度。 商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昨日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

0: 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出全球紧急警报，新一轮疫情已经报告有88人死亡。特区政府是同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信认为，世卫将这种病是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信是因为这种病属于严重传染病，不单止容易人传人，而且死亡率亦都相当高。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应邀在听日和后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星期之内，美俄两个大国元首相继访华。大公报专访国际问题专家钱锋，他就指出，美俄总统相继访华不单止折射出大国博弈的逻辑转变，更加凸显中国通过元首外交有效平衡了大国关系，展现了独特的稳定贸功能。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披露，消防承办商多次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让消防系统停运7个月。消防处回复话，过去两年接到超过12000宗的个案，有15座大厦停用装置至今超过一年，即是话比宏福苑的重要长。最长的个案是涉及花洒泵损坏，因为业主需时开大会集资等等，而13个月都未有修复。署方已经发出消防火警危险通知书。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锐意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有意积极参与的香港大学已经在3月底签订10亿美元（大约78亿港元）的中期票据集资计划。消息是透露发债计划进入直路，一众嘅承销行近日系会向投资者初步查询价格。若果市场条件配合，估计港大有机会最快在今个月底透过私人配售的形式第一次发行港元债券。对于承销行是否进行初步问价和何时落实发债，港大发言人在截稿之前未有回复。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发表网志指出，率先在北都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以至到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香港的工程建设是以标准严格、监管完善、全面对接国际主流规范而闻名全球。这种独特的制度环境和高度国际化的平台优势，正正是内地先进技术走向世界的最佳跳板。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向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注资100亿元方案，近日是获得立法会通过。洪水桥产业园承载着香港新型工业化和北都开发的双重使命。产业园已经有良好的开端，但是真正的考验在于执行力。园区公司是需要以破局的思维突破常规，工商界需要以长线的眼光投入资源，社会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支持发展。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除了是新建的传统公屋和简约公屋，今届政府亦都加紧打击各类滥用公屋的行为，加快现有公屋单位的流转。政府必须要在协助基层上楼和鼓励青年上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避免有越来越多人为求上楼或者不被房署赶走而刻意躺平。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早前一只怀疑经网购走私来香港的幼犬遭到遗弃在厨余垃圾桶，最终是要安乐死。评论说，本港弃养猫狗的数字近年有上升趋势，残酷对待动物的事件亦都不时发生。要切实保障动物福祉，公众教育之外，不能够缺少法律工具。当局应该加快推进修例工作，促进建设人宠共融的社会。明报社评。
0: 日志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啦，半山罗便臣道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目前交通咧同样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加龙。

0: 尾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目前咧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打破隔膜，
3: 一起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4: 今晚八点，
3: 港台电视31。
5: 2026年5月18日，1999年深水埗女报贩被杀案，警方再拘捕一名男子，今日提堂。政府启动伊波拉病毒病戒备应变级别，将加强非洲抵港旅客健康筛检。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申请。广西凌晨发生5.2级地震，最少3人失联，13处民房倒塌。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9:13，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系运输及物流局咧上个礼拜五啊，就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咧交代到一啲即系行人过路设施嘅一啲最新进展啦。其中咧就包括呢个投射红光辅助装置，大家有冇都留意到咧？有时有啲过路处咧都有一啲嘅红灯咧投射落嚟嘅咁。嗱，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嚟自于譬如就喺運輸署2022年7月嘅時候咧，就先喺本港4個嘅交通燈嘅控制路口啦嘅行人過路處咧，安裝呢一啲嘅新型輔助裝置。咁啊，當時係做為期6個月嘅測試嘅啫。咁啊，呢個裝置咧就會喺行人紅燈啊，係行人紅燈咧著咗嘅時候咧，就會將紅光咧係投射到去行人路嘅等候嘅位置。咁啊，利用到地面啦，或者如果你睇緊手機，手機都反射到啲紅光啦。咁啊，如果啲低頭族就會特別留意到啦。咁啊，提醒整啲行人咧，喂，紅燈係著緊，咁唔好亂過馬路啦。咁都睇到一啲數字上面嘅成效嘅，就話用試行咗呢個裝置之後咧，行人衝紅燈嘅比率啊，減少咗大約咧係2.5%嘅咁。咁啊，及後咧，運輸署喺2023年11月啦，都開始喺全港各區一共係100個嘅行人過路處嘅黑點，或者係過往比較多出現一啲車輛同埋行人碰撞意外嘅交通燈控制路口咧，安裝呢個叫投射紅光 輔助裝置嘅咁。你有冇留意到成個嘅狀況係點，或者你有冇都經過啲路口，係咪都達到頭先所講嘅成效或者結果咧？咁除此之外就係對角行人過路處啦，咁都有討論到呢方面嘅。咁啊喺2024年啦，亦都展開呢一個嘅試驗計劃，其中就係、是當時啊就喺沙田同埋尖沙咀兩個嘅燈控路口咧做一個試點，咁亦都話嗰個試驗計劃嘅成效咧係正面嘅咁。或對角橫過馬路嗰個步行距離啦，同埋時間咧，比起原來嘅直角咁樣去過馬路咧，縮短咧大約係三成嘅咁。1872311啊，講到呢一啲嘅行人過路設施嘅優化計劃嘅咁。1872311又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方國山，早晨。
7: 早晨，
6: 你好，你好，你好，
7: 各位听众，早晨，
6: 你好。我哋先讲，头先讲到起码两项嘅呢啲行人过路嘅优化计划啊，或者设施啦，咁红光辅助装置，投射红光个辅助装置，有冇睇到其实观察到个成效系点样啊？你自己都，
7: 其实我哋喺立法会度有都讨论啦，咁我哋对于嗰个装置咧，其实就都表示欢迎嘅。咁因为最重要就系有嗰、那个。即係成效，譬如減低嗰個交通意外，呢、這個最緊要啦。即係一宗嘅交通意外啲嫌多啦。咁而家個文件就係落得咗23% 嘅，咁呢個係歡迎啊，重視嘅。咁但係咧，我哋亦都關注咧嗰個投射紅光嗰、那個成效啊，特別喺日頭嗰度。即係如果朝頭早咧，你會睇到嗰個日頭嗰個成效就唔係太即係。那個紅色的光，如果在強好強烈的太陽光的下面咧，就不是太理想的。咁、但係即係總佢嗰個效果可能就係話提示啲人係行路的時候低頭族望住個手機，佢就反映落個手機個面度。咁呢個咧就我哋議會同事都有問過，究竟可唔可以唔係紅光啊？因為日頭就唔係好覺，夜晚咧有啲有啲同事反映就話會覺得比較陰森啲啦，咁呢、這個另外一樣嘢反而就係話嗰個造價啦，整體嚟講大概21萬一個，而家做咗100個，咁我覺得做係好嘅，睇下有冇啲優化嘅方案，譬如我哋啲同事都有反映過，即係會唔會可以加啲 pattern 令到佢個效果好少少啊？咁呢個就係投射紅光喺嗰個行人過路處位置嘅。情況
6: 啦。但以你頭先提到一啲問題，譬如日頭咁，日頭咩顏色嘅光會睇得比較清楚啲，或者達到佢原本嘅效果？同埋你頭先話所謂加啲 pattern， 即係加啲乜嘢嘅花樣或者一啲即係花色落去，令到嗰個燈可能係即係易啲接受定係點樣咧？係
7: 嗱，因為而家係反射將嗰、那個紅燈反射翻折射翻落去嗰、那個一個再佢仲有一個支架啦，就再接收咗呢個信號，然後咧就投射落去個地下向下射嘅。咁而所有企喺度排隊嘅啲行人咧，就會喺佢如果假設佢用手機，佢就會望到啦。咁呢個紅色就係直接將個紅燈去折射。咁當然而家科技咁簡單，即係會唔會係轉翻第啲顏色啊？喺日頭比較譬如舉個例，彩色嘅唔同顏，有啲唔同嘅顏色嘅，可能會令佢嗰個接收可能會再有效啲。呢、這個當然要值得去研究啦。
6: 即係日頭都易睇到啲光啲嘅，就
7: 係啊，因為太陽光你喺好大嘅一個折射嘅情況底下，其實你個路面都係比較偏紅啲啊嘛。整體嚟講，太陽光咁如果有第二啲顏色。當然值得即係處方去研究一下啦。咁同埋你話乜嘢pattern 圖案咧，即係可能同過馬路安全啊、左望左啊，或者一啲公仔啊相關嘅一啲形狀啊，
6: okay.
7: 令到佢可能出嚟嘅折射會可能吸引到個途人去留意啦。咁呢個睇下處方有啲咩再進一步嘅進展。咁、
6: okay.
7: 呢個就投射紅光。咁對於對角行人路嗰度咧，咁我就好歡迎嘅，因為等咗好耐啦。正如大家都知道，2022年幾年前，佢哋處方就有一個試驗試路計劃啦。咁 咁就喺加連威路道或者以至到我哋沙田嘅沙咀街啊，咁個效果都良好嘅。咁我好樂見咧，而家有15個會盡快落實。例如
6: 你講沙田係咪應該沙角街咁樣？
7: 沙角街，係啦係啦，咁就都落實咯。咁咁而家就推行喺其他15個，包括喺我哋將軍澳嘅唐賢街啊、唐進街嗰個位置。咁呢啲都係好好嘅安排嚟嘅。咁處方咧，佢。

0: 佢咧就提供咗一啲設計咧，就係話佢會有一啲滑行嘅一個譬如有啲叫做下斜路邊石咧，就方便啲長者推輪椅咧，就推上去嘅時候咧，個接駁位會更好。咁同埋就會做一啲交通嘅互處啊，嗰啲 GI 波啦，咁就驚啲車咧行車嘅時候咧，有啲個別有啲即係危險嘅時候咧，即係有啲嘢頂住咯。咁我就關心就係希望啲途人都要留意咯，因為赤角過路嘅時候咧。有成即係譬如好似唐俊街一帶咧，咁有成幾百人嘅朝頭早向住地鐵站，咁可能人跟人嘅時候咧，睇唔到嗰啲柱就會撞親啦，驚呢個第一。第二咧就譬如我哋關心就話，譬如嗰個斜行嘅斑馬線範圍以內咧，咁啲人會行一堆人行過去對面啦。咁到時如果行出咗去嗰個斑馬線以外啊，咁算唔算？會唔會係觸犯咗法例呢？咁呢啲都要希望處方嚟緊推行呢啲斜行過馬路嘅位置嘅時候咧，即係多啲教育咯。
1: OK， 但以往做試行嗰陣咧，有冇話即係所謂出咗界，即係對角過路嗰個都有個範圍噶嘛？有冇話即係所謂出咗界而係即係可能被檢控啊，或者叫做犯咗法啊？咁有冇都即係研究過話聽過係點樣嘅？
0: 其實就都有留意過，譬如沙角街咁為例啦，咁其實即係啲人一到斜行，你就比較 free 啲啊，同埋好似尖沙咀加連威老道咁咧，其實你會睇到佢係會離開咗個行人路位過路位個斑馬線個範圍嘅。咁呢度我覺得就至於個檢控數字我就冇，咁但係我就覺得處方可以多啲教育啦。就喺翻個範圍咧，我相信即係必然係安全啲啦。
1: 另外你係即係除咗頭先講到話，即係投射紅光、輔助裝置啦，同埋對個行人過路處啦，咁18723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講下，對於呢兩個嘅一啲行人路嘅即係優化計劃或者裝置，你嘅意見係點啦？咁方國生亦都關注到對個行人過路處，仲有冇得可以多啲咧？係咪話唔同地方都可以適合做啊？即係而家你都覺得個數量係太少，係咪都覺得？
0: 絕對係嘅。嗱，而家咧處方就係落實咗呢15個點啦。咁但係我哋睇到，譬如可能有好多新發展嘅市鎮，譬如好似將軍澳啊、馬鞍山咁，其實好多市民即係佢都係雖然佢有行人天橋，比較遙遠啲咁多啦，咁佢哋都係喜歡落喺路面行過嘅。咁例如好似唐賢街啦，即係去呢個入境事務處大樓，即係比較大嘅地方，佢哋即係好集中由地鐵站打斜行咁樣就行過去。而家我哋起緊一個公營街市啦，喺西角將軍澳。咁其次可能唐明街啊，向上德村啊，以至到黃華商中學對出啊，呢啲斜行嘅將軍澳中心對出呢啲斜行嘅位置，其實都好多人而家已經行緊嘅，咁所以都期望即係處方能夠除咗呢15個點之外咧，係增加更多嘅安全過路位。咁當然我哋關注就係、是，如果你設計咗斜行之後咧，可能行車嘅時間咧就會調慢咗。咁、
1: okay.
0: 但係就要。就翻即係因地制宜啦。咁如果有啲地方佢本身佢個交通個路網咧，道路網咧，佢係有其他嘅選擇嘅咧，咁到時可以再喺其他嘅交通燈號喺其他嘅冇呢個斜行嘅範圍裏面咧，係俾多少少時間俾翻啲私家車，咁變咗馬路上嘅公交或者私家車，咁變咗亦都可以平衡到。

0: 咧係俾多少少時間俾翻啲私家車，咁變咗馬路上嘅公交或者私家車，咁變咗亦都可以平衡到市民嘅需求咯。
1: 嗯
0: 啊，另外最後一樣，我想話嗰個長者及殘疾人士延長嗰個行人閃綠燈嗰、那個。
1: 呢、這個都可能要講多少，因為佢係話協助啲長者、殘疾人士過馬路嘅設施嚟嘅。咁啊喺個行人嘅紅綠燈柱上面有一個嘅智能裝置，等到啲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咧可以用八達通卡或者係來遊卡咧係拍卡，咁就可以延長嗰個行人閃動綠公仔嗰個時間嘅。但係呢個係咪都好少嘅地點有嘅就係呢個裝置係？係
0: 啊，這個咧其實即係我睇到文件，我都自己都我同我哋立法會啲同事都話。即係問了很多街坊都不知道原來有這個設施，
1: 嗯，
0: 那就都希望署方呢就再加強宣傳，因為要看到有一個八達通或者長者卡的公仔那些設施才有的，那現在它只裝了大概20部而已，那就分佈它說集中在一些長者一些機構啊附近啊這樣，那我就覺得這個就都值得宣傳，因為俾長者咧，原來佢可以行多三秒。咁我亦都聽到有啲居民講話，如果俾長者去要用八達通嘟嘅時候，即係或者用呢啲長者卡，仲要係用智能嘅長者卡啊。咁你拍卡咗之後咧，就會令到呢、這個行人閃動嘅綠燈咧，就可以延長三秒。咁特別我諗針對可能有啲殘疾人士啊，以至到可能推住輪椅啊嗰啲扶老攜幼呢啲咧，就好適合嘅。咁但係我就係、是、我自己就係喺文件裏面就留意到有呢、這個。咁嘅
1: 可以多啲人知啦，即係希望可以宣傳多啲。好啊，唔該曬你，方國山，同你傾到呢度先。方國山係立法會議員啦。咁另外運輸署咧喺回應嗰陣都有提到嘅，話呢個裝置咧使用量偏低，咁啊暫時會繼續保留現有嘅路口啦。頭先都講到話21個接近長者同埋殘疾人士較常出行嘅地點咧係裝咗嘅咁，但係就話未有計劃咧去擴大個使用啊。你又點睇？1872311，休息一陣。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海洋公园水上乐园啊，咁啊叫季节性休园之后咧，就喺上个礼拜六或者16号咧就系重开啊，咁嗱园方咧都推出咗一啲优惠，有啲俾长者，有啲俾学生啦，希望可以吸引市民入场嘅咁。嗱，其中咧水上乐园就话咧头一个半月啦，会有个长者以及残疾人士嘅优惠啊，持有乐游卡啦，这个残疾人士登记证啦，等等一啲合资格嘅文件嘅人士，能够以2蚊嘅优惠价系购票入场啊，唔包括一啲嘅储物柜嘅服务啦咁。另外，小童同埋成人嘅售价咧就系介乎98蚊至到288蚊咁。有关于呢一个嘅即系优惠，会唔会可以系？增加到即係水上樂園嗰個嘅即係收入咧咁。電話旁邊有恆生大學市場學系助理教授郭嘉琪，早晨。
6: 係，早晨，小樂文，早晨。
1: 你好，可唔可以講下點睇今次有關於水上樂園提到呢個優惠咧？尤其是俾長者呢個部分。
6: 好啊。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噱頭多過真係嗰個實際嘅用途咧，因為佢只係將嗰個入場費咧，就係、是、減到2蚊啦，咁仲係維持大概係一個半月左右啦。咁最重要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個 locker， 因為我哋通常游水都會借用個 locker 啦，咁佢係要收翻個費用嘅。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就係呢個嘅即係措施咧，會帶動個話題啦，就真係多過會真係實際係可以幫即係、就是、鼓勵到多啲嘅遊客入去即係、就是、水索樂園咯。
1: 即係你自己覺得其實未必話。增加到嗰個收入或者改善到個財政咁
6: 樣？唔會啊，因為你只不過係2蚊，我自己個人相信唔會因為就收費2蚊就會帶來好多，同埋因為佢唔係話推廣曬俾所有嘅即係市民啦，只係即係局限喺長者同埋啲殘疾人士嗰度咯。咁所以我覺得嗰、那個即係作用咧係有限，但係 調翻轉，從一個市場學角度嚟講咧，佢製造咗一個話題出嚟咯。咁譬如我哋而家都會多啲討論翻，亦都知道哦，原來水上樂園開始就係進入個新季度。

0: 開放翻俾公眾使用咁樣咯。
1: 嗯，即係起碼大家嘅目光或者個話題上面都有傾到，留意到有水上樂園開翻咯咁，可能呢個都係策略之一。不過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要九點半鐘繼續揾啊，關家琪同我哋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涌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途人死亡。事发朝早六点几，一架的士沿住东涌文东路行驶，期间怀疑撞到一名六十多岁男途人，佢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正系调查案件。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指出，2018年香港出现全球首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至今录得几十宗个案，每年平均有几宗至到十宗左右。一般染疫人士都有长期肝病。被问到香港是否较高风险地区，曾其恩话香港有完善监察系统和分析，收集大鼠戊型肝炎的数据和公布案例。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3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7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5点，系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2点，跌10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0.8跌5.6，阿里巴巴128.6跌3.7，盈富基金25.84跌2.8，易飞科技系新上市系报56蚊，中芯国际70.75跌4毫，兆易创新594.5升50.5，新鸿基地产136.9跌5.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6，人民幣6.815，英磅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0,400。

0: 238跌970点，港金报41915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9.93美元，卖出4510.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最高车速限制咧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进入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进入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咧，目前一带咧都比较慢车噶，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康华苑。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5: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戴维莱恩以穿透意识形态迷雾的知识及勇气，为我们这个时代绘制了一幅制度兴衰的基因图谱。这部政治经济理论学的重磅著作，从苏联计划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到西欧福利国家的治理困境，再到新自由主义神话的层层剥落，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自带的震荡周期。
6: 书中最具颠覆性的论证在于2008年金融海啸并非偶然的系统失灵，而是新自由主义去监管化再金融化逻辑下的必然产物。莱恩指出，当资本积累模式从实体生产转向虚拟投机，当跨国公司权力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市场万能这种想法其实让全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亦都让一些国家的自主权变得更弱。作者认为，现在的经济体系里面存在的剥削不单止只是经济问题，还和过去的殖民历史以及某些强势国家在话语上的主导地位有关。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了今日的世界秩序。南半球国家的债务危机，移民劳工缺乏权利，气候危机的成本被转嫁，全都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下全球化背后仍然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化。
5: 作为制度比较研究的大师，莱恩并没有止步于批判。他提出的调节型市场社会主义构想，想从北欧的社会福利模式、东亚的产业规划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者当中找出可以互相补足的方案。而这种模式既保留着市场经济的创新活力，又通过民主决策来规划关键的产业，再用数位科技重新定义生产者、消费者、公民的三种角色，从而超越私有制，建立新型的协作经济。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及其替代》，作者戴维莱恩，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0: 六年五月十八日，1999年深水埗女报贩被杀案，警方再拘捕一名男子，今日提堂。政府启动伊波拉病毒病戒备应变级别，将加强非洲抵港旅客健康筛检。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申请。广西凌晨发生5.2级地震，最少3人失联，13处民房倒塌。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關於海洋公園水上樂園叫季節性休園之後，在上個星期六是重開的，也有一些優惠包括給到長者的，在水上樂園開回是頭一個半月有一個叫長者的優惠，就是給一些有來遊卡、長者卡或者殘疾人士登記證的人士可以享受到2元的優惠，這個優惠呢就一直去到7月3日的2元的優惠價購票入場，是不是都是一個吸引點呢？又或者起碼都令到多些人關注水上樂園開返了這個訊息呢？除此之外呢，都有一些是給學生的，就是說應屆文憑試考生有個優惠是給他們的。有關於海洋公園那個財務狀況，2024-2025年度呢那個虧損是2.75億元，就是說當中有近1.5億元呢就是來自水上樂園的。水上樂園點樣喺個財政上可以係減少虧蝕咧？點可以即係有一啲嘅招數，可能令到佢哋即係做到收支平衡咧？等等咁。1872-31咧，講下你嘅睇法，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恒生大學市場學系助理教授邝嘉琪，早晨。
3: 早晨，
2: 周立文。剛才提到話係咪真係靠呢、這、一個即係長者嘅2元票價真係達到嗰個財務上面，令到佢哋即係收入多啲咧？這個就未必係個主因，可能係即係叫做吸引多啲目光或者討論咧，就似乎係嗰個策略多啲咁。但係會唔會有機會出現一個就係反效果咧？即係太多人因為呢個平嘅票價咁就去啦，咁反而令到個即係水上樂園太多人，因為本身佢有啲設施已經要排一輪隊先至玩到㗎啦嘛。會唔會有眾多人反而令到嗰個體驗更加差，令到一啲可能真係想去使錢、想去買正價入場嘅人士就未必去，會唔會咁咧？又
3: 我又冇咁樣嘅擔心，因為始終佢今次呢個優惠咧係俾一啲特定嘅人士啦，譬如長者啊或者啲殘疾人士啦。咁我相信其實係兩批好唔同嘅顧客嚟嘅，譬如話一般嘅市民大眾嘅，可能都係平時嘅假期啊、週末啊，咁先至會有時間去水上樂園嗰度玩㗎嘛。咁至於另外一批而家話俾優惠嘅啲長者啊，或者殘疾人士，可能佢哋個時間就會係鬆動啲咯。咁所以我唔相信，因為呢一個2元嘅優惠咧，就會令到即係話頭先出現你嗰個狀況，即係話多咗好多人入去啦，令到整體個體驗咧係差咗咯。我覺得機會唔大，同埋因為呢個優惠有個時限㗎嘛，係一個半月嘅時間啫嘛，咁而家講緊佢一個半月，可能都係踏入個旺季之後，所謂暑假嗰個先係旺季嘛，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個緩衝區，就你頭先講個情況，唔大機會出現咯。
2: 因為佢去到7月3日個優惠，所以你意思就話，就算係可能即係未到暑假啦，即係暑假可能大家就有機會1至5啲學生或者其他人都去玩，就未必話搭住或者做到嗰、那個即係太多人嗰個情況，未必去
3: 最旺嗰、那個嗰、那個時間咯，即係高峰期咯，我哋叫做。
2: 但整體嚟講咧，今次公布水上樂園嗰個票。成人票价196元至到288元，小童同埋学生票价咧就98至到144。其实点睇呢一个嘅票价，或者即系对于吸引一啲人士入场嗰个意欲，其实有几大咧？
3: 我諗就好難單從嗰個票價嚟決定係咪吸引嘅，其實要睇翻本身嗰、那個水上樂園嘅配套啦、設施啦，或者我哋所講嘅服務咯，整體咁先可以評價得到究竟。
2: 如果比較埋咧，咁
3: 就如果比較埋，我覺得都係即係持平啦，即係又唔係太過吸引，但係我又唔覺得完全係即係好貴咁樣嘅意思咯。但係如果能夠多啲嘅即係所謂嘅即係我哋所謂一啲嘅優惠，譬如話可能係將嗰、那個使用 locker 嗰個嘅費用包埋落去嘅，即係你會令到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個感覺會好啲，唔係話好似逐樣計錢咁嘅。咁可能即係會令到即係一啲想入去嘅一啲嘅遊客可能會卻步啦，即係樣樣去計住錢咁樣咯。
2: 其實基本上都如果你去得都會用嗰個儲物櫃嘅服務㗎啦，不過睇下係一個人用定係可能成家一齊用定係點。
3: 即係我就會建議可能就唔需要分開，即係話可以將個價格再高些少，但係即係將嗰個 locker 嗰個費用就 化埋。

0: 入去嗰個門票入面咯。咁令到即係嗰個遊人即係會覺得啊，好似唔係樣樣算住計住咁嘅，會玩得比較係我叫做盡情啲咯，盡興啲咯嚇。
1: 頭先你就話睇個票價，其實都唔可以就咁睇粒數嘅，因為都要評，即係要睇埋就係、譬如嗰個服務啦，或者設施。設施嚟講就其實開咗幾年啫，即係未至於去到好舊啦咁。服務就即係要比較埋啦咁。你自己覺得即係睇呢個數連埋，你頭先話服務啊、設施啊，仲去點樣衡量究竟佢即係啲人愿唔願意俾錢入去咧，或者嗰個新鮮程度啊，定係點咧？即係其實你話百幾二百蚊入去一次，又係咪真係咁難吸引人入場咧？其實
0: 本身即係就咁單從嗰個數字講啦，百零二百蚊咧就唔算太貴嘅。咁但係好多時我哋從一個市場學角度嚟講，即係消費者有選擇噶嘛。咁我哋就會講啦，如果我呢百幾二百蚊，我可以花喺其他嘅一啲嘅娛樂嗰度，咁就會有個比較啦。譬如話我比較我睇一場戲嘅。或者我比較我去食一個 buffet 或者我飲餐茶嘅，即係會有咁樣嘅去較量咯。咁所以海洋公園即係呢個水上樂園，佢就要去考慮啦，點樣去爭取顧客去消費嗰百零二百蚊喺個樂園嗰度去比較其他嘅一啲嘅娛樂咯。
1: 但其實佢啲設施就已經喺度啦，即係玩嗰啲嘢其實都係差唔多，可以點樣再增添嗰個吸引力呢？其實
0: 我諗係要做氣氛啦。嗱，當然佢好難，即係每一年啊都將啲設施去更新嘅。咁我諗要做啲氣氛啦，或者喺嗰啲水上樂園入邊咧，可能有啲嘅遊戲，有啲節目啊。咁係加強個互動性，呢個亦都係我不斷去倡議，即係去無論係主題公園又好，或者一啲嘅水上樂園，其實要有啲嘅活動，有啲嘅氣氛，咁先至吸引到個遊人入嚟去玩咯。咁呢啲譬如話我哋一般就咁去睇戲啊，都未必會有嗰種嘅互動性。咁其實我就會覺得喺呢類型嘅即係水上樂園啊，或者係啲主題公園咧，其實要加多啲一啲嘅節目嘅元素，令到可以同嗰啲嘅遊人啊或者觀眾咧打成一片咯，咁樣先至會可以吸引多啲人入嚟玩咯。
1: 例如咧，譬如佢而家叫做五月啦，就叫做開翻啦，咁去冬季之前就應該又會閂翻啦。咁可以有啲乜嘢配合一啲咩節日活動？可以做，即係你都好難話個個禮拜都有自由活動噶嘛，其實。
0: 都唔係㗎，你好似譬如話一啲嘅主題公園都見到啦，譬如佢每一日都有啲嘅 parade 嘅嚇，咁你可以水上樂園入邊都每一日都有一啲嘅邀請一啲嘅主持嚇入去搞一啲水上活動嘅一啲大家一齊集體玩嘅遊戲咯，或者入去水上樂園有啲嘅一啲嘅 souvenir 有啲紀念品嘅嚇送翻俾嗰個嘅啲遊人嘅，我諗呢啲都係一啲嘅 gimmick 啦，我哋叫做要加強翻多啲嘅 gimmick。唔係一定話要去更新嗰啲設備，因為始終嗰啲叫做硬件啊，你好難即係一時三刻去更新嘅。咁但係喺個節目嗰度，我哋可唔可以加多啲節目？譬如話水上樂園，你入到去急一日咁長嘅，可以分開幾個唔同嘅時段，每一個時段有一啲嘅唔同嘅主題啊、唔同嘅遊戲、唔同嘅節目嘅。咁我諗對於嗰個消費者嚟講，就會係更加去吸引咯。
1: 頭先都講咗個數字，涉及到業績嘅海洋公園，就譬如2024-2025年嗰個業績就有2.7亿元。超過2.7亿元嗰個嘅虧損，咁但係講緊即係其實超過一半啦，講緊大概1.4亿元咧，都係嚟自水上樂園。水上樂園要賺錢，其實係咪即係難嘅咧？從各地嘅水上樂園嘅經驗，係咪都係難嘅咧？其實
0: 有我諗有又唔係話一定係好難嘅。咁我諗除咗係即係開園啦，頭先我哋講話點樣可以吸引多啲遊客啊，或者係點樣喺個門票嗰度去動下腦筋啦。咁其實我諗水上樂園其中一個。我哋一般成日都話舊病可能係嗰個運作個成本啦，因為頭先都你提及到啦，佢開放開園個時間係好短嘅，即係可能淨個夏季啊、秋天咁佢就去收即係關門啦。咁所以要長遠諗一下，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善用到即係水上樂園整年啊？點樣可以活用嗰笪地方咧？可以增加多啲收入咯。咁同埋喺嗰個維修啊、保養嗰方面，我哋可唔可以再動一動腦筋？即係喺嗰個節流嗰度，我哋都要想一想辦法。除咗開園，希望吸引多啲遊客嘅，或者做多啲唔同嘅節目嘅，我諗兩邊都要去平衡，諗一諗點樣做咯。
1: 即係冬天未必話公開開放俾啲遊客入去玩水，就用嚟做第二啲用途咁樣。
0: 係啊，因為我記得以前好似都做一啲嘅 corporate event 嘅，即係話俾啲企業啊，即係一啲包場啊，一啲可能係一啲 party 嘅形式咯。我諗應該要善用嗰個資源啦，即係可能就盡量避免有啲時間會閒置咗嗰個水上樂園咯。即係未必一定係要開嚟俾人游水嘅，咁嗰笪地方可能都仲有一啲其他一啲嘅活動啊，我哋可以動動腦筋去做嘅。
1: 過往都有啲意見話係咪應該要諗諗啦，係咪要放棄或者改建水上樂園，即係止蝕啦咁。你自己又覺得係咪要去到咁或者點睇咧？
0: 我就有保留嘅，我覺得始終個水上樂園都係一個特色啦，即係一個地標啦。咁如果即係冒然將佢

0: 樣咁係即係拆除啊改建，我覺得有啲可惜嘅。反而我建議都係頭先我想講啦，諗一諗點樣去開源同埋節流呢兩方面，去利用即係令到即係水上樂園佢嗰個價值係可以全面發揮出嚟咯。
1: 嗯，好啊，唔該曬邝嘉琪。邝嘉琪咧就係恒生大學市場學系助理教授。我哋休息一陣。
2: 哎呀，
3: 婆婆，我幫你執翻啲橙啊！
2: 唔該曬。
3: 唔好客氣，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趕唔切。唔該婆婆幫手撳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氣，學你話齋，行多步啫嘛。
3: 請支持鄰社第一計劃，由青年帶動嘅社區關懷行動，重啟社區新能量，鄰社間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鄰社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協會網頁了解更多啦。
4: 有好好告别。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

0: 会议员陈柏智，早晨。
1: 早晨啊，罗文。
0: 你好，点解你会提呢一个质询嘅？关于个非法捕鱼嘅执法行动，先讲下先。你系咪都留意到个非法捕鱼嘅情况有加剧咗，定系点样咧？
1: 其实非法捕鱼咧嘅情况咧，就一直以嚟咧都系严峻嘅。咁尤其是以往咧，就系面对住一啲要跨部门执法嘅时候咧，往往咧就系亦都系好难去处理嘅。咁咧，直至咧，我哋喺提完質詢啦，亦都係喺亦都感謝嗱，我哋同政府多方面溝通啦。
0: 嗯。
1: 而家咧就成立咗一個跨部門嘅一個協作嘅小組，即係包括水警啊、海事處啊、漁護處啊，加強呢個協作。咁咧就都有咧就係包括阿局長同副局長咧都一齊咧去檢視咧而家嘅一啲行動嘅策略。嗱，咁直至咁樣咧，而家咧你見到曙光啦。喺呢一個月開始咧，由檢控啊能夠攔截到一啲非法捕漁嘅漁船咧，咁咧就開始做得到啦。嗱，因為以往咧都係一個勸喻為主嘅，儘管個條例咧裏邊咧，你見到即係如果係有非法拖網咧，講緊係20万嘅最高罰款，6个月監禁。咁但係咧，你見到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實際嘅判決啊，或者係去到咧，你見到以往咧，即係過去一年，咁啊，包括可能有啲即係罰到2000万咁樣，咁已經係一個案例。咁對於一啲非法挺而走險嘅一啲嘅三無漁船啦，即係又冇燈嘅，又冇排眼嘅呢啲船咧，佢哋咧喺夜晚作業，熄曬所有燈。好多時咧，合法嘅漁民一埋到去咧，先發現船咧有多次咧顯到咧都爭係一啲嘅碰撞，造成一啲即係災難性嘅事件。咁仲更甚係點咧？基本上咧，而家好多啲重災區咧，係每一晚咧，我哋都收到漁民嘅一啲嘅投訴啊、反映啊、一啲嘅情報。咁啊，點樣可以去解決呢啲問題咧？都係好嚴重。同埋咧，你當咧個犯法成本係好低嘅時候咧，你見到就會衍生更多問題啦，咁啊啲電魚問題啊，又而家網上有一啲即係規避法例嘅咧，又用一啲叫做咩防沙棒咧去電魚都出現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如果係種種加埋咧，我哋唔及時去處理咧，咁啊只會咧嘅情況惡化嘅。
0: 喺講個處理之前咧，我都想了解多少少，究竟嗰啲非法捕魚嘅人士，頭先你講咗少少噶啦，嗰啲工具究竟有啲乜嘢唔同啊？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嗰個非法捕魚嘅情況咁嚴重、咁嚴峻啦？頭先另外你都講到話有啲黑點嘅咁，多唔多？話通常係邊度嘅？
1: 嗱，佢而家用嘅一啲非法嘅魚具咧，嗱有包括2022年禁止咗嘅規管嘅一啲蛇籠啦，咁咧更甚咧係2012年咧已經咧係全面禁止嘅拖網，一拖咧你要知道咧嗰個即係個水底嘅生態咧，其實咧已經係扯曬出嚟，咁所以變咗咧，當你拖到3-4次嘅時候咧，咁已經咧令到個海洋嘅資源咧會好匱乏，再加上咧會造成咧一個好災難性。呢、這個不單止係破壞海床嘅一個生態啦，更甚咧，因為佢哋挺而走險嘅時候咧，當遇到有合法嘅漁船或者有其他嘅一啲執法嘅隊伍嘅時候咧，佢哋會選擇咧就會係加快走，將一啲合法漁民嘅一啲嘅網具啊一齊扯埋走，甚至乎咧多次咧都造成咧一啲好危險嘅場景出現咗。而家嘅常見嘅一啲嘅非法捕魚嘅黑點其實都多嘅，即係包括喺東北嘅一啲嘅水域啦，嗰啲係嚴重黑點嚟，甚至乎喺深夜啊、凌晨咧，晚晚都有出現。咁而除此之外咧，南丫島嘅周邊啊、長洲，包括喺索古群島嗰大啊，咁啊大丫島啊、石鼓洲啊、龍鼓洲啊、沙洲啊、蒲台島啊、西貢東部啊、果洲群島，甚至乎係一啲即係經常嘅漁船嘅一非法漁船嘅逃跑路線咧，其實我哋都同即係警多次都已經係溝通，希望咧即係漁護署同埋水警都能夠更掌握，因為咧呢一種咧佢哋聯合嘅執法咧，要具備一個阻嚇性咧，好幫到漁民手嘅，呢個亦都係對於成個海洋生態嘅維護都係一個重要。
0: 但其實呢一啲非法捕魚嘅人啊，其實係咩人嚟？即係佢本身都係漁民啦，定係一啲咩人嚟嘅咧？同埋佢點樣呢一啲非法嘅手法係影響到一啲即係合法即係遵守法律嘅一啲嘅漁民個生意啊，或者佢哋嘅即係成個業界嗰個前景啊等等嘅咧？
1: 而家咧最大部分咧，你見到係一啲即係非法入境嘅一啲船咧入到嚟，咁佢咧就係一個我哋俗稱三無嘅船啦。咁佢咧又冇一啲註冊嘅港啦，亦都冇一個即係好似我哋車牌咁樣。如果係咧喺個船裏邊個牌眼咧，佢冇嘅。咁啊簡單地咧，因為佢既然係已經係做緊非法嘅 捕捞啦嘛。咁佢夜晚咧係深夜嘅

0: 時候咧，就會喺度做一啲非法嘅拖網嘅行為。咁、
1: okay.
0: 拖網嘅時候咧，係全黑嘅，基本上咧，其他船咧，你駛到埋去咧，先至發現咧，就已經有好多時都好遲，爭啲會去碰撞啊，讓造成咧啲好多好多啲咧險象環生嘅一啲嘅、一啲嘅情景出現咗。咁而佢哋呢個拖網啦，咁即係當年已經喺12年已經係。是包括是已經是全禁止啦、所以呢就點解即係佢一拖網嘅時候呢連到海洋生態全部一次過拖走晒亦都刮走晒呢咁呢個呢當然對於漁民嘅生計呢就係、是、一個係造成一個係非常嚴重嘅後果囉。
1: 嗯其實你剛才都提到話會跨部門做一啲嘅協作啦咁係咪就係、是即係處理到現時嗰個執法難處理嗰個問題呢會唔會始終仍然有一啲難度喺當中呢
0: 你會㗎，而家有個跨部門之後咧，就當然咧，大家個行動有一具地一定嘅阻嚇性。咁但係始終咧，因為非法得嗰啲船咧，通常都開得比較快。咁然後執法部門咧，一來都要保障同事嘅一啲嘅健，即係啲嘅安全啦。咁當然我哋都鼓勵咧，引入更多嘅嗱，而家譬如漁護署已經開始參與咗一啲監管沙盒嘅測試啦，呢啲試點啦，咁啊透過無人機去做一啲搜證啊，亦都係做一啲跨部門啊，甚至乎跨境嘅一啲執法機構嘅情報嘅交流啊等等。咁進一步咧，我哋都鼓勵佢即係研究更多嘅一啲嘅科技手段啦，包括係一啲即係電子圍欄啊，甚至。一啲掩飾劑，當知道船咧，即打咗落去之後咧，其實都係好似都好難去清洗啊，亦都變咗係多地嘅跨境嘅執法部門都能夠可以發現到咧。咁呢一種咧，就係、是、對於日後嘅嘅管理啊，甚至乎提高一個阻嚇作用咧，先維持翻呢一個較為健康嘅一個生態咯。
1: 除咗喺科技上面或者技術上面，仲有冇啲乜嘢你覺得可以優化，去增強嗰、那個即係執法力度咧？
0: 我諗執法力度裏面呢其實而家呢都係要一個好強嘅訊息呢俾一啲即係認為喺個犯法成本較低嘅一啲三無漁船呢即係俾佢哋知道呢而家呢政府係再加埋各界呢都係認真去處理。咁包括呢由情報交流啊正係提及嘅一啲科技應用啊聯合執法呢以往就係話各個部門呢即係大家互相協作呢有一定嘅難度去磨合。但而家呢好明顯係盡即係大家嘅合作啊，磨合係好咗好多。咁希望咧，即係呢個信息咧，都能夠咧，大家可以更掌握。咁呢個咧就變咗咧，就喺個整體嘅安排裏面咧，日後就會更安全啦。咁同埋即係大家咧都阻嚇嘅力度會更大。
1: OK， 好啊，唔該曬陳博智，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陳博智咧就係漁農界立法會議員啊，都講到佢嘅書面質詢喺嚟自上個禮拜嘅立法會嘅會議上面，佢提出嘅關注打擊非法捕魚嘅一啲執法行動咁。咁佢都提到啊，啲本地漁民反映啦，不時喺香港嘅水域咧，有人用一啲法例禁止嘅方式捕魚。頭先都講到，譬如拖網啊等等咁，並且係多次發生一啲咧漁船爭啲有碰撞嘅情況啦。咁啊，亦都既係會影響到海上面嘅安全，亦都係破壞到本港漁業資源同埋海洋生態。咁呢啲咁嘅情況都會影響到一啲本地一啲合法嘅漁民啦，嗰個嘅即係生計嘅咁。咁啊，講到呢一個嘅問題啊，咁多謝曬陳博智，陳博智係漁農界立法會議員，而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今朝8:14，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当局持续搜救剩余的一名失联人员。央视较早时报道，地震造成最少13处民房倒冧，有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一名有肝病

0: 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说，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东涌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途人死亡。事发朝早6点几，一架的士沿住东涌文东路行驶期间，怀疑撞到一名60多岁男途人，他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正系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4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71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5点，升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53.4跌3蚊，阿里巴巴130.2跌2.1，中芯国际71.8升6.5，兆易创新602蚊升58蚊，理想汽车68.5跌7.1，华虹半导体120.5升4.6，长飞光纤光缆232.2升9.2，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22，瑞士法郎9.948，澳元5.581，加元5.692，新西兰元4.564，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673点，跌736点。港金报42145蚊，跌400蚊。伦敦金每

0: 安市买入4530.07美元，卖出453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啦，近住南昌站咧都系慢车，龙尾就接近海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回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破隔膜，
3: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2: 今晚八点，
3: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行住我哋每个日常。
6: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8: 《孟加拉人在香港》。
9: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8: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这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早晨，上昼十点十分啊，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上个礼拜五我哋跌咗四百几点，今朝亦度曾经有四百点，咁啊恒生指数咧，当然落下落下落到呢个五十天线同埋二百五十天线啦，最低25,567，而家25,611，跌350，跌幅系1.35%。其他市场，内地咧反而玩个别喎。沪深跌0.08%，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是深证，升0.3%。而韩台都跌嘅啦，跌0.16%，去到系1.6%，最劲系台湾。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咗260几，去到25,540咁上下啦，低水70，成交张数30,000张多啲。咁国企指数方面啊，跌115，落到8,575。咁大市成交咧，开始去到呢刻咧788.18亿，又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1.4%，科指1.8%，做紧4,850点，跌90点，31只成分股得5只升嘅啫，蓝筹都唔好得几多啫。90只里边咧，而家呢刻咧，我哋有10只升。最强嗰3只，新东方、中海油加中国电信，升幅系1.6%到3.9%，升最多呢一系中国电信。最差我三只咧，华润置地、龙湖集团加理想汽车，跌幅系6.1%到10%啊，跌最多系理想汽车。我谂啊，数十大啦，第一位盈富基金，而家呢刻跌3.8毫，去到25.74，排第二腾讯跌咗5.2，落到451.4，跟住到阿里巴巴跌2个，跌3蚊，报129.3，中芯国际跌1毫，报71.05啊，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咧，今朝啊都几挫，曾经86，一度加1.3，而家九1.02，升1毫，跟住到理想汽车啦，跌咗10%，落到67.95，67.6啊，跌咗7.95，跟住到华虹半导体升3.1，去到119，跟住系兆易创新，嗱，兆易创新今朝冲破顶啦，最高去到624.5，而家系602，升58，即系10%嘅升幅嘅。跟住到係長飛江籤江南，今朝升8.4，報231.4，排第10。恒生中國企業跌咗1.16，落到87.94。咁你數完十大之後，睇埋亞外40大先。五啊七高位股票，仲有就係金飛控股，今朝去到4.7，買而家4.56，呢刻咧升成七成幾嚇。咁其他大波，睇先，其他大啊，仲有一只系卖咗低位股票，呢、这个估唔到啊！地平线机械今朝抌咗落去5.98，暂时跌半成嘅。大波动股票方面咧，我哋用双位数计咧，有兆易创新咧10%啦，金辉啦七成3%啦，上海电器10%啦，五一视界 近一成六啦，喜相逢咧，喜相逢都两成三啦，仲有一只新股嚟嘅系易飞科技 ，IPO 价30.5，今朝最高咧59.5，而家56.25，升25.75，即系代表几多咧？84%嘅升幅啦，其他唔够两成唔讲啦，因为大部分已经讲晒啦。好，咁啊，小马表现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陈培敏 Kitty 咧，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Kitty 你好，
14: 早晨，卢家乐你好。
13: 上日已经掟咗400多咯，今朝又再掟咗400多，就两日加埋成800多、900嘅咯噃。跟住最重要落翻系50天同埋250天线，呢两条线系沟埋一齐嘅。一突然之间好似转差咧，一开完习特会一完咗之后，就即刻所有嘢打到原形啊，定点先？
14: 我自己觉得就有几个原因啦吓，咁之前市場上就憧憬啊，習特會方面會唔會有多啲嘢講咁樣，咁但係喺會議結束，即係會面結束之後都冇乜特別嘅消息出嚟咁樣嘅，咁變咗市場上都覺得，咦？之前最初嘅預期，咁而家好似又靜態咗，咁變咗有少少即係失落咁樣啦。咁同埋外圍方面嗰個美債嗰個息方面咧，都
13: 係咁上，
14: 係啦。咁亦都令到有啲資金亦都會抽走咁樣嘅。咁其實如果睇翻公平啲咁睇翻港股嗰個表現啦嚇，咁今個月其實個波幅我覺得已經做咗啦。咁即係意思即係咩咧？喂！你想佢今個月有啲咩大嘅波動，我睇唔到咯
13: 嚇。已經做咗啦，留翻下個月啦。
14: 冇錯啦，咁應該就係要自己，因為而家你都已經18號啦，係咪先？咁應該就係預期，6月嗰個波幅又會喺邊個 range 咧？咁先至去做一個部署比較適合少少咯。咁我見到就係喺上個禮拜啦嚇。因為有集特會方面啦，咁就變咗外圍嘅市場咧就比較強勢少少嘅，即係華爾街又好，歐洲嗰邊都好，或者係亞洲嗰邊都好。咁但係隨後咧，其實佢哋都係回調翻嘅。咁港股就冇乜太大，即係都做過衝過高啦。咁但係都係有限嘅位度啦。咁因為點解我咁樣講咧？其實喺上個禮拜雖然外圍好，但係你睇到國內個股市咧係冇乜太大變化，反而就比較弱態少少嘅。咁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其實即係。在外圍方面都有啲即係憧憬啊，有啲期盼啊，咁反而國內嘅股市咧係少少嘅波動都冇，咁即係變咗我自己覺得股即係國內嗰個投資者方面咧，其實都係著重翻睇翻佢自己本身嗰個經濟數據嗰方面會多啲咯咁即係意思即係咩？即係喂，而家都已經過咗去5月啦，咁國內嘅經濟係咪有好轉？其實只不過都係叫平穩咯，但唔係好大嘅衝擊性。咁變咗市場，我覺得哇，如果即係再嚟都冇乜一啲大嘅貨幣政策方面嘅即係調配嘅話，咁其實剩翻下半，你都會 expect 佢都會係到佢哋嘅目標。

0: 咁但係唔會係好 exciting 囉，尤其是喺就業數據啊、出口數據啊等等呢啲咁樣。咁變咗所以睇到國內股市係咁嘅表現，咁香港亦都受制於國內啦，或者國外啦，兩邊啦，咁變咗就喺咁嘅水平。咁但係你話佢好差我又唔覺得佢好差，但你話佢好好亦都唔係好 exciting。咁係囉，即係呢個
1: 冇，我覺得你講得啱嘅，即係點成呢，其實習特會之後咧，所放而家放翻出嚟嗰啲所謂達成一啲協議，其實都冇乜特別驚喜啊，係咪？都預咗啲，有冇特別勁啲嘅？甚至竟然你睇到即係白宮方面出條片話俾你知，嗰條片仲要係特朗普同你 VO 添，佢真係話咁鬼得閒嘅你真係。跟住而家下一階段就講緊話，喂喺伊朗方面嗰邊好似話好似而家有啲嘢仲未傾喎，跟住已經講到明冇乜耐性喎，你再兩日咧唔傾嘅話咧，我又可能又會即係又嚟多次嘅咯。所以而家見到喺所謂嘅油價方面咧，開始覺得哇，梗係又嚟多次之後。玩埋地面戰嘅話咧，咁個油價又會衝高嘅咯，咁所以啲人就覺得，喺一切未肯定睇得清楚之前，都係沽貨為離場會好啲咯，變咗係。
0: 我諗係咯，即係有利潤嘅，咁佢情願套現啦，即係變咗都係比較短線投機式嗰種咯。咁但係即係睇到新聞就話，普京亦都會訪華喎。
1: 係呢個禮拜到俄羅斯總統普京冇錯。係
0: 啦，咁因為中俄喺哈爾濱方面有啲嘅即係項目啊等等啦嚇。咁無論點樣都好啦，我自己覺得就係喺咁短嘅時間裏邊有美方嘅首領。俄方嘅首領、
1: 領導人啦，叫做係啦，
0: 係啊，領導人啦嚇，咁同埋中國嗰方面，咁三個，咁仲有之前嗰個禮拜，
1: 之前好，唔係你應該講之前啊，基本上咧，自從即係呢場即係美伊戰事開始，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啲領袖啊，或者領導人都係即係訪華㗎，係啊，排住隊㗎，你入邊都係。
0: 係啦，咁因為喺特朗普去之前咧，其實。伊朗嘅外交部都去訪華嘅，咁其實呢個一樣嘢，我就覺得就係即係睇到中國即係喺政治上或即係嗰個地位真係好高下咯，因為即係起碼你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起碼係叫一個中間橋頭堡都好啦，咁起碼個個都走落去，即係大家傾傾睇下嗰個宏觀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國際嗰個形勢冇錯啦，咁呢個係佢嘅優點嚟嘅，咁但係呢個優點唔係代表係即係可以幫到佢本身嘅國內經濟嗰方面咯。咁而家我覺得都真係比較實際啲啦。你唔好同我講成抽嘢嘅話，你都係話翻俾我聽，究竟國內嘅經濟嗰個表現啊，咁即係有冇啲即係 surprising 咧？我諗呢個係市場上都幾關注翻。咁所以你見到香港港股或者國內股市方面咧，都會比較國內股市其實。只不過我覺得是一個牛皮的狀態，不是太差，但是又不見到它比它很大的一個的憧憬。咁因為我諗最主要佢都係希望個穩定嘅市場嗰方面咯。咁但係香港呢邊咧就會跟住外圍即係嗰方面咧就會上上落落咯。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上半年去到而家呢個局面嘅其實都唔係太差噶啦，即係只不過係喺。香港嗰個投資氣氛係比較短線投機之下嘅，當然係一個悶局啦。咁但係如果能夠 keep 住喺25,000樓上嗰啲咁啊，或者25,000附近嗰啲位置去橫行嘅，咁我覺得仲係有希望嘅。
1: 係，咁啊，等下半年咯，係咪？好，今日同 Kitty 傾到呢度，其實好快就下半年，你講得啱。好，唔該曬 Kitty， 下星期一啊，唔係話下星期假期嚟喎，出下個禮拜一
0: 先
1: 啦。唔該曬 Kitty， 拜拜。
0: 拜拜。
1: 哇！送咗陈梅梅之后，睇翻市，先人新指数而家仍然跌紧342点，报25,617，期指跌260几，去到25,540几，咁啊低水60，成交张数34,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112，落到8,578，大市成交去到呢刻921亿。好，中午翻嚟，我哋有潘铁山同我哋讲股票啦，亦都有系李慧芬同我哋讲下汇市嘅，特别呢个英国方面咧，英镑好似弱咗啲，话一啲嘅咋，唔系太多。咁我又搵佢讲下嘅，英国而家睇下个政治形势系点样嘅。另外唔收售咧，咁啊，我哋会搵嚟嘅基金经理谭新强同佢讲下咧，集特会之后咧后续发展。咁似乎咧，跟而家好似特朗普又忙翻睇翻呢个伊朗，咁跟住呢个礼拜俄罗斯总统又嚟咯，咁其实成个国际形势点咧？我又揾阿 Eddie 同我哋讲下。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咧就系艺城金融啊梁伟俊啊 Warner 同我哋讲下咧。大概几个月之前揾佢讲个演唱会经济可以点样变成呢个 token 啦，而家就讲咩？今次又讲我舞台剧，舞台剧都可以玩呢个 token 噶，形势系点样？我揾佢同我哋介绍下。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系热带气旋。 暴雨或极端情况下

0: 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2: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1: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5: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6: 我哋嘅感冒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翻翻嚟现实啦，吓，即系翻工啦，大家好嘛？
1: 你从边度翻嚟现实？
0: 我从即系
1: 我从来都去现实
0: 好 relax 嘅地方翻翻嚟现实啦。咁啊，喂，提醒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温度25度，相对湿度88%。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试下翻咯。点啊？你去咗边度
2: 逃避现实啊？
0: 我去咗睇一个 musical 嘅演出，
1: 系、
0: 咁就喺深圳咧一个叫做即系前海嘅艺术中心咯吓。咁咧就
1: 好熟喎、啊，而家系咪？你而家开始深圳系嘛？
2: 眯埋眼啊，
0: 知道晒点行路去，
1: 系
0: 咁而家可以行路翻去酒店咁样咯。咁好好睇啊，即系个演出好好睇。当你见到啲小朋友好叻嘅时候咧，你特别觉得好感动嘅，即系无论个戏好唔好睇，个戏固然好睇啦。咁但系你见到啲小朋友好努力。然後又做得好好咧，呢、这個真係唔容易。一個即係West End 喺倫敦英國嘅嚟，即係佢係 tour 嚟嘅，咁啊去到深圳站啦 ，Matilda 一個即係都好出名嘅音樂劇啦嚇。咁佢就第100場啊。即係佢哋依一個 company 做咗第100場，咁咧就有少少小禮物嘅，就係話即係當你入到去，你發覺個位貼咗一個 sticker， 咁即係你就被抽中，即係冇得抽噶，就咁就你總言之坐低，你見到一個 sticker 喺你個背脊度，咁你就係得到一份禮物咯，都幾好㗎，有曬啲 sticker 啊、booklet 啊嗰啲嘢啦、leaflet 啊、program 啊咁樣啦，咁我妹就抽到喎，好、lucky。
1: 你係搶咗啦！
0: 冇，佢唔要佢俾我啫。
1: 原來係咁。
0: 咁但係我哋得到啲乜嘢咧？就係佢每一場咧，佢喺 intermission 嘅時候，中場休息咧之後，咁佢開始翻個戲咧，咁劇中咧嗰個爸爸咧就會走出嚟，就同啲觀眾互動嘅。咁、通常係點樣互動嘅咧？其實個戲就係即係講呢個 Matilda 呢個小朋友咧，佢好中意睇書，所以佢係一個天才兒童。好細細個佢就已經咧就係有幾個語言，然後睇好啲好深嘅書，又好中意自己 create 啲故事啊咁樣，係一個天才咁樣啦。咁但係爸爸咧就覺得你睇書就係睇到你咁古怪，睇到你咁
2: 睇贏啊嘛，
0: 你要睇電視啊嘛。你睇咁多書做乜嘢？睇多啲電視，你就好似你阿哥咁啦。
2: 咁
0: 佢阿哥就乜都唔識，就攤喺度嘅一個即係男孩子咁。咁跟住

0: 那個爸爸就走出嚟就問：你哋在場，即係用英文問啦，即係你哋在場啊，有邊個係睇書噶、啊、咁樣？咁就好多人舉手，咁我仔又舉手啦咁樣。咁跟住我爸爸就指住我仔啦。What is your name？ 咁跟住我仔就大声嗌上去咧，阿家咁样啦。咁跟住咧，佢就话：你哋唔好学佢啊，睇多啲电视，唔好似 Edgar 咁睇咁多书咁样。咁就有少少互动，我仔好开心吓。咁啊，好有趣咧，又好有意思嘅一个音乐剧啦，啲歌又好听。
1: 点解我即系你翻嚟今日朝头早好似演咗一次俾我睇咁样嘅？
0: 系咩？
1: 我朝头早
2: 讲得好，
1: 唔系。Ada 就奚落我啦，你睇下人哋啲學者啊，
0: 你咪美住先，
1: 人哋做嗰啲嘢幾好啊，
0: 你斷章取義，
1: 你睇下你
0: 呢啲咪斷章取義咯，
2: 有咁嘅言外之音嘅咩？
1: 但我哋啲留住先，我 hold 住個情緒，
0: 講
1: 我哋翻到，我哋
0: 留翻禮拜五先講係嘛？係禮拜五，
2: 我已經唔係知，
0: 你睇下人哋啲學者，
1: 睇下你做啲嘢幾勁。你谂嗰啲嘢
2: 未睇啊？未睇啊？
1: 点啊？礼拜五先，
0: 礼拜五讲好唔
1: 好？
0: 好
1: 先，好先。
2: 咦，仔仔咁样呢啲时候咧，佢一举手咧，人哋好难唔拣佢噶。佢咁高大
0: 都唔系啊。喂，咁全场都举手噶嘛？不过可能我嗱有个窍门嘅，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哦，系咩？
0: 就系咧，因为咧，我就睇呢个戏咧，我就有一个朋友就话俾我听，喂，而家有某个牌子咧，同啲 musical crossover。咁
1: 咩牌子啊？
0: 唔講到個牌子名，
1: 唔係即係個 product 係咩？
0: 一個時裝牌子，
1: 時裝
0: 咁佢就同 musical crossover 就出咗幾款嘅 musical T-shirt 啦。咁價錢又非常之平，因為普通你買一件咁嘅 T-shirt 咧，可能幾百蚊你去睇。
1: 即
0: 係
1: 如果係你睇 show 買嘅話，
0: 係啦，睇 Broadway 嘅時候咁樣。咁但係而家佢99蚊一件咁樣，咁於是我就買咗兩件，一件就係 Les Mis et Hubbard， 一件就係 Cast 咁樣啦。咁我哋兩母子咧就
2: 著
0: 一人一件。咁樣就著去睇一個 musical 咁啊，好似好架勢
1: 咁啊！俾飛你啊，
0: 嚇冇
1: 幫我 check 飛啊，唔該。你工作人員嘅咩？
0: 冇。咁跟住好似好架勢咁，可能就係因為嗰個好大個 musical 嘅頭，即係引起咗各位演員嘅。
1: 咁但係你抽中嗰粒星星貼紙嗰個係？
0: 嗰個係我妹。
1: 哦，嗰係咩嚟㗎？咁樣嗰份？
0: 嗰份咪就係有啲 leaflet 啦，有啲 sticker 貼，即係嗰啲咩？
2: 貼
0: 喺
2: 磁石貼
0: 個係磁石貼啦，咁然後就有啲貼紙咯，
1: 靚咁樣。
0: 即係我妹就話：，誒俾你啦，咁
1: 即係佢見你啫嘛，
2: 見你流曬口水。
0: 冇，佢唔要俾我啫，係啊。
2: 哦，
0: 但係我都好開心有嗰個互動，
1: 咪同玩啊嘛。但我就係話咯，但係
0: 拍唔切啊。
1: 唔係，但係啲演員咧，嗰度應該休息時間嚟噶嘛。
0: 是啊，
1: 佢又
0: 唔系開始翻，但系 intermission 之後開始翻個 show， 咁佢就有少少 warm up 咁樣，然之後就當佢做完呢一個少少活動之後咧，成個戲又開始翻
2: 啊！呢啲
0: 好睇嘅，
2: 似以前我哋睇嗰啲演唱會 DVD 咧，你總會有啲現場觀眾係會 cap 咗佢嗰啲噶嘛？
0: 哎呀，我拍唔切啊！
2: 係拍唔切，
0: 佢舉手
1: 都通常都會玩呢啲嘅，一係就係 newcomer 嘅時候玩嗰啲咯，即係話遲到啊，你遲到啊，你好忙啊。你好忙啊！
0: 有噶有噶，
1: 經常坐低。
0: 唔係，或者有個人走出嚟。今日我哋呢場 show cancel。即係我試過一次話，今日 cancel 點解？因為即係佢做一個好笑嘅理由咁樣，
1: 假笑 warm up 咁樣，
0: 係啦，然後
1: 又
0: 再開始翻咁，
1: 都好玩咯，
0: 好玩，好玩，
2: 翻嚟現實啦，
0: 翻翻嚟現實啦。
1: 誒，佢下個禮拜又唔知去邊度噶啦，你使擔心佢。
0: 再下個禮拜，呢個禮拜嘅嘢。好，時間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早前設立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下轄的指定體育爭議解決網上平台，最近成功解決首宗個案。有關個案涉及一名運動員與所屬的總會就洲際賽事香港代表隊名單的選拔出現爭議，需要進行調解，最終達成和解，不再就事件展開其他法律行動。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主任陈晓峰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中心在收到案件之后七日召开调解会议，并且在当日成功达成和解。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形容是一个好的开始，强调未来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深化教育，让更多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认识并且信任相关制度。

0: 话，先导计划自二月投入服务之后，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已经接获唔少查询，认为以调解与仲裁解决争议有好多好处。运动员即使喺海外训练，亦都可以透过网上平台要佢调解或者仲裁。案件亦都会保密，避免事件诉诸法庭而承受极大压力。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遇难，一人仍然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今朝8:14，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当局持续搜救剩余的一名失联人员。央视较早时报道，地震造成最少13处民房倒冧，有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说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美国传媒引述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说，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之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在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和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22点，跌340点，总成交金额1,0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6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5点，升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51蚊跌5.4，阿里巴巴130.6跌1.7，中芯国际71.35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8.1跌1蚊，理想汽车65.75跌9.85，南方恒生科技4.74跌8.4。金辉控股4.26升1.63，长飞光纤光缆234蚊升1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3点，跌566点。港金报42,145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92美元，卖出4,53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喺芜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

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被这个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
5: 用紧相关平台的机构，我们都建议他们在重新使用这个平台之前呢，都真的要全面检视一下这个资讯系统的安全，包括他这个平台那个资讯系统的保安情况是怎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参观玩具卡图片，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唔系叫你咁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7: 港台电视31。
9: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係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错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Lam， 监制苏道哲。首播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特 Change。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生日快乐。今日阿彪好似比平时精神咗少少，可唔可以咁理解？
1: 点解会有呢个错觉？
0: 唔知道、啊、平时你个样系即系，譬如一闩咪你就即系
1: 借晒，
0: 借晒打晒下雾、哦，然后
2: 我
0: 哋
2: 中
0: 国
2: 人有个智慧，回光返照。
0: 回光返照。我以为咩智慧？回光返照，
1: 大家
0: 嚟
1: 事，大家
0: 嚟
1: 事，
0: 好似精神咗，系咪做咗运动？
1: 今朝系有做咗少少啲动作先翻工
0: 嘅，做少少咩动作？
2: 做少少动作，系动作，
1: 少少。
2: 你一答你咩？
0: 哇，少少动作，佢都唔敢讲运动。
2: 冇啊，动作咁样，
1: 喐过下，喐过下咁样咯，系啊，
2: 惨啊真系，
1: 又唔系惨嘅，
0: 加油啦，
1: 开心啊！

0: 我哋惨啊！
1: 咦
2: 开工好开心啊嘛！好，咁啊，讲讲我条题先吓，我条题系咁噶，唔好以为你可爱就可以饮住酒周围走、啊欸。
0: 你又讲朝伟啊？喺套戏里边，
2: 佢冇饮住酒周围走，
0: 佢饮到呕周围走，
2: 呕啫，
1: 唔好剧透，
2: 呕啫，
0: 唔好剧透，
1: 唔好剧透，好剧好，
2: 饮住酒呕啫。
0: 诶，到我题啦，不可思议啊！呢一架机构竟然免费招募大学三日住。
1: 肯定系有啲警局，
2: 吓整咗啲得唔得？
1: 咩啊？
0: 不可思议啊！呢一个机构咧，竟然啊免费招募啲大学生啊去入住。
2: 诶，
0: 点解会免费啊？大学生又入住咧？
1: 俾人研究
0: 咩机构咧？
1: 俾人研究，
2: 好似都系咁。
1: 好啦，我标题系咁嘅：打爆机之后啊，会唔开心？
2: 梗系啦。
1: 新研究指
2: 咧，开心
1: 爆机后抑郁咧，原来真系存在嘅。
2: 所有嘢都系咁噶，
0: 即系操到爆机啊！
1: 啊，唔系，打游戏机，游戏机，
2: 即系啲人 show 后抑郁啊嘛，做完一台戏实会抑郁嘅。
0: 每日做完节目我都唔开心。
1: 哎呀，
0: 咁快嘅，点解嘅？我想继续做啊！
2: 啊，你而家
1: 讲大话，担心你，
2: 真系
1: 担心你，
2: 唔使眨眼，呢个都系中国人智慧。
1: 好嚟，
0: 等，
2: 担心我噶，
0: 擦屎
2: 我擦啊！
0: 我最尾。
1: 李达姐，你想赢定输？
2: 你唔好理我，
1: 清真我得到钱啊！依我第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1: 喺一啲多游戏玩家嘅网络论坛咧，喺外国特别系咁，佢哋咧会有一种嘅现象咧，叫 post game depression。直译咧就即系话游戏后嘅抑郁，咁就用嚟形容咧，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去玩完一只好好玩嘅游戏之后咧，可能会出现一啲类似系抑郁症状嘅一啲嘅表征咁样。咁最近咧呢个波兰嘅波兹南大学啊，佢哋有位心理学家咧就决定。真係去訪問一下呢一啲嘅玩家，問翻佢哋究竟會唔會真係有一啲佢哋學術上稱之為係會類似抑鬱嘅症狀咧咁樣。咁佢哋招募咗咧373名啊成年嘅玩家，就問翻佢哋咧對上一次打爆咗一隻遊戲之後嗰個心理嘅一啲嘅現象咁樣。咁佢咧真係統計咗，原來咧有四個嘅項目咧真係會喺完成一個遊戲之後咧。会有一个明显嘅波动嘅，譬如你会系咁反初相关嘅情节，谂翻爆机嗰个画面系点啊，个男主角点啊，
0: 即系爬翻啲文咁，可能系咪啊？揾翻啲细节，
1: 或者系咁样 loop 啊，即系喺你嗰个脑海入面回想翻嗰啲情节。咁之后仲会有一个所谓空虚同埋悲伤嘅感觉啦，或者会有个冲动想打多一次啦，以及系对其他游戏咧。或者其他嘅娛樂咧，
0: 冇興趣，
1: 暫時嘅興趣嘅一個缺失咁樣。咁佢就話真係量度到有一啲咁樣嘅指標。不過咧，
0: 即係分手啦。
1: 佢
0: 唔係你嗰四樣嘢一樣㗎？你係咪啊？反初翻嗰啲美好片段，然後覺得空虛
1: 寂寞，
0: 跟住然後就其他嗰啲冇乜興趣，
2: 我唔再想拍拖。
0: 係啦，嗰啲係咪一樣嘅心理狀態？
1: 類似啦，有一啲咁樣。咁佢就話咧，係某一種嘅遊戲咧，係特別容易 trigger 到呢一種所謂嘅爆機後抑鬱。
0: RPG
1: 冇錯啦，就係角色扮演角色扮演遊戲，係
2: 啦。
0: 你可唔可以由衷少少啊？你赞我叻，你唔
1: 系
0: 你平时讲嘢咁实
2: 学者
0: 啊！你突然间要赞我嘅时候，
2: 我由心由内而外，
0: 你就讲唔多字咁就
2: 讲唔多字。
1: 唔系咁心理学家都系讲翻啦，因为主要嗰啲嘅 RPG 游戏咧，都系要求玩家大量嘅时间咧去投入，而且同角色咧建立关系。咁一旦咧嗰个故事
2: 抽离唔到啊嘛，
1: 完结之后咧就会有个情感嘅落差。
0: 都会噶，即系嗱，名你哋改啦，个样又可能跟翻自己嘅样砌啦，然后啲衫啊。所以你每日都喺度賣緊嘢啦，然後幫自己自身啦，跟住玩個遊戲啦，即係你係會好投入嘅，的確。
1: 你會唔會改真名嘅？如果有啲遊戲要你入
0: 米，算唔算真名？
1: 你講真㗎？
0: 有啲都有㗎，都係咁樣。
1: 哦，原來係咁。
2: 一個字咯。
1: 係
2: 即係梁朝偉同偉仔咁咯，
0: 唔係簡單啲入啊，
2: 簡單啲入啊，係啊，米都幾好啊。
1: 係咁啊，呢個研究咧，當然佢唔係一個話真係有一個臨床上嘅抑鬱症，佢唔係咁樣。確認嘅，但係佢哋都話咧，首先咧，而家係確立咗一個測量嘅機制咧，嚟量度遊戲呢樣嘢咧，其實真係會影響住人嘅情緒咁樣，
2: 梗係會啦。
1: 會唔會有進一步嘅一個研究咁樣？
0: 咁都知啦，呢就話你唔講嘅，你戒咗個戒咗口頭禪，
2: 我笑到咧，
1: 使咩做研究啊？
2: 我笑到好辛苦，胃開始痛，笑到。
1: 我都係睇翻呢個研究先諗翻咧，我
2: 你自己係嘛？
1: 對上一次真係
2: 打爆機，
1: 爆過一隻機之後，有一個嘅
2: 有冇十年啊？
1: 餘韻。幾五年到啦，
2: 五年到個餘韻係點啊？
1: 因為咧嗰個遊戲咧，佢係講述你要扮演一個機械人咁樣，咁、然之後你要不斷重複通關嘅，即係喺個遊戲入面都話哦，你叫打完第一次、第二次，你會用第二個角色去經歷翻同樣嘅故事，即係波耶波羅咪咁重複又重複咁樣。咁而嗰個遊戲嘅最大家都知噶啦，你未爆機前已經知噶啦。最後一關咧，最後一輪嘅嗰個重複咧，你要親手 delete 咗嗰個 save file， 即係佢強調你會 delete 咗嗰個存檔，當自己冇玩過咁樣，即係你唔會再開得翻。咁我開頭都係以一個心存僥幸嘅。誒唔會嘅，點會咁殘忍？真係叫個玩家，喂，我打咗幾廿個鐘頭，你叫我自己 delete 咗個 file。
2: 哇！呢個設計都幾
1: 係佢係專登係咁樣。
2: 幾人性喎，真係。
1: 咁然之後佢真係 delete 咗。
0: 咁啊，因為個情節一部分啊嘛。
1: 係啊，
2: 但你過到關係嘛？
1: 過到先會 delete。
2: 佢就係要將你個情緒推至個
1: delete。
0: 唔係，其實係
2: 高峰啊。
0: 係，所以咧，我首先咧就係通常而家啲遊戲都講明咧，大概幾多個鐘頭，同埋咧佢有一條 bar 嘅，即係咧打嘅時候咧會話俾你聽咧打到幾多個百分比咁樣嘅。去到臨尾嗰幾關咧，我都拖到好慢嘅。即係咧，尤其是最後嗰關咧，有陣時咧係會。通常你追咗個 game 就係每日打咁樣啦，當係咁先啦。然後去到最尾你係會擺低下先，即係唔捨得完啊，最後一粒糖啊，個兜裏面最後一粒糖咁樣啦。咁有啲遊戲嘅好處係咩？就係好多呢啲 RPG game 咧，就係就算結局完咗咧，你都仲可以玩多陣嘅，因為好多支線嘅，即係你主線完曬，
1: 係啦，
0: 咁佢會留翻俾你咧。你可能啲支線啊玩埋曬，其實咧好悶嘅嗰啲支線，可能咧全個地圖裏邊咧揾曬寶劍出嚟咁先算啦。其實你唔使揾曬寶劍，你都可以即係完咗啦嘛。你只要去玩咁，咁有時俾你有啲。餘韻就係咁樣去完成咁樣咯。係
1: 啊，揾寶劍嗰啲算好玩㗎啦。有啲可能係幫個阿婆揾翻個兜之類嗰啲。
0: 但有好多阿婆，周圍都阿婆。
2: 係，咁你點啊？咁話打爆咗之後，你都冇講。
1: 哦，咪就係冇啊！你咪會有一種嘅空虛寂寞洞咯。然之後覺得冇㗎啦，冇世上
2: 幾耐啊？
1: 冇其他嘅遊戲
2: 維持咗幾耐？
1: 嗱，五年之後咧，我而家都仲未打爆另外一隻遊戲。
0: 所以呢個唔影響你啊！你都冇打爆機，
1: 係而家最煩啊！
0: 我玩嗰啲遊戲咧係好啲嘅，冇得打爆機嘅。
1: 哦，
0: 即係打運動嗰啲遊戲咧，
1: 一鋪過嗰啲，
0: 唔係呢一季完咗，
1: 哦，
0: 咪打一季咯，
1: 買隻新嘅 game
2: 嚟喎呢個。
0: 唔係啊，即係你世界盃咁啫嘛，世界盃比賽完之後，
2: 大滿貫咁咯，
0: 下個世界盃又嚟啦，咁咪不斷循環噶嘛，冇乜所謂嘅。
1: 嗰啲運動遊戲都知你不斷循環，所以年年都出隻新嘅。
0: 係啊，然後年年都唔更新嘅，即係改下啲名啊，加下啲人咁樣。
2: 好，咁啊講到我一題咯，咁啊話説咧，即係點解話可愛？即係都唔好飲醉酒周圍走咁啊！講緊咧就係即係法國警方咧就提出大家即係要小心啊，小心咧醉鹿斑比咁啊！真係佢哋用咁嘅 terms 咧，即係用個斑比呢個 terms 咧，就係即係希望啲駕駛朋友咧要小心醉鹿斑比咁樣又有卡通圖片咁樣啦。咁啊話説咧，即係喺媒體上咧，我哋見到一隻飲醉咗即係酒嘅鹿啦。咁其實點解會覺得佢飲醉酒咧？就因為佢行為咧係好異常嘅，佢嘅步伐咧好唔穩啦，就好似一個飲醉咗酒嘅人咁样啦，即系行路 S 型啊，跟住行下又跌跌地又擒翻起身啊，咁类似一啲即系微醉嘅，即系又要行
0: 开完 party 咁，
2: 系啦，冇错啦。咁大家就话小心。咁点解佢会饮咗酒咧？咁话说，即系春季嘅时候咧，呢啲类嘅野生动物咧，好容易就食咗一啲发酵嘅果实啊，或者一啲腐烂咗嘅植物啦，或者啲嫩芽啦咁。咁而呢啲果实嘅天然糖分咧，其实嗰个酵母嘅作用咧，就会产生个乙醇，即系等于咧啤酒。 或者係葡萄酒之類，即係酒精成分嘅嘢。咁動物有陣時佢就會點啊？冇嘢食咪攞嚟食咯。咁食食下又點啊？咁咪醉咗咯。咁就係咁嘅行為。咁於是咧，即係警方為咗令到大家都小心啦，咁就即係推出咗呢一個所謂即係醉綠斑比咧，就話大家如果遇上咧森林飲咗開胃酒嘅斑比咧，即係要小心，唔好開快車啊咁，即係
0: 唔好響安啊，同埋見到
2: 係啦。咁因為其實佢都冇意識啊，即係避你咁。如果你又唔避佢，佢又唔避你，其實你開得快就好危險咯。
0: 係啊，
2: 咁你小心啲。
1: 但係佢哋就冇一個幫佢哋戒

0: 可能會覺得你即係有攻擊性咁樣，咁就會有啲危險。咁所以無論飲唔飲醉都好啦，你遇到動物係咪喺路上邊都係等嘅啫。
1: 嗯，
0: 即係我嗰日見到一段片，
2: 大家安全
0: 又係、應該係內地啦，有條路啦，咁又係咧幾隻馬騮喺度霸一條路咁樣，後邊一條長車龍。跟住有個即係執勤嘅即係人員啦，咁過去啦，仲俾啲馬騮蝦添。但係佢即係個意志好堅定，安全
1: 唔走，
0: 唔係退少少。
1: 哦，
0: 但係意志好堅定，跟住啲馬騮好似悶咗定係點先走咯咁樣。即係有時都係冇辦法，你都等待。你唔係點樣同佢即係冇辦法。係
2: 啊，即係你有陣時佢襲擊你，又唔想你又唔好襲擊佢咁樣，都唔知點。
1: 理解理解，
2: 小心啲啦。
1: 希望有啲解酒嘅配方可以俾呢啲鹿，等佢哋可以快啲清醒翻。
0: 綁一棵嘅，
2: 係廣告嚟
0: 嘅，食咁啊！好，我題目係咁嘅，不可思議啦！呢一間機構咧，竟然免費招募大學生入住，講緊咧就係一個養老院啊！
1: 哦 ，OK，
0: 大家都想象到啊！嗱，因為荷蘭咧有一個即係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嘅一個即係計劃啦嚇，咁咧就係咧去安排咧唔同嘅護老院咧，可以提供一啲叫做住宿啦嚇房間啦，而且免費嘅，去俾一啲大學生。咁咧每個月咧佢哋即係都可以免費入住啦，喺度生活啦咁樣啦，但係個條件嘅，
2: 即係幫手照顧老人家。
0: 佢個照顧嘅定義包括啲咩咧？就係每個月咧必須要花大概30个小时，去陪伴老人家。
1: 30小时一個月 ，OK。即係每日一個鐘頭左右嘅陪伴時間，係
0: 咪好難除啊？條數
1: 係啊，頭先運算咗，有啲熱咗個頭，
0: 好深啊！7-30个小时一個月，
2: 三個鐘頭
0: 係啦，咁樣。咁但係嗰啲陪同咧，又包括啲咩咧？係包括一齊睇波啦，一齊輕生啦，係啦。咁即係話咧，你做嘅嘢唔係淨係你去服務佢嘅，其實真係一齊做，因為你自己都可能睇波，只不過一齊睇啫嘛。咁啊傾下偈啦，或者當然你都可以單純地陪伴嘅，即係揾佢一對一咁樣傾下偈，講下故仔，咁都得嘅咁。咁嗰個目標或者個目的，其實就係為咗去解決嗰個高齡化之下長者孤獨問題啦，同時間亦都解決緊即係大學生面臨嗰個房屋嗰個租金壓力啊。因為其實都貴嘅嘛，咁係一個雙贏嘅即係行為啦。咁呢一個舉動咧，其實喺荷蘭咧最早其中一個即係源頭啦，就係一個叫做代芬特爾嘅地方啦。咁佢哋係早於2012年已經有呢個類似嘅計劃。咁過去呢10几年咧，其實就開始即係擴散啦，就大家都唔同地區覺得都可以效法喎。咁去到法國啦、美國啦，都有一種即係跨世代共居嘅方式啊。咁其實我又真係覺得，
2: 幾好啊！
0: 即係如果香港搞一搞都幾好喎，其實可以係一個雙贏嘅一個方案。
2: 不過香港就即係個條件就難啲咯，因為我諗老人院又唔係話好足夠咯，係嘛？即係要嗰個監管同埋嗰個環境能唔能夠到都吸引到一啲年輕嘅朋友去入去住咧咁樣。但雖然個理念就梗係好好啦，如果個環境都 OK 嘅話，
0: 如果即係有呢、這個，但係有啲而家推出嘅屋苑啊，你叫做佢都有类似嘅谂法嘅，
2: 长者屋你讲，
0: 例如下边嗰几层系养老院，咁上边就系私人住宅，就希望系即系啲仔女就喺上边嗰度住，咁然后下边就系有养老啊，然后相关嘅服务咁，即系我觉得喺一个高龄化嘅社会，其实我哋个思维上面都开始要谂下，即系。當然我哋而家嗰個配套未必支援到嘅原因，因為本身冇呢個咁嘅諗法㗎嘛。咁你起嘅時候，你就唔會咁樣去諗去起啦。但係當我哋諗咗啊，如果養老院同埋大學生嘅即係租住係可以結合嘅話，咁新去落成或者新去設計嘅院舍係咪有新嘅諗法呢？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
2: 不過香港有啲譬如我哋頭先講嗰啲長者可以買到一啲嘅單位咧，咁當然係即係你有多啲能力嘅長者啦，咁可能獨居或者同兩公婆，咁你搬入去之後咧，其實嗰啲屋苑咧通常咧都會有即係醫護啊定期嚟。即係睇下你啊！
0: 下面咧可能有一個食得健康啲嘅
2: 飯堂，
0: 平天，跟住咧就亦都有一啲診所啊，或者啲中醫啊，
2: 有
0: 依
2: 類咯。咁嗰啲平天咧，其實即係都 OK 嘅，即係有啲兩餸飯咁類似咁樣都食得 OK 嘅。咁然後咧搞得好嗰啲咧，其實佢定期咧都會搞一啲活動啊，喺嗰個飯堂嗰度，譬如啦，譬如我哋有啲。 退咗休嘅同事咧，會去嗰度講古仔俾啲老人家聽啊，或者去做一啲同啲老人家玩啊。咁我見到我有幾個同事已經即係退咗休嘅，咁但係唉又想做啲服務喎，咁佢就會去嗰度即係同啲長者玩下傾下偈啊，有陣時又帶啲 artist 去同佢哋見下面啊咁樣咯。
0: 同埋個管。

0: 即係屋苑管理嗰啲，有啲都真係做得幾好。即係咧，例如啊，幾日未見到你出現啊，喂，佢哋會上門去，哦、即係問候下啦，咁、樣啦。又或者佢哋有啲甚至室內屋企裏邊都有啲sensor，、即係佢會見到啊冇喐動或者點樣咧，佢都會去、即係可能撳下門鐘啊咁樣。咁所以都係、都幾好，
1: 都幾好嘅。
2: 我就係諗緊咧，如果頭先嗰個服務咧，嗰啲嘅年輕人同長者一齊睇波咧，咁嗰個遙控係喺邊個手入面？
1: 係咪冇遙控？
2: 我唔睇呢一場。
1: 哦，
2: 就嗰個年。
0: 我覺得遙控呢樣嘢咧，從來都係所有同住者嘅一個角力嚟嘅。喺呢啲狀況，應該係要孤狼而出馬。
2: 孤狼，好難嘅，係
1: 一個惡啲嘅孤狼出馬係嘛？不過另外一個諗法就係啲年輕朋友佢哋同啲長者一齊住嘅時候咧，咁又學識下點樣同老人家相處啊，係嘛？即係又學識下點樣照顧。其實佢哋係一個即係佢哋都應該去學做一個照顧者嘅某程度。咁點樣同人相處都係即係需要。譬如我啱啱有個朋友咧，咁佢就即係鋪咗一條片上我會員網度，就話即係話俾大家聽，就佢有個小朋友都 teenage 嚟㗎啦，咁啊整親只腳咁樣啦。咁佢就好辛苦咁樣翻屋企咧，咁佢就爸爸就喺後邊影住背影，佢就行得好辛苦，好似
2: 咁都要影，有咩好影？
1: 唔係咁跟住爸爸就講啦。佢話佢終於理解到咧，其實當你唔係好自愈嘅時候咧，嗰、個痛苦就係你只係行落街，再行翻上去，你已經用好多氣力，你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咁而佢哋係冇辦法明白一啲，譬如可能長者老人家，其實佢哋都係噶。點解你行得咁慢？點解你好似睇得嘢唔清楚？其實有陣時佢哋就係唔理解到即係大家嘅需要。咁呢個時候拍低俾佢睇，咁我就話係喎，即係有陣時我哋又真係。即就是要你行得論盡啲呢個體驗，你都未必會即有咯。
0: 有啲共融嘅社區服務或者計劃都會類似嘅，即係 exercise 嘅，即係咧，例如帶一啲沙包喺腳度啦，或者都係模仿或者模擬翻你親身去感受一下，即係行動不便嘅人嘅嗰種壓力啦，喺城市裏邊即係行嘅時候嗰種困難啦，咁令到佢明白到即係嗰種感同身受就喺呢度出現啊嘛，你要試一次先咁樣嘅。但係個小朋友即係爸爸拍完佢啦，佢有冇反擊啊？你有冇拍我啊？
1: 咁我唔知
2: 邊間報館啊？
1: 後續呢個後續就唔知，但係我睇到背影，當然覺得好辛苦啦。但係某程度上，爸爸都講得啱嘅。有陣時都係話俾佢知，你睇下你其實整親少少係嘛，你就已經咁辛苦啦咁樣。
0: 係咩？爸爸你又話我打跛腳都唔使休嘅。
2: 唔係你讓，
0: 呃我
1: 係咪阿彪應該你整兩個沙巴喺腳度？
2: 我本身已經受傷，
1: 係咩？
2: 我個足底筋
1: 辛苦啲啊嘛，行得好，時間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说，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且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將會進一步推動即買即退，實現全國範圍內互認。辦理相關業務的旅客可以在異地口岸辦結離境退稅業務，即買即退離境期限亦都會延長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點商圈、景區、市場和口岸實現退稅商店基本全覆蓋，又會在進博會、廣交會、消博會等重要展會設立離境退稅服務專區，為客商購物和退稅提供便利。一名有肝病的42歲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經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说，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盖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3点，跌429点，总成交金额1,311.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2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8点，跌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74元，跌3.8元，腾讯控股450.6元，跌5.8元，阿里巴巴129.4元，跌2.9元，中芯国际70.25元，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7.82元，跌1.28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元，是跌0.02元。理想汽车65.05元，跌10.5毫半。金辉控股4.05元，升1.42元。长飞光纤光缆234.6元，升11.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24，瑞士法郎9.948，澳元5.582，加元5.693，新西兰元4.57，欧元9.0967。每百日元兑港元4.9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63。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3点，跌566点。港金报42,14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

0: 1.96美元，卖出452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加车龙啦，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比较车多。现时咧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咧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湾仔坚尼地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器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现时係实施緊强风措施嘅，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香港连接路嘅时候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5: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咧，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啊！
8: 哦，
7: 我觉得好减压啊！
8: 系，
7: 搞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日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成日赞我，我好开心，即系呢个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5: 而家喺做 gym 嗰啲嘅空间呢，如果你想人哋投以一个艳羡嘅目光，除咗你话你平时嗰啲动作做得好好之外呢，仲有一个新嘅潮流同趋势。
6: 係
5: 就係你完全唔会揿电话喺做 gym 嘅时候。
6: 哇几好啊。
5: 因为呢一种系一种好好有松弛感啊，俾人觉得呢、哎、你又唔会一啲都唔会赶啊，又唔会喺社交媒体、哎、就是、可能呢个都唔需要，即係唔会揿住嗰个手提电话。
6: 但我个样已经好有松弛感㗎喇。我啲皮肤
5: 皮肤有松弛感啊。但最近都有一个咁样嘅流行嘅一个嘅趋势呢，就话而家最犀利嘅炫富嘅方法呢，就係、是、你要话俾人听我嘅时间嗰个掌控感係好犀利。即係我能夠。

0: 唔需要好急好忙，你都市人成日要复啲 message 啊，
1: 因为大把钱，佢唔需要咁样急，系咪啊？
0: 呢个都系两题，因为有某程度上都系一个选择嚟噶嘛。有啲人可能佢可能呢几个钟佢可以搵多唔知几多钱，秒秒钟几十万上落，但系佢可能有个选择就系、是、我嘅生活宁愿多啲时间俾自己有一个嘅掌控感咁样。咁、甚至有一个词汇咧，甚至叫做即系时间上嘅。富足啊，即系一个嘅咁样嘅新嘅词汇，即系本周关键词咁样。
1: 时间富足，英文系咩啊
0: ？Times应该系 afference，afference，afference，
2: time afference。呢一个咧 ，Ada 问咗一个好准确嘅问题嘅、就系、是。咁係咪真係好有錢咁樣？咁呢一個個重點就係在於佢我哋過往咧就係以錢個金錢嘅資本咧去衡量富有，係、咪用錢去衡量富有？而家呢一種嘅計算方法咧就係、是、用你嘅時間同埋生活嘅彈性去定義個富有，即係話就算你好有錢，但係咧你根本時間嘅控制個主控係唔足夠咧，其實喺呢種新嘅概念之下咧，其實你係窮人嚟。即係啲錢咧係唔係定義緊你嘅富有嘅？咁呢一個係點樣嚟嘅咧？好多人都會話係一個叫 New Rich 啊嘛，即係喺差唔多都有十年左右嘅時間，就係、是、有一個其中一個暢銷嘅暢銷書作家啦。咁佢叫做費里斯啦嚇 ，Ferris。咁佢咧提出一個叫做一周工作四小時啊嘛。系啦，即系话
1: 周工作四小时，
2: 系啦，咁咁一本一个概念，亦都出咗啲书同个 course 咁样。佢提出一个概念就系话，其实而家好多人佢系观察得嚟嘅，即系佢唔系令到 new rich 人出现，但系佢话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已经追求紧个生活，就系唔系传统地一种好卖命，讲几十年，然后不断做，然后储一笔钱，然后六十五岁退休。佢觉得呢个已经系旧世界嘅。嘅人生成功人生嘅定義，新嘅世界嘅富有就係可以，剛才阿彪所講就係佢好彈性、好鬆弛咁去面對住自己個生活嘅計劃咁樣。咁呢種就係真正嘅富有咁，即係個富有嘅定義唔同咗咯。咁但係係咪真係過度咗咧？咁又兩睇啦。我又覺得唔係，即係起碼喺我哋個世界，我唔覺得呢個定義係 work。
0: 系，甚至系香港，我就算以前睇星爷嘅电影，都系会觉得成功人士就系秒秒钟几廿万上落嘛。你能够长时间攞住个大哥大，不断同人联络，呢、这个先至嘅系嗰个成功嘅定义咁样，似乎有啲改变。
1: 赚到嘅钱同佢使到嘅钱系嗬，即系譬如有啲人就话、我赚到一个数，其实我系使唔到，因为我根本冇时间去使噶嘛，即系我只系赚啫嘛。头先话 New Rich 系即系意思，即系我系富一代嚟嘅，即系我唔系嗰啲屋企嗰啲叫 old money 啊嘛，即係而家個概念就係呢個係 new money， 而呢個 new money 唔係 in terms of 你有幾多，而係話嗰個即係你嘅生活嘅個優質啊，嚇咁呢個都幾有趣。
2: 你主控到個生活啦，即係個生活已經去到你想要嘅水平啦，咁、而。喺當你知道咗自己想要嘅生活嘅時候，咁你再賺更多咧，其實你就要係即係作出負擔。我個負擔就係、是，咦，我冇咗啲時間嘅喎，咁我就咁、我 quality 咪下降咯。即係嗱，嗰個計算係咁樣嘅、你已經知道自己有一個生活嘅品質，嗰、那個生活品質咧包括咗你用嘅嘢啦、你食嘅嘢啦，同埋你可以用嘅時間。OK， 好啦，如果你已經而家嘅工作量已經足夠滿足你呢個生活品質。你再多嘅工作量咧，其實係令到你嘅生活品質下降噶嘛，因為你冇咗啲時間。咁而家就係講緊呢樣嘢咧，就係你點樣平衡兩者。以前就係冇嘅，以前就係、是、哇，無論如何我都會用曬時間將佢換成錢。而家就係唔好將所有時間換成錢，係、將部分時間換成錢，而個錢足夠去滿足你想要嘅生活就夠啦。咁、但係呢個個前提就係、是。足够咯，
0: 系
2: 即系如果我点样去揾都唔足够满足我个生活品质嘅时候、我就根本做唔到第一步，就系有余下嘅时间咁。
0: 但系太早讲呢一样即系时间上嘅富足咧，我相信又会好多嘅朋友都会觉得，唉，而家啲年轻人，你咪廿几岁就觉得我要时间嘅富足咁，但系呢份工
2: 唔系年轻人讲嘅，佛陀都咁讲，
0: 系。
2: 我认真啊，即系话，其实呢个智慧唔系咁新嘅智慧，佢系本身一个好旧嘅，好有传统、好有历史嘅智慧，就系你知道自己要过咩生活先。你好多嘢都系外加噶嘛，即系你所有嘅欲望系嘛，所有嘅强求系嘛，贪嗔痴，你全部其实系可以冇噶。当你冇咗之后咧，其实生活唔系咁难过噶，你唔系需要搵咁多钱去满足个感受。即系嗱，我而家系针对紧你刚才嗰个回应嘅，即系如果有人话你后生仔 唔係後生仔，佛陀好多好多好多年前講噶啦，
0: 佛陀嚟答我，
2: 不過你冇講啫，咁

0: 用緊你嘅资历答啲后生仔嘅话，我只能够咁讲咯。
1: 系，但系唔知道呢个会唔会都系一个嘅所谓唔拼搏啊？即系话会觉得而家新嘅一代会太过安于自己嘅现状、觉得咁我而家可以一年譬如去到两三次旅行，我可以养到自己，我可以俾到租，咁咪够咯。咁而唔需要有一个嘅再用我自己嘅拼搏去换下一层嘅嗰个嘅收入咁样。咁、会唔会呢个都同嗰个人生嗰个嘅位置你处于边一个所谓我哋都会 expect 一个人系应该要有一段拼搏期嘅，嗰一段系应该要你用又眠乾睡湿啊，又不眠不休啊，又要好拼搏咁样去达到某啲嘅位阶，跟住你先同我讲你嘅时间嘅富足啦，咁样咁唔知道会唔会系一个观念上嘅冲突嚟嘅？
2: 系，但系而家嗰代咧，佢哋冇一个话即系我要达到咩嘅。我要理想的生活是怎樣，可能他們有但是我要達到怎樣，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會沒有，
0: 即是你職業階級
1: 職業上、
2: 即是沒有我們以前想得那麼 detail、即是我覺得我入這間公司我希望去到哪個位置，或者我希望人工會是怎樣。
0: 其實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年代，
2: 我們的年代有想
0: 過、你那時候是想著
2: 那時候父母會問你的嘛，即是有沒有前途嘛、這句說話就是最什麼你入到呢間公司有冇前途嘅意思，即係咩？即係你會唔會去到某個位，然後加到某個人工咁樣？我哋以前嗰代就好興咯，但係而家呢一代咧都真係頭先所講啦，好似佢哋真係想同事，即係點講啊？同外界咧，我唔需要咁緊密嘅同個外界，即係譬如你問哇，去做 gym 你要帶啲乜嘢咁？我哋通常都戴耳機啊，戴音樂啊，然後即係咩？但其實佢哋咧而家呢一代真係噶，唔需要噶。我做運動就係做運動咯，係
0: 啊，
2: 我唔需要帶，其實我電話都可能唔需要帶。我唔需要聽音樂，我做運動就係做運動，所以其實佢哋都係某程度越嚟越多係咁樣諗法。
0: 唔係，但係嗱，真係咁講，係唔同階段嚟嘅，即係你講。例如你戰前咁先算啦，咁、當個社會都未安穩，有冇人講話前唔前途啊？你有工就打㗎啦，係
2: 啊，
0: 係咪？你揾到嗰幾餐，咁邊度會唔會問？即係打份工嘅時候，請問我喺呢度有冇
2: 晉升嘅機會？
0: 係啊，即係你負責切菜嘅喎、你想咩晉？
2: 我可以做廚師咁
1: 啊，做你個位
2: 置啊！
0: 但係我哋跟我哋間公司得我同你啫喎，就係街口嗰檔即係係咪茶餐廳咁先？即係你冇。不諗嘅，即係當你喺不安穩嘅狀態咧，其實嗰陣時嘅世界都唔會去諗話前唔前途嗰樣嘢。
2: 都係。
0: 我哋點解會咁樣諗法？因為我哋上一輩經歷咗一段就係可以安穩嘅，即係一份工係可以打一世嘅。
3: 嗯。
0: 跟公司咧係有整個晉升嘅機會啊、階梯啊等等。但係而家年輕人面對嘅世界已經又唔係咁咯。你唔好問佢個人前途先啦，佢連間公司有冇前途，或者個行業有冇前途，即係下一步 AI 會唔會取代咗個行業，佢都唔知
2: 道。
0: 係啊。咁佢點從？
2: 系
0: 佢谂唔到啊！根本、你佢唔系唔想谂啊，而系我从个人谂已经谂唔到，因为喺个结构上边，喺个社会度，喺个行业度，而至于个专业系咪？而家讲紧哇，专业有啲专业系大学已经有啲学科，而家讲个学科会冇咗，咁点去谂咧？咁所以有人会认为就系唔系佢哋唔寻求安稳啊，而系根本面对个不稳嘅大嘅气候嘅时候，其中一个反应，佢如果唔系。即係佢完全放棄嘅話，調翻轉就係佢努力地去營造自己想要嘅生活。咁然後當佢能夠滿足嘅時候咧，佢就降低咗嗰個所謂虛假嘅期望啦。即係話，我將會成為啲咩？因為佢根本估唔到係點。咁唔想失望嘅時候，就不如滿足緊當下。我都有佢唔係冇野心嘅喎，佢野心咪就係、是，我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剛才講咯，一星期係嘛、四個小時嘅工作，
1: 四小時。
0: 系啦，然后已经能够维生嘅话，咁佢都系一个目标嚟噶。要做到都好难嘅，其实如果你要一个星期净系做，
2: 如果维到生都好难。
0: 系啊，
1: 同埋我相信，其实你暗哑底问嗰啲年轻人咧，佢其实可能有个 plan 喺个心入面，但系佢知道佢讲呢个 plan 出嚟，你哋啲大人就会觉得，你呢、这个。唔得噶，边度搵到食？其实佢可能自己有一啲嘢去 build up 紧嘅，佢只系冇话俾你听，即系面对紧呢个世界，我系可以点样掌控啫、哦。我觉得佢哋嗰个想法系，
0: 你而家讲出嚟，
1: 讲出嚟，我要工作四小时，我唔讲得嘅，
2: 系咪好多限制啊？嘛，
1: 好多限制。不过讲起呢一个嘅，但系对于或者喺职场上已经一段时间嘅可能叫中产啊，或者呢啲咁嘅朋友，其实佢哋都面对紧同样嘅问题，可能。 覺得自己經濟條件上已經有一定的那個，不要說餘裕啦，但是都夠夠。

0: 食啦，夠
1: 其實有得嗱，呢個好好先，因為我有啲懷疑，如果係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成長嘅中產咧，其實冇一個穩夠嘅概念嘅。就算揾到幾安穩都好啦，那個危機感都係有嘅，都係存在嘅。即係當你面對緊即係係嘛嗰個通貨膨脹啦，面對住自己嗰啲小朋友啦，
2: 係
1: 啦，
0: 通常騙子先係咁講，我都揾夠啦。
1: 係啊，即係我覺得
3: 你揾下啦。
1: 中產之所以為中產咧，就係佢有一種好努力地要去囤積嘅心嘅，而嗰個心咧，除咗係野心，即係事業上嘅野心促成咧，另外我覺得係嗰個不安感造成嘅，就係覺得係會唔夠嘅，即係你我今時今日仲過到呢個生活，但係咁我下嗰十年咧，我退休之後咧，我啲小朋友佢哋咧，
3: 同埋佢經歷過可以一次過冇曬嘅一啲經歷，
1: 或者會望到過咧，起碼都
3: 係因為佢哋可能經歷過某一啲年代，就原來我有好多嘢，原來我可以一晚就冇曬咁樣嘅經歷啊嘛。
1: 咁所以嗰個不安感係令到我懷疑，就算而家過得幾安穩嘅中產咧，佢都係會有一種咁嘅危機意識嘅，而令到佢唔會停落嚟。
0: 都應該係，因為咧，你譬如你就算聽身邊啲朋友或者係啲親戚又好，你總會聽到嗰啲。譬如突然之間有個大病，咁就要使好多錢啊，或者喺投資上嘅失利啊嗰啲，我諗嗰個不安感應該都係存在，但係而家個潮流又提倡你嗰個時間要有個富足感嘅時候，究竟點樣可以對抗嗰個你財務上不安，導致我希望所謂囤積盡量多嘅財富之餘，你能夠 hold 到一啲嘅時間俾自己咧，因為都好多嘅話。好多嘅知識都會同你講話，你如果三十歲，譬如有啲旅行，你去到四五十歲，其實你可能未必再經歷翻同樣嘅嘢，就算你有嗰個錢都好。
1: 唔係，呢個咪就係年輕人嘅好處，就係、我都係講翻嗰句我好經典嘅故事啦，就係當我啱啱要轉做自由工作者，從一個比較穩定嘅即係一個 full time 係嘛，跟住出嚟嘅時候，我其中一個老師同我講，咁我好擔心啦，我同佢講，哎呀，我冇咗個 full time， 咁我出嚟做自由工作者得唔得嘅咧？其實我都有種危機感嘅，雖然我好想做一個作家咁，咁然后佢话唔紧要啦，你搵咁少人工，你搵咁少，唔系你冇咗都系好少啫嘛。
3: 系，
1: 即系意思系咩？就系年轻人点解容易啲去行呢个 new rich 咧？就系
3: 佢曾经拥有，
1: 佢唔系算拥有得好多住，佢未拥有到一个要觉得放弃好大件事。嗱，我唔系讲佢哋一事无成，而系佢哋嗰个佢哋要搵翻或者重新去。重新回到嗰個軌跡咧，其實嗰個機會成本唔係太大嘅，佢容易啲做到。但你講緊剛才嘅中產，舉例啊，你每個月係揾緊真係足夠養兩個小朋友咁樣嘅收入先算啦。嗰、那個危機係最咩？就係、其實早於而家呢個時期，你早於十年前、廿年前，當 M 型社會出現，就係、你中產之所以中產，就係佢不斷有一個相對穩定，唔係好大，但係佢穩定嘅收入去支撐住。其實嗰個收入一停咧。佢就過唔到嗰個生活噶啦，因為佢所有嘅支出已經撐大咗噶啦。好啦 ，M 型社會就係你突然間中間嗰個階層咧，你會突然間冇咗啲職位嘅。你一冇咗咧，你揾唔到下份工嘅。即係例如，如果我係年輕人，我本身就係可能做緊一啲好前線嘅工作，喺咖啡店度即係沖咖啡先算啦咁。我唔做，我放個假，放完假之後翻嚟，我再揾翻一個沖咖啡，其實揾到嘅。但你唔係，而家我做緊經理級，然後我冇一份工。咁我點揾？
3: 唔知點算？
1: 你嗰下，所以個危機感係大好多嘅，因為佢真係要放棄大好多。所以你叫中產啲，你放個微退休啦。點未退休啊？我點退休？
0: 嗰個係真
1: 嘅，係啦，嗰就以後都退休噶啦。但年輕人佢反而可以做到，所以我覺得嗰件事就係唔係去使緊上一輩或者我呢一輩做緊嘅行為，我哋好難去翻轉頭嘅。但年輕人佢要嘗試一個新嘅方式咧，我反而覺得係有機會嘅，即係佢係工作一陣，儲咗嚿錢，然後又去享受世界，然後再繼續做。反而可能可行啲，
3: 系佢哋其实慢慢向嗰个方向噶啦，唔使你去教佢或者话俾佢知，根本佢自自然然就行到去头先所讲嗰个方向咯。好，转个头翻嚟继续讲下，提醒你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讲到呢啲话题咧，都系
1: 我
3: 嗰只
1: 陀飞轮都仲未，
3: 你有两只啊？好似吓，唔系咩？
0: 成串都系喎，
3: 成串嘅咩？陀飞轮
0: 越讲越大。
4: 过去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0.2%，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1.6%，工业生产和消费就增长5.6%和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按月跌0.2%，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政府早前设立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核下的指定体育争议解决网上平台，最近成功解决首宗个案。有关个案涉及一名运动员与所属的总会就洲际赛事香港代表队名单的选拔出现争议，需要进行调解，最终达成和解，不再就事件展开其他法律行动。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主任陈晓峰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中心在收到案件之后7日召开调解会议，并在当日成功达成和解。

0: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形容是一个好的开始，强调未来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深化教育，让更多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认识并信任相关制度。他又说，先导计划自二月投入服务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已经接获不少查询，认为以调解与仲裁解决争议有很多好处。运动员即使在海外训练，亦都可以透过网上平台要他调解或者仲裁，案件亦都会保密，避免事件诉诸法庭而承受极大压力。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说，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5%，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5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1,51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78跌3.4，腾讯控股448.8跌7.6，阿里巴巴130.2跌2.1，中芯国际69.6跌1.55，恒生中国企业87.98跌1.12，南方恒生科技4.73跌9.8，理想汽车65是跌10.6，长飞光纤光缆231.8升8.8，金辉控股4.22升1.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0,776点，跌632点。港金报42,295，跌2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93美元，卖出4,52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的，咁而家最高的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

区大楼的快线已经封闭了。还有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的，就是去柯士甸方向，跟着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小心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1: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4: 香港电台。
3: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1: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3: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5: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1: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有好好告别。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8: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7: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9: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咗 since 同埋 because 呢两个字，咁啊，不如顺便讲讲 because 咧。Because 呢个字个发音，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唔会读成好完整嘅，我哋正确啦 ，because 我哋系 because 系 b 啦，第一个 vowel 系 a 啦，第二个 vowel 系 o 跟住后面系一个 z 音 because， 但系咧喺口语嘅时候咧，尤其是当呢个字唔系咁紧要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读得好快好快，大家都可能会见过 coz 呢个简写 ，ok。呢、这个系个读法咧，可能系就纯粹咧系 cause， 你当系一个 K 音加一个所谓嘅 schwa 嘅最弱嘅 vowel 咯，系跟住加多个 z 音啊，系咪 cause 有啲人咧就前面再加多个好轻嘅咁嘅音 because 譬如因为佢系一个天才，所以就点点点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 is 咧全部都系唔紧要嘅字，所以咧我哋好快好轻。咁你就会听到咧个 because 就唔会读 because he's a genius， but we say because he's a genius okay 就系咁弱噶啦。咁呢个咧就系绝大部分情况我哋读 because 嘅时候嘅读法。当我哋读得慢少少啦，咬字咬得正啲嘅时候咧，就可能会读成 because， 否则咧好 hea 地 because 就可以啦，或者就咁 cause 就可以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集嘅本周关键词，我哋讲呢个 time efference 啊，即系时间富足啊。
1: 点解要咁样伤害我哋嗰个感情咧？
0: 点解啊？
1: 即系我哋系穷，
2: 摆明冇时间，
1: 又冇钱，又冇时间，
2: 唔好可唔可以帮人帮我问下萧叔叔？穷忙，
1: 等阵 check 下先。即系咧，你仲讲时间富足，咁啊钱又唔富足，时间又唔富足，
0: 唔好喺度扮嘢。我都系嗰句，你唔好喺度扮。但系讲呢个题目咧，令我谂起一个好经典嘅笑话。
2: 系
0: 咁话说。话有个咩
1: 话？笑话之前讲笑，讲自己讲笑话。
0: 唔系，但系呢个一定听过嘅。话有个咩华尔街嘅基金经理咩退休，咁佢就喺咩加勒比海嗰度。
2: 你认真啲讲啊，可能我冇听过咧。
0: 系啦，佢就好超咁喺度，咁喺度钓鱼。跟住佢就见到一个好朴素嘅渔夫喺隔篱经过，咁啊开始倾偈啦。阿渔夫，你应该努力啲揾钱，你应该买啲乜嘢？咁你有嗰个钱揾钱咁样滚大，你就可以好似我咁悠闲喺加勒比海钓鱼咯，系咪？咁个渔夫就话：咁我都喺度钓紧鱼啫。讲完噶啦，
1: 笑啊！
0: 你冇听过呢个笑话咩？
2: 好似冇啊！
0: 就系话你搞完一大轮，我咪
2: 系
0: 做紧同一样。
1: 佢因为简化一个古仔，个古仔
0: 中间仲有
2: 嘢，我都叫你讲好啲啦。
0: 中间仲系
1: 因为因为嗰件事系点咧？就系、是、个经理系嘛，就同你讲话你应该搵多啲钱。咁搵多啲钱，搵多啲钱做咩啊？搵多啲钱你咪可以买楼咯，买好多嘅嘢。咁买多啲楼之后，咁可以点啊？
2: 供楼。
1: 当你买咗楼之后咧，咁啲楼咪可以提供啲租金俾你，咁你咪有收入咯。
0: 收租。
1: 咁你多啲收入之后点啊？咁你多收入咪可以好似我而家咁随随便便喺度钓鱼咯。咁我咪釣住咯，咁即係有咁嘅推進嘅，即係你揾多啲錢，
2: 係
1: 啦，咁推進完之後，你因為嗱講笑話咧，
0: 我以為
1: 有個落差要做到先有笑嘅效果。
2: 唔係，同埋最重要就係我哋要當冇人聽過先。
1: 係冇錯，
2: 因為可能有啲聽眾冇聽過。
1: 但係個重點係
2: 聽過，唔係好記得。
0: 太經典喎呢個。
1: 係，但係個重點真係有陣時係啊，問翻你嗰個人生目標啊嘛，個目標究竟係？所以我講佛陀係真嘅，即係如果你本身嗰個物欲就係撳到咁低，你覺得嗰樣嘢係唔需要，係咪擁有嘅時候？其实你唔需要话咁多，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如果个个都做到佛陀，咁我哋就已经大家都普度众生啦，就系、是、做唔到嘛。即系人都系有物欲啦，有追求啦，有想要嘅即系一啲生活啦。咁嗰个平衡先系最难去处理咯。即系讲时间富足，点解好奢侈？就系真系有太多嘅人系我连。所謂即係連足夠嘅錢都未夠，然後足夠嘅休息又未夠，仲講時間富足，點樣講落去啊？咁對於好多人嚟講，呢個就係一個太過遙遠、太過離地嘅諗法。
2: 有陣時都好慘，譬如我有幾次咧去聽音樂會啦，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啊！咁我買飛入嚟聽音樂會，咁我嘅 enjoy 緊個音樂會啊嘛。咁但係我見到好多白態啦，就係、是、譬如佢哋會玩手機咯。其實由佢行到入去。坐低嗰刻，佢哋已經開始玩手機，好多人都係咁。
0: 可能係覆緊老闆嘅。
2: 不是，因為太近嘅關係咧，其實我係見到佢
0: 睇到曬
2: 網購緊嘅。咁
1: 乜都有。
2: 佢甚至乎就咁睇啲信息喺度流嘅咋，即係佢係冇嘢，但係佢一路喐住個手機。
1: 睇嗰啲短視頻，我就諗緊，哇！你睇呢個表演咧，知唔知人哋花一世嘅人去準備呢個表演啦？
2: 唔
1: 係，
2: 同埋我唔好理台上面有幾值得你去 pay attention， 但係最大嘅問題，咁點解你要坐喺呢度睇手機咧？
1: 但係我
2: 可以翻屋企。
1: 我嗰個出發點係我作為一個創作者，即係原來咧我咁多嘅成本，花咁多心力，都敵唔過你嗰段30秒，有個人喺度亂咁唔知行緊喺度講啲嘢，仲要講啲嘢你係冇開聲嘅，你唔知佢講乜嘅，但你依然睇緊，都唔望下個台上邊為你準備嘅嘢，即係嗰樣嘢係有陣時大家自己追求緊啲乜嘢。
2: 冇錯，同埋睇即係你會發覺好多人係早走添嘅，即係譬如話一完咗，我當我等緊 encore 嘅時候，可能俾多少少掌聲，但其實啲人已經走嘅啦，開始。咁其實你話佢點解要咁樣去用個咁嘅時間去做呢件事咧？咁而呢個時間亦都係花費嘅，佢用咗可能。即係兩張飛講2000蚊咁，然後你入到嚟做一啲咁嘅嘢，其實點解咧？
1: 然後出邊有一個買唔到飛嘅我，即係嗰個錯配啊！有陣時就係咁。但係你講到呢一個，咪就係普遍嘅現象咯。我諗而家都係大家面對緊嘅。咁剛才講到 New Rich 呢個提出嘅其中一個提出人啦，即係費里斯啦，佢講到就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容易啲去過到呢一種 New Rich 嘅生活咧？咁佢係提出一啲叫做實際建議嘅，因為就咁講都冇用啦。咁佢但係佢個大嘅背景嘅意思就係咩咧？其實近呢十年咧都提倡緊就係、是。其實每個人應該自己都要想自己是一個企業嚟嘅，即係話你發覺以前我哋少啲喺例如喺我哋成長裏面冇乜人講話。

0: 做生意的嘛。
1: 嗯嗯，
0: 即系意思系你已经系我哋经历咗一个就系中产社会，就系、是大家都系揾一份好工，咁然后稳定嘅工作咁样啦。但系近年你发觉咧，大家都鼓励要去开创一啲新嘅生意，无论生意系细定大，由即系概念开始定系点，都系咁样去鼓励嘅咁。咁呢样嘢其实亦都系全世界嘅一个方向啦。咁当费尔斯提出 New Rich 嘅时候，都系呢个大气候嘅，就系话其实鼓励大家就系应该要谂紧，就系你嘅人生系一盘生意嚟嘅，而你嘅揾钱咧都系用生意嘅角度去揾，咁所以佢提出咗一个叫做 DEAL 嘅系统，
2: 系
0: 个单字咧
2: D for
0: 唔系，首先 DEAL 先，
2: 系
0: 就系一个
2: DEAL，OK，deal
0: 系嘅系统咁样，
2: 哦，OK，
0: 我今日发，
2: 你就叫我讲，
0: 我未等 Ada 嘅，
1: 佢唔想你讲，
0: 我费我讲错啊嘛，咁然后咧，咁但系呢四个字母代表啲咩？第一就系定义啦 ，definition， 就系首先你要定义咗你嘅收入先，即系话咧你有唔同嘅收入。嘅方式嘅，有一種咧就係、是你能夠可以穩定地工作，然後就穩定收入啦。但有一種咧就係、是、其實係被動收入嘅，即係話如果你即係產生到一啲嘅產品、
2: 哦、
0: 或者個 IP 咧，近年講、個 IP 會幫你去提供被動收入咧，其實嗰個係你要知道咗自己收入係分咗幾種先嘅。
1: 係，
0: 如果你個人嘅本身你嘅被動收入係足夠你去滿足自己生活咧，其實你就容易啲做到 New Rich 啦。但如果你發現唔係我所有收入咧都係多勞多得嘅，
2: 係
0: 我唔做嘢咧就停噶啦、
1: 手停口停。
0: 係啦，咁你就要改變自己個收入嘅比例。咁呢個就係概念上啦、第二就係 elimination， 就係咧你過濾咗一啲事情。咩意思咧？就係、是。呢、这個80/20法則咧係依然存在嘅，係、就係話其實你80%嘅時間咧，都係用咗，即係可能令到你會 generate 到嘅收入咧係即係20%嘅收入，即係80/20嘅一個咁嘅概念咯。你80%嘅時間其實只係能夠產出20%嘅收入，但係調翻轉咧，其實有陣時你80%嘅收入咧係你20%放得好準確地用嗰20%時間咧，你就會產生到。咁所以你就要去諗翻究竟有乜嘢嘅時間係用咗，只係產生一啲好細嘅收入。咁嗰啲時間你可能要攞翻出嚟去擺翻啱嘅地方咁、樣。咁第三啦就係自動化啦，嚇 ，auto 即係。automation 咁樣就係、是、你自動化你嘅收入，就係、是、剛才講啦，你極大化你嗰啲被動收入，例如可能你有電商啦，例如可能有一啲叫做賣課程嘅或者賣內容嘅，例如你寫本書，如果咁嘅書擺喺度，你繼續賣嘅話，嗰都係被動收入啦。
2: 雖然書就
1: 如果冇人買咧，我都寫咗本書咯。
0: 書冇人買固然係啦，重點係買完之後都係得咁多啦。咁所以你要計咯，即係你究竟有幾多咁、然後就盡量自動化呢一個收入本身啦。咁、最後嗰個就係、是、個 L 就係個 liberation， 就係真係可以解放啦，即係令到你可以消
1: 自由啦。
0: 咁所以個重點係咩咧？就係話其實你要去衡量自己，你要面對個世界就係、是、其實多勞多得嘅收入方式咧，佢唔能夠恆久嘅，因為你都係會產生我剛才講嗰個中產嘅困境，就係、是、我唔敢退休。我一退休，我冇咗呢份穩定收入咧，其實我已經唔足夠去支付我之後咁多年嘅生活噶啦。咁、所以點樣產生被動收入就係、是、近年好多時候話即係財務自由等等都會講就係、是、無論通過投資啦，通過產生一啲唔同嘅增值嘅內容啦、去令到個收入能夠持續，就算細水長流，即係一個長尾嚟嘅，但係你都要有。咁你先能夠邁向緊個 new rich、
1: 我仲有一個悲歌添，就係、是、我悲歌就係、是、即係我唔單止係。即係我自己唔能夠停啊！即係有陣時咧，當你有小朋友咧，你就會諗，即係你連得罪人都唔夠膽，因為即使我離開呢個職場咧，咁、我仔可能繼續
2: 個行頭好細啊！
1: 冇錯，咁喂，咁你就要即係為埋佢去設想啊，不如繼續留一啲 connection 啦，或者乜嘢？即係你自己會咁樣繼續諗，所以你諗下諗下就係去到60歲、70歲、80歲，可能都係要 keep 翻好似而家咁樣。
0: 所以你係有即係擔心得罪人嘅心態㗎啦，已經。原来有噶啦，
2: 系担心咗，系担心咗。
0: 我哋平时又唔系好
1: 觉。其实我真系担心咗。我以前得罪人系即系数以百计嘅，但系而家我系已经收敛咗好多，收敛咗好多。
2: 99咁样啊！我真系认识一啲朋友咧，佢系会好主动地了解各种职业以外嘅收入嘅。譬如佢可能话喂。投資緊嗰啲咩夾公仔啊，或者嗰啲自動販賣機啊嗰啲咧，
0: 彈珠機啊咁，
2: 好多佢哋會有一個想法，就係我哋呢啲正常，唔好講正常，或者淨係 focus 喺自己嗰個本業嗰啲咧，真係聽落你會哇，點解佢可以有咁大嘅嗰個 動力同埋嗰個認知係市場上所有識揾錢可以賺到錢嘅嗰啲副業咧、嗯，你係佢好似都諗過嘅。哦

0: 局裏面認識
1: 嘅
0: 啲朋友，就相對就開始聯絡，不如下個禮拜飲杯咖啡啊！即係但係冇嘢傾㗎，即係你係冇一個 agenda 話要傾咩嘅，但係佢哋好習慣係咁啊！即係我就會被動咯，所以其實佢哋會嚟去約咁樣啦。
1: 帶埋表仔去，帶埋表仔去啦，
2: 唐手諗腳。呢啲叫父子，
1: 你都知啊！你都知，
0: 唔係係咁樣嘅，即係互相
1: 慢慢去。佢哋就係
0: 佢哋有種咁樣嘅敏鋭嘅，即係佢用唔同啊，識到新人，睇有咩一齊可以搞下。
1: 係呢一種人咧，佢係任何情況底下嗰個燈都著嘅。
0: 係啊，
1: 即係佢就會係喂去到邊度一 scan 個，咦呢個人有趣，我可以同你咩？
0: 有趣啱，即係佢意思係有陣時佢哋唔係諗緊一定要有咩搞作，
1: 冇錯
0: 係
1: 有趣，
0: 佢覺得你有趣，咁咪傾下先咯。
1: 冇錯，
0: 可能啲嘢會發生啦，有啲點子會出現咧。係
1: 嗰陣時好多人都問佢：喂，去食下飯啊？咩咩咁樣？
0: 追你啫係嘛？
1: 冇，完全冇去過。
2: 唔係追求，
1: 唔係，但係就即係。你冇興趣咯，即係個我哋就唔係嗰啲你哇 scan 曬所有，喂原來我識呢個人，我有機會可以點樣喎、啊？係
0: 不過 new rich 咧就調翻轉嘅，可能佢根本亦都唔係個介意係咪一定要咁樣去做，
1: 因為佢計算好曬嘅，會唔會呢、啊、即係佢已經計算好曬你頭先所講嘅二十八十，我點樣可以賺到一個錢，或者咩？所以佢唔覺得呢啲係 extra 嘅嘢，我點解要做咧、
0: 啊？或者佢哋可能會相對會再當下啲嘅，
1: 係邊、啊、我去跑步，
0: 係啦、啊，咁用個時間咁。咁、啊、但係如果個跑步一齊可以跑步咧，咁又無妨喎、啊。即係你會見到佢哋話咁，如果你一齊例如打波咁樣，一齊打 pickleball 咁樣，咁都打。即係佢本身有樣嘢要做。咁如果揾到同伴咧，咁佢哋會即係邀請嘅。咁但係你話隔硬，我突然間即係一日飲咁多杯咖啡，
1: 係我點解仲要同你飲杯咖啡？
0: 係啦，咁樣
1: 都係。
2: 誒，關於呢個時間富足咧，咁我都見到有啲文章話，譬如係一個真係中產或者係雙職嘅一個家庭咁樣。咁你話揾副業啊嗰啲可以同步進行啦。但係佢話咧，其實你點樣建立嗰個時間上嘅富足感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嗰個掌控感嘅問題。
1: 哦，
2: 就係喺譬如真係兩個都係要揾錢，都係要做嘢，點樣可以增加呢？譬如會唔會係花啲錢去譬如揾人做一啲嘅家務啊？就佢話有啲專家話，你都唔好睇少話雙方一齊空出嚟嗰半個鐘頭係好少，即係譬如一個週末嘅相處，如果你能夠外判咗某啲嘅工作，真係大家都多半個鐘頭，然之後可能去一齊放個狗，或者去散個步，去食少少嘢咁樣。咁佢哋都話咧，呢啲咁少，你真係檢視翻日常嗰個生活有啲乜嘢嘅時間，其實可以用錢令你慳咗嗰十幾分鐘嘅。其实嗰个空出嚟嘅时间咧，都会对你嗰个幸福感啊，同你个时间嘅掌控感会有个提升。
0: 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用钱买时间。但系都买得太多，
2: 买得太多啊！
1: 买得太多又唔好，买太多咪奢侈噶啦。
2: 努力翻工咯，再
1: 譬如话miss 咗班巴士咁样，咪即系可能贵少少，搭一啲另外一啲嘅交通工具咁样就是。如果你多咗半个钟头，其实有阵时就买到个可以想做乜就做乜嗰件事咯。
0: 有阵时咪就系咯，翻电台哇！你试下
2: 咩啊？
0: 花錢去買啲時間啊，短程少少。即係如果住屯門嘅時候，你諗下，我花錢買時間，然後再花錢買時間翻工，同埋花錢買時間放工。咁我翻工嘅錢就
2: 當興趣啊，
1: 係當興趣咪得咯。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Jule。
0: 啱喎，和興趣嚟講，興趣班仲要俾錢再上。
1: 你翻工唔係咪有興趣㗎？係
2: 啊，
0: 唔係義工啊，所以貼錢嘅要。興趣班唔使錢。
1: 係啊，
2: 啱
1: 啊。
0: 其中一個咧，專家佢講話時間富足可以做嘅第一步咧，其實確立一個叫做 not to do list。即通常咧，我哋就话你嘅代办项目咁样就一日里面去摆晒到啦，咁系啦，咁样。咁但系而家提出咧就系一个反转嘅。Not to do list， 即系咧你唔好做嘅东西写低佢，即系你每日如果有啲嘢你系觉得好冇效率，或者例如嗰件事系你觉得应该想拒绝好耐噶啦，你真系写低佢，你要俾自己多啲动力去拒绝，系嘛？即系米哈嘅电话唔好再接啦。即系打嚟又同你去讲有咩新嘅点子，唔好再接啦，写低佢。
1: 唔使你写米哈，然后打个交叉咪得咯，写乜写咁复杂啊？交叉咗佢米哈咁样咯。
0: O、okay, K， 即系唔系清单，系呢个 block list。
2: block
1: 咪都系嘅，唔好同人争执啊，系嘛？
0: 系，即系你学会说不啦，都系即系去拒绝一啲你觉得系浪费你时间，亦都无助于你真正嗰个绝对收入嘅。嘅事情咁不過咁樣啲關係係咪會搞差咗咧？我就真係唔係好肯定。
1: 會㗎，唔係啊，個關係會差咗㗎。你唔幫佢做嘢，咪差咗咯。

0: 哦，哎、
1: 会噶，
0: 系。访问一下 Ada 姐有呢方面，
1: 系啦、啊，有心得噶。好，咁不过听日先再讲好唔好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本港天文台接获市民报告感受到今次地震。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白宫表示，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农产品。新闻的详细内容：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正常波动。又说国际油价波动无可避免影响国内价格，但是物价保持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赵家俊在北京报道。
2: 内地上月经济三头马车表现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是2023年7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首四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 5.6%，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缓 1.5 个百分点。首四个月按年增长 1.9%， 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认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
3: 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的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活力，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尽管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

0: 难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1: 王冠华说，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空间都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他又提到，上月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升，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油价的影响有限可控，主要影响个别类别。下阶段，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无可避免为国内价格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商品和服务供应充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供稳价举措持续显效，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刚才赵家俊的报道。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换，是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几人受伤。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院救治。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郑浩景报道。
3: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有多座房屋倒冧，有居民被困，其后获救，亦都有部分房屋出现裂缝。新华社在内地影音平台发布的片段见到太阳村镇其中一座倒冧的建筑物有混凝土块散落地上，附近有人围观。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当局说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当局亦都将会加大搜救力度，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和灾情动态，加快受损设施应急抢修，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安抚工作，全面保障群众生活，坚决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坤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会商了解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而在本港，天文台说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说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之中的人有感。 香港。

0: 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翻嚟本港，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黄海怡报道。
2: 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港铁交代近期优化车站设施，除了更加广泛应用人工智能，亦都更换了超过2000部新的入闸机，配合新的电子支付系统。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关注港铁会不会在车站入面增加充电手机设施，方便乘客。
3: 现在有些乘客可能甚至内地旅客有时在个站头里面占用了你们的插苏位，那你们有没有收过相关的情况呢？咁如果見到呢個情況咧，你哋會唔會考慮喺個站頭或者喺一啲適當嘅即係地方咧，都增設一啲充電嘅設施，即係去俾我哋嘅旅客或者係乘客咧更加便利咧？
2: 港鐵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副總監李婉玲回應話：部分車站已經預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電。
4: 咁我哋個別嘅車站呢，其實我哋有啲指定嘅位置呢，其實可以俾乘客去插電嘅。咁尤其是係啲遊客車站啦。咁而我哋亦都有啲同啲便利店合作呢，其實佢哋可以即係租嗰啲充電寶嘅。咁呢個我哋繼續密切留意，都希望乘客唔好用車站嗰啲插電位。
2: 工程界嘅卜国明就关注港铁点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话，已经做咗一系列嘅措施应对，包括喺比较高风险嘅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亦都提到，预计去到2028年，半数车站都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为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正密锣紧鼓准备

0: 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为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正密锣紧鼓准备第三个五年规划。有中小企负责人说，过去十年跟着政府的规划逐步转型升级，信心亦增大，希望在新一个五年规划时可以将他们的产品走出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李正仪就话：近十年职场环境变化大，希望在新一个五年规划下，青年就业有更多选择。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2: 澳门特区政府正密锣紧鼓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十年前，澳门政府提出配合国家发展规划，推动包括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目标，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张乐琪祖父辈在内港开设医馆，为渔民研制方便船上应急止血止痛的中药油，决定走向现代化转型升级。最近他们获列入政府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公布名单内。作为第三代的张乐琪，现在接手经营现代化制药厂房。他说，得益于政府五年规划推出的政策，让他们更有信心跟着政府一起进步。
3: 我们是见到一个国企来到澳门，然后做了一个展示，将一个可能我们以前一些中小企没有见识过的一个规模，也都见到今年已经有三间的 GMP 中药厂，接下来年底会有更加多。当我产业形成了的时候，有一个规划其实是带动了这件事，更加令到投资者有信心，同埋就是传统在本地的企业都有信心去跟着政府一起去继续进步。
2: 澳门工联会副理事长、直选立法议员李正仪说，跟政府推出第一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比较，澳门职场环境变化很大。他认为有五年规划，起码让劳资双方知道未来产业需要的人力配置和发展。李正仪希望政府的新五年规划可以让年轻一代有更多就业选择。
4: 简单如一个资讯科技 AI 的发展，对我们的雇员的岗位，我哋雇员嘅就业啦，我哋雇员嘅专业技能要求啦，可能都会有好唔同嘅一个发展。咁我相信未来嘅三五规划都需要从呢啲层面咧，去再制定更好嘅一啲就业政策啦。
2: 澳门政府早前表示，会喺今个月内推出三五规划嘅咨询文本，并展开40日公众咨询。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亦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郑浩景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会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无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被中国航空公司使用。声明说，这个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双方原则同意对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亦都將會解決或者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另外，特朗普與韓國總統李在明通電話，向李在明介紹美中元首會面的成果，包括美中關係、經貿問題、朝鮮半島局勢和中東衝突。特朗普向李在明

0: 表示美国将会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此外，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否则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同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形容对伊朗来讲时间紧迫，如果不迅速行动，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话，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话，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早前有报道说，美以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其中一个方案是派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官员承认这类复杂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而且很有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据报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轰炸。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扬言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甚至行动，美方在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都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和出其不意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2: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韦斯咸作客1-3输俾纽卡素，互吸形势陷入危机。主队纽卡素开波之后随即展开攻势，19分钟内先后凭和特马迪同奥苏拿建功，半场领先2-0。换边之后踢到65分钟，奥苏拿接应队友传送再入多一球，将比数改写成3-0。虽然韦斯咸4分钟之后由阿根廷前锋卡斯迪恩奴斯破网追翻一球，但是仍然无法挽回败局。韦斯咸在倒数第二场联赛之后36分排第18位，落后排第17踢小场的热刺2分。如果热刺在星期二作客击败车路士，韦斯咸将会提前确定降班。至于较早时的赛事，曼联主场3-2击败诺定咸森林，开波短短5分钟，后卫苏尔把握森林防守失误起脚，帮主队半场领先一球。去到53分钟，森林凭中坚摩拉图近门顶入攀平，不过曼联2分钟之后就由古亚在禁区内破网，再度领先2-1。75分钟，班奴费兰迪斯送出今季第20次助攻，安保姆接应射入成3-1。森林2分钟之后由杰斯位置追成2-3，但曼联最终成功顶住压力，守住胜果。其余赛果，宾福特主场2-2赛和水晶宫，列斯联主场凭卡法路云在保时绝杀，1-0险胜白礼顿。新特兰作客爱华顿，上半场落后一球之下，下半场连入3球反胜。至于狼队主场就同富咸踢成1-1。
1: 重复新闻提要。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5.2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本港天文台接获市民报告感受到今次地震。中美元首会晤后， 美國白宮表示，中國承諾在2026至2028年間，每年從美國購買至少170億美元農產品。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方面，今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紫外線指數是5，強度是中。一股清勁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氣不穩定，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85%。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4: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5: 欢迎收听呢一节五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向下，恒生指数最多是跌近460点，险守25500点水平。中午是报25612点，跌了350点，跌幅是1.35%。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612亿元。地产分类指数的跌幅较大，恒地、恒隆地产和新地跌超过3%至到超过4%。内房股亦都挨沽，中海外、华润置地同埋龙湖跌近5%至到7%。科技指数报4838点，跌大约2.1%。ATMXJ 跌咗近1%至到2%。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嘅跌幅较大，中资石油同埋电信股就表现较好。中联通同埋中电信分别系升咗3%同埋近50%。工业机械人公司亦非科技半日就较招股价升超过81%，股份在香港的公开发售超额认购超过14800倍，成为历来的新股超购王。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 ，Dicky。
6: Hello， 嘉莉你好，各位港台听众啦。
5: 咁见咧，港股今朝早啦都继续向下啦。其实如果话睇翻咧，恒指去到25500点水平咧，都守得住啊。今朝嚟计啊，其实短线呢个位嘅支持力度强唔强咧？同埋今朝嗰个跌势，最主要系嚟自咩原因咧？
6: 几样嘢啦，我谂嗱，上个星期咧，礼拜四就系最高峰啦，港股咁，但系当日已经高开低走，因为当其时咧，市场都会对于咧，即系中美两国元首峰会集特会咧，有个好乐观嘅预期，咁包括咧就系话，可能咧就系互免一啲嘅关税啦，甚至乎喺一啲敏感嘅领域上高，可能咧都会重启一啲嘅贸易嘅，包括系半导体啦，咁呢个都系最后系合乎预期嘅，因为最终系美国亦都即系话容许10间咧中国嘅企业去采购咧，即系。呢一個 Nvidia H200 嘅晶片，咁相信咧內地政府亦都會予以咧就係批准。咁但係咧喺一啲即係更加敏感嘅話題同領域上高咧，咁大家都係用一個即係避重就輕、一個尊重嘅方式去面對啦嚇。包括例如即係中國多次強調不能夠觸碰嘅紅線，包括就係台海嘅安全問題啊等等。咁但係咧而家開始市場就再次聚焦咧，就唔係即係呢一個談判啦，因為咧就係呢一個所謂嘅即係話高峰會啦，反而咧就聚焦喺另一個談判。就是個美伊的這個戰爭，因為呢在即目前這一秒鐘已經踏入第11個星期了，而美伊的戰爭呢也都未有任何停止的跡象，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呢、即這個安全性甚至乎通航的可行性可能性呢也都是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於全球的能源的供應的穩定性呢已經構成了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影響。客觀的事實就是國際油價再一次呢就是顯著上升，布蘭特期油啦、西德州期油啦，其實全部都上曬即100美元以上的水平㗎啦。咁而當中即係講緊布蘭特期油咧，更加即係距離啦，上一次嗰個高位120蚊，唔係差好遠啦，因為都上翻111蚊，比起即係美伊戰爭之前高咗成80%有多。咁已經係傳遞到去到各個環節各。 國咧嘅經濟嘅影響，包括通貨膨脹啦，因為能源嘅價格高企。咁即係部分啲央行，例如歐央行已經要部署下一次可能都係已經商討嘅係咪加息啦，都唔係話寬鬆政策。咁而美國今年睇經濟數據又好，即使你話喐十上場，都即係難以有減息嘅機會。咁再加埋即係三頭馬車頭先咧。

0: 聽咗啦，即係最新嘅內地經濟數據，由零售銷售啦、工業增加值啦、固定資產投資咁表現只係一半，咁所以咧亦都即係表現未如一個即係太理想嘅狀況情況之下咧，咁個股票市場就亦都欠缺咗一個即係話反彈嘅動力。咁不過隨住上個星期四最高位嗰刻到現在，其實恆指亦都已經調整咗成1000點，咁現在呢一秒鐘啱啱就去到250天嘅移動線牛熊分界。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再顯著下跌嘅風險同空間咧，又未必太大。暫時睇下可唔可以25400初步就揾到個支持啦。咁但係呢幾日嘅市場嘅氣氛嘅逆轉咧，亦都係反映得到投資市場嘅焦點咧，重新落翻喺內地經濟數據以及係而家美伊戰爭對於能源嘅呢一個即係所謂供應危機揮之不去嘅陰霾咧，仍然係影響緊市場情緒嘅。
1: 同埋問多個咧，就係關於債息啊。其實近期見到環球嘅債息咧都係趨升嘅，包括咧美債一啲長年期嘅債息都突破一啲心理關口位啦。而日債啦，即係喺今日咧亞洲時段嘅時候，亦都咧曾經觸及咧都挨近就係30年嘅高位啊，即係講緊10年期日債啊。其實有冇話睇翻咧，即係各地嘅債息係咪都嚟緊仲係短期內會係趨向上咧？係咪出於話對個通脹擔憂咧，而對於話個股市嚟講啊，即係多個地方嘅股市？是不是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沽压在这里？
0: 是啊，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市场挺担忧的信号来的。刚才都没有讲到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啦。首先呢讲的这个美国无论是讲的两年期，即是讲的比较敏感度高的这个债息也都上回四厘楼上。但如果讲的话美国即是我们讲的十年期的即是长债啦、去到四厘六二的这些水平，那30年更加去到五厘一五，高过五厘之后再上，其实反映着什么呢？就是反映着两个客观的现况，就是市场第一认为呢利率長期維持一個更高，或者係比起而家長期目標一個更加高的水平的機會越來越大。即是簡單啲講啦，即是不單止冇機會減息，甚至乎市場擔心長期的利率可能會維持一個高的水平一段更長的時間。咁源自於啲乜嘢咧？咪又翻轉頭頭先講啲原因啦，包括能源價格高企咯。咁而家亦都唔係淨係聯儲局，咁講緊日央行都係，其實咧就已經去到個地步係市場擔心個別啲央行，包括日本央行喺未來咧可能會推出一啲相對地緊縮嘅貨幣政策，甚至乎加息啊呢啲可能性已經喺目前債券市場反映緊，咁所以比較困難就係話債券嘅價格咧，亦都係受壓。咁股票市場咧，感覺上有少少高處不勝寒喎。咁所以而家咧，即使你話避險嘅資金有啲咩何去，即係何處可去咧嚇？即係包括金價都回緊。我諗除咗一啲即係短期嘅國債真係揸到去到期，喺投資市場目前呢一刻咧，即係唔可以話喂完全有啲乜嘢投資係完全零風險。咁只不過係講緊未來嘅貨幣政策會唔會因為即係呢一場美伊嘅戰爭帶嚟一啲契機甚至乎可能即係重啟談判，咁但係而家真係睇唔到呢啲情況，咁所以債券市場啦、貨幣市場啦，以至到股票市場就反映緊呢個情況。
1: 好啊，唔該曬啊 ，Dicky 你嘅分析噶。啱啱分析大市咧，就系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612点，跌咗350点。主板成交额半日有1612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550点，跌咗25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点，跌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咗48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82跌咗3毫，腾讯控股449.8跌咗6.6，阿里巴巴130.1跌咗2.2，中芯国际69.2跌1.95毫，XLE 南方海力士90.16跌咗7.6，南方恒生科技4.73跌咗9.2。理想汽车64.7跌咗10.9 ，XLE 南三星143.2升咗6.65，金辉控股4.03跌咗，系升咗1.4。今日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系金辉控股、基石控股、海昌海洋公园同埋 New Holdings。同埋君安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就係新達控股、駐地控股、偉能集團、XLE 南 CO 同埋聚利寶控股。 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 7.83， 英鎊 10.425， 瑞士法郎

0: 镑9.953，澳元5.586，加元5.694，新西兰元4.571，欧元9.10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45。港金系报42,29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35.1美元。卖出价4,537.77美元。内地四月份工业生产增速创咗近三年新低，消费亦都系近三年半以嚟最低。国家统计局重申，工业生产稳中向好嘅趋势冇改变，消费数据则受到基数影响。李以琴报道。
1: 内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创近三年以来最低，较三月放慢1.6%。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话：，四月工业生产增速有所波动，是月度之间的一种正常波动。头四个月累计数据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趋势。他强调，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改变。
2: 那么主要表现在呢，工业优化升级的势头呢在持续，新动能的快速成长。那么同时随着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利润的增加，企业的预期呢是有所改善。那总的来看，工业生产稳中有进，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持续。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有所加大。
1: 四月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录得增长，按年升2.8%，创近四年的最大升幅。统计局话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亦都有国内部分行业需求改善的结果。不过强调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对于国内工业品价格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研判。内地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幅放缓至0.2%，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傅凌辉话，四月的消费数据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的因素影响，不过头四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共增长3.2%，速度和首季相比保持总体的稳定。另外今年首四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跌13.7%，跌幅较头三个月扩大2.5%，其中住宅跌13.1%，跌幅扩大2.1%。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由Mon先同你跟进翻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的了，咁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会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算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跟着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是已经封闭了。还有油麻地海泓道是有渠务工程的，就是去柯士甸方向跟着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各位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

0: 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 Go 就更方便。
1: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2: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才爱上睇波嘅。今届森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3: 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5: 经典广播剧《合炉三》1993年作品《车心梅》。
6: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5: 蔡雅阁，
7: 小人遇劫系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
5: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桶金节目，我是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都系偏软嘅啦。上日即系星期五咧，我哋跌咗400多，今朝曾经都400多嘅，咁啊最低系落到25,505，上日收25,612，跌350，都跌咗1.34%嘅。咁即系咧，我哋跌下咧，又落咗去50天线同埋呢个250天线沟埋一齐啦。其他市場先睇下內地先，內地三大指數都偏軟，跌0.21%，去到係0.68%，跌最到滬深。日韓台方面好有趣，頭先三個都跌嘅，而家較下咧又變翻韓股升咗1.4%，其餘兩個都偏軟嘅，跌比較多啲嘅係日經啊，跌0.61%。咁至於港股期指現貨月呢一跌266，去到25,542，低水71，成交張數60,000張多啲。国企指数跌3.1%，落翻去8,579，都跌近1.3%嘅。咁我哋成交点咧，半日我哋有1,612亿几。睇埋科指，纳恒指跌1.34%，科指系跌2%啊，做紧4,838点，跌咗102啊。30只成分股3只升，蓝筹里边咧，90只里边咧系有10只升。今朝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咧，头三位新东方、中国联通加中国电信啊，升幅是1.9%到4.69%，最劲是中国电信啊。咁之最差的三只，华润万象、龙湖加理想汽车，跌幅是5.6%到14%啊。冇听错，系理想汽车跌14%啊。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啦。排第一位是盈富基金，上咗收市25.82，跌3毫。腾讯排第二，跌咗6.6。报呢个嘅449.8，但系咧比较湿滞就系咧佢创咗埋咗低位，今朝最低446.8，跟住到阿里巴巴啦，跌2.2，报130.1，中芯国际跌1.95，报69.2，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2倍嗰只啊，今朝上昼收系90.16，跌7.6。而恒生中国企业跌9.6，报88.14。南方恒生科技跌9.2，报4.738。理想汽车，今朝报64.7，跌10.9，1.4%嘅跌幅咯。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三星，不过今次呢只成日上，唔知点解，海力士跌3星升添。咁啊，三星咧就系报143.2，升6.65，近半成嘅升幅。主要排第十系金辉控股，今朝都发癫啊，冲到上5.26啊，上昼收4.03，升4%，即系几多咧？53%嘅升幅。咁数完十大，我睇埋额外40大先。另外有都仲有两只股票系5日周高位同低位嘅，高位嗰只就系兆易创新，咁最高去到624.5啊，上昼收 洲市升近9%，另一隻就係地平線機械人，不過佢係唔係咗低位，跌到落去5.87，上晝收市係跌咗係半成。咁至於大波動股票嘅話咧，通常定用雙位數計，理想汽車跌近15%，金輝控股

0: 升咗53%，五一市街升近30%，跟住系上海电器升咗系11%，喜相逢咧12%升幅，再者运无端端嚟就海昌海洋公园都升咗上嚟咧43%嘅升幅，不过零跑啊跌11%，另外咧仲有智普升10%嘅，天岳先进今日回咗10%，啊仲有呢只亦非科技，不过新股嚟嘅 IPO 价30.5，今朝最高嘅时候咧59.65，上昼收55.25，升咗几多咧？24.75，即系代表几多咧？80%以上嘅升幅咯。咁 IPO 新股通常都系咁样嘅。好，咁啊，说话边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会副主席潘铁山嘅阿 Pat 你好，阿 Pat。
1: 系，家乐你好啊！
0: 其实咧，我讲几样先，讲下咧。今朝内地公布四月份嘅数据好差咩？咁结果即时好似跌咗窝咁啊！内地啲股市又弱咗地啦，我哋今朝跟住落啦。咁仲要喺外围方面咧，听讲话咧呢个礼拜中东又紧张翻啦，咁油价又上翻嚟咯，咁所以大家觉得都系唔好啦。即系自从上个礼拜萨德会完咗之后咧，开始有啲沽货压力，咁所以跌下跌下，咁而家又落翻去50天同埋250天线噶咯。咁后向点先？
1: 我谂都系上落市嚟嘅，都系好窄幅嘅，就未有咩好大嘅变化住。咁始终嚟讲咧，就因为外围嘅局势咧唔系好明朗啊。咁见到即系话中东嗰个地缘政治嗰度咧就仲未解决啊。咁另一方面咧，就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咧 Kevin Walsh 就未有出嚟讲嘢，咁啊冇对嗰、那个佢哋美國嘅經濟與之嗰個貨幣政策咧，就有多啲嘅解讀，咁所以大家都等緊，咁等下等下就當然就梗係會有回吐壓力啦，因為始終你科技股炒得太犀利嘛，炒到太高，咁啊即係道瓊斯又創新高，Nasdaq 又創新高，標普又係全部都炒得上去，咁炒上去之後就幾樣嘢都未解決。咁特朗普去過訪問完中國之後，又冇講咩特別嘢，只係嗰啲飛機就買咗，有即係話訂單嗰邊就有一個訂單喺度，呢個訂單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嘅一個加碼嘅驚喜喺度。咁其實就都係冇乜嘢特別消息底下咧，就美股又回吐咯。咁就港股就因為美股跌得多啦，咁因為場外今朝都仲跌多幾百嘅，咁所以港股有少少受到佢嘅牽連咯。咁但係港股值唔值又跌得太多咧，咁又唔會嘅，因為始終近期啲本身股見到啲芯片類股份啊，係佢有好大吸引力嘅，因為始終 AI 嚟講最重要都係儲存芯片啦，咁加埋啲 GPU 啊嗰啲。咁香港呢邊咧就加埋啲大模型啊，有幾隻即係好有潛質嘅一啲嘅主打嘅股份喺度啦，咁吸引到啲資金嘅。咁傳統股就騰訊啊有回吐啦，因為始終騰訊係一個大型嘅雜貨鋪
0: 呢個時間幾好啊，係冇錯，
1: 有好大嘅即係嘅會員喺度，一好大群會員喺度，咁即係有咩產品值得賣嘅就擺上架，咁佢又分傭。咁至於你話至於大模型、大數據、AI 嗰樣嘢咧，佢就講唔上啊，未冇咩呢啲方面嘅發展。咁反而阿里巴巴係有嘅，千問係做得好出色嘅。咁雖然佢使咗好多錢啦，如果唔係唔會影響到佢盤漲啦。咁但係雖然使咗錢影響盤漲，但係似乎投資者都受落嘅。咁啊見到阿里巴巴冇點樣跌好多嘅。咁反而就後續，我相信騰訊就真係有一定嘅
0: 壓力，
1: 下跌嘅壓力啦，再進一步下跌嘅壓力。咁反而就阿里巴巴會有承托力啦。咁此消彼長底下，我諗個市都係拉腳腳，暫時見唔到乜嘢好大嘅下跌空間。
0: 理解，
1: 因為上個禮拜五北水都流咗成唔少錢入嚟嘅，流咗成差唔多250億嘅錢入嚟嘅。咁所以我睇個市唔會太差嘅。
0: 明白。咁今朝出嗰所謂四月份啲經濟數據又點咧？好似話幾個數據都麻麻地。咁麻麻地但係你忘記我哋第一季度係會係細嘅。咁梗係喺四月可以放慢。咁都可能因為國際即係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再加埋
1: 油價
0: 等等，可能有啲即係滯後反應咧。但係我哋應該再睇多幾個例，睇多幾個月，五月睇埋六月成個季先做決定，係咪即係開始立啊定點先？
1: 立又未必坏事嘅，立咪加码量化咯，即系
0: 激
1: 翻经济咯。
0: 政策

0: 方面冇错，
1: 即系咯。咁呢啲呢啲系短暂嘅问题嚟嘅，因为油价嘅拉升上嚟都系短暂问题嚟嘅，唔会搞一年噶嘛。咁你始终都要解决嘅。咁你特朗普都就嚟面对中期选举啦。咁佢喺呢件事上边，佢都唔可能搞太耐，太耐嚟讲对佢都搞死嘅啫。咁所以我睇就呢啲都系短暂现象咯，即系唔会对个香港个市场
0: 系影响。明白啊！咁當然喺藍籌裏面咧，都要講下隻理想汽車啦。哇！藍籌一夜翻嚟已經跌咗一成五啦，已經係咁啊！關鍵係因為嗱，佢有 L 九正式上市啦。咁 L 九上嘅話咧，咁早前嗰啲即係前一批嗰次嗰啲，譬如 LVX 嗰啲咧，就即時好似話要減價啦。咁係咪因為所謂減價壓力嘅令到覺得甚至啲車股又再有沽售壓力先？
1: 唔使諗噶啦，呢啲新都是会向下走的了。我想投资者真的千万不要留底。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内地那些新能源车很便宜的。即是那些即是好话不好听的车架呢，是 OEM 来的。
0: 嗯。
1: 那是人都有一做的。你譬如海信家电啊，那些即是那些没什么人知的，其实很多的都有生产汽车的。都有做车的。因为为什么呢？那个架拿了回来之后就个面睇下点做包装咁解
0: 嘅，即系车架就过得好套，喺上面
1: 好平嘅啫。
0: 我明白，上面嗰啲就睇你摆咩嘢，然之后又可以出条线就话，我又有车出产啦。
1: 系咯，即系好话唔好听，你做公仔嗰、那个，即系整架车都得噶。
0: 系，所以基本上唔怪之，即系卷到唔大家都唔信。嗱，同期嘅话，反而我觉得喺蓝筹里面中电信同埋联通嗰啲都唔差、啊，今日都即系逆市升翻少少啊。咁系咪觉得都系纯粹
1: 佢哋有帮助啊？系啊，咁 AI 嚟讲就梗系个速度要最快最有效啦。咁你三间电信公司就系提供呢样嘢噶嘛？咁其实即系一定冇得走鸡噶啦。
0: 系，
1: 大家都系互相有个牵动喺度嘅，咁啊都系继续都系会睇好。当然佢唔会好到，即系佢唔会好到话可以晓飞啦。但系即系话佢个需求好稳定。
0: 嗯哼，咁所以就去翻嗰句啦。咁即系总之产业里边咧竞争冇咁多啲咧，就暂时去避一避。其他啲太竞得大啲就唔好搞啦，系咪？
1: 系啊，系啊，啱啊。
0: 明白。喂，头先但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1: 冇噶，
0: 明白。好嘅，唔该晒啊 ，Pat， 简单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一假期嚟嘅，咁再放完假吓，六月再揾你倾偈。唔该晒 ，Pat， 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4: 你嘅目标系几多下？
5: 我嘅目标系赢你咯，几下唔重要。
4: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邵一新嘅标准嘅。
3: 星期六朝早九点，
6: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书，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投资多面睇。
0: 星期一投资都问题集中讲汇市嘅，点旁边我又揾嚟我哋好朋友 Stella 李慧芬嘅，你好啊，你 Stella。
9: Hello， 刘家乐好，大家好。
0: 喂，我先都需要讲下英镑添咧，好多朋友都好关注英镑嘅走势，英镑立下咧，但系又唔好多，都系翻1.33啫。个关键系真系，其实讲真嗱，佢工党未必会系解散国会全部大选嘅，一加一选嘅话咧，可能会有变天噶啦。但系假如佢自己党里面玩逼供嘅话咧，咁会唔会司机远？会落翻嚟，跟住就换翻另一个上去先。咁嗱，呢个假如我哋比较渐进式咁样，即系替代或者叫好和平咁去，即系更换权力嘅话咧，咁会唔会对英镑有啲优势啊？定点先？
9: 唔係啊，我覺得其實英鎊會有啲嘅壓力㗎。嗱，首先地方咧就話而家英國嗰邊嗰個嘅政治環境啦，叫就係咁啊，都有啲緊張㗎嘛，係。咁其實你話啊，見到英鎊都唔係跌好多啫，即係suppose應該可能要即係跌得比較急，因為其實之前已經有炒緊呢一樣嘢啦嘛。如果而家唔係突然之間話大家突然之間去逼供嘛，係之前已經大家個叫佢落台啊，咁佢又唔肯啊，咁佢又唔肯，其實大家都知道啦。你可以話唔肯嘅咩？係咪先？
0: 冇錯，要橫掂已經夠曬人數而家。
9: 唔系咯， 點樣係體面地落台啫？咁佢而家其實係就係諗緊點樣係體面地落台。所以你見到咧，就係呢件事情咧，其實大家已經係即係有啲預期咗。咁所以咧就唔會令到個英鎊咧出一個大跌，但係唔等於唔跌啊。因為英鎊其實成個勢頭咧，加埋呢一個嘅政治事件嘅話咧。相信咧都會令到個英鎊有機會落去 1.3 甚至係更低水平，只不過咧就嗰個嘅跌幅咧可能係即係慢啲嘅啫，冇咁急咁解嘅啫。
0: 嗯哼，咁你又覺得佢啊，譬如工黨會真係即係賭庫大啲嘅解散國會再嚟選舉咧？因為假如真係咁講嘅話，睇翻上一次嗰個地區選舉，佢都輸得幾係嘢喎，佢同埋保守黨都輸得幾係嘢喎。
9: 我覺得咁樣又好似有啲薄喎、哦。如果講真句，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咧，個英鎊可能會出咗比較急速嘅下跌啊。咁但我相信佢哋未必會夠膽咁樣做法，或者即係除非就係真係不理後果啦，覺得就係咪你又解散咗佢嘅時候咧，重新再嚟過啦咁樣樣，最多混亂嘅啫咁樣樣。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機會未嘅，因為其實經歷過咧，當年啊，即係真係好多年十年前嘅時候咧，咁係英國脱歐嗰段時間嗰個嘅大跌咧、嗯，其實而家市場上邊啲人都唔希望見到咧。一啲是大家預期不到的情況發生，所以變咗咧，就我覺得呢個機會微啲咯。
0: 嗯哼，系唔好乱咁嚟，唔好咁冲动。咁但系问题咧，大家睇翻而家咧所谓嘅后任嗰啲即系党魁嘅参考或者上嗰啲候选人咧，佢目标话如果新嘅卖点就系、是、我哋不如考虑下十年前我哋譬如脱欧，而家不如非我哋重返欧洲。嗱呢个会唔会新嘅卖点先？假如真系即系呢类政见主张嘅朋友上咗嚟嘅话咧，咁你知过去点十年会搞成咁？好多时因为脱咗欧啊嘛。咁假如再重返欧嘅话，咁、英镑又可唔可以强翻势先？
9: 如果真係嘅話咧，當然我會覺得係英鎊會強翻勢啦。但係呢個機會率有幾大咧？因為由當年啊脱咗歐嘅時候，大家都覺得或者係佢哋英國嘅人民啦，都覺得地方就係、是、唔、算啦。我哋以為即係唔會脱歐噶嘛，所以先至投呢個嘅。
0: 但係點知就點就過咗？
9: 脱咗歐添咁樣樣，係啦。咁嗰時其實啲人反對就不如重新再投個咁樣樣。咁啊擾擾攘攘咗幾年啦，咁啊真係唔覺唔覺已經係十年嘅時間啦。咁我覺得係咪再即係、能夠再發生嘅機率咧，我覺得越嚟越低。其實真係你話頭嗰幾年、頭嗰三年，即係發生嘅話咧，機率真係大好多嘅，因為即係任一啲用一啲藉口出嚟出邊啦。咁但係你諗下，由當年投票出嚟話要脱歐，到真真正正脱歐都要幾年時間啦，係咪先？咁而家已經係做曬噶咯，即係而家真真正正脱咗歐噶咯。你而家再重新再嚟過嘅話咧，其實當然我覺得佢係一件好事啦。但係我覺得呢個機率就真係渺茫啲咯。所以我覺得呢個我又冇抱呢一個嘅奢望咯。
0: 嗯哼，一句讲晒，咁样英镑慢慢即系慢慢落。

0: 意識地又想打這個伊朗的話呢，好像已經是準備就緒即刻發生這樣。第二地方呢就說當然這樣令到美金上升，但是另一邊上，因為上個禮拜尾公布了這個 CPI 的數據，其實就大家開始炒作，就是美國今年呢，即美聯儲今年呢並不是減息，是講緊有機會加息，那時是12月份加息的機率呢已經超過一半，這件事都是造就到呢個美金來向上。咁你幾樣嘢加埋一齊啦，你個炒加息，跟住之後咧，而家美國又話要即係重新再打伊朗，咁你美金上升嘅時候咧，你自然成個美股即係三大指數咧都全線下跌。咁我覺得其實呢一段時間咧，真係任何嘅消息咧都可以令到個市況咧係非常之大嘅震動咯。
1: 嗯哼，嗱講真，十二月。我转头顶数嘅，你睇下11月嘅中期选举选咗啲咩出嚟先讲啦。咁而11月中期选举选啲咩出嚟讲，就睇下而家呢几个月啲通胀点样搞啦。而嚟紧呢几个月嘅通胀点样搞，就睇下究竟呢个礼拜呢个伊朗局势点样解决佢啦。所以其实一环扣一环，我觉得睇太远都未必得。但系咧，我比较近啲就系咧，你知而家咧，头先我哋同阿潘铁山讲啊，而家新嘅联储局主席咧，沃什啊嘛，沃什其实理论上应该佢都即系坐正，应该出嚟讲下嘢。但系我觉得。你想佢点样讲？佢话我都系睇数据，冇咩可以做。咁所以咧，而家最新嘅玩法就系、是，下一次喺呢个六月嘅时候咧，啲应该意识会点咧？未必喐到去到七月嘅时候，可能就要关键我觉得减息同埋加息而家都唔会喐嘅。所以其实呢两年都好有趣嘅，即系特朗普主政呢两年咧，都系完全咧系唔头嗰九个月唔喐嘢，可能去到。即系年底先会用，但系而家所有嘅最新嘅机率系真系有可能会唔系减而加噶，呢、這个话言率大唔大先嘅真系。
0: 嗱，而家咧就係、是就話喺 Fed Watch 嗰度咧，時候咧嗰個嘅基數咧就話係十二月加息嘅百分比咧就去到51%啦。咁啊，明年嘅一月份嗰個加息嘅機率咧就已經係去到60%啦。咁啊，三月即係明年嘅三月份加息嘅機率就去到70%啦。咁你諗下，即係話其實大家都預咗嗰個通脹咧，第一大家預咗嗰場仗係唔會完先。第二地方咧就話係既然場仗唔會完嘅話咧，咁即係通脹就會繼續向上啦。咁啊向上嘅話，你點可能減息啊？所以你見到啊 Kevin Walsh 即係喐手咧，係唔夠膽講任何嘢，
1: 都唔知佢講啲咩嘢。
0: 喂，佢講嘅話，佢應該要即係撐啊特朗普話要減息噶嘛。但係佢自己都知道地方就係咁樣嘅通脹，你點可能減息？根本就咁，所以就寧願唔講。咁但係而家市場上面啲人就睇咯，就係、是、如果假設就係嗰個循序係繼續嘅話咧，相信年尾就真係唔係減息而係加息咯。
1: 嗯哼，咁呢個可能就要睇到即係第四季先比較明朗化啦。但係咧，所以加埋今年十一月又有個中期選舉咧，而家美國即係我諗喺白宮裏邊咧都幾頭痕，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咁我哋都冇辦法啦，睇佢點解決一個問題，佢帶出嚟噶嘛，係咪？好，咁再去翻就假如咧，而家今時今日喺貨幣市場裏邊嘅話咧，有條件加息嗰啲係咪特別強勢啲先？我講係包括澳元咧，話因為而家美元升咗，所以澳元今日落翻少少。但係咧，好似佢連有條件去繼續加息嘅，跟住咧，歐元好似話六月都可能要加。咁啊，其他嗰啲有冇條件加息？日本我唔理佢噶，因為我覺得佢唔會加嘅。
0: 系啦，我就想讲翻咧，就话日本都唱得好紧要，话会加息。咁啊，我觉得咧就话系澳洲嗰边咧加息嘅机率系最大嘅，我觉得系。咁啊，当然啦，就话因为而家美金强啦，所以令到个澳元咧都有少少嘅偏软咁样样嘅。咁但係如果嗰個嘅即係喺呢一集，因為其實美金咧升上上面100.50歐大阻力㗎嘛，我假設佢今次都係升唔穿嘅話咧，咁啊停咗喺度啦，咁你澳洲紙就炒佢加息嘅話咧，咁啊可以即係重新再激活翻向上嗰個動力，咁所以而家你話近期嚟講話咧，有條件去加息嘅話咧，我覺得澳洲嘅機會大啲。當然歐洲唔係唔會加息，不過咧佢哋嘅經濟咁差，淨係跟我個通脹而加息咧，其實都對佢哋好慘咯，我覺得係。
1: 嗯哼，好。咁啊，講埋人民幣先。人民幣上個禮拜嗰時候咧，係升穿6.8，今日禮拜又落翻嚟6.81等等嘅嘢。咁當然因為美匯強翻少少啦。但系咧，我睇翻今朝早出嗰所謂四月份嘅數據，幾個數據都比預期差嘅。咁會唔會計？而家再發展落去，當然一個月嘅數據唔代表咩嘅，睇多一兩個月先啦。大家發展落去嘅話，中開始放慢翻嗰所謂增速嘅話咧，下半年有冇可能人民幣舉個例喺啲即係減息降準方面有咗嚟過，咁從而令到佢慢慢落翻嚟咧？我講人民幣嘅匯價方面。
0: 人民幣嘅匯價咧，其實我覺得中央嗰邊係唔會想去大幅上升嘅，或者係根本即係其實似呢啲水平嘅話咧都好盡。其實我之前諗住佢咧大概喺即係6.9啊、7蚊嘅地方啊話咧應該就止步嘅，咁啊但係升到上6.8啦，咁我覺得喺。

0: 家現水平嘅話咧，應該就要 keep 住。始終中國內地嘅經濟狀況咧，唔係想象之中咁好啊嘛，或者就話佢哋嗰個復甦嘅步伐唔係想象之中咧係咁穩步向上啊嘛。咁所以咧就嗰個嘅人民幣咧，最好咧就 keep 住呢啲水平咧唔好喐。咁咧就對各方面嚟講嘅話咧，都會係一件好事咯。
1: 嗯哼，仲有就係因為我要做好多生意噶嘛，係咪？咁仲有就係咁又做好多生意嘅話，啲人民幣太貴，咁我啲出率又麻麻地。係
0: 啊，
1: 當你買你啲飛機可以貴啲嘅，但問題就呢個又係後話嚟嘅。好，喂，今日唔該曬啊！李慧芬簡單同我哋分析咗咧，呢個禮拜裏邊咧係外匯市場裏邊一啲仲講咗少少油價嘅等等方面嘅走勢，其實關鍵都睇呢個禮拜特朗普啊通脹方面點樣搞嘅啫，係咪？喂，唔該曬你，李 Stella， 遲啲再揾傾偈啦，拜拜，再見。
0: 好，拜拜。
1: 我送咗阿李慧芬之後，講翻事先啦。上晝收恒生指數跌350點，去到25,612。早段嘅時候咧係跌多100點，見過25,500，不過其後跌幅收窄。期指都係跌咗266，去到25,542，咁啊低水71，成交張數61,000張多啲。咁至於國企指數跌咗111，去到8,579，都跌近1.3%。成交我哋半日嘅成交咧有1,612億幾嘅。好，我哋收售嘅一桶金咧，我哋會揾嚟咧就係中銀資產啊投資總監啊譚新強同我哋分析下呢個集特匯之後嘅後續發展嘅。嗰、那個即係收息抵得陷阱，好似大家嘅發展落去又會點咧？我哋到時睇下 Eddie 點樣講啦。咁特別呢個禮拜又焦點啊，去翻呢個就係中東局勢嘅，大家都會關注。咁又睇下譚新強點樣講。好，我哋收市之後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和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话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廉政专员胡英明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身份，在匈牙利完成联合会首个欧洲大型区域反贪会议。胡英明说，面对日益复杂的贪污罪行，必须团结各方反贪力量，共同克服地缘政治等的各项挑战，以专业合作方式应对未来贪污罪行风险。胡英明说，这次会议不单止让廉署大幅扩大接触面，提高资源效益，更加令到廉署更深入了解各国的反贪策略和面对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完善培训模式。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会在星期日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11点半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四个区域俾市民观赏赛事，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晚上10点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原兵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以获派入场券一张。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7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168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8点，升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2.4，腾讯控股451.2跌5.2，阿里巴巴134元升1.7，中芯国际69.85跌1.3，南方恒生科技4.76跌6.2，恒生中国企业88.42跌6.8，理想汽车64.8跌10.8，金辉控股4.01升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28，瑞士法郎9.953，澳元5.585，加元5.694，新西兰元4.572，欧元9.09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35。日经平均指数报60982点。系报60977点，跌431点。港金报42295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4美元，卖出453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向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油麻地海泓道系有渠务工程噶，就系、是、去柯士甸方向，跟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4: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5: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先爱上睇波嘅。今届森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6: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啊！搞个好减压啊！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日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成日赞我，我好开心。即系呢个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2: FM 926香港电。

0: 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2: 健康无分年纪，
3: 健康不论贫富。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4: 好啦，又一个礼拜嘅新开始啦，嚟到5月18号星期一嘅时间啦。节目主持咧喺精拎一点咧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5: Hello， Vivian。
4: 咁啊，大家咧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港台电视31睇住嘅话咧，都可以接收我哋嘅健康资讯噶。一点到两点咧，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心脏病同胆固醇噃。咁大家听到胆固醇咧就话哇好惊啊！如果胆固醇高嘅时候咧，对身体一定有好大嘅影响啦。但其实胆固醇都有好坏之分噶。我哋点样？令到佢变成我哋嘅好朋友，而唔系变成坏朋友啦
5: 吓。系啊，咁同埋讲到胆固醇啦，大家都会即刻谂到咧，就系有个误解就系、是、啊，纯粹系饮食嗰度咧嘅关系系食翻嚟嘅。不过咧，其实咧自己身体嘅肝脏啦都会制造胆固醇啦。咁究竟咧点样可以咧从唔同嘅角度，包括饮食啊、日常生活习惯当中咧，好好控制咧呢个好朋友好胆固醇嘅即系出现咧，稍后咧就会请教一下咧医生啦。
4: 好啦，两点到两点半一台直播室啦，有卫生署嘅健康资讯站啊。今日嘅主题讲下咧，体重歧视不容忽视。好多时咧，大家咧就会见到一啲身形比较即系丰满啊、肥胖啲嘅咧，就会话：哎呀，譬如形容自己仔女，哎呀，唔好食咁多啦，变成大肥仔啦、大肥妹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某程度上，如果你话啊见到佢身形比较肥，但系佢唔做运动啊，定咗佢系一个咁样嘅方向噶啦，系你懒咁，其实呢个咧都可能系造成呢一个歧视，令到佢哋咧身心都造成呢个压力噶。点样去正视呢件事呢？我哋有心理学家同大家拆解一下。
5: 系啦，咁去到两点半左右嘅节目时间咧，就会有消委会资讯站啊。今日咧同大家咧讲下呢个主题：安全的搭台。搭台咧，即系指咧喺屋企啦，或者 office 都会用到啦，一啲咧好似楼梯仔咁样啦，攞出嚟之后咧，可以帮你喺企高啲攞嘢嗰个搭台啊。咁啊，当然啦，系做家务啊，或者系换柜啊，即系攞嘢、攞碗、攞筷子嗰时都可以帮到手啦，攞一啲嘅餐具嗰阵时。咁但系咧，当然啦，即系安全嘅搭台咧，最紧要就系可以咧，即系做到佢嘅即系功能之餘咧，確保到家居安全咧，唔好話產生意外啊嘛。稍後咧就同大家講下咧，點樣好好選擇啦。
4: 其實辦公室茶水間好多時都會放呢個搭台嘅，即係嗰啲咖啡啊、茶包啊，放咗喺櫃上面噶啦。點樣去選擇咧？一陣間咧再講下。事不宜遲啦，請出呢一位嘉賓先，有心臟科專科醫生黃文浩醫生同我哋講下心臟病同膽固醇嘅。Hello， 黃醫生你好。
6: Hello， 兩位主持人你好。
4: 係啦，咁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即係呢一個膽固醇，我哋好好認知佢啦，又係好朋友，又有壞朋友咁样，咁到底胆固醇啊系一件咩事，同埋喺我哋身体里边担当住一个乜嘢嘅角色咧？
6: 系啦，其实胆固醇咧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咧好紧要噶，千祈唔好话咧就即系同我哋咧即系身体有对抗，因为咧譬如我哋身体入边嘅荷尔蒙啦、维他命啦，同埋我哋胆汁啊，同埋我哋嘅细胞嘅组成咧，都全部啊都系需要我哋嘅胆固醇先至可以系产生到噶。咁所以咧，咁其实胆固醇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咧都系好重要噶。
5: 咁經常都話有分好膽固醇同壞膽固醇啦。咁究竟當中有咩分別嘅咧？又
6: 係啦，咁其實咧好膽固醇咧，其實個學名即係一個嘅高密度嘅脂蛋白啦，咁就係 HDL 嘅。咁譬如壞膽固醇咧，就一般就係叫做低密度脂蛋白，就係呢個 LDL。咁咧，如果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好嘅膽固醇咧，就會幫我哋嘅身體，譬如我哋嘅血管啊、器官等等咧，咁可以攞走一啲嘅膽固醇，咁啊運翻去肝臟啦。咁相反啦，如果壞膽固醇咧，就會咧喺我哋肝臟嗰度咧就帶出一啲膽固醇咧。咁如果經過啲血管嘅時候咧，咁就會咧喺個血管壁啊，同埋就會釋放翻啲膽固醇出嚟。咁咧令到我哋嘅血管發炎啦，有呢個粥樣硬化嘅情況啊，最後咧咁其實就會令到血管收窄鈣化等等
4: 嘅。咁當然啦，我哋聽完嘅時候咧，梗係想好，我哋咧就真係咧徵集好嘅膽固醇咧嚟到身體度，壞嗰啲咧就唔好俾佢出嚟啦。有冇一個機制可以令到我哋自己身體裏邊製造多啲好嘅膽固醇㗎？
6: 係啦，咁咧其實咧，咁我哋嘅膽固醇咧，咁其實主要咧，譬如有70%咧，就係我哋嘅肝臟嗰度製造。咁相反啦，咁有大概30%咧，就係我哋喺透過食物去攝取嘅。咁所以咧，主要咧其實都係我哋嘅肝臟去製造啦。咁當然啦，去決定譬如我哋嘅膽固醇水平係高低啊等等咧，其實最主要嘅因素。

0: 咧就可能係因為個基因，即係個遺傳嗰方面啦。咁另一方面咧，咁可以透過我哋嘅生活習慣，即係譬如我哋嘅運動啦，我哋嘅進食啦，或者我哋嘅生活習慣，譬如飲酒啊、食煙啊等等，咁樣去改善，咁樣咧其實先可以咧令到我哋嗰個膽固醇水平咧係控制得好噶。
1: 咁頭先都講緊啊，同血管嘅關係就好密切啦。咁血管全身都有啦。咁如果就係針對翻同心臟嘅問題咧，又會係點樣嘅關聯喺度咧？
0: 係啦，咁所以咧，有啲人話呢個嘅高膽固醇水平啊，確實咧係一個嘅隱形嘅殺手啊。點解咧？因為咧，確實咧，我哋成日都話你膽固醇好高咧，係無色無味嘅，同埋即係冇樣睇嘅。咁往往咧，好多時係去到最嚴重，即係真係病發嗰一刻咧，先至發覺。咁咩叫病發嘅一刻咧？就係譬如話佢突然間有心臟病發啦，又或者係中風之後咧，咁我哋去抽血啊，先至發覺咧，原來佢哋個膽固醇水平咧已經係超曬標啦。咁確實咧有研究顯示啊，其實有可能大概50%嘅，譬如心血管嘅病患者咧，佢第一次發現咧，往往其實係佢心臟病發嘅時候先至知道。
2: 咁但如果我哋一般咧，而家好多人都注重咗健康啦，做好多身體檢查咁樣啦。咁我哋做身體檢查嘅時候，可唔可以抽血就驗埋個 HDL 同埋 LDL？ 咁睇翻個數值，咦？我哋需唔需要擔心先？這個會唔會都係可以做嘅第一步嚟㗎啦？
0: 係啦，你講得一啲都冇錯。咁確實啦，因為就係因為冇樣睇，譬如同佢個體重啊或者高矮肥瘦咧，確實係冇關係嘅。咁所以咧。真係要係抽血咧，先至會知道嗰個膽固醇嘅水平。咁所以一般咧，我哋成日都會建議啊，咁譬如起碼成年之後咧，起碼都要知道一次嗰個嘅膽固醇水平。所以起碼咧都最少抽一次血，去知道咧嗰個水平有冇超標咧。咁譬如啦，如果個膽固醇水平係正常嘅，咁可能就唔需要話抽得太密啦。往後，但相反啦，原來你個膽固醇水平咧第一次嘅時候已經係超曬標嘅話咧，咁可能咧就要透過一啲嘅生活嘅改變啦，甚至乎藥物嘅措施，咁希望咧可以令到個膽固醇水平咧可以控制到嘅。
1: 係，但係係啦，我都話成年之後，通常啲好多檢查都話可能唔使話咁急。咁早做咁啊！成年之後嘅意思係咪
2: 18歲
1: 就要已經知道自己身體一啲可能基因影響下嘅膽固醇指數嘅機能係點啊？定係咩做法咧？會
0: 係啦，確實啦。咁譬如一般嘅建議啦，就係因為可能一般大概可能20-30歲到啦。如果冇從來都冇知道自己嗰個嘅膽固醇水平啊等等咧，我哋都會建議咧，起碼做翻一次嗰個嘅檢查抽血嘅。咁但相反啦，咁譬如咧，如果係佢譬如屋企人啊，即係父母。已經係有一啲嘅已經知道係個膽固醇水平過高啦，又或者係一啲好早年已經有啲嘅心血管疾病嘅話咧，咁可能咧我哋要建議嗰個病人咧，佢再早啲去做呢個抽血啦，可能甚至乎咧喺呢個青春期之前咧，可能已經係要抽血知道佢嗰個膽固醇水平噶啦。
2: 係，黃醫生啊，頭先咧你而家咁講嘅時候，我相信好多觀眾聽眾咧同我心裏邊想做嗰樣嘢一樣，最近可能都做過一啲嘅檢查，即刻攞個報告出嚟睇下個數值先，會唔會話咧？譬如嗰個壞膽固醇同埋好膽固醇咧，通常有個參考嘅數值，點樣為之叫正常噶嘛？應該點樣去睇咧？
0: 係啦，一般咧咁我哋。多數人咧都係話個高膽固醇水平啦，即係個唔好意思，即係嗰個嘅好膽固醇水平，好膽固醇水平咧，起碼係要超過 1.0 啦，先至係為止合格嘅。
2: 哦，即係 HDL 要超過 1.0，
0: 即係個 HDL 係啦。咁但係相反啦，這個壞膽固醇啦，壞膽固醇水平咧，如果一般正常我哋成年人嚟講咧，都係建議咧係起碼要低過3。咁樣咧，先至係一個合格嘅水平嚟嘅喎。
1: 即係換句話講，我去睇呢一個數字嗰時，只係需要留意兩個數字，定還是唔係咁簡單嘅咧？
0: 係啦，嗱，最主要咧，我哋因為當然咧，佢個報告咧會有唔同嘅數值出嚟嘅，咁所以咧，有時咧嗰啲老友記啊，尤其是咧佢哋都覺得好亂，咁所以咧我哋集中啲，可能主要睇呢個嘅好膽固醇水平啦，或者呢個大壞膽固醇水平咧，已經係可以幫我哋預測到佢哋嘅心血管風險噶啦。
1: 係，咁使唔使話一啲好密集嘅比較啊？我呢排同我客從上個月比，已經有啲嘅上上落落，咁定還是嗰個間斷要幾分到幾開嘅咧？
0: 係啦，咁一般咧，如果確實啦，佢哋譬如個壞膽固醇水平過高嘅話咧，咁我哋咧都會建議佢哋係透過啲生活習慣啊，或者係飲食，甚至乎係藥物去控制。咁如果確實係 係超標嘅話咧，咁我哋一般起碼都會建議咧，可能佢每3-6个月咧，又要再抽翻嗰個膽固醇水平，睇下有冇好轉啦，甚至乎有冇話即係佢惡化落去咁嘅話咧，咁我哋可能要再去調校下啲藥物嘅份量咁樣。
2: 嗯，咁如果咧，即係我哋針對講呢個心臟血管啦，造成咗阻塞嘅話咧，其實嗰件事嗰個壞膽固醇要幾耐時間先至會即係積聚咗喺度，導致一個真係。

0: 比較嚴重的阻塞或者出現其他的病況的？
1: 係啦，咁所以咧，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講咧，就係咧呢個嘅膽固醇同呢個心臟嘅影響咧，其實咧就係好關乎兩樣嘢，就係、第一就係佢嗰個膽固醇水平啦，第二咧就係佢嗰個時間。個意思咧就係話，如果佢係一個壞膽固醇水平過高，而係持續咗一個好長時間嘅話咧，咁其實佢嗰個心血管風險咧就係好大嘅。咁所以譬如如果佢係由細到大，佢嗰個膽固醇水平都係過高嘅話咧，咁可能佢可能係好早，即係可能我哋講緊三十幾四十歲嘅話咧，佢已經係有呢個嘅心臟病啊，或者係冠心病嘅情況噶啦。
2: 咁嗰個數字呢，頭先就即係講咗好嘅，就即係高過 1.0 咁樣啦，好膽固醇。咁但係其實咁仲會點樣再分不同階段嘅好壞嘅呢？
1: 係啦，咁所以呢分嗰個唔同嘅目標呢，其實主要呢我哋喺嗰個壞膽固醇水平嗰度呢都有個分嘢。咁譬如我頭先所講啦，嗰個低過 3.0 呢個水平呢，其實係我哋一般健康嘅成年人嗰個水平嚟嘅。咁但係呢，譬如跟一啲嘅譬如歐洲嘅心臟學會嘅建議啦，其實呢如果佢相反啦，譬如佢已經係有糖尿病啦，又或者係曾經係試過中風啊，或者係試過通波仔，試過一啲嘅冠心病嘅情況嘅話呢，往往呢佢哋個壞膽固醇水平呢其實控制呢係要更加嚴謹嘅。咁如果呢去到最嚴重啦，譬如佢已經有試過中風啊，又試過心臟病發啊，嚴重糖尿嘅話呢，其實最新嘅建議啊，佢嗰個嘅壞膽固醇水平呢係要低過 1.0 呢咁先至合格嘅。咁所以呢就針對唔同風險嘅人士呢，佢哋嗰個壞膽固醇水平嗰個要求咧係完全唔同噶。
0: 係啊，我想問一下咧，嗰個數值嗰件事啊，會唔會有得拉雲咁樣去計啦？即係咁講，如果咧嗰位朋友咧，佢嗰個即係好嘅膽固醇咧，佢係超過 1.0 為之好啊嘛，咁可能我真係去到 1.8 咁樣，咁但係佢嗰個即係壞膽固醇咧就要低過 3.0， 但係佢係 3.8 嗱，咁件事大家拉雲咗咁樣，有冇得咁樣去對沖翻㗎？
1: 系啦，咁咧嗱，事實上咧呢個其實問題咧牽涉到咧，其實我哋有冇啲方法啊，或者係咩動作咧可以影響我哋個即係好膽固醇？咁事實上咧，其實研究顯示咧，其實我哋個好膽固醇水平咧，唔會話因為我哋嘅生活習慣啊等等咧有好大嘅轉變嘅。但相反啦，其實係嗰個壞膽固醇水平咧，先至係我哋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咧去降低佢。咁所以點解我哋嗰個嘅指引啦，佢嗰個水平咧，主要我哋都係針對佢嗰個壞膽固醇嗰個水平而係設定嘅。
0: 即係唔好關我頭先講嗰個對沖嘅概念事啦。總之你基本上要控制到或者俾你可以控制到嘅咧，就係嗰個壞膽固醇嗰個數值啦。係
1: 啦，冇錯。
2: 係，同埋都提到啦，可能即係本身有唔同嘅疾病咧，對於嗰個壞膽固醇嗰個要求都唔同啦。反而想問啦，夏姐，呢啲唔同類型嘅疾病有冇機會都造成壞膽固醇嘅增加，定還是個方向唔會咁樣去嘅咧？
1: 係啦，咁咧就確實嘅。咁譬如啦，可能係有本身糖尿病啊，或者係血壓高啊等等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咧，佢哋嗰個嘅壞膽固醇水平咧都會偏高。咁咧呢一類嘅人咧，我哋通常都係話佢哋有呢個嘅叫代謝綜合症嘅情況。哦，咁所以咧，咁就有機會咧，係有呢個加成嘅即係嘅情況噶。咁所以如果尤其是係膽固醇，即係尤其是個糖尿係好嚴重嘅，個血壓好高嘅話咧，咁好多時佢哋個壞膽固醇咧都係會超標嘅。
0: 係頭先咧，黃醫生都講到啦，可以從一啲可能飲食啊、做運動啊、生活習慣裏邊咧試下，會唔會可以改變到嗰、那個即係壞膽固醇嗰個可以降翻低佢啦咁樣。咁如果真係喺我真係好勤力做運動啦，三個月之後再 check 啦，咦靚仔翻啲數字咁樣，咁件事係咪真係回復翻本身嗰個狀態，就唔會影響到嗰、那個即係心血管疾病嗰個風險嘅咧？對於個心臟血管嚟，
1: 是的，確實啦，如果我哋透過即係我哋嘅生活習慣啊、飲食啊、運動去改變嘅話咧，確實如果嗰個嘅膽固醇水平咧係可以控制到我哋一個健康嘅水平嘅話咧，確實咧就嗰個心血管風險咧可以大大減低。不過咧，咁我成日都話啦，咁但係譬如透過飲食啊同埋運動咧，需要咧係一個持之以恆嘅，即係需要一個持續嘅良好嘅生活習慣咧，咁先至維持到我哋一個長期嘅膽固醇水平低嘅情況咯。
2: 好強調之飲食啦，其實飲食方面有先可講有啲乜嘢係即係做得好唔應該做嘅，最大嘅陷阱就唔可以即係吸取太多，令到膽固醇壞膽固醇會增加㗎啦。
1: 系啦，我哋咧如果喺飲食嗰方面咧，我哋其實最擔心啊，或者最影響咧，其實就好多時咧嗰啲叫做個飽和脂肪啊，或者係啲反式嘅脂肪。咁呢啲咧其實喺咩嘅食物啊、飲食入面會發現咧，好多時咧就係一啲譬如煎炸嘅嘢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動物嘅內臟。 咁嗰啲咧其實就係好多呢一啲嘅唔好嘅嘢嘅集中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我哋盡量其實都要避免食一啲好非常之煎炸、油炸嘅食物啦，同埋係避免一啲嘅動物嘅內臟，同埋或者係一啲動物嘅表皮啦。咁呢啲嘅其實減少呢啲嘅攝取咧，已經係幫到好多我哋嗰個膽固醇嘅攝取噶啦。
0: 嗯，頭先咧講到話，若果咧真係壞膽固醇嘅水平高啦，我即係咁樣假設就係嗰、那個即係血管裏邊啦，嗰、那個動脈嗰個粥樣硬塊已經可能有少少形成咗啦。咁但係我喺生活習慣啊飲食裏邊調節咗之後咧，降翻低嗰啲數值啦，咁係咪呢個粥樣硬塊其實自然地佢都冇咗？咁而個血管個健康狀況係回復翻之前嗰個狀態嘅咧？
1: 係啦，咁我哋其實都話咧，咁如果嗰、那個粥樣硬化即係發生咗嘅話咧，確實譬如話個血管收窄咗，譬如可能你哋都聽過有話收窄咗幾多成啊，幾多個 percent 嘅話咧，咁確實啦，我哋可以控制翻個壞膽固醇水平嘅話咧，起碼咧其實就可以穩定到嗰啲嘅斑塊，即係咧令到佢哋減低，譬如發生譬如一啲突然間斑塊破裂啊、中風啊、心臟病嘅情況。咁咧而家開始有啲嘅研究咧都發現，其實如果我哋個壞膽固醇水平控制得越嚟越低嘅話咧，係有機會啊，嗰、那個嘅斑塊咧逆轉嘅意思咧，就係佢嗰個斑塊咧有機會可能係會減少翻嗰個嘅即係收窄嘅百分比咁樣嘅。
2: 其實嗱，即係呢啲斑塊當然就好難到去感受到佢啦喺血管入邊，但係會唔會喺一啲即係身體嘅表徵上或者狀態上都可以係有啲嘅提示到？我喺度諗啊，體能會唔會影響啊等等咁樣嘅咧？
1: 係啦，咁如果以心臟嘅血管為例啦，咁所以咧心臟血管譬如係有啲斑塊啊、收窄形成咧，咁一般就係冠心病啦。咁冠心病最典型嘅症狀唔舒服咧，就係佢哋譬如做運動嘅時候啦，就有機會咧有個心絞痛、個心口唔舒服嘅情況。咁好多時咧，咁我哋都會話形容咧嗰個心口咧好似有個石頭壓住咁樣，尤其是做運動嘅時候。咁咧休息落嚟嘅時候咧，那個症狀減少。咁呢啲咧就好典型係，譬如我哋嘅心臟嘅血管咧有斑塊啦，或者係嚴重收窄嘅症狀嚟嘅。
0: 咁其實咧，我近十年廿年咧，大家嗰個飲食文化都同以前好唔同啦。其實實在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多元化咗啦。咁近年喺臨床上面見到嗰啲狀況，係咪真係後生嘅人出現咗呢一個即係可能高膽固醇啦，又或者血管唔係咁健康嘅狀況係多咗嘅咧？
1: 係啊，確實係嘅，因為可能我哋嗰個始終，譬如個經濟環境唔同啦，又或者嗰個生活習慣可能都豐裕啲嘅話咧，咁確實即係一啲嘅都市病嚟嘅，咁就係我哋攝取咧好多唔同嘅有啲唔係話好健康嘅食物啦多咗，咁所以咧我哋喺臨床上咧都發覺係多咗，譬如係後生啲，譬如我哋講緊可能未到40歲啦，已經30幾歲，已經係發生譬如係有呢個嘅心臟病發啦，又或者係一個嘅中風嘅情況，咁呢啲咧都係其實係心血管嘅疾病啦。間接反映到其實他們那個的膽固醇水平都是控制得不好
2: 的。如果說直接反映的話，其實跟體型會不會都可以有些關係，是通常真的會是肥胖還還是都不一定的，有些人正所謂瘦底的都是這個膽固醇超標的。
1: 係啦，咁當然啦，我哋譬如知道嘅，譬如佢係好多，譬如係飲食唔健康啊，譬如個運動習慣都唔好，咁可能佢個體型係會比較重，咁呢啲咧，佢確實都會有呢個嘅，即係早啲年輕啲有呢個心血管情況啦。咁但係相反，咁有陣時咧，我哋見咧有啲譬如好健康嘅後生嘅，佢哋可能跑開馬拉松嘅，咁但係咧。都係會有機會發現佢有呢個嘅心血管疾病啦。咁呢啲咧好多時，尤其是我哋抽血咧，已經發覺咧佢哋嗰個嘅壞膽固醇咧，可能去到56嘅水平咧。咁呢啲咧我哋都好肯定咧，其實佢好多時都係因為佢嗰個嘅父母遺傳啊，即係可能佢嘅父母咧都係有呢、這個。高膽固醇的情況咁樣，
0: 所以大家咧更加要早啲啦，去關注翻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咁若果啦去做檢查嘅時候啦，咁除咗我哋話抽血嘅檢查啦，可能都有啲血管造影嘅檢查咧可以做嘅。咁我諗更加全面嘅一啲嘅數字啦，或者影像上面咧，都可以俾到咧專科醫生咧做一個準確嘅評估噶。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關注心臟病同膽固醇嘅問題噶，唔好行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六点几，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怡东路时，据报撞到正系过路的87岁。

0: 岁男子，佢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喺朝早七点几证实死亡。嗰名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中大成立香港首个全端具身智能实验室，将致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和机械人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并同24间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和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创新科技处助理处长陈楚颖出席成立仪式致辞表示，本港正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推动科研、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而实验室的成立将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发展，为香港创科业注入新动能。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措施，包括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到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品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43点，跌319点，成交金额18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4点，跌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1点，升1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2.8元；阿里巴巴131.6元，跌7毫；腾讯控股448.6元，跌7.8元；中芯国际69.5元，跌1.65元；南方恒生科技4.75仙4元，跌咗7仙6元；理想汽车65.05元，跌10.55元。金辉控股4.15元，升1.5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12，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0,975点，跌433点。港金报42,295蚊， 跌2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0: 4540.55美元，卖出454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龙和道咧，现时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咁另外仲有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现时咧，柴湾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介乎慈幼会修院同埋筲箕湾观立中学之间咧，来回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1: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5: 香港电台。
4: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1: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4: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6: 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又好好告别。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9: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8: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好啦，继续翻嚟第二部分嘅精灵一点啦。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咁请嚟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咧，黄文浩医生同我哋讲下心脏病同胆固醇呢件事噶。Hello， 黄医生你好。
11: 你好。
10: 系啦，头先都讲咗好多啦，我哋点样留意翻自己身体咧嗰个即系好坏胆固醇啦？点样令到自己咧个身体咧可以有多啲好嘅胆固醇啦？留意住咧就会唔会有啲嘢咧即系塞住我哋血管啊各样啦？咁头先都讲咗啦，若果咧真系大家咧控制得好啦，可能靠藥物啊，又或者係飲食啊、運動去幫手嘅時候咧，中間咧嗰啲積聚咗喺度嗰啲即係積聚物咧，就可以慢慢可能就會拱走咗佢咁樣啦。好啦，若果去到一個階段係佢已經積咗好耐，造成咗一個鈣化嘅問題啦，呢、這個係咪最唔想見到？因為逆轉嘅情況就可能比較難搞啦，係咪咧？
11: 係啦，確實啊。咁所以譬如係血管咧收窄到某一個階段嘅話咧，咁開始咧就會出現個身體有症狀。咁以譬如心臟為例啦，咁所以佢個病人會出現譬如心絞痛啊嘅情況啦。咁如果再嚴重啲嘅話咧，就係會有啲突發，就係譬如話心臟病發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如果針對譬如我哋想知道心臟嘅血管嘅健康啊情況咧，一般咧其實就最常聽到嘅話咧，就有兩個檢查噶。咁譬如第一個檢查咧，就係叫做一個嘅心臟血管嘅鈣化指數啦。咁第二個嘅檢查咧，就係叫做心臟血管嘅電腦掃描嘅造影噶。咁先講下第一個嗰個心臟鈣化指數啦。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嘅數字嚟嘅，個數字咧通常係一般咧可能係幾十啊或者幾百咧。咁其實反映到我哋個心臟血管啦。

0: 嗰個總共嗰個鈣化嗰個指數係幾嚴重啦。咁一般譬如超過100嘅話咧，咁可能嗰個鈣化咧真係確實幾嚴重嘅。咁但係咧，如果要確實啊，知道我哋心臟血管譬如係真係塞咗幾多條啦，或者每條係塞咗幾多成嘅話咧，其實最準確咧，確實係要用就係個心臟血管嘅造影電腦掃描先至知道嘅。咁咧呢個嘅過程咧，可能要打少少嘅顯影，即係打少少藥水咧，咁咧令到我哋個身體咁去到個血管嗰度咧，咁就會睇到我哋個血管個嚴重程度㗎啦。
1: 咁點樣先可以先做頭先講第一樣嘢，得到嗰個鈣化嘅指數咧？又
0: 係啦，咁嗰個鈣化指數咧，其實都係一個電腦掃描嚟嘅。咁但係咧嗰個分別咧，就係呢個鈣化指數咧，就唔需要話係打顯影啊，唔會擔心話用啲顯影嘅風險咁樣。咁但係相反啦，如果係真係個血管造影嘅電腦掃描咧，就一定要咧打呢個顯影劑咧，先至會睇得清楚嘅。
2: 係，咁但係因為咧，我見到有啲病人咧話啊，對顯影劑個反應又特別大嘅咁，咁係咪真係都要睇下當時個狀況係咪必須要做？如果唔係嘅話，可能真係先做咗第一個電腦掃描先，咁有需要先再做後邊嗰個即血管造影咁樣。
0: 係啦，咁好多時咧，如果係一個簡單嘅篩查咧，確實係可以用嗰個嘅電腦掃描個鈣化指數咧去反映嘅。咁如果假設佢嗰個鈣化指數翻嚟，哇，原來咧真係好高啊，去到幾百，有時我哋見到咧超過1000都會有嘅嘅話咧，咁我哋都其實好擔心咧，佢嗰個真係血管收窄個風險好高。咁我哋咧就會建議佢哋真係嗱去做打翻個顯影啦，咁睇翻個血管收窄嘅情況咁樣。
1: 係做呢一個即係血管造影檢查，會唔會都好緊張？就係睇埋個鈣化個位置喺邊，會唔會對之後嗰個處理都有分別嘅咧？
0: 係啊，確實會嘅。咁喺嗰個嘅電腦掃描入邊啦，其實我哋會睇埋佢嗰個鈣化嘅分布啦。咁譬如係有啲嘅好嚴重嘅鈣化嘅情況咧，咁其實我哋會預計到啊，如果係萬一將來無論係做呢個嘅通波仔手術啊，又或者係做呢個心臟嘅血管搭橋嘅手術嘅話咧，其實嗰個複雜性啊或者個難度咧都會增加。咁同一時間咧，當然個手術風險都會增加噶。咁所以咧，如果佢哋鈣化係好嚴重嘅話咧，咁確實對於佢成個心血管風險嚟講咧，都係大大增加。
1: 可唔可以話就係睇到呢一個造影就可以即刻決定係咪要立刻做通波仔，係咪咁樣咧？
0: 係啦，咁好多時咧，咁我哋睇嗰個嘅血管造影嘅電腦掃描報告啦，咁咧都會係會明確啊，咁表示咧，譬如我哋個心臟血管咧，譬如係有冇收窄啊，或者係收窄咗幾多成嘅。咁如果醫書直説嘅話咧，根據嘅研究顯示咧，其實確實啦，譬如血管一般咧係嚴重過係70%，即係收窄咧超過70%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建議咧係做呢個嘅通波仔啦，或者係做呢個搭橋手術噶啦。
2: 係覺得咧，血管出現咗鈣化咧，就個感覺係脆咗啲、脆弱咗啲。咁變咗，如果真係要做起手術或者治療上邊咧，有冇啲嘢要格外留神或者小心㗎？
0: 係啦，咁以呢個通波仔手術為例啦，就係一個微創嘅手術啦。咁一般個傷口咧，其實係喺嗰個手腕，即係我哋把脈嘅地方。咁我哋開一個譬如2毫米到嘅傷口咧，咁就係經過呢個傷口咧，咁我哋會擺導管啊、鋼絲入去呢個心臟嗰度。咁咧，如果係譬如比較，譬如係一個係冇咁鈣化嘅血管啦，而一個比較鈣化啲、嚴重鈣化嘅血管咧，確實我哋譬如做通波仔手術咧，係會難啲，譬如係打翻開嗰個血管啊。咁所以咧，如果針對一啲嚴重鈣化嘅血管咧，我哋係可以用多啲唔同嘅先進嘅儀器，譬如係一啲叫做衝擊波球囊啦，去震開咗嗰啲嘅鈣化嘅斑塊先，然之後咧先至係會擺呢個支架，咁個效果咧其實係會更加好嘅。
1: 但其實咧，心臟已經出現咗斑塊啦，其實係咪意味住身體其他地方嘅血管都好大機會出現咗啲問題？對於做呢個微創手術嗰條路啊，會唔會都有啲嘅阻礙？要清清佢先，或者做啲嘢去做咗檢查先咁？
0: 係啊，確實係嘅。咁因為咧，就呢個其實心血管嘅疾病咧，我哋成日話咁咧，唔單單係呢個心臟嘅血管，其實咧係全身嘅動脈血管咧都會受呢啲膽固醇啊、血糖啊或者血壓影響嘅。咁所以咧，咁譬如如果個血管收窄喺心臟嘅話咧，會出現譬如心絞痛嘅情況啦。咁如果係譬如腦部嘅血管出現收窄嘅話咧，咁就會有機會出現譬如輕微中風啊，又或者係譬如甚至乎嚴重嘅半身不遂嘅中風情況啦。咁如果譬如嗰啲血管收窄咧，出現喺呢個嘅下肢嘅情況，咁其實咧都係會出現，譬如佢哋嘅病患者咧，就譬如係行路嘅時候咧，咁開始發覺咧只腳會有啲痛嘅情況啦。咁譬如休息落嚟嘅時候咧，咁個腳咧嘅情況就會減少。咁呢啲咧都係其實代表緊佢個血管收窄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咁我哋譬如做呢個電腦掃描嘅時候咧，咁我哋都係會有機會可以睇埋，譬如佢周邊嘅血管啊，究竟有冇呢啲收窄嘅情況啦？咁會唔會影響我哋做呢個微創手術嗰個嘅風險咁樣嘅？
2: 係，即係若果見到嗰條通 通道可能都有其他障礙物或者阻塞的情況，就可能要考慮其他的方法噶咯。
0: 係啦，冇錯。
2: 嗯，好啦，咁跟住如果我哋未咁嚴重去到要做手術啦，一般嚟講見到即係嗰個膽固醇嗰個指數唔靚啦，係咪試下食下藥先，睇下可唔可以控制得靚仔啲，同步亦都可以試下做下運動同埋生活上面飲食啊各樣嘅控制。
0: 係啦，飲食嘅控制咧，咁我哋頭先都係話，即係我哋避免一啲三高嘅食物啦。咁另外運動方面咧，我哋其實一般都會建議咧，就係起碼譬如每日咧，起碼有30分鐘嘅中等強度嘅運動，即係譬如係快步走啊，或者係上樓梯咁樣。咁呢啲嘅生活習慣嘅改善咧，咁但我哋發覺咧，有時都未必話真係可以幫到我哋嗰個降低壞膽固醇咧好多嘅。咁所以啦，如果佢哋確實咧透過生活習慣改善個壞膽固醇水平都係唔係太理想的話咧，咁我哋可能咧就要建議用一啲嘅藥物去幫助嘅。咁譬如喺藥物方面咧，咁現時咧都係分兩大種嘅藥物嘅。咁第一種咧就係一啲嘅口服嘅膽固醇藥啦，就係一啲嘅他汀類嘅藥物為主。咁另外一種咧就係一啲嘅叫做針劑，咁咧個學名咧就係呢個 PCSK9 嘅一個抑制劑啦。咁其實咧透過呢兩種嘅藥物咧，其實都已經可以大幅咧減低我哋嘅壞膽固醇水平㗎啦。
2: 係，但係一聽到他汀類藥物咧，都記得佢有相當多嘅副作用啦。咁好多時病人同你講翻嘅時候，係咪啱啱初期食嘅時候咧，總會有啲不適嘅感覺？係咪需要一啲時間去適應先至會好啲㗎？
0: 係啦，咁所以一般我哋建議咧個他汀類藥物咧，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可能係用一個比較低劑量去開始，因為確實咧，如果高劑量嘅他汀類藥物咧，有唔少嘅副作用嘅，例如係譬如我哋會感受到譬如啲肌肉疲勞啊，或者係肌肉痛楚啦，再嚴重啲比較罕有嘅話咧，甚至乎有肌肉溶解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咁我哋一開始就會用一個比較低劑量嘅他汀類藥物啦。咁如果萬一啊，我哋譬如係確實要加大個劑量個他汀類嘅藥物嘅話咧，有時嗰啲病人咧未必係真係承受到嗰個劑量嘅話咧，咁可能咧就要考慮就係可能要轉用其他嘅膽固醇藥物啦，譬如可能有啲人要轉用一啲嘅針劑類嘅膽固醇藥物㗎啦。
2: 嗯，
1: 除咗他汀類嘅藥物啦，同埋呢個 PCSK9 之外，我見到資料仲有樣嘢叫做膽固醇吸收抑制劑，係咪一啲輔助性質嘅藥物，定係點樣去理解佢咧？
0: 係啦，咁呢一類嘅藥物咧，我哋都係會歸納埋一啲輔助性質嘅。咁因為個原因咧好簡單，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咁我哋個膽固醇水平咧，其實係有主要咧都係我哋自己身體生產嘅。咁只要大概30%到咧係一個透過我哋嘅食物吸收。咁所以咧，即使我哋用咗呢啲膽固醇吸收抑制劑咧，其實對於我哋個膽固醇水平降低嗰個幅度咧，都唔會話好明顯嘅。
2: 嗯，我見到最有成效可以咁講就係呢一個即係 PCSK9 啦，加上呢一個他汀類嘅藥物啦，兩者一齊去做一個即係共同嘅即係治療嘅時候咧，見到嗰、那個控制嗰、那個壞膽固醇嗰個情況都相當理想
0: 嘅
2: 喎。
0: 係啊，冇錯啦。咁所以咧，咁係咩？譬如咩嘅情況嘅病人需要用呢啲咧？咁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啦，可能佢哋嗰個嘅已經係好嚴重嘅心血管風險啦。咁咧需要佢哋個壞膽固醇水平咧，可能控制要低過1.4，甚至乎係低於1.0嘅話咧，咁好多時咧都需要可能依兩種嘅混合嘅藥物咧，先至係幫助到佢哋去控制到呢個嘅膽固醇水平噶。
1: 嗯，咁呢個組合會係即係長遠咁用定，還是可能因為呢個我見到比較極端嘅做法啦，係一個短線即係達到某個目標之後就可以轉翻一啲比較相對溫和嘅做法咧？
0: 係啦，咁咧確實咧，我哋譬如講緊係譬如啲膽固醇藥啦，無論係口服或者針劑嘅藥。究竟話可唔可以話即係停啊，或者係到一個嘅水平之後就可以即係減低？咁但係發覺咧，好多時咧，往往就係、是、如果萬一係譬如減個劑量啊，又或者甚至乎停嘅話咧，有好大機會咧，其實嗰個膽固醇水平咧都係會反彈嘅。咁其實咧，如果有呢啲嘅反彈啊，或者係時高時低嘅膽固醇水平咧，確實咧，其實對於我哋嗰個嘅心血管嚟講咧，係更加唔好嘅，因為咧有機會係突然間過高嘅膽固醇咧，確實會令到我哋啲斑塊可能會有啲嘅唔穩定啊咁樣。咁所以咧，一般我哋都會建議咧，盡量咧，如果係即係佢哋係承受到嗰個嘅劑量啦，或者係嗰啲嘅副作用唔係太明顯嘅話咧，咁都可能係需要係一個比較長期去使用呢啲膽固醇藥物，先至咧可以幫助到佢哋咧。減低到最好嘅，即係嗰個嘅心血管風險。
2: 係，黃醫生啊，我哋都要咧拆解下呢一個坊間迷思嘅時間啊！好多人都話咧，膽固醇啊，一見到膽固醇呢三個字咧，聯想到呢一個雞蛋啦。咁啊，雞蛋咧食嘅話咧，就好容易升呢一個壞膽固醇嘅嗰個數值㗎啦。咁樣好擔心㗎。到底呢件事又點樣理解咧？
0: 係啦，確實咧就有啲人話，譬如尤其是啊，會唔會話譬如食蛋嘅時候咧，即係就係食蛋白，
2: 唔好食蛋黃咁
0: 啊，食蛋黃係嘛？咁咧其實我哋都發覺嘅，咁確實咧，當然蛋咧其實都會係有呢個膽固醇喺入邊，咁但係咧其實適量咁樣去攝取咧就唔會太擔心嘅，因為畢竟咧其實蛋佢有其他好多唔同嘅營養價值，咁所以咧一般建議可能咧，譬如蛋黃又好咧，咁可能一般建議一日可能食可能一到兩隻嘅話咧，咁都 OK 嘅，咁就唔會話係太影響到我哋嗰個膽固醇嘅水平㗎。
1: 嗯，好啦，繼續迷思二啦，就係咧有人就話咧，即係女性咧停經之後壞膽固醇嗰個指數就會高咗喎，咁其實係因人而異定還是真係一個普遍嘅現象咧？
0: 係啦，咁確實咧呢個嗰個原因咧就係因為譬如喺女性停經之後啦，咁確實咧嗰個荷爾蒙水平係會減少嘅，即係女性荷爾蒙嘅水平，咁咧有機會咧係會令到我哋嗰個嘅膽固醇水平咧係會飆升嘅，咁所以咧咁我哋都會一般建議啦，可能喺呢個女性譬如停經前後啦，咁都起碼係會知道翻自己個膽固醇水平，咁咧去到譬如佢真係停咗月經之後咧，咁去再抽翻嗰個膽固醇水平，如果係確實係突然間譬如高咗好多嘅話咧，咁都係啦。咁我哋都係希望透過首先就係飲食啦，或者運動嘅模式去改變啦。咁而如果都係唔得嘅話咧，咁可能就係要用藥物咧去降翻低嗰個膽固醇水平噶啦。係
2: 啦，迷思三咧，飲茶嘅時候咧，即係隔離阿周太就話啦：，哎呀唔緊要啦，阿韻兒你都食緊呢一個控制膽固醇嘅藥噶啦，呢只燒鵝俾你食埋佢都冇乜問題嘅，咁樣唔會令到啲數值高啊。呢一個飲茶上面食燒鵝俾嘅迷思又點咧？
0: 係啦，咁咧我成日都話，咁就係咧，譬如我哋用緊個膽固醇藥啦，咁確實咧個膽固醇水平係可以控制得好好嘅喎，咁可能我哋見去到1.幾啊，或者係低過1.0都可以。咁係咪代表我哋譬如食嘢嘅時候咧，就可以譬如可以放肆啲啊咁樣咧？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話啦，咁但係咧，往往喺唔同嘅即係唔健康嘅食物嚟講咧，除咗係個膽固醇問題之外咧，其實好多時咧都會影響埋我哋個血糖啊、血壓啦、啊，同埋我哋個體重控制嘅。咁所以咧就唔係單單係個膽固醇咁簡單。咁所以咧，我哋嘅健康嘅飲食咧，確實係可以幫我哋控制好埋血糖啦、啊、血壓啦，同埋我哋嘅體重噶嘛。
1: 係啦，今日咧即係拆解咗唔同迷思之餘，我覺得最大嘅一個重要信息就係、可能咧喺相對後生嗰時候就要知道自己膽固醇嘅水平，可以作之後嘅部署啦。最後做啲咩忠告俾我哋嘅聽眾，有關膽固醇嗰個水平嘅睇成點咧？要
0: 係啦，咁咧就係、千祈咧唔好以為就係膽固醇水平咧，我哋可以係有樣睇。咁咧確實真係正如我所講啦，係一個無色無味嘅一個嘅隱形殺手嚟嘅。如果你唔抽血嘅話咧，確實係好難會知道佢嗰個嘅膽固醇水平。
2: 嗯。

0: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Dr. Ho 啊，其实如果咧发现即系身上咧有水肿嘅问题，系咪就代表住个肾系有毛病噶？
1: 啊 ，Dennis。其實水腫在一個人出現咧，其實是有幾個原因嘅。當然腎有事是最常係引致水腫原因，但除咗之外咧，心衰竭啦，即係心臟有事啦，肝臟有事啦。所以如果當市民發覺，咦，我腳腫咗，同時間可能都留意一下啲尿液有冇出現有泡沫嘅情況，又或者甚至乎留意一下啲尿液有冇出現有啲異常嘅顏色。譬如話會唔會有好紅色嘅情況啊，好深色去泡啲茶咁嘅情況啊？呢啲咁樣，因為呢啲都係同個腎引起水腫有關嘅一啲病徵。
0: 咁如果尿液出現異常，有冇話要去觀察幾耐時間，定還是可能一見到就要揾醫生去即係檢查咁？
1: 嗱，如果真係腎個原因引致到大量嘅蛋白尿咧，你嗰個泡尿係唔會自己走咗去嘅，咁會持續嘅。咁所以如果啲譬如話啲泡尿，或者甚至乎你見到啲小便有顏色嘅轉變，紅曬色啊，或者好深褐色啊嗰啲咁樣，即係唔係一兩日噶啦，哇！持續三四日以上喎，或者再長啲時間，咁就應該真係要去揾你嘅醫生去 check 一 check。
0: 咁但係可能大家咧見到自己有水腫嘅問題咧，喺揾醫生之前咧，首先做嘅第一件事咧就係覺得要飲少啲水喎。呢個做法又係唔係正確咧？
1: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的，因為通常你身體如果有水腫的現象呢，即是話你個身體裏面出現了問題，尤其是我舉個例都是因為個腎的問題啦，反映返個腎呢，佢失去了能夠平衡到嗰個水分嗰個分量。咁所以某程度上當你有水腫嗰陣，減低個水嘅攝取量呢，都是一個啱嘅做法。但當然其實最重要就是反而是要找出到底個腎係乜嘢原因，同埋出咗咩問題。
0: 咁喺日常生活當中咧，有冇啲咩可以係特別留意啦，做到預防咧，就係腎引致嘅水腫咯。
1: 留意個小便量嘅次數有冇話突然間驟減啊？又或者調翻轉，或者次數突然間增加咗好多啊？譬如話日頭嘅尿量嘅平時由三四次變咗成七八次，又或者夜尿。夜晚要起身去小便的次數多了很多呢，咦，無端見到有些血尿或者啲小便啲顏色的轉變，咁甚或最明顯我哋成日都提嘅咧，就係話啲小便有泡尿，嗱呢啲都是反映翻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腎臟嗰個問題。
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0.2%，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1.6%，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5.6%和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按月跌0.2%，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话，部分指标增速回落，系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嘅主基调冇变。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放翻水浸。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在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30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4个区域俾市民观赏赛事，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晚上10点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援兵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获派入场券1张。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6点几，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怡东路时，据报撞到正系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上午7点几证实死亡。那名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

0: 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3点，跌389点，成交金额20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38点，跌1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6元，跌3.6元。阿里巴巴131.2元，跌1元。腾讯控股447元，跌9.4元。中芯国际68.4元，跌2.75元。南方恒生科技4.72.4元，4.74元，系跌咗0.06元。理想汽车65.1元，跌10.5元。金辉控股4.11元，升1.48元。小米集团30.48元，跌2.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34，瑞士法郎9.954，澳元系5.584，加元5.693，新西兰元4.573，欧元9.1011。每百日元兑港元4.9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15。日经平均指数报60837点，跌571点。港金报42335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04美元，卖出453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咁就系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嘅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车多少少。至於喺較早前啦，青馬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慢線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復正常暢順。轉睇睇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以及喺堅拿道天橋過海啦，三邊交通都正常暢順。紅隧嘅九龍入口就收費廣場一段車多少少。路面情況喺港島區花園道落山方向，近住纜車總站稍為車多，下角道左轉紅棉路慢車，龍尾喺演藝學院。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锦屏街系有铺设电缆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北角孔雀街系跟住北角孔雀道啦，系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另外喺葵涌嘅葵荣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金城工业大厦啦，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ert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打破隔膜，
2: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3: 今晚八点，
2: 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下昼嘅两点十一分啦，继续翻嚟精灵一点电台版本啊！当然有我嘅好拍档余若峰喺度啦 ，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咁我哋职安精灵学堂啦喺呢个时间当然会出现啦。今日星期一啦，有一个全新嘅主题啦，就系讲下展览业嘅职安健。今集讲下啦，高处及离地工作安全一。
1: 系啦，咁啊，剧情咧就会提到两夫妇正系为阿仔开生日会咧，就做一啲装挂饰嘅程序啊。咁啊，从事展览业嘅老公就话啦，呢啲装饰咧湿湿碎啦，不过佢都会好似做嘢嘅时候咁小心行事，并且咧同老婆讲解佢做展览布置时嘅安全贴士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老公过嚟帮手啊！我买咗成堆装饰布置帮阿仔开生日会啊，趁佢返咗學，我哋快手快脚整咗佢先啦。
4: 诶，嚟緊嚟緊，诶呢啲等我嚟啦，老婆，有我喺度呢，挂呢啲装饰呢都可以挂得高啲，整得靓啲啊嘛。
3: 知你叻啦，日日返工都要做展览布置，依家整呢啲生日会装饰对你嚟讲呢简直係湿湿碎啦。
4: 诶，又唔好咁讲，虽然系小事，但系我都会好俾心机去整靓佢，同埋咧最紧要系注意安全啊！
3: 吓，挂下彩带啫，有咩唔安全啊？
4: 嗱，喺屋企布置咧就可能简单啲，同埋咧都唔使离地工作。但系咧真正做展览嘅时候咧，好多时啊都要用尽展馆嘅空间，连头顶上嘅空间咧都要布置好。虽然我哋喺合理可行嘅情况之下，都会避免离地或者高处工作，尽量都喺地面装拆吊饰、大型布幕等等嘅设施，避免爬高爬低。
3: 咁如果真係无法避免要离地或者高处工作，咁点算啊？
4: 哦，咁就要用合适嘅安全设备，例如符合安全标准，包括通过咗负载测试、防倾侧测试等嘅工作台，咁先唔怕工作台会意外倒塌，同时减低工友由高处跌落嚟嘅风险。而且工作地点要有足够嘅企脚位，周围要围封好，同埋贴晒警告字句，防止有外人误入工作范围。
3: 原来咁讲究噶，话时话我见你哋离地工作系咪有时会用到升降台噶？
4: 哦，你话动力操作升降台啊？系啊，我哋有时都会用到噶。用之前都一定要接受过相关安全操作培训，同埋获得雇主授权先可以用。而用嘅时候要着好安全带，同埋将安全绳扣喺指定系稳点。安全绳嘅长度唔可以太长，以防操作员跌出工作台，同埋可以减少下堕距离。仲要戴好安全帽，扣好帽带先好开工。
3: 老公果然是安全达人啊，不过呢我哋都唔好讲住啦，快啲挂埋啲生日装饰先啦，唔係阿仔呢就快返到㗎啦。
4: 欸，收到。
0: 职安健创科博览将于今年6月2日至3日在湾仔会展展览厅1C 举行，汇聚超过100间参展商及50位来自海外、本地及其他大湾区城市的演讲嘉宾，近距离认识和体验职安健创新科技，立即去 oshexpo.hk 免费登记入场。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到嚟咧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啦，讲下咧体重歧视不容忽视噃，请嚟卫生署学生健康服务临床心理学家李静慧李小姐嘅，李小姐你好，
1: 你好。
0: 系啦，我哋今日又讲啦，体重歧视，到底我哋点样去理解体重歧视呢回事呢？
1: 其实体重歧视咧，日常生活中咧都成日发生嘅。咁体重歧视又可以叫体重嘅偏见啦。其实系基于体重或者一个人嘅体型吓，而对嗰个人咧产生偏见或者歧视行为，贬低咗佢嘅个人价值嘅。咁呢种歧视咧，往往系源自我哋心理学上称为过度概括嘅一啲谬误嘅想法，即系将好片面嘅黑板印象不由分说咁样套。用到所有体重高的人身上，例如认为他们一定是懒惰啦、贪吃啦、不做运动啦、缺乏意志力去改善健康，才导致他们体重标签。
2: 嗯，但是调翻转嚟咁讲啦，即系其实呢啲体重歧视咧，会唔会亦都影响翻头先提到的一啲问题，就是他的健康问题咁样咧？
1: 会的，特别呢我们关注呢在青少年，因为在青少年期呢体重和体型是他们的一个敏感的话题，特别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呢随着青春期而很多的变化，亦都同时间现在的社会呢，他们很容易在社交媒体或者一些视频啊影片咁接触到很多关于体重啊体型啊外表的批评啊，甚至恶意言论啊虚假或者过分理想想法信息，令他们有很多不必要的比较压力的。咁有研究发现咧，当青少年他们遭到体重歧视咧，其实会预测到他们成年之后体重超出健康标准这个风险的。咁呢个体重歧视亦都对他们构成很多心理压力，令他们咧影响了他们饮食行为，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譬如会导致情绪化饮食啦，一啲好唔健康嘅节食啦，甚至有潜在危险嘅减肥行为，譬如佢哋自己上网买一啲未受批准嘅减肥药啊，甚至佢哋会患上饮食失调，妨碍一啲正常嘅健康体重管理，引起一个恶性循环嘅。
0: 嗯，啱啱我听到你讲咧，就情绪化饮食，系咪即系话咧？我都系唔好理啦，我点食都系咁样噶啦，咁我就将啲可能系好唔健康嘅嘢，我都照摆落口啦，咁样啦。
1: 情緒化飲食，如果好簡單咁樣講咧，就係話基於個心情、個情緒或者個甚至係個壓力，就化為咧好多時就係用個眼前嘅食物啦，個食物嘅色彩啊、香味啊，用呢一啲感官嘅刺激咧放入口嗰種感覺啊，擠滿曬自己嘅感覺去滿足

0: 翻咧，其實內心好多咧，好空虛或者係不被滿足嘅一啲情緒需要嘅。
1: 嗯，讲到一啲内心空虚啦，情绪上即系嘅需要等等啦，其实就引申到去嗰、那个心理质素啦，同埋亦都好影响到社交活动、人际关系，系咪咧？
0: 系啊，因为体重较高嘅青少年咧，好容易喺社会上或者甚至更加喺佢同辈嘅群体嗰度咧，俾人议论啦、改花名、嘲笑啦、无视佢哋啦、排挤，甚至系成为咧可能学校欺凌嘅目标嘅。咁同时间佢哋都怕尴尬或者要避免受到攻击咧，会刻意回避去一啲咧佢哋预计会受到歧視目光的一些場所或者活動，譬如說避開參加體育課啦，避開去運動場啦，避開去泳池啦，避開一些有其他人都在這裡的更衣室啦，甚至是診所，結果呢就會影響到他們的正常社交，亦都會進一步呢妨礙到他們健康的體重管理。更加其實緊要的是呢，雖然他們會容易被人嘲笑，但是青少年本身呢，他們就很渴望被同輩接納和認同的，所以往往他們寧願去忍受這些不公平、不被尊重的對待呢，都不願意被排擠，結果呢往往很容易在個社交關係上面就過分討好別人，容易在關係上呢被人佔便宜，甚至被人利用的。
2: 嗯，李小姐，但系譬如喺家庭里边啦，咁好多时候我哋话咧，呢个应该系小朋友嘅避风港嚟噶嘛。但系有时咧，家长就以为咧，用一啲可能激将化、激励化咁样话，喂，你再系咁样咧，就成个变咗水泡咁样啦，肥到或者圆到咁样。有时啲说话会唔会令到真系喺家庭里边都出现咗呢个体重歧视咧？
0: 啊，你講得啱啊！事實上，除咗同輩係青少年常見嘅體重嘲笑者之外咧，研究發現咧，父母同家人都往往係體重歧視嘅來源啊！其實更加容易咧，令青少年咧將呢啲歧視、將呢啲説話內化咗，變成自我責備。咁所以咧，家人喺日常閒談咧，真係唔好對子女嘅體重同埋外貌咧隨意咁評頭品足。
1: 嗯，咁當然啦，家人好多時都係即係出於關心啦，希望佢可能係健康上咧會有好嘅改善等等啦。咁點樣先係一個即係比較理想嘅方法去到即係討論翻個健康狀況，包括可能體重啊、體型上要留意嘅地方咁咧？
0: 首先咧，我哋家長咧就要留意仔女究竟有冇受到體重歧視啊？呢啲即係我哋要留意啲警號啦。譬如佢出現啲情緒低落啊、好煩躁啊、易怒啊、飲食習慣、睡眠或者體重突然間忽高忽低啊、改變啊呢啲，咁我哋要主動去了解，有需要嗰陣時咧，家長其實都需要跟學校老師、社工甚至家庭醫生好好溝通啦。如果真係遇到啲咁嘅情況，家長咧就要先聽仔女嘅經歷、感受同想法啦，然後用一啲同理心嘅回應嚟到去溝通。例如咧就話：哦，如果我朋友咁樣笑我咧，我都會同你一樣覺得好嬲啊、好傷心啊，去向仔女表達支持同埋一齊去商量嗰個解決方法嘅。
2: 嗯，同埋咧，我哋應該點樣可能用詞上邊，即係要避免，就算即係面對住小朋友去傾偈嘅時候啊，又或者同其他同輩嘅家長講嘢嘅時候咧，有冇啲小 tips 俾我哋咧？
0: 係啊，要留意翻，其實用字好緊要嘅。咁啊，要用一啲咧仔女覺得舒服嘅字眼咧，去同佢哋去談論佢哋嘅體型同體重，避免即係最好就青少年咧，佢哋比較接受一啲中性嘅字眼，譬如話哦，你嘅體重超出咗健康個範圍喎，咁呢係比較中性，而唔係咧就一個肥字啊，或者你巨型啊、大份啊、大嚿啊，咁呢啲雖然係好常聽見，但係對於青少年嚟講咧，佢哋可能就藏在心裏就會有好多尷尬同埋好唔開心嘅，咁同埋可以將個說話嘅即係交談嘅重點放喺健康嗰度啊，將個焦點咧就放喺體重同埋健康嘅關係上邊，而唔係單單咧放喺體重體型係咪好看、係咪吸引嗰方面，呢個都係好緊要。
1: 嗯，其實咧可能即係討論完一啲即係健康啊嘅問題啦，或者啊體型上可以點樣改善之後，我覺得做家長都唔可以話得個講字，可能之後都有啲後續嘅行動，去到同子女一齊做嘅喎，有啲咩提議咧？
0: 嗯。好緊要嘅就係家長其實自己要以身作則啦，平時咧個言行其實

0: 都我哋话就算闲谈都好啦，言行都系需要谨慎，都系要尊重他人，唔可以因为哦大家就系自家人就真系我只不过讲事实啫嘛，就即系讲个字词几挖苦都得。咁我哋要俾即系作为家长俾一个好榜样，仔女学习点去尊重人，使到咧佢哋会减少去歧视人哋啦，亦都比较敏锐于啊而家人哋歧视我唔得，我要学习 say no 啦。另外咧，其实家长都可以咧主动同仔女咧多啲去谈论咧关于体重体型美嘅标准，其实喺唔同时代或者唔同嘅地区咧都有唔同嘅准则或者变化嘅，咁令到仔女比较接受咧，就系、是、啊体重嘅差异唔系犯错，我唔需要自责，我学识点样去接纳自己嘅身体啦。
1: 嗯，明白。好似我哋可能从一啲由古到今嘅故事讲起啦，当年咧杨贵妃咧嗰、个年代啲人比较都丰满啲嘅，咁但系佢好养生噶，佢就会顾住自己嘅健康啦，得闲去浸下浴咁样。即系我觉得可能从一啲即系以往嘅嘢啊，同而家我哋接触到嘅嘢，将啲正向嘅资讯带俾佢哋咯。即系家长咧树立一个健康嘅榜样都好紧要啊，嗬？
0: 冇错啊，系啊。
2: 嗯，咁同埋咧，而家可能除咗翻头先提到一啲学校嘅环境啊，或者系朋辈之间之外咧，其实好多时咧有个歧视嘅来源系嚟自网上啦、因为小朋友都有机会接触社交媒体啦，有机会将自己一啲嘅相片啊分享咗，咁都会引嚟好多一啲嘅批评嘅有机会。呢方面咧，系咪近年都要特别去关心到嘅嘢咧？
0: 是啊，其实我哋都好鼓励呢家长多啲同孩子一起共同一起去睇呢啲社交媒体。我哋唔係话需要去乜嘢都避晒佢，去好直变成一个避忌，唔去谈论体重或者係体型，唔需要。因为越避得多呢，反而孩子呢就因为好少呢方面嘅谈论，佢就更加会敏感添。咁所以我哋鼓励呢家长係主动同孩子一起去睇呢啲，无论係视频或者是这些可能网上有不同人一些关于体重的一些的言论、然后开多些这些讨论，多些的机会呢就听到仔女其实怎样去描述、或者对于自己现在的体重、体型的感受是怎样，从而才可以更加到位呢去给到些支持孩子，或者去纠正他们一些呢比较偏颇或者执着的一些观念的。
2: 同埋都上开网啦，亦都可以睇下一啲即系做运动嘅片段啊、资讯，一齐全家一齐咧，即系向住健康嘅目标进发，都系好好嘅事情嚟嘅。
1: 系啊，同佢讲喂，不如咁啦，我哋一齐啊，即系跳下呢一只舞啦，最近好 hit 咁样，都系一个亲子嘅时间，兼且咧喺个过程之中咧，可以咧传递一个正确嘅资讯。今日多谢晒咧，卫生署学生健康服务临床心理学家李静慧李小姐，唔该晒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话，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止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加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说，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则，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节省两成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两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者之前同步开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为香港万千社工看祖国心连心佛山交流团启动礼主礼，他致辞表示，这次是第六团，前五团大约1700人参加，加上今团有300多人已经进入第二个千位，完成这团就达到2000人。交流团曾经到访佛山，今次再度前往，除了旧有的安排，例如参观安老、复康设施，以及到农村参观之外，还可以看一间非营利性三级综合医院，了解这一类医社结合。另一项是由私人基金会赞助的公益慈善项目，认为可以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内地在社福方面的飞快发展。他又说，交流团和内地同工在轻松愉快的情景之下交流，多介绍香港的状况，亦都听听看佛山同工的工作实况，相信除了增进友谊，亦都可以拓展，是亦都可以拓阔视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几人受伤。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院救治。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地震在凌晨0:21发生，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1点，跌391点，总成交金额2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3点，跌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8跌3.4，阿里巴巴130.9跌1.4，腾讯控股447.2跌9.2。中芯国际68.5跌2.65，南方恒生科技4.72.8跌0.02，恒生中国企业87.98跌1.12，理想汽车65.35跌10.25，金辉控股3.94升1.31，小米集团30.54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6。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是跌593点。港金报42,335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17美元，卖出4,5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中环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咁就系中环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跟住龙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车多少少，就系、是、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系排到丰乐新村，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在新界区啦，元朗安乐路去屏山方向，近住大桥村系比较车多繁忙。至于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御豪山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英皇道系有电车路轨工程，咁就系、是、来回方向介乎民新街至到芬尼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只系准电车驶入嘅啫。咁另外喺南区嘅中磡角道啦，有挖掘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海天径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嘅朋友啦，都请你留意翻，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被这个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
5: 用紧相关平台的机构，我们都建议他们在重新使用这个平台之前呢，都真的要全面检视一下这个资讯系统的安全，包括他这个平台那个资讯系统的保安情况是怎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6: 看过玩具卡图片，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唔系叫你咁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7: 港台电视31。
9: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玉信，制作袁子培。
10: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戴维莱恩，以穿透意识形态迷雾的知识及勇气，为我们这个时代绘制了一幅制度兴衰的基因图谱。这部政治经济理论学的重磅著作，从苏联计划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到西欧福利国家的治理困境，再到新自由主义神话的层层剥落，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自带的震荡周期。
11: 书中最具颠覆性的论证在于，2008年金融海啸并非偶然的系统失灵，而是新自由主义去监管化再金融化逻辑下的必然产物。莱恩指出，当资本积累模式从实体生产转向虚拟投机，当跨国公司权力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市场万能这种想法其实让全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亦都让一些国家的自主权变得更弱。作者认为，现在的经济体系里面存在的剥削不单止只是经济问题，还同过去的殖民历史以及某些强势国家在话语上的主导地位有关。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了今日的世界秩序。南半球国家的债务危机，移民劳工缺乏权利，气候危机的成本被转嫁，全都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下全球化背后仍然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化。
10: 作为制度比较研究的大师，莱恩并没有止步于批判。他提出的调节型市场社会主义构想，想从北欧的社会福利模式、东亚的产业规划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者当中找出可以互相补足的方案。而这种模式既保留着市场经济的创新活力，又通过民主决策来规划关键的产业，再用数位科技重新定义生产者、消费者、公民的三种角色，从而超越私有制，建立新型的协作经济。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及其替代》，作者戴维莱恩，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0: 后半小时精灵一点啦，嚟到啦消委会嘅资讯站啦，讲下啦安全嘅搭台噃。咁请嚟啦消费者委员会嘅经理研究及普查嘅梁俊仪梁小姐嘅。Hello， 梁小姐。
1: Hello。主持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啊，咁不如咧，我哋先讲下咧，今次测试咧有啲乜嘢发现呢？
1: 好啊，咁咧，我哋今次就喺市面上搜罗咗12款嘅搭台样本啦，参考咗欧洲相关嘅标准去进行测试嘅，评估啲样本嘅安全程度。咁结果咧就发现有一款样本咧系完全符合欧洲标准嘅设计同埋尺寸嘅要求嘅，其余咧11款样本喺设计啦、尺寸嗰方面咧都有存在未达欧洲标准要求嘅情况嘅。咁而样本咧亦都进行咗垂直正载荷嘅测试啦。咁实验室咧就分别喺样本嘅平台啦、座位或同埋梯级中央位置咧就施以2600牛顿嘅力度嘅，1分钟之后咧，实验室嘅人员咧就会检视样本。

0: 的损坏和变形程度。咁测试结果就发现呢，有五款样本呢未能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而整体来讲呢，有超过四成的样本他们的总评呢都达到 4.5 点或以上的评分的。咁都有涵盖不同价位的产品啦。咁所以消费者呢，不论平贵呢都可以有理想的选择的。
1: 嗯，我觉得呢，即係去到买啦，或者係用呢啲搭台嘅时候，我自己最紧张就係个安全性啦，因为你都係会踩上去啦，又驚跌落嚟呀，唔稳阵等等嘛。咁呢方面嗰个表现系点呢？
0: 系，咁咧，其实我哋咧就做咗唔同嘅测试啦。咁我哋咧又做到根据欧洲标准嘅要求咧，就有睇到佢哋嘅设计啊或者尺寸嗰方面啦。另外就有做到垂直竞载荷嘅测试嘅。咁我略略讲下佢哋啲样本最主要嘅问题系喺边度啦。咁咧测试咧就见到咧。第一款样本呢，它是完全符合欧洲标准的设计和尺寸要求的。咁其余呢11款样本在设计啦尺寸各方面呢都有存在不达欧洲标准要求的情况的。咁当中呢，在梯级间距啦、梯级间距之间的偏差啦、梯级和平台的阔度和深度啦、前或者后肢脚的倾斜角度等呢，都会有较多的样本呢未能够完全符合欧洲标准的要求的。
2: 是，我见到呢那个即是梯级与梯级之间啦，即是我们递高脚要搭上去那下啦，其实那个间距呢，讲真的，如果高多了一点呢，有时我们觉得上落都不是那么方便，落的时候呢更加可能个危险性会增加添。其实那个间距呢，那个标准那个要求是怎样的呢？
0: 是啦，咁咧其实咧，实验室咧就认为咧，如果梯级间距过高咧，就可能会增加使用者失去平衡嘅风险嘅。而如果各梯级咧嗰个间距之间嘅偏差咧，过大嘅话咧，使用者咧都可能因为步距不均啦，咁会增加跌倒嘅风险嘅。咁而欧洲标准嘅要求咧，就系梯级间距咧就唔应该超过250毫米嘅，而各个梯级应该都是均匀咁样排列啦，梯级间距之间的偏差咧就唔应该超过2毫米嘅。
2: 我见到啲数字咧，其实量度得嗰个梯级阔度咧，有啲系少于250毫米啦，甚至乎咧有啲系193毫米添嘅啫。
0: 哦，系啊，咁呢一个咧就系有关梯级嘅梯级同埋平台嘅阔度同埋深度嗰个标准啦。咁咧搭台嘅梯级同埋平台咧根据标准咧就应该会需要有足够嘅阔度同埋深度嘅。咁咧使用者就双脚就可以平稳咁样企喺上边啦。咁而欧洲标准嘅要求咧就系、是、平台嘅阔度咧唔应该少过300毫米，深度咧就应该要介乎200毫米至600毫米嘅，而各个梯级嘅阔度咧就唔应该细过250毫米，深度咧就应该唔少过80毫米嘅。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有机会会影响使用者企喺度嘅时候嗰、那个稳定性啦，增加使用者跌倒嘅风险嘅。咁而我哋测试结果咧，就见到有一款样本咧，量得嘅平台深度咧，净系得188毫米啦。咁即系未能够符合平台深度唔应该少过200毫米嘅欧洲标准要求嘅。咁另外咧，就有四款样本咧，佢量得嘅梯级阔度咧系细过250毫米，咁分别咧就系、是、介乎193毫米至到238毫米啦，咁都系未能够符合欧洲标准嘅要求嘅。
1: 咁即系如果去讲到安全性啦，嗰把即系嗰个搭台有几斜都好关键嘅，因为你等于行楼梯，一条好斜嘅楼梯，你都真系觉得会惊啲啦，要扶实啲个扶手咁样啦。拣呢啲搭台嘅时候咧，会唔会都会睇埋佢个斜度，究竟系个角度系几多，都会关联到个安全性咧？
0: 系有噶，咁咧欧洲标准规定咧，水平面同埋所有梯级啦、平台或者座位嘅前圆形成嘅角度啦，或者我哋简化咁样叫佢前肢脚倾斜角度啦，咁咧就应该要介乎45度至70度之间嘅。咁如果个搭台嘅高度咧矮啲啦，唔高过500 毫米嘅话咧，前肢嘅倾斜角度咧就应该介乎45度至80度之间嘅。咁而后肢脚后缘啦，同平台或者座位后缘连成嘅绞上线，同一个水平面形成嘅角度啦，或者我哋简化叫佢后肢脚倾斜角度啦，咁佢咧就应该要介乎45度至87度之间嘅。咁而实验室咧就指出啦，呢个角度咧可以确保搭台咧喺使用者企喺度啊，或者坐喺度嘅时候咧，都可以保持嗰个稳定性嘅。咁而测试结果就见到啦，有四款样本嘅前肢脚倾斜角度咧，就系稍微超过咗标准45度至80度之间嘅呢个角度范围要求。咁嗰啲样本量得嘅角度咧，就介乎81.6度啦，至到83.3度嘅。另外咧，有一款样本嘅后肢脚嗰个倾斜角度咧，就稍微超过标准45度至87度之间嘅呢个角度范围要求嘅。咁嗰款样本咧量得嘅角度咧，就系88.1度嘅。
2: 嗯，
1: 系，我想问一下咧，嗱，我嗰度即系听到呢啲倾斜角度嘅数字啦，咁当然就都觉得啊，都需要一啲幻想去谂下啊，究竟嗰个度数究竟系点为之几斜啦？喺包装上咧，睇翻呢啲样本咧，有冇呢啲资料定还是都冇提供嘅咧？
0: 如果倾斜角度嗰方面咧，通常都冇提供嘅。咁但系咧，包装上边咧，通常啲搭台咧都会写佢哋系点样用啦，即系用嚟坐定系用嚟俾你企上去啦。同埋咧，如果系俾你企坐或者企上去咧，都应该有噶啦，就会有最大嘅承重嘅。咁消费者都应该可以细阅呢啲标签或者包装上面嘅资料啦。
2: 咁另外都好担心咧，嗰个即系防滑性啦，咁样喺嗰个防滑设计同埋性能上边咧，见到今次测试嘅样本咧，会唔会都有啲系通过唔到呢个防滑性能测试噶？
0: 咁咧我首先讲下个欧洲标准要求先啦。咁佢咧就要求搭台同埋嘅梯级啦，同埋平台咧，应该要有个防滑嘅表面嘅。咁而搭台嘅支脚啦，同埋底部咧，亦都应该有防滑性能嘅材料嘅。咁有呢啲材料咧，就令到样本可以通过防滑性能嘅测试嘅。咁而测试结果见到咧，有一款样本咧，佢个平台表面光滑啦，就冇一个防滑设计嘅，就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嘅。另外咧，啲样本咧都有进行到防滑性能嘅测试嘅，咁呢一个测试咧就全部样本都通过嘅，咁表现都好满意啦，令人。
1: 其实留意嗰个防滑程度系咪都要睇两样嘢，就系、首先就系我踩上去只脚搭嗰个平台系咪都防滑啦，同埋咧本身啲台梯同个地面接触嗰个位系咪两点都要留意到。
0: 是啊，冇错啊，就是呢欧洲标准的要求呢，就是如果梯级和平台呢冇一个防滑的表面呢，都会不符合要求啦。另外呢，那个防滑性能测试呢，主要就是讲緊成个搭台呢和个地面之间那个摩擦力啦。咁咧，如果就会有一个测试呢，就会拉那个搭台嘅。咁佢哋就會量度嗰、那個所需要嘅拉力啦，跟住再計一條，即係會再計一個摩擦系數。咁嗰個摩擦系數越大嘅話咧，就代表佢同地面嗰、那個摩擦力越大啦，即係需要更加多嘅力先至可以拉到啦。咁所有嘅搭台咧，其實都通過呢一個測試，即係佢係喺防滑性能嗰方面咧，就表現係滿意嘅。
2: 好啦，咁我哋喺即係譬如真係揀一啲嘅即係搭台嘅时候啦，咁你哋有啲乜嘢嘅建议呢俾消费者，你哋一定要睇清楚呢样呢样同埋呢样呀咁样。
0: 係，咁我哋呢都会建议消费者喺揀嘅时候呢，就要检查好嗰个产品啦，確保产品佢开盒嘅时候係顺畅啦，价位呀结构嗰啲係稳固嘅。咁而有一啲呢細凳仔咧，佢個設計可能同嗰啲搭台好似嘅，咁咧我哋都建議消費者咧應該要仔細咁樣睇清楚包裝啊、標籤嘅資料啦，了解嗰啲產品係咪可以用做搭台嘅。咁用之前咧都要清楚睇翻個說明書啦，例如佢係最大嘅承重係幾多啊，點樣用啊，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啦。咁用嘅時候咧就應該喺啲地面平坦嘅地方用啦，唔好喺啲濕啊、光滑嘅地面嗰度用啦。仲有用嘅时候咧，应该双脚咧就平放喺嗰个搭台嘅平台嗰度。咁如果咧消费者真系要 用搭台嚟搬物件嘅话咧，应该要计下数啦，睇下你个使用者个重量啦，同埋负重嘅总和就唔好超过搭台佢声称最大嗰个承重咯。咁而最后就系收藏嘅，即系收埋佢嘅时候。

0: 剔到一个嘅时候咧，整个嗰个结构上面嘅稳固性咧，个稳定性咧，又会差咗好远噶啦嘛。同埋咧，我都见到咧，譬如标签上边咧，有啲系特别话温馨提示，本商品是一般家庭室内使用嘅搭台，因为呢个都好紧要。大家有时咧，我唔知有诶买翻去咁，跟住放咗喺个露台，咁露台日晒雨淋又有太阳晒咁样，可能会令到啲胶啊或者啲组件嗰啲配件会因为暴晒而呢一个爆裂啊各样或者变形啊之类，呢个都要小心。
1: 是啊，没错，所以我们都会建议消费者在每次用之前都检查一下自己的搭台，确保它是性能良好，没有变形啊、损坏啊，或者螺丝啊、链铰嗰啲铰链嗰啲位咧冇松啊。如果有金属部分嘅话咧，冇生锈咁咧，先系好用。
2: 系，同埋咧，头先都讲紧啊，原来用嗰阵时咧，就唔好话纯粹觉得啊，佢个承重我当系100kg 嘅，咁我自己梗系冇咁重，就唔使惊啦。因为好多时候可能你去个柜顶度搬个夹落嚟，当然呢个姿势已经要好小心啦。同埋其实即系之后搬嘅嘢个重量都要考虑埋当中，呢样系咪都见到好大机会消费者会即系唔小心忽略咗嘅？
1: 是啊，冇错啊，所以咧，我哋都会提醒翻消费者，记住咧睇包装嘅包装咧，有写最大嘅承重咧，系要计咗自己啦，再加埋你搬嗰样嘢嘅总和咧，唔好大过嗰个承重咧，咁先至会比较安全咁样使用呢个搭台咯。
0: 嗯，同埋我自己咧，有时都会用呢啲搭台喺屋企咧，即系学阿雨峰讲啦，喺个橱柜上面拎嘢啊，咁啊啲组合柜上面拎嘢咧，都要小心，因为好多时人哋即系用嘅时候咧，你哋会着咗拖鞋啊咁样，你唔好着埋嗰啲即系唔稳固、即系唔实正嗰啲鞋咧，踩上去梯具嗰度咯。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即系。我用过的感受就是你很容易会因为扇一扇或者个拖鞋的那个底那个物料呢不是咬实了那个梯具的时候或者那个搭台我们叫做那就会容易有危险性咯、这个都要小心小心。今天麻烦消委会经理啦研究及普查的梁俊仪梁小姐讲了这么多安全搭台大家怎么去选购的重要性和留意的小贴士。麻烦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止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加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表示，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则，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以节省两成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两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如何应用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放翻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患者病症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表示，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徵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徵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盖好。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检核，是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进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3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2,41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阿里巴巴131元，跌1.3，腾讯控股448元，跌8.4。中芯国际68.6跌2.5毫半，恒生中国企业88.16跌9.4，理想汽车65.5跌10.1，长飞光纤光缆239.8升16.8，金辉控股3.7升1，最新报3.69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57。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8，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欧元9.11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3。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335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09美元，卖出4,5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龙和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现时落翻去文宝街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顺德中心，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中港城。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色无下，
5: 蓝色。
4: 色无下，
6: 蓝地球。
7: 202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央视记者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问，问他如何看待斩杀线。不过贝森特当时并不明白记者的提问，这样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斩杀线是中文语境下的自创词汇，源于电玩术语，指角色的血量降至可被一击秒杀的临界值，一旦被攻击就立即出局。记者借用这个比喻，描述的是现行美国社会体制下，普通人一旦财务跌破临界值，就会迅速失去立足点。例如一场突发的疾病，一笔意外无力偿还的账单，就足以令一个家庭的经济崩溃。在美国其实都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叫做 ALICE。 ALICE 是 Asset Limit Income Constraint Employed 的缩写，用来描述那些收入虽然高于官方贫穷线，却仍然无法稳定支撑基本生活开支的家庭。有非牟利组织根据各地的实际生活成本，为全美各县制定了 ALICE 门槛，涵盖食品、住房、育儿、交通及医疗等基本开支。根据 ALICE 联盟在2025年发表的报告，2023年全美有 42% 的家庭收入未达到这个门槛，而美国官方订立的贫穷线以下家庭仅占 13%。 这样意味着统计上的不贫穷并不等于生活上的安全。 ALICE 和斩杀线两者的差异在于时间感，斩杀线强调的是一瞬间，某个冲击让人立即债务缠身，几乎无从恢复。而 ALICE 描述的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这些人没有立即崩溃，却长期留在有工作、有薪水，但是就几乎储不到钱的境况，没有触碰到贫穷线，亦都没有经济上的余裕去面对任何意外。两个名词虽然角度不同，指向的却是同一条让人一旦踩过就难以翻身的界线。这种忧虑令太平洋两岸都产生了类似的词汇，说明这个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生活里面包括啲咩呢？就是包括咧有三个人咧，就是在开始节目之前咧，永远都有好多嘢讲，但系节目里面又未必会讲嘅，就是演唱会啦咁样。
4: 睇嚟你睇咗一个好嘅演唱会，讲下。
5: 唔系佢好怒气啊！头先
3: 我唔系冇，唔系，但系真系个演唱会咧，即系唔讲边个啦吓，大家知噶啦。咁、个演唱会咧，即系当你睇到一个好精彩嘅演唱会咧，真系会咧嗰啲叫咩啊？绕梁三日，点样绕梁法咧？就系、睇完啦。完咗咯，翻到屋企咯，你系未能够静下来噶。咁跟住咧，头先咧我就一路同咧我哋上面咧文教组嘅其中一位同事啊，佢叫做旺角卡文啊，
4: 唔系先？点解个朵系咁样嘅咧？
3: 哦，因为佢住旺角嘅，佢叫卡文，所以佢变咗旺角卡文。系啦，咁我同阿旺角卡文咧，我哋即系用啲即系通讯软件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因为佢都系好中意我睇咗嗰位歌手啦。咁、然之后我哋不停喺度讲，哎呀，我而家咧，我呢两日咧不停喺度煲啊，咁样，因为完咗件事之后，你都仲系未能够离开到嗰个歌曲嘅嗰个包围，
4: 我车都系啊。虽然我冇睇过 show，
3: 系噶，
4: 但我睇，因为呢排成个 social media 都系佢啊嘛，
3: 同埋系冇错，系啦。其实讲得嘅益年，因为完咗啦，两场都咁，跟住咧就阿旺角 Carmen 咧就话：哇，呢两日真系离不开啊！咁我就我而家仲未跳得出一首歌。咁嗰首歌咧，其實就喺個演唱會裏面冇唱到嘅，但系咧就唱咗和音，唱咗前段少少嘅一段小英文。咁、我就諗住啊，嗰段英文嘅和音出咗咯，咁佢梗係唱啦。點知冇唱到？

0: surprise。
1: 系个 surprise 系冇唱到，咁所以咧嗰一晚我睇完之后咧，咁我翻到屋企嚟噶。个过程里面，我不停 loop 住嗰一首歌。
0: 有冇计一计 loop 咗几多次啊？37.5次。
1: 冇，头先翻出嚟我又再 loop 咗。喂，真系好开心啊！即系听得好开心，同埋嗰首歌叫做《只要我活过哭过》，我知道益年都好中意。我想话俾佢听，其实我都好中意。
0: 系啦，咁啊，勤你啊，周末就去咗听益年演唱会啦。Gary 哥哥周末啱啱做咗啲咩？
2: 周末去咗开一啲即系一啲会啦，就系放我嚟紧一啲演出嘅一啲
0: 有嘢可以期待喎，睇嚟
2: 绝对系期待啊！即系我相信啲人睇完都会好似阿勤咁样，
1: 系咪好似睇完 show
0: 咁，不能够静下来，系咪啊？
2: 不能够静下来嘅
0: 系嗱，咁啊两位周末都有嘢做啦。嗱，今个周末咧，我
1: 睇嚟你好得闲喎，
0: 睇嚟我静咗啲。咁周末我做咩咧？周末
2: 买板，我知。
0: 系啦，有做嗰啲嘢啦。
1: 咩叫买板啊？
0: 买块
2: 买块球啊，
0: 系啦。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实我周末咧经常我都咁做噶啦，我就听翻上个礼拜五个节目，你知啦，我冇份做啊嘛，但我都唔可以离开呢个大家庭噶嘛，咁所以咧我就听咗三次到啦。
1: 咁你真系冇听礼拜四啦，你咁讲。
0: 礼拜四系礼拜五听噶嘛？
1: 哦
0: ，Gary 哥哥，佢想阴我啊，但我拆解到，
2: 拆解到，拆解到，冇问题，冇问题。
0: 嗱，咁啊，周末咧我就听翻礼拜五，我有少少唔开心。
1: 点解咧？
0: 因为咧，佢礼拜五咧 ，Gary 哥哥开咗个好好嘅题，但我哋冇份讲啊，我觉得好唔好唔开心，所以决定咧系翻今日我哋要火爆仇要讲翻，要延续落去，因为咧上个星期咧我知道就我哋揾咗阿咪啦做一个少少嘅事
1: 真
0: 比
1: 特
0: 系啦，就砌模型啦，咁之后咧就砌咗个皇冠同埋个权杖，咁然之后我哋就引申落去啦，咁啊 Gary 哥哥、蓉蓉同埋 Anne 咧就引申落去咧，我哋如果我哋每个人有一个特殊嘅法力或者特殊嘅能力啦，咁样大家会有咩啦？咁样咁我，我听到呢个之后咧，喂，阿勤呢个题好好、啊，我哋私底下，我哋应该要讲一讲，所以我决定咧上诉，我哋礼拜一都要讲。
1: 嗱，咁喺呢度我亦都要戴翻个头盔先啦。由于佢咁讲，佢话哇呢个题好好、啊、咁，咁佢好似咧即系。有備而戰啊！
2: 係啊，
1: 好似咧即係準備攞定啲嘢出嚟廝殺咁。咁我為善不甘後人，我梗係聽翻星期五嗰集啦。
0: 為善不甘後人呢個形容得好啊，我覺得。
1: 係啊，咁我梗係聽翻星期五嗰集啦。所以 Gary 哥哥我有聽㗎。
2: 好，多謝大家收聽啊！
0: 係啊，嗱，首先咧，
1: 唔係重複翻啊 ，Gary 哥哥先。係
0: 啦，我要俾原告講一講先啦。Gary 哥哥，你上個禮拜五咧就講你一個類似分身術，但你又話唔係分身術嘅分身術嘅能力，係咪啊？
2: 係啊，係啊，係。系啊，你讲得啱啊！因为其实嗰样嘢其实都几吊诡，因为咧，佢真系唔系一个分身术，我系只不过系好想能够做到一样嘢，系我喺唔同嘅环境里边，都系有我嘅存在喺度。不过其实咧，今日再揾翻呢个咁嘅题嚟讲咧，我已经将呢件事咧再优化咗，再变咗少少，
0: 变咗分身术啦。
2: 唔系，即系唔系分身术嚟嘅，
1: 咁系咩咧？
2: 已经系优化咗啦，我就唔想要呢一种能力啦，已经。
1: 哎呀，我仲谂住赞你添。
2: 唔系因为咧，其实呢一种咁嘅能力咧，始终。譬如话我今日我喺呢一个喺呢个 moment 里边，我同你哋做紧即系直播啦。我喺另外一个空间，即系同一个时间嘅平衡时空里边，我排练紧咁样啦。跟住再喺另外一个空间，我拍摄紧咁样。其实嗰个都系我嚟噶嘛。
1: 系啊。
2: 咁我都系要面对一啲即系技巧上啊，或者系即系操守上面嘅即系工作上面嘅技巧啦。咁我就谂紧，咁我都系要面对嘅。不如咁啦，我嘅能力就系应该咁样咧。我有一种能力就系、是。我面对任何嘅工作也好，事都好啦。我只要譬如话，我今日我系要拍一个角色，我系要做一个皇帝咁样嘅。咁跟住喺呢一边咧，我就要开咪做一个唔知咩论坛咁嘅。我将所有嘅嘢咧，我系唔需要准备，我已经系入晒里边，就已经 ready 咗，就即刻嚟噶啦。即系譬如话，好似拍嘢咁，我要做一个皇帝。咁如果你即係當然咧，有一個 method acting 啦，叫做方法演技啦，咁就係其實就係你要去不停喺度 loop 嗰種生活噶嘛，唔需要。我而家就係、是，譬如我要做一個嗰樣嘅角色，我就已經係嗰個角色，我唔需要準備任何嘢嘅，我即刻係
0: 乾隆上咗身，
1: 一個字懶。
2: 冇错，冇错，冇错啦！呢种都系一种有技巧地嘅懒，因为咧即系唔需要搞任何嘢，就即刻已经 ready 晒，系仲要系好嘅表现。
1: 因为咪嗰日咧，即系我听嘅时候咧，阿 Gary 哥哥话分身咧，我想赞系赞咩咧？就系、是、啊！ 即係呢個咧好符合我哋農村社會嘅年代。點解咧？就係、是哦、我生咗十個仔出嚟，咁然之後咧個十個仔咧就出去做嘢，
0: 分工。
1: 咁我就唔使做嘢，我喺屋企。然之後十個仔都會攞家用翻嚟，咁我就有十份家用。咁、哦、你咪係抵啲先。但係我生一個仔出嚟，就已經可以佢分十個身出去做嘢，咁我唔使辛苦十次嘛。
0: 嗯。
1: 同埋即係如果你講生仔嘅話
2: 咧，但係你唔記得咗喎，我話咧翻翻之後咧都係翻翻自己一個個體嘅喎，夜晚即係都係。俾家用都一個人俾你做，
1: 唔會啦，傻啦！
0: 唔係，佢都中嘅，因為使錢我覺得係一個人嘅，就係佢使錢啦。嗱，個 source 就咁樣嚟，係啦。咁阿勤咧，你有啲咩能力想？
1: 不如你講先啦。
0: 喂，睇嚟你有啲唔錯。嗱，其實係咁嘅，我咧就上個禮拜諗，其實我由細到大咧，我同我老婆講呢、這個，佢係知我想要咩，我想要一個好普通嘅。
2: 你有啲語病，咩叫由細到大同你老婆講啫？
0: 我因為我中學就識我太太
1: 啊，不過又係喎，
2: 好
0: 嘢，近啦，佢想陰我，我又撐到啦，呢度好危險啊！呢、這個錄音室，我長期喺呢度覺得真係俾人
1: 好有壓力
0: 嘅，好有陷阱感啊！唔緊要，係啦，所以我太太就知道我講咩，其實係大家耳熟能詳。我想要一個咧瞬間移動嘅能力啊！嗱，咁啊係有。理性化同感性化，点解想要呢、這个？首先理性化就因为嗱，我以前系运动员啦，一年我十几二十次飞机啦。首先我觉得搭飞机咧，去另一个地方咧，系真系好费时失事嘅。首先咧，我喺飞机上面又做唔到任何嘢啦，咁啊 check in 啲时间又做唔到任何嘢啦。跟然之后我就觉得，同埋你要去见一个朋友，你去做一件事咧。如果要因為咁樣要實體，然之後打個飛機咧，我覺得好唔划算呢件事。
1: 因為即可能啲朋友係喺外地、啊，你就必然要去到佢哋。
0: 譬如我諗住同佢其實係諗住 high tea 啫嘛，咁樣咁，然之後我要十幾個鐘頭飛機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唉呢件事即喺理性上面咧，我就覺得好唔 cost effective 啊，即係個經濟效益係啦太低，咁所以我就覺得，喂如果我可以突然之間。去到嗰度嗱，當然戴翻頭盔先啦，即係我哋都係有規規，即係我唔可以突然之間去咗一間銀行個隔萬度，咦？我瞬間移動機攞走佢啲錢，或者突然之間
1: 其實都得嘅，如果你想，
0: 即係我哋有翻啲頭盔喺度嗱，我哋唔可以做犯法嘢嘅，係好啦，咁啊感性方面啦，點解我想要呢個呢？因為咧本人咧就其實好怕搭飛機嘅，我成怕搭飛機到咧，我係好驚搭飛機。
2: 但你成日都要搭飛機喎，
0: 係啦，
1: 但你驚咩咧？
0: 我惊个气流啊，同埋咧，我会谂好多嘢。
1: 即系你惊突然间有气流啊，大家攬翻安全带，然之后架飞机上下坐。
0: 系啊，同埋我会、哦、我个人会系谂好多唔同嘅，譬如我搭下飞机就谂，如果粒螺丝松咗会点样咧、哦？如果啲雀仔，
1: 阿飞哥都系噶，阿飞哥都系惊搭飞机噶。我哋
0: 一睇就知系一个成功嘅 mindset 啦，即系咁样谂嘢嘅方式系啦、
1: 啊，
0: 一睇就睇到啦、
1: 啊啊。
0: 我又会谂如果啲雀仔攻击系点咧？我
1: 系
0: 我系惊到一个咩地步呢咁我以前做運動員啦，咁就會有一個運動心理學家跟住啦。我係驚到唔想搭飛機去比賽啦。咁我問佢點算啦？
1: 咦，你柏金嚟喎，如果咁樣。
0: 係啊，係啊。
1: 柏金都係因為驚搭飛機而唔去其他地方。
0: 所以柏金到最後尾，即係我哋講一個荷蘭嘅足球名將啦。係係係。咁佢到最後尾淨係可以喺歐洲內陸嘅比賽佢先去到，因為全部要揸車到嘅地方。咁譬如去亞洲睇一場波，佢就唔會去啦。咁樣。咁我之前係驚到咧，就揾運動心理學家嘅跟進啦。咁然之後咧。佢就介紹咗本書俾我啦，咁我就 send 咗去我哋三個之間嘅群組啦。
1: 係咪要 po 出嚟俾我哋啲聽眾睇啊？
0: 轉頭我哋可以咁樣po 出嚟啦。咁我本書咧就叫《機艙機密》啊。咁咧，直情係佢要介紹，唔係啊！你知道曬，因為我本書咧就解構曬成架飛機，佢係點製造啊？然之後佢嗰、那個其實佢係好安全嘅，無論喺有冇人為啊，或者有冇機器上面嘅壞咧，其實都係好少有。當我攞曬啲數據之後咧，咁因為我個運動心理學家都跟咗我好多年啦，佢直情知道啊，你個人咧係好理性嘅，然之後咧，所有嘢擺曬啲數據喺度咧，你就唔好驚啦。咁所以咧，佢就俾咗呢本書我，咁我之後就即刻睇啦。結果睇完之後，我又真係覺得係
1: 即係對症下藥嚟嘅咯，呢樣嘢係。
0: 我覺得係好咗咯，
2: 即係睇完之後，成個人舒服曬。
0: 舒服咗啲啦，都唔中意搭飛機噶啦。
1: 咁但係你而家嘅唔中意同你以前嘅唔中意有冇分別咧？
0: 冇咁驚咯，以前係好誇張㗎，係會出曬冷汗，出曬冷汗啊！跟然之後我諗如果有而家嘅聽眾咧聽到如果你係好唔中意氣流或者好唔中意好唔穩定嘅話咧，你都會知道，唉，你就食唔安坐唔落。我就好羨慕啲人咧可以喺飛機上面咧做 proposal 啊、閱讀啊、做功課等等，我就全部唔得嘅，因為有啲咩我就。过头瞓，咁所以咧，讲翻转头就系，既然我咁唔中意搭飞机，即系如果有一个瞬间移动嘅能力嘅话咧，咁就可以解决咗我有 即係我有
2: 一去就去到個目的地。
0: 我想講自己好事心非，唔係，其實我係一個咧中意同朋友一齊過活嘅人，咁所以又可以解決到我成日可以去外地嘅同時咧，我就唔使即係咁樣周居勞頓。
1: 你嗰本書係中文定英文㗎？
0: 中文㗎，我借俾你啊。
1: 哦，唔係啊，我想你借俾阿飛哥啊。
0: 做咩啫？飛哥唔識聽英文咩？
1: 唔係，飛哥英文好勁嘅，咁但係你作為一個中國人，你應該係要睇中文會再入心啲
0: 啊。啱啊，炎黃嘅子孫就係咁樣。飛哥轉我聽日攞俾你，多你阿勤。
1: 唔係我係咁樣嘅，其實啊呢一樣嘢又即係。我心里面想的东西我觉得是啱歌手用的。
0: 嗯。
1: 话说呢即是我刚刚看完益年演唱会不是就是益年的演唱会是很多的演唱会现在都已经有一个一个大家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啲歌词是会打出来的。
0: 哦。
1: 那即是以前就是提词机啦那现在呢就进化到呢不是斋提词机啦那在个场馆里面那你会有些地方呢就可能 set 了一个 mon, 那然后啲歌手呢就可以望住即是万一你不记得的话。
2: 哦即是已经不是地 mon 啦。
1: 不是啦好久不是地 mon 啦、哦、已经是旁边你会见到即是几个位这样都会有
0: 是
1: 啦。
0: 是
1: 啦即是连观众都看到啲歌词这样啦。那嗱即是老实讲好多时呢有啲人会话嘅哇你歌手咁啲歌系你㗎嘛咁你系应该要记熟晒啲歌词去唱我曾经都系咁諗。咁但系呢你又要明白一样嘢当一位歌手佢真系有好多歌好多首本名曲同埋慢慢呢你个人长大咗之后呢你真系会有阵时候可能你个记性系冇你后生嘅时候咁好呢个
0: 太多嘢记啦。
1: 冇错啦呢个事实系啱啊。同埋呢因为而家嘅舞台表演同以前系好唔一样以前你就咁动支咪动个人喺度唱啦就完㗎啦。咁你楼下亦都冇咁多干扰过。你諗下而家其实观众手上面嗰支荧光棒其实唔系你求其带入去就得㗎。而系呢大会准备咗荧光棒俾你，而系大会咧系会有一个中央嘅一个控制，系控制你支荧光棒嘅几时闪啊，几时咩颜色啊，系做到咧嗰啲灯光咧系连观众席都有一啲唔同 pattern 嘅灯光，系之前啊大会计算咗嘅。我觉得呢个好处系咩咧？就系喺个舞台上面表演嘅歌手们咧，佢都可以融入晒成个气氛啊，佢唔会尽量唔会俾其他嘢干扰。咁但系实在而家演唱会咧，有好多好多嘅花神，哇，吊到你九楼咁高，跟住之后有一啲咧就可能系又要唔知上天下海啊，飞天遁地啊。咁益年嘅 show 咧系有一个喐嘅台咧，系佢要揾个嘢扶住佢先至可以企喺上面唱歌。咁你谂下，即系太多嘢要记，又要记走位灯光嗰啲嘢，你。真係有陣時候可能係甩咗歌詞，或者嗰一下突然間俾樓下干擾咗啲嘢，或者導演喺你隻耳仔邊講咗啲嘢，其實你就甩一甩，可能你就會唔記得。咁所以有提詞機咧，我覺得都係在所難免嘅。咁但係最好最好最好嗱，但係提詞機咧都有啲觀眾可能有啲比較上嗰啲叫咩，即係嚴格嘅觀眾可能都會覺得唔應該聲色藝俱全，你唔應該望提詞機嘅咁樣。
0: 嗯，
1: 咁我會覺得。如果發明了一副隱形眼鏡，而嗰副隱形眼鏡當歌手拍咗落隻眼裏面嘅時候咧，跟住啲歌詞就嘟嘟嘟嘟嘟咁咧，佢喺佢個隱形眼鏡度衝咗出嚟，咁咧一你唔需要現場再擺提詞機啦。第二就係以前嘅提詞機咧。就唔係喺個場館，即係觀眾睇唔到噶嘛，就喺個舞台上面嘅啫嘛。咁當嗰個年代嘅提詞機出現嘅時候咧，啲歌手唔記得就會望，即係個頭耷低咗，睄個 mon， 咁你會見到佢睄 mon 噶嘛。係啦，咁所以如果咧發明咗一個呢啲隱形眼鏡嘅話就好啦。咁啲歌詞就喺個隱形眼鏡度出嚟，現場嗰啲人又唔知我喺度睇緊歌詞，甚至乎我哋作為咧有時做活動。嘅時候啊，嗰啲司儀咧，咁你要記司儀稿好辛苦噶嘛？
0: 係啊，我知道啊，你有多 job 咧，即係記好多，記好多個 job 嘅嘢噶嘛，
2: 係咯，
0: 好難記曬嘅。
1: 話時話而家真係少咗好多。咁所以如果即係啲司儀稿又擺曬喺個嗰個 con 裡面嘅時候，咁你話幾開心咧？呢首歌係原揀㗎，
0: 係我嘅年代嘅兒曲。

0: 時嘅一套動畫嘅主題曲，就係嚟自滕麗明嘅《魔法咕嚕咕嚕》。
1: 我家姐啊，滕麗明係
2: 咁開心。好啦，滕麗明啱啱唱完歌啦，咁跟住咧一陣間咧都會有一位女嘉賓出現。
1: 係啊，冇錯啦，佢就係一個吉祥物嘅即係表演者啊。咁佢咧好神秘噶，佢就叫做 Summer。
2: 佢個名，佢個樣我哋見唔到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4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好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6:00，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民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怡东路的时候，据报撞到正在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上午7:00证实死亡。那个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与警方联络。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会在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30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4个区域供市民观赏赛事，一共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晚上10:00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住冰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以获派入场券一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5点，最新报25656点，跌306点，总成交金额260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2.8元；腾讯控股448.6元，跌7.8元；阿里巴巴131.5元，跌8毫；中芯国际68.55元，跌2.6元；恒生中国企业88.24元，跌8.6元；理想汽车65.15元，跌10.45元；长飞光纤光缆239.4元，升16.4元。金辉控股3.04元升，最新报3.01元升3.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元，日元158.84元，瑞士法郎0.785元，加元1.374元，人民币6.803元，英镑对美元1.336元，欧元对美元1.164元，澳元对美元0.716元，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元。 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335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3.7美元，卖出4,55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目前系嘅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嘅系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咧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比较车多，咁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中港城，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3: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1: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4: 香港电台。
3: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1: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3: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5: 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1: 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有好好告别。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8: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7: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0: 今日嘅港式达人咧，都几特别嘅。
11: 其实我细个嗰阵咧，我好惊呢一类
12: 职业，
13: 系咁，我系觉得好开心嘅。
11: 唔系，我一见到我喊噶。即係因為小朋
13: 友，我都唔喊，你見到佢哋喊。
11: 我而家長大咗，見到你梗係唔喊啦。因為小朋友個比較細粒咧，突然間佢行埋嚟你面前嘅時候咧，我一見到兩秒即刻爆喊。
13: 我都係細個，但可能我細個都已經比較大隻啦。即係我其實3歲嘅時候都已經米8嘅，所以咧，
10: 所以就冇乜所謂，同佢差唔多 level 高度，
13: 我覺得佢好開心啊，佢好識。
11: 我唯一我唔驚嘅係財神，財神會派嘢，
13: 係咪同一個種類㗎？
10: 應該唔同種類㗎。
13: Gary 哥哥揭曉睇下財神係咪同一個種類？
10: 係應該唔同種類㗎。我哋今日請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就係一個專業嘅吉祥物演員啦。Summer 你好 ，Summer
11: 你好 ，Summer
13: 歡
11: 迎 Summer，
14: 多謝主持。
11: 係啦，嗱，大家聽到 Summer 咧，女孩子。咁咧，我唔知道咧，會唔會有人會覺得哇，做吉祥物演員即係要穿住一啲好大件嘅嗰啲衫啊咁樣，咁一定係要好大隻啦。所以咧，裡面係男仔嚟嘅。咁我以前細個都係咁諗嘅，但係咧後嚟慢慢大大下之後咧，你就知道啊，其實做吉祥物演員女仔係比男仔多噶嘛。
14: 係啊，冇錯，因為女仔嘅身高比較嬌小，而好多吉祥物其實都係 around 170以下，咁反而男仔嘅身高係會太高嘅。
13: 咦？咁我咪做唔到咯？
14: 咁好視乎個客佢整出嚟嗰件衫。
13: 哦，即係佢係哥斯拉嚟㗎嘛？
14: 或者高達咁樣，係啦，高達呢啲巨型嘅吉祥物係啦，咁樣公仔就會需要男仔做。
13: 一講起吉祥物咧，就兩個主要問題，一就係會唔會熱到瓜咗啦？其次就係咧，你哋點樣睇到嘢咁？通常我見到佢喺唔知邊啲位度開一啲位透視咁睇到，會唔會女仔又著數啲咁樣咧？
14: 其實都唔關事，係睇下你點樣用技巧去裝嗰件事，因為我哋其實個睇嘢個窿窿咧係好細嘅，我淨係。睇到我水平線前方嘅位置，咁其實我已經睇唔到腳啦，睇唔到我嘅左右邊嘅。咁如果有人企喺我隔離，或者企喺我嘅腳邊，而冇同事提我的話，係有機會會撞到佢哋或者踢到嘅，係啦。咁我自己嘅做法咧，其實我係會少少翁前少少啦，咁咧就喺睄啲左下角啦、右下角嘅位置，係啦。咁我盡量睄到咧，即係佢哋啲手指啊。咁我已經知道有個人企我隔離，或者有時一啲充氣嘅公仔衫咧係透啲嘅，咁陽光曬落嚟嘅時候咧會曬到佢哋嘅影喺我隔離嘅，係啦。咁佢貼喺我隔嘅時候，我就知道啊，原來隔離有人喎，咁樣咯。
13: 之前講到好似揸車睇睇睇盲點咁樣，
11: 但你唔講，新聞唔講真係唔知喎，即係會覺得好似好理所當然，因為我哋個視覺。首先，我哋會覺得咁吉祥物演員喺個吉祥物裏面，你可以擰噶嘛個頭，但係唔關事啊，因為佢可以睇到嘢嘅嗰個位咧係 set 咗係咁多就咁多啊。
13: 所以有時有啲人好心急咧，見到你哋好歡喜，拉你過嚟影出，其實係危險噶。
14: 多數咧，我哋活動流程係會有一個同事去協助安排影相啦、排隊等等嘅，咁我哋就叫一個 escort 一個助手嘅角色。咁但係因為佢哋始終都唔係我做緊嗰個位置，其實佢唔知道我見到啲咩。咁我通常就會安排佢哋啊，你叫佢喺個正前方入，咁我先見到有人埋嚟，就唔好俾佢靜靜雞喺我左右。企咗隔離唔出聲，一就算佢真係企咗落，你都要話我知，或者你向住右邊講 hello 影相，其實我都知嗰邊有人啦，係啊。
10: 係咁，我有個迷思啦，心文，咁即係話戴咗呢個公仔之後咧，裏邊你哋係唔會帶 walkie 嘅嗬？即係啲
11: 溝通，溝通
10: 冇，即係從來都冇嘅嗬。
14: 而家冇，其實我係成日都有諗過呢個問題，但係因為
10: 方便好多，
14: 大汗嘅程度係我心諗，如果我帶 walkie 會唔會係有啲電流嘅問題會影響到？
10: 哦，跟住濕到。
14: 係啦，但係其實呢個問題我到而家都仲係諗緊，我點樣可以 figure out 係可以入邊帶個 walkie？ 呢個我都仲係而家仲有諗緊嘅問題。
11: 同埋咧，咁你就可以避免到咧，因為睇唔到側邊啊嘛。我行到去側邊嘅時候咧，我喐佢，佢唔理我，搞錯啊吉祥物。
14: 有機會㗎，
11: 會有呢啲咁樣嘅諗法㗎喎。
14: 有機會㗎，咁所以同嗰 escort 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協作咁樣。
11: 係咪一定會有 escort 喺側邊㗎？當你開工嘅時候，
14: 其實我哋係好 prefer 一定要有嘅。
11: 哦、有冇試過冇咧？咁
14: 都有試過冇嘅，係啦。咁其實只要係個客佢覺得唔需要喎，咁都有佢，咁我咪用我自己嘅能力去做咯。
10: 唔係你嘅意思係個客覺得你唔需要啫。係。咁係可能因為即係好多因素嘅，即係 budget 啊，或者係靚唔靚啊，好唔好睇啊咁。咁但係呢個係。作為一個表演者的安全性諗法㗎嘛，你呢個出發點是啱嘅喎。
14: 係啊，我哋 as 一個 team 咁樣去做，而唔係真係一個獨立個人嘅表演嚟嘅呢個始終。
10: 係啊，同埋你頭先所講嘅話，你嗰個 sight line 即係個望到嗰個咧，
11: 個視線
10: 咧係好細，同埋分分鐘。嗱、那個公仔咁大嘅時候，你一定係即係高過你噶啦。咁、那個公仔嗰對眼嘅視線，其實唔係你隻眼嘅視線嚟嘅。
11: 未必一定
10: 係
11: 咯。
10: 係可能你係一個啱啱喺個公仔嘅心口嚟嘅。
13: 肚腩啊。
10: 咁樣點樣可以扮到係嗰個公仔嘅眼嘅視線去望嘢？其實好難
14: 嘅
10: 噃。
14: 其實好難㗎，所以呢個係要靠你自己個創意同埋想像力，靠你嗰個表演技巧。自己喺入面嘅時候，你要想像出面嘅人睇到你係一個點嘅樣
10: 子。因為我做演員噶嘛，咁啊有時都會有裝束嘅。你會唔會即係有個 rehearsal 就係一個排練？你會自己對住塊鏡做一次你啲動作先咧？
14: 有試過嘅，有試過。有時有啲 changing room 佢邊有塊鏡喺度咧，咁我著咗衫，我喺嗰個眼睛我睇到嘅，我都會試下揈一次咁樣咯。咁冇鏡我就會叫人誒攞錄影錄幾秒俾我睇下，等我得個支持，你哋第三者角度睇我係點樣。
13: 嗯，嗱，心華你而家做吉祥物就好有經驗啦，但係咧我又好有興趣知道你同吉祥物嘅初接觸啊，到底係你好細個就已經見過吉祥物，定還是你一開始見吉祥物就已經你係接觸呢個工種咧？
14: 其實我係好細個已經見過噶啦，
11: 你驚唔驚啊？咁
14: 我嗰次係喊咗，唔係我喊唔係因為我驚佢，
13: 開心得滯，
14: 係太過 shock。因為嗰陣時佢係一個幼稚園嘅活動嚟嘅，佢嚟咗我學校嗰度做，咁佢一個牛牛嘅吉祥物嚟嘅，我記得。咁、哦、但係當時成個 event 完咗之後，我哋就要排隊翻入去課室嘅時候，我就經過佢換衫嗰間房，我就見到嗰個本人啦。
11: 哦，
13: 咁、哦、你希望幻滅啦？點解你咁細粒嘅？跟住就喊咗出嚟。
14: 我冇諗過係真係人嚟㗎，咁樣即係我嘅。
10: 咁
14: 係
10: 因為佢個吉祥物太神似啦，做得。
14: 你會真係相信佢係一隻牛牛嚟喊我哋㗎嘛？
11: 即係嗰啲主題公園。嗰啲老鼠咧，小朋友都會覺得係真係。

0: 阿老鼠嚟噶嘛，
1: 咁同埋即系你嘅幻想破灭系一样翻唔到转头嘅嘢，就算之后啲人点样讲，哎呀唔系啊，佢真系咩时候你都冇可能信，因为你只眼已经系见到嗰件事发生咗，咁所以我而家就一定唔会再俾嗰件事发生。
2: 我想问下呢个希望幻灭，会唔会令到你？投入呢一行会多咗决心，哎，我要令到小朋友唔好再见到希望，或者我带更加多嘅希望俾佢，唔好细个咁搞到我喊咁样。
1: 有啊，的确系，因为始终真系一样翻唔到转头嘅嘢，暴露咗你就系暴露咗，佢以后都唔会再相信佢系一只动物，佢就系一个人喺入边。咁、所以我而家都会尽量，即系每一次活动嘅时候，我都会话，哦，其实我哋系需要一个后台啦，或者你当一个帐幕咁样。
2: 咁意识
1: 系啦，就点都一定系有个空间咧，就唔可以俾我哋同出边嘅观众睇到我哋换三个过程，
2: 哪怕系好似超人咁入咗电话亭换翻衫出嚟都好啦，咁都宁愿系咁样，
1: 冇错，
2: 唔好俾佢知道个真身。
1: 我哋系连入去休息嗰十五分钟都唔会出翻嚟，因为你知道成日出边咧一定系有人系好想知道噶啦，
0: 系
1: 佢哋喺出边抱住嘅，咁、所以咧其实我成程都唔会出嚟，我可以唞在入边唞，我唔会话啊八卦下出边event佢中间做紧啲咩，就唔啦咁。

0: Summer， 你第一次着起呢个吉祥物嘅衫系几多岁？会唔会都系细个定还是系读紧书？
1: 嗰阵时候读紧大学一年班嘅时候 ，join 咗廉政大使计划啦。咁嗰阵就要摆摊位嘅。咁嗰阵时因为廉政大使已经有佢哋嗰啲吉祥物啦，有只卡通公仔叫智多多。咁嗰只系我第一次着嘅公仔。咁其实都系机缘巧合，佢哋问我：诶、欸，不如你着啦，因为我最细个啊嘛 ，Year One。咁我就俾人督咗出嚟着。咁我嗰次着完就觉得哇，好正啊、那个感觉。跟住话你着嚟嬲啲人过嚟我哋摊位玩啦。咁就系纯粹就系咁样嘅一件事。
0: 嗱、咁你就被选中啊，定系被督中咧？嗱，就做咗智多多啦。你当你收到我件衫嘅时候，你第一个感觉系点？望住我件比你个人可能大两倍嘅衫，
1: 嗰阵时真系觉得，诶、欸，我呢一刻就系智多多咯。诶、欸，
2: 咁快入到角色啊？
1: 啊会噶、嗯，因为始终
0: 哥哥你应该教佢做戏有 potential， 好有 potential，
2: 好有 potential 啊！佢见即系见到我话智多多，我就已经话我系智多多啦。
3: 但系你以前知唔知道智多多噶？
1: 有睇過佢哋卡通片
3: 哦，咁就會容易啲睇嘅角色啦、啊、
1: 因為同埋自己都係一個都叫幾有責任感嘅人嚟嘅，即係我覺得你俾得呢樣嘢我做，我就要認真去做，認真去對待，即係即使係一個智多多嘅角色，我都要成為佢咁樣咯。
0: 咁、其實真係同 Gary 哥一樣，你收到個角色，譬如我今日叫你扮翻我只牛牛，你真係會走去睇下我個牛牛嘅動畫，或者睇下我個牛牛嘅卡通，然之後你會盡快模仿佢嘅動作啊，同埋佢嘅習性咁樣嘅喎。
1: 冇錯，其實每一個角色嘅 study 系一个必经嘅，其实你要知道佢嘅性格，佢会做啲咩动作。例如如果系一个好暴躁嘅角色咧，其实可能佢有啲扎扎跳啊，手舞足蹈。咁亦都可以有啲系性格比较温柔嘅，咁我就会喺同小朋友互动嘅时候就好轻轻咁样摸佢嘅头啊，或者揽下佢咁样。咁呢个就系做翻嗰个角色应该要有嘅特质出嚟咯。
2: 因为我哋即系以前演戏咧，上堂咧有一个 exercise 叫做 animalization 啊，
0: 动物化。
2: 冇错，即系一个演员你点样去扮只猫，点样去扮只狗，俾人扮老鼠，扮龟，我哋系真系要做呢样嘢咧。咁我哋就系点样靠日常生活去观察龟咁系点样嘅咧？雀仔应该点嘅？鸡应该点行？因为我最记得嗰阵时咧，就系我哋做 grease 油脂嗰阵时咧，就系做 animalization， 就系做公鸡。因为嗰阵时啲公鸡啲人咁样行啊嘛，咁就系咁样做。咁但系呢样嘢会唔会有帮助噶？对于你做呢个吉祥物嘅话，
1: 都会有噶。咁好似啱你所讲。

0: 嗰扎动物，如果佢哋吉祥物系咁啱系呢一扎动物，其实我都会睇翻佢哋平时佢哋嘅生活作息系点样啊，都系有帮助。咁但系虽然啲观众未必知道你做紧咩，咁但系你自己知咯。
1: 系啊，好重要，
0: 你嘅
1: 专业
0: 操守嚟噶。
2: 着起阿智多多之后咧，就开始对吉祥物演员嘅呢一个行业产生兴趣啦。跟住之后再后续落去，咁你有啲咩搞啊？即系你系已经开始啊，我好想做呢啲工作，定还是系点样咧？因为你当时系读紧书噶嘛。
0: 冇错冇错，因为我当时做紧书啦，咁但系我都要要翻兼职嘅，我就睇下有冇兼职要揾吉祥物啦。咁嗰阵系有嘅，不如试下啦。我都觉得系可以再玩几次，冇理由下下都等机会嚟。咁不如我自己去揾机会啦。
2: 哦、即系你系咪真系上网打吉祥物演员兼职咁样去揾啊？
0: 都有都有，系、哦、啦，或者有啲系我吉祥物要人嗰啲广告啊，咁样你见到啫，咁你咪试下。系啦系啦，咩都试下嘅啫。
1: 我想问难唔难招人嘅？以你个经验，
0: 我自己觉得系唔难。因为佢哋其实想要人翻工啫，即系你俾到个人我做就得啦。
1: 但系个质素咪可能会参差，因为譬如你好有心啦，你会做 animalization 啊，但系唔系个个都会咁乖，
3: 系咯，
1: 个就会懒嘅 lization 嘅啫嘛，即系咁，所以咪即系会有嗰个参差喺度咯。
0: 系啊，其实而家都仲系会有咁样嘅情况嘅，有啲就系、是、啊，我净系要人翻工咪算咯。咁、但系点解搵我同搵出边唔同嘅就系、是、因为我有时都会安排其他演员去做嘅，因为有特别系我会撞期啦，系有时同一日有几个
2: 撞，因为你太忙啦，
0: 系啊，真系开始。咁跟住同埋有啲工作咧需要有几个嘅吉祥物，咁我就要揾其他人帮手。咁我呢样嘢就可以 guarantee 到佢哋啊，呢啲系我哋有 experience 嘅演员去做嘅，咁佢哋交出嚟嘅表演就一定系有相当嘅水准啦。
1: 头先讲话你会介绍一啲人啊，或者你会带一啲人啊，你会唔会好似 Gary 哥咁教戏？你而家又教做即系吉祥物演员咁样，会唔会有呢啲班组啊？
0: 我而家咧就未有嘅，咁我脑海入边已经有个计划，都想将来系开一间学校咁样啦，咁、就专 train 呢啲吉祥物演员。咁但系而家呢一刻，有时都会有人问我啊，我都想入行啊，你会唔会可以俾个机会我？咁我都会叫做 on job 咁样一路带住一路教佢。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就唔系一个官方嘅教学，系啦，纯粹话俾佢听啊，我系咁样
1: mentor 即系带住，
0: 系啦。
3: 但系香港个 market 咧个竞争大唔大噶？即系譬如话，我哋做舞台或者做电视电影个竞争就真系好大啦，但系呢一个即系会唔会系多人需求，但系就少啲人去参与啊？
0: 我觉得系少啲人参与，其实嗰个圈咧唔系好大，即系你嚟嚟去去都系嗰啲人嚟嘅，
3: 系
0: 即系同行嘅人，其实都熟悉面孔，都系嗰几个咁样，系。
2: 咁你去 interview 嘅时候，佢会讲啲咩噶？你就咁 apply 咗之后，佢就会请你咁样？
0: 系啊，佢真系要人噶咋？
2: 但系佢有冇咩特别要求，或者佢点样上你啊？咁嗰啲噶？
0: 都冇啊，我净系好记得佢嗰阵写话系唔需要任何经历咁样。咁我心谂，咁我假假地都学校做过一次啊，咁不如就
2: 就话俾佢听我做过，
0: 我有经验系啊，
1: 我优胜过你嗰啲冇经验嘅，我有一次
2: 嘅。
1: 但
2: 系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好难去将个标准咧攞得好实嘅，即系譬如嗰个人佢真系佢着咗件衫之后就企喺度嘅啫，咁你叫佢揈手，佢揈两嘢，跟住放翻低，你又未必一定怪嗰个吉祥物演员，因为佢都唔知点做，
1: 佢唔识。
2: 系啦，你叫佢做乜，咁佢咪做两下，跟住放翻低，亦都冇一个 standard 就系话系啦，即系最少你要符合啲咩资格咁，又冇过，咁所以你就真系用个心去做噶咯喎。
0: 系啊，因为个创意其实系每个人唔同嘅，你嘅 creativity 就系你个价值。咁其实我都有见过人一路做嘅时候一路玩电话嘅。
2: 吓、啊？点玩啊？
1: 一路逼住手，然之后喺咁件衫里边度着住灯喺度睇电话。
2: 系佢只手攞唔到电话个，都攞到噶，
3: 唔系喺入边只手咁样袋，只、
2: 啊、
3: 手唔喐啫嘛。你发现吉祥物点解净系揈一只手？咁可能佢另外一边
1: 搞紧。会唔会佢开着电话咧？如果你着住啲好薄嘅衫咧，佢透光嘅个肚度，其实系电话光嚟，佢睇紧。
2: 系啦，
1: 佢睇紧股票，跟住就透光咁样。
0: 理论上就未有一件公仔衫系薄到咁嘅。
1: 咁都好啲。
0: 都有即系见过同事系会戴耳机啊、听歌啊咁样，因为我自己始终都系会 prefer 系你专心做好一件事，
2: 因为你始终都系开紧工噶嘛。当时
0: 即系就算你话啊，我嗰场 dead air 咗，我需要一啲音乐去自嗨，咁我咪喺脑入边自己谂嗰首歌咯，而唔系真系听。因为我如果我戴住耳机，我听唔到隔篱有冇人行过，我系好留意周边嘅人。因为有啲可能小朋友啦，佢好好奇，佢纯粹过嚟望一望只公仔啫，但系佢唔出声噶。咁呢个时候我就要靠我嘅听觉去听到，有脚步声远处嚟紧，咁我就可以适时咁拧过去，主动同佢打招呼。咁佢就 就会好惊喜啦！哇，佢竟然发现到我做吉祥物，其实唔系净系体力，亦都系关视力啦、听力啦，其实所有嘢都好有关噶。
2: 其实系要好集中精神地去开工啊，简单嚟讲
1: 系啊，
0: 同埋我都会成日四围望嘅。如果我招呼完右边冇人，我就得闲望下左边。

0: 系你嗰、那个专业性啦，你个创意啦，包括埋可能揾你都可以揾到其他你接唔晒，你其他有啲都有你嘅影子。你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1: 都有因素，因为佢哋都感受到我系真系好认真、好用心去做。咁呢样嘢系其实喺呢个 performance 可以睇到嘅。尤其是我最深刻嘅一幕系同一只角色，有时未必系同一个人做，有几手做嘅、嗯。有啲客咧系佢唔知道我今日喺度，但系佢话。我一睇啲動作我就知呢個係森啊！
0: 佢走埋嚟見你唔到佢樣，怕你威森啊！
1: 係啊，但係因為我嘅動作係真係好容易睇得出咧，我係比較會用力去做，好用心去演出。佢見唔到我，但係同時佢都見到我，呢樣嘢係令我好感動，真係。

0: 唔該曬 Summer 同我哋講咗開始咗佢即係做呢個吉祥物演員嘅生涯啦。阿Summer一路咧都唔講個中文名俾我哋聽，我哋真係唔知道Summer嘅中文名，係啊，同埋咧我哋同Summer影咗相，但係我覺得佢呢個態度係啱嘅。我哋影咗相，但係咧我哋都係會咧將阿Summer咧就係打咗格仔，唔俾大家認得佢個樣。
1: 我諗佢好專業咯，因為佢都係想停留翻，我就係一個專業嘅吉祥物演員，大家都係將我停留喺吉祥物嗰度啦。係，
2: 即係好似啲魔術師咁啫嘛，佢哋唔會將佢嘅 tricks 咧變出嚟話俾人知個秘密咁樣樣啫。
0: 係啊，但係咧喺網上面就可以揾到魔術師，大家唔好。上网揾阿森马，唔该晒啦。好，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听日继续会有港式生活馆，继续会有森马，听日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之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中大成立香港首个全端具身智能实验室，将会致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与机械人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并与24间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和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创新科技署助理署长陈楚荣出席成立仪式致辞表示，本港正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推动科研、人工系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而实验室的成立将会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发展，为香港创科业注入新动能。中大副校长金国庆表示，人工智能将会成为推动未来科研和教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中大近年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是融入教学与科研，致力培育具备 AI 知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并持续深化跨学科人才培训，为香港和国家创科发展培育更多高端人才。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4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2,841.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腾讯控股449.4元，跌7蚊；阿里巴巴131.4元，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8.14元，跌9.6毫；中芯国际68.6元，跌2.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240.4元，升17.4；理想汽车64.85元，跌10.75毫；金辉控股2.97元，升3.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59，瑞士法郎9.973，澳元5.602，加元5.698，新西兰元4.585，欧元9.108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78。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61美元，卖出4,54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跟进在中环的交通意外啦。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是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当中的。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民光街，近住中环五号码头。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比较繁忙啦，一直塞到去黄竹坑入口嗰边。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一段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喺贝沙湾四期对开。九龙区方面，港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至于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繁忙。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荃湾嘅杨屋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嘅6点，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大河道嘅慢线同埋中线啦，系要分段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6: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飞射，
8: 主持徐家乐、
7: 李丽。嚟到星期一嘅动力四射，有我李丽 Lily， 仲有我身边嘅家乐哥。嗱，但系今日咧好特别，我哋咧喺呢个嘅直播室里边咧，仲邀请到一位重量级嘅嘉宾，就系、是、郭嘉明啊。咁啊，郭嘉明 Sir 咧就系、是、以前七八十年代咧系一个球员啦，亦都系教练嘅身份啦。而家咧亦都系香港足总嘅技术顾问。我哋先欢迎嘉明 Sir，Hello，
9: 欢迎欢迎，
10: 你好你好。
9: 嗱，咁啊，嘉明哥嘅地位有几高咧？就从我今日嘅行动大家知啦。我平時咧夠鐘先入直播室，但今日我要提早半個鐘翻嚟，要等佢。咁啊，所以嘉明哥係我嘅其中一個嘅尊敬嘅偶像前輩。嗱，嘉明哥，咁啊七十年代咧係我哋其中一個運動嘅黃金期啦。咁七十年代你曾經代表香港隊去踢波，踢呢個世界盃嘅外圍賽嘅，講講七三同埋呢個七七年踢外圍賽嘅情況點？
10: 我就六八年开始踢足球，即系甲组，咁、就成为一个职业足球员嚟噶。咁、就七三年咧就系、是、我哋香港就外围赛咧就系、是、会去到南韩嘅汉城，咁啊参加呢、這个即系、就是、东亚区嗰个一个外围赛。咁里边咧就有即系强队如以色列。點解會以色列喺度咧？咁樣咁其實咧喺七三年之前咧，即係以色列仲喺亞洲嘅。咁就七四年之後咧，佢就轉咗去歐洲噶啦。咁另外咧就係有日本啦、南韓啦。咁就我哋仲有馬來西亞、泰國同埋咧越南嘅。中國七隊咧係喺呢個漢城嗰度咧爭取呢、這個即係、就是、東亞區嘅一個出線權。
9: 哦，即係嗰陣時係七隊集中一個地方。就踢曬，即係冇話主客制呢啲嘅。
10: 冇嗰陣時係係啊賽會制嘅。咁、就但係咧，即係七四年嗰個世界盃喺西德決賽咧，就係、是、即係亞洲同埋大洋洲咧係兩個洲只係出一隊嘅啫。咁即係話咧，贏咗呢個東即係亞洲區嘅咧，都要從澳洲去拼，先、至可以去得到西德打呢個世界盃外世界盃決賽嘅。
9: 哦，咁就喂邊個勁啲啊？亞洲定係大洋洲勁啲嗰陣時？
1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因为澳洲有好多欧洲移民噶嘛，
9: 哦系，
10: 咁所以即系佢就喺大洋洲度咧，就一路都系一哥嚟嘅，咁就系要同亚洲嗰个决赛州去争呢个位咯。
7: 嗱，嘉明 Sir， 其实咧港队咧喺亚洲当时咧都好有竞争力啦，甚至咧喺亚洲区嘅最后准决赛咧对住韩国咧，甚至系先入波嘅一方。咁其实当时港队喺亚洲区算唔算话可以系一线嘅队伍咧？
10: 其实我哋乘住五十六十年代香港咧就系亚洲足球王国嚟嘅。咁但系到七十年代咧，其他啲即系地方都兴起噶啦。咁其實南韓咧，即係一路都唔錯嘅實力，同香港，因為香港時出咗兩隊球隊嘅，一隊就係香港代表隊啦，另一隊就係中華民國，即係話咧係國民黨即係代表台灣。咁但係咧喺香港嗰度咧， 是出人的，所以香港出两队球员呢是可以打这个国际赛的。
9: 嗯，那阿嘉明哥呢就球员时代又很成功啦，又踢过流浪，我时印象很深刻啦。喂，香港队你做了球员之后又做队长，跟住做埋教练。做教练呢大家都觉得最难忘就是1985年踢这个就是世界杯的外围赛。哇，那时同中国队呢就争这个小组第一出线。喂，结果香港赢了，就被称为519事件。为什么那场是赢得到呢？因为对方实力很强，那时国家队。
10: 那其实就我79年就是退休，就入了银禧体育中心做足球教练。啊，就到1982年，就是足球总会就说，喂，你可不可以借过嘉明做香港代表队教练，啊，样。因为我们跟他做青年军，啊，就是青年培训，啊，样。结果咧就系我即系人气嘅老细咧就觉得 O K， 你愿意，不过系你自己自愿嘅咋，唔系我哋个工作上要做嘅。咁结果咧就系一定要 O K， 郭嘉明做得，不过要一个长远啲嘅，即系几年之后先至出成绩嘅，唔系话即刻见到有成绩嘅。咁所以就82年嘅时候咧入咗去

0: 即係香港代表隊做教練，直到即係準備呢個八五年呢個世界盃外賽，即係喺墨西哥嘅八六年世界盃，
1: 係、哦、咯，三年時間準備，
0: 係啦，咁、啊選一班比較年輕嘅。当时是23岁以下的球员呢，希望三年之后呢就是他成熟的时候呢，就希望能够有好的成绩。
1: 哦，阿世鬼那时候都是这样揀入去的。
0: 是啊，
1: 是不是就那班好东西。
0: 张志德是啦、
1: 啊。即是体力赢啊。
2: 是，但是那时候呢，即是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外围赛呢，就分开了东亚和西亚区呢，就各占一个位啦。咁但是东亚里面呢 ,14 队呢就要分了做四组，咁样踢双循环小组赛。嗱，嘉明 Sir, 你当年呢就是港队的主教练啦。咁港队呢同中国国家队、澳门和文莱呢分在同一组，其实你知道之后你压力大不大呢？
0: 不会大的，因为国家队是很大热门嚟噶嘛，咁、亦都系喺1984年个亚洲杯喺新加坡度咧，即系国家队系入咗去决赛，只系输咗俾沙特阿拉伯嘅啫。咁就而当时即系佢个队长阿贾秀全咧系攞咗最佳球员噶，咁、所以佢好有信心系喺呢个外围赛呢个小组嘅时候咧系好顺利出线嘅。咁、但系喺香港。我哋主场喺二月嘅时候咧，喺农历年嘅时候咧，我哋好九牛二虎之力先打到0-0，咁、结果咧我哋都赢晒文莱，赢咗澳门，大家咧就系争出线，咁、就我哋一定要赢，而国家队咧只系打和就得噶啦，咁就要去到北京喺五月嘅时候打呢场比赛。
1: 哦，系系，嗱嗰场比赛咧，即系嗱阿嘉明哥，我又系教练球员啦吓。咁啊咁样谂嘅，第一你小组第一争出线，你赢咗国家队，咁啊我哋香港出线啦，国家队冇出线，咁有两个睇法，第一个就系劲啊，嘉明哥智多星好嘢，第二个睇法喂唔系、你都唔让路嘅咁你当时即系知道呢个谂法之后，咁多嘅赞赏或者批评咧，你嘅心系点样谂咧？
0: 咁其实就打即系做足球队任何一个地方，即系。都希望能够有好成绩嘅啫嘛，即系冇话让专登俾你去出线啊咁嘅情况咯，咁即系嗰个即系小组嘅比赛嚟噶，咁尽量去打，如果你真系赢得到我哋嘅，咁咪 OK 咯，即系打和佢都出线噶嘛，咁结果就系我哋嗰场比赛咧就系即系好众志成城咧就系有赢咗2-1，咁出线咁样。咁啊打到東亞嘅四強，咁啊我哋最後尾對日本就輸咗俾南韓，咁南韓咧就要同呢、這個出去呢個墨西哥世界盃。
1: 嗰場我有睇啊直播啊嘛，哇香港隊咧血肉長城啊！领先嘅一球嘅时候，系俾中国队强攻啊，都顶得住，好睇嗰场波。
2: 我好想睇翻你咁样讲完之后，嗱咁其实经过呢一役啦，即系你就有呢个智多星呢一个名就响遍咗中国啦。咁但系对于当时嚟讲咧，中国球迷可能觉得啊，你好似系反派，咁佢哋几时咧先至真正系觉得识得欣赏或者系认可你咧？
0: 咁一直即系我除咗喺香港带咗香港代表队90年亚运，即系北京嘅亚运之后咧。我就離開咗香港隊，咁就去幫即係亞洲足協啊、國際足協咧做一啲即係技術分析啊、教練培訓啊咁樣。咁所以我一直咧都係喺足球呢個行業裏面咧係一直去學習咯。咁就亦都係喺中國裏面咧，我幫中國足協咧做咗兩次嘅技術總監，即係培訓教練啊咁樣。咁我。因为中国太大嘛，你培训教练咧系即系九牛一毛啦咁样，所以咧我就培训佢哋啲讲师，即系高级啲嘅，即系我培训一个讲师，讲师可以培训100个教练啊嘛，咁所以变咗咧嗰个数会更加好，咁所以即系喺90年代咧，即系到2000年嘅时候咧，我都系帮咗国内咧系。培训呢个基础基层嗰方面嘅教练啦，咁样
1: 嗱，郭嘉明哥，我心目中有一个系非常重要成就，教练全世界好多，球员好多，仲要比赛踢过好多，但系佢系成为咗国际足协一个世界杯或者好多比赛嘅技术分析员。当然你系要有好深刻认识啦，做英文好啦吓，点解能够做到呢一个工作？同埋你其实技术分析系做啲乜嘢嘅咧？喺世界杯？
0: 咁就我做咗三届世界杯嘅技术分析员啦，咁就2006年喺德国，2010年咧喺南非，同埋2014年喺巴西。咁呢三次都系我嗰个顶峰，即系最高级嘅。

0: 足球比赛嗰个赛事里面咧，系同一班即系好老资格嘅专家去交流。
1: 嗯，
0: 咁好似侯利啊，系啊，好多即系帕里纳
1: 啊，
0: 即系嗰啲
1: 啊，
0: 都有做嘅。
1: 好劲啊！
0: 咁大家喺咁嗰个国际级嗰度，大家去交流，即系去欣赏比赛。点即系嘅足球嘅趋势系点样情况咧？咁样咁其实咧就系喺世界杯之前咧，我喺90年代已经做咗国际足球化、亚洲足球好多嘅即系青年赛事嘅比赛分析员啦。咁亦都因为我以往系做球员出身啦、教练出身啦，咁亦都系你头先讲开话，我英文比较会好啲嘅，因为
1: 好流利。
0: 日本、南韩咧系佢好多好出色嘅球员，但系佢英文系一般啊嘛。咁所以就即系。找了我香港，我們香港其實都不少的，好像陳淑芝他們都在女子足球那裡是做了比賽分析員的後期的時候，所以即一路慢慢即創造出去到世界盃的時候，就是最高級的情況之下 去交流這件事、我覺得很榮幸能夠跟最世界級的，即主要就是我們看看、如果是有24隊的球隊、後來32隊球隊嘅情況之下，咁其他全世界有200個會員協會，好多教練，咁佢冇去嘅，即係電視度睇波嘅啫。
1: 係啊，
0: 咁但係究竟我哋得出嗰個技術嘅分析係個趨勢點樣咧？咁樣
1: 哦，
0: 係話點解佢攞世界冠軍咧？而家個趨勢進攻足球啊，一防守足球啊，一話反擊啊，各方面即係好多呢啲咁情況咧，就喺本報告裏邊咧，係俾所有教練去學習、去睇。
1: 咁你印象中而家有冇个个案咧？你分析到佢当年啊，佢因为咁样赢波嘅，俾我哋即系分享一下，有冇咁嘅印象咧？
0: 咁唔系我哋分析佢，而系即系佢攞咗世界冠军，佢哋点解可以去系咯？即系除咗话佢出色球星之外咧，就系点样喺几条线喺防守里边可以唔失球系嘛？
1: 哦，
0: 喺进攻嘅时候点可以入到球？即系呢个问题，
2: 即系分析佢哋个当时用嘅可能策略啦、战术同埋一啲技术嘅嘢系咪
0: 啊？即系个阵式啦，即系4-3-3由即系 WM 啊开始，4-3-3啊、4-4-2啊、3-4-2啊咁样三个后卫啊咁情况，即系点解会即系其实四年之后，即系华山论剑，我点咗四年之后咧，我可以破咗呢个打法
1: 啱，
0: 即系咁解啊嘛，
2: 所以真
0: 系
2: 好重要啊呢个角色。咁啊，嘉明 Sir 其实咧，仲要系首位咧担任国际足协委任嘅世界杯技术研究员嘅华人嚟噶，非常之犀利啊！
3: 徐家乐、
4: 李利、动力飞射。
2: 咁啊，嚟紧咧有世界杯啦，咁啊今年咧世界杯咧嘅变化好大啦，咁啊尤其是咧系即系以往咧系嗱，嘉明 Sir 你带队嘅时候咧就系24队啦，你喺球员时代咧决赛真系16队，到你带港队嘅时候咧就24队，到今届咧已经加到48队，咁嘉明 Sir 你点样睇呢一种嘅变化咧？
0: 其实各足协咧希望即系每个会员协会每个国家咧都希望入咗世界杯决赛周咧系为荣嘅，咁即系除咗系鼓励佢自己足球发展之外啦，即系好多赞助啦，系嘛，好多即系荣誉啊咁样，咁所以即系个足协就系因为咁样情况咧，由16队增加到24队，24队去到32队，而家系48队，咁即系话俾好多机会咧，各个州咧多啲机会嘅。亚洲以前即系加埋大联洲，即系出一队嘅啫，咁后屘系东亚一队、西亚一队，即系两队，后屘又4队，咁最而家今年咧系有9队嘅，因为48队之后咧，亚洲咧系可以出咗8.5队，咁如果半队咧就同呢个南美嗰个玻利华咧系伊拉克出线嘅，咁变咗咧有9队，咁变咗咧即系亚洲系有机会咧。是在同嗰啲強隊咧，係即係去爭奪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入咗48隊咧，係一個好榮譽嘅地方嚟嘅。
1: 同埋嘉明哥，有啲球迷就話：，48隊有啲係水嘢嚟嘅喎，但我又唔係咁睇喎。譬如好似我睇香港隊，你話佢麻麻地，但我香港人睇佢就好刺激嘅喎。咁所以其實48隊咧，佢嘅吸引力咧，唔係在於佢嘅實力係好勁，而去到嘅時候，好多球迷佢本土嘅球迷吸引。喺呢方面增加48隊，你個睇法又點樣？
0: 其实就入到48队，即系 而家個足協有206個會員協會，咁但係咧48隊咧其實都係好強嘅，
1: 好強㗎。
0: 而家同埋咧即係拉近得比較近啲嘅，因為個體力化，因為可以換5個人啊嘛，咁、變咗咧可以出多啲人咧，那個即係唔會話我實力唔好，我追唔到你，但我換啲嚇後生嘅年青嘅去逼你，所以你唔係咁容易。所以即係足球係圓嘅，個波係圓嘅，咁即係話你未打完之後咧，都唔知道一定可以贏得到。
1: 甚至冰島都可以贏好多波啦，係咪？一樣啊，
0: 30幾萬人係咪先？
1: 人口又少，佢又踢啲咁好嘅波啦嚇。
0: 咁你克羅地亞嗰啲嚇400萬人口係嘛，只能夠入到世界盃四強，係唔係咁簡單？
1: 仲有世界球星添啊，克羅地亞。
2: 係，咁啊，亦都係咧，今屆好多變化。其中一樣好特別嘅地方咧，就喺決賽咧嘅中場休息咧延長咗時間，仲加咗表演嘅节目啦，就变到咧好似美式足球咁嘅超级碗啦。咁阿嘉明 Sir， 你点样睇？你觉得呢一样嘢系一件好事定坏事咧？
0: 咁其实就即系能够休息得耐啲，即系好似好热嘅地方嘅时间咧，喺半场里边咧都有个饮水时间、其实希望你打好啲啊嘛，系嘛，即系想你更加积极啲去竞赛得，即系比较接近啲，就唔好话。不過佢冇氣啦，咁樣咁就蝕底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唔係淨係話啊體能好，技術又要好，技術又要打得好，咁所以變咗咧係引人入勝多啲咯，所以盡量都希望能夠多啲俾啲觀眾睇到咧。是很精彩的賽事，
1: 係同埋佢中間表演麥當娜，又有呢個韓國男團 BTS
2: 都好吸引。
1: 有啲球迷挑戰喎，佢個球例寫明咧。足球比赛半场休息是不能够多于15分钟的。但原来他没有看过附例。他说原来大会公布呢得到裁判同意是可以改变的。
2: 所以呢就说足球是圆的。
1: 所以有这些例子所以一定要规例要清楚。
0: 不是同埋现在有这个电视看回个回放是不是即是变成那个公平性比较确实好一点。即是不要说真的。即是裁判看不到就没十二码没有情况这样。即是现在没有了。所以即係好要好規矩，真係好認真去投入去比賽。
1: Lily， 直入一個話題，就係、是、今年咁多隊波，邊幾隊你心水覺得喂一定要睇呢幾隊？嗱，舉三隊四隊得㗎啦。
0: 咁我覺得即係
1: 第一隊
0: 歐洲冠軍嘅西班牙啦，
1: 西班牙要睇入啊，仲有咧？
0: 咁英格蘭啦，即係好多黃金嘅球員啦，
1: 英超好多啦，係啦。
0: 咁啊，即係你唔好睇低即係阿根廷咯，係咪先？曾經攞世界盃，
1: 美斯咩啦？
0: 咁但係佢帶領住啊嘛，有班後生嘅。咁啊，法國啦，
1: 啊法國好勁啊，
0: 係啊，唔錯啦，係啊。
1: 有麥巴比係嘛？
0: 係啊。
1: 不過最近啊，扭計喎佢嚇。
0: 唉，咁即係去到嗰個階段嚇，大家都榮譽嘅之戰㗎啦，啊唔會話咩㗎啦。
1: 咁巴西咧？
0: 巴西我就兩睇咯，即係因為好似。尼馬咁樣係咪先？係咪出尼馬啲球員服唔服呢咁樣？如果冇佢係咪唔係唔得呢咁樣？即係好難講嘅。咁當然佢五屆世界冠軍啦嘛。咁即係巴西都其中一個熱門嘅。咁但係實力嚟講呢即係冇咗嗰種即係鋭氣。
1: 係。頭先你講呢樣係咪冇咗佢唔得呢嗱，我私人意見呢冇咗佢係得嘅。
0: 好啊，期待大家呢个好嘅世界杯啊，大家欣赏。
2: 系咁啊，今日会唔会期待个决赛嘅组合系点咧？
1: 系啦系啦
2: 系啦，问埋呢个问题啦。
0: 嗯，哇，呢个比较困难啲嘅喎，即系咁希望就系即系我觉得西班牙都有机会入到决赛，系嘛？咁南美系咪阿根廷咧？咁样咁就。就是可能是两队欧洲都不定
1: 是吧
0: 又不要低估了非洲是吧摩洛哥上一届打入四强
2: 是我都很记得。
0: 所以我觉得都是有得看的。
1: 是我就的意见我自己我是门外汉。
2: 我
1: 觉得是法国。
2: 为什么
1: 呢这个是西班牙。
2: 因为法国真的很厉害最近。
1: 连篮球都出了个是云班爷嘛法国怪物打篮球的。
2: 其实我都是那些呢每一次到世界杯呢先至走去睇波嘅球迷嚟
1: 嘅。哦我知道睇得出啦。
2: 是不是睇得出是我仲记得我当年第一次睇世界杯呢其实是因为碧咸。
1: 是。今日为了 Lily, 得到阿嘉明哥真係讲咗好多嘅资料啦又吸收咗好多原来佢做技术分析员呢就係俾人知道到底呢个世界杯嘅冠军佢点解会赢啊咁样跟住一路分析落去相当好。同埋呢个呢就香港到而家 得一個人可以做得到嘅，華人得一個。
2: 就是郭嘉明啊，嘉明 Sir 咁非常之犀利啦，即系由佢球员嘅时代啦，到到系带住港队嘅教练啦，到到而家咧系做呢个足总嘅技术顾问啦。咁啊，无论系几时咧，都继续喺呢个足球界里边咧系继续贡献啦，发光发热噶。咁啊，亦都希望咧各位咧嘅观众咧都可以欣赏世界杯咧，都可以睇得好开心啦。咁我哋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只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表示，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积，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以节省两成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两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大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六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2,92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腾讯控股449.2元，跌7.2元；阿里巴巴131.7元，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毫二，跌8.8毫；中芯国际68.7元，跌2.45毫；理想汽车64.9元，跌10.7元；小米集团36.6元，跌4。

0: 先，长飞光纤光缆240.6升17.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96美元，卖出4,55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中环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当中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中环码头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基利线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大致畅顺，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新界区啦，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6: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好，下午4:39，欢迎你收听收市呢一节嘅一桶金节目嘅。我哋头先我哋预告咗，我哋今日揾嚟基金经理咧，谭新强同我哋分析下咩咧？就咧集德会之后，成个世界环球市场嘅发展嘅。咁喺旁边我揾嚟就系 Eddie 嘅 ，Eddie 睇下你好。
10: 系你好，
9: 家乐系啊，好上个礼拜咧，全球都关注呢个系集特会啦。咁一如预期，见完之后咧，咁啊陆续有啲嘅好消息啦，譬如咩贸易等等各方面出咗嚟啦。但系关键就系咧，之后咧，大家跳翻嚟呢个礼拜噶咯。呢个礼拜发现咧，又喺翻呢个中东局势紧，都几紧张啊。咁所以大家话，咦，系咪嚟紧即系又嗰个即系费穆斯海峡又会再封个？跟住预期而家封紧嘅，系未解封。咁所以而家嚟紧形势点先？你觉得咧？仲有呢个礼拜，好似俄罗斯总统普京又会即系拜访啊主席噶咯。咁成个国际环球形势会点啊？而家应该
10: 首先我觉得。即系嗰、那个峰会重点就系佢发生咗，因为上一次美国总统访问中国系9年前，系 Donald Trump。咁首先系礼节上系不合嘅，应该今次系中国回访去美国，但系即系我唔知边边决定啦、啊，或者咩。咁我哋大方啲，又请佢嚟多次，咁然之后先至话9月再去美国。咁首先个礼节上面系错咗嘅。啊！呢、這個，但係發生咗好過唔發生，所以重點係依樣嘢，唔係話談判咗啲咩結果出嚟。其實即係當然，某程度上係個結果係細過預期嘅。嚇、啊！即係有人講話希望原本有10,000億嘅貿易同埋投資嘅合約簽落去，但係而家你計落條數，基本上就係所謂叫 3B 三個 B， 就係呢個 Boeing、beef 牛肉同埋 beans 大豆咁。
9: 即系波音啦，系啦，波音
10: 炒埋唔够一碟，炒埋应该唔够1,000億，咁即系得一折都唔够咯。咁能源提过，我觉得最开心系最重要嘅系话会两边都会话成立一个机制去管理嗰个贸易同投资，咁即系一边叫做 Board of Trade、Board of Investment， 另外一边叫做 Council， 即系叫咩名唔重要啦。同埋重点系。好似提及過少少 AI 安全，同埋有提過少少關於核武控制。其實兩個大國最重要傾嘅都唔應該係買幾多斤牛肉啦，老實講，就應該講嘅啲大件事，就係、是、講人類面對嘅存在性威脅，就係、是、namely 應該講核武、講 AI 嘅安全，同埋應該講氣候變化，同埋講呢個公共安全，即係講呢個公共健康啊，講即係疫情嗰啲未來疫情。老实讲，就唔系净系担心天然嘅病毒，应该系担心埋人造嘅病毒。咁所以我谂病毒同埋呢个气候变化就唔会讲啦，因为呢个 Donald Trump 又唔识又唔信科学嘅。但系如果未来嘅峰会多啲讲核武控制同埋 AI 安全咧，已经系好重要噶啦。所以呢个先至系嗰个重点咯。咁所以我觉得系咯，市场有啲失望噶，即系嗰个额系细过。預期嘅好多，即係波音買200架，比預期買500架都係少咗好多啦。2017年嗰次買都買300架啦，今次仲少咗。雖然中國話要未來20年要翻一翻，要8,500架， 咁固然有大飛機啦，自己，但係不過其實你點都唔夠嘅，都係要進口嘅。咁所以 so far 可以未來再加嘅，但係暫時即係買嘅數量係比預期細咯。你至於普京嚟咁。咁佢都系常客噶啦，咁
9: 系每年都到访嘅，系
10: 冇乜咁系咯，佢眼红咁咪快啲嚟咯，咁样咁佢又惊，即系我觉得都系啦，我觉得个局系普京报出嚟噶咯，即系佢帮特朗普2016年入白宫，咁样就开始切断中美关系。咁见你而家好似有啲眉来眼去，想改善翻个关系，咁佢梗系快啲冲嚟啦，系咪啊？梗系唔可以俾你，如果中美再联手，咪好似70年代。哇！再合作多一次，咪蘇聯變俄羅斯，
9: 俄羅斯再變乜嘢？
10: 變做俄羅粉嘅啫，大佬。俄羅斯再切碎啲變做粉咁咪大鑊啦，咪
9: 係。喂，但我翻嚟想講下先，其實咧，我今次譬如主席都提到個字眼係嘅，收息抵得陷阱。其實呢個字眼咧，我記得2018年嗰時揾你上嚟講投資論壇已經講過呢個字眼。
10: 我真係好開心，我係應該全中國唔係香港啊，
9: 係
10: 一個不停講收息抵得陷阱呢個名詞噶啦。
9: 係，
10: 因為我好知道當時啱出了一本書，就是這個 Graham Allison 教授 Harvard Kennedy School 的創院院長，他發明這個名詞出來。咁2012年佢發明嘅，但係佢2017年寫了一本書，就叫做 Destined for War， 而家有中文版嘅，就咩必定一戰定咩。咁我另外有朋友又話吹壞佢將嗰個翻譯本送俾習主席睇嘅，咁佢多年來其實提過幾次嘅，但今次佢都話係舉世矚目嘅場合，佢竟然講出收息抵得陷阱，咁即係某程度上即係證明我都有啲遠見，係幫手提醒呢個中國。即係知道呢個問題，當然呢個特朗普就唔知㗎啦，佢又不學無術，係咪？佢乜都唔知嘅咁。咁但係中國知道好過唔知啊。但係當然西方嘅解讀就係話你好串喎，你侮辱美國喎，即係你又係講緊東升西降啦咁樣。因為個古仔就係話斯巴達係原本老大，咁雅典武器係
9: 冇錯，
10: 就避唔到一戰。中間都試過30多年互相結盟嘅，但係中國冇盟友啊。但係古雅典有盟友，古斯巴達有盟友，但係最後都避唔到，結果打咗一場30年嘅大戰，叫 Peloponnesian War。咁呢個收息抵得就係西方嘅司馬遷，就係第一個嘅歷史學家。不過佢唔係太監嚟嘅，佢係將軍嚟嘅。咁佢就未打完佢死咗啦。咁但係佢嘅觀察就話老矣無上嚟，無論點都好啦，老大心不安就難免一戰。咁係佢嗰個依、這個古代嘅故事。咁呢個 Graham Allison 教授就係話過去500年。他認為有16次是類似的權力交疊的情況，有12次是打仗，只是4次被倒，所以就概率高達 75% 要開波打仗。他希望中美不會開戰。他的重要性其實是很現今的，因為今年的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呢，其實 Graham Allison 教授有去了的，他某程度是替代了我另外的朋友 Stephen Roach 的。
9: Stephen Roach 是一個老懷安慰，
10: 因為剛才說話 Board of Trade, Board of Investor， 這些是 Stephen Roach 提出來的概念來的，就是兩國要有些機制去管理，即是不可以完全沒有溝通這樣。但是 Graham Allison 最近才去過中國，所以他很清楚這個中美現今關係，所以他就說開個盤，他說4-1，他說今次的重點一定只是講經濟，那你帶那麼多 CEO 當然是講經濟啦。不過他都是錯的，他估就是說 會開單10000億的，結果1000
9: 都沒有，
10: 一節都沒有，加上能源可能都沒有，買多斤牛肉啊，多粒大豆那些真是有牌，飛機你200架最多就是300-400億，現在說一年買不知農產品100多億，炒不夠一碟咯，牛肉是不是？
9: 但去回剛才講的機制，
10: 牛肉炒豆炒不夠一碟。
9: 去回剛才講的機制，現在好像譬如中美領導人都是要建立一個所謂可以建設或者係恆常溝通機制咧，咁學你話齋，係咪大家都即係意會到我所謂收息抵陷阱嘅話，一二喺度爭霸嘅話，最後都要透過所謂機制，好喺唔同嘅賽道裏面有互相合作，競賽啦，唔好話一個叫即係開戰等等嘅嘢啦。所以嚟緊咪會唔會係已經比我哋9年前嘅話有改善啦，定點先？
10: 比9年前有改善啊，梗系唔系啦！9年前嗰阵时都未开始有咁多关税，而家贸易战。今次另一个失望就系、是，原本有啲人话幻想取消 fentanyl 关税，定系整体关税减少。虽然而家美国啲关税有啲系被美国法庭话系违法啦，咁我唔知而家乱到咁样系到底 邊啲執行，邊啲係停咗，有啲仲可以申請回水嘅添啊。I don't know where it is， 但係感覺上中國仲係俾緊好多關税嘅咯，即係唔係美國俾嘅，即係somehow美國出口商定係進口商，即係有人食咗啦，或者係消費者美國食咗啦咁樣。所以而家嘅情況梗係差過九年前啦。九年前都冇咁多關税嘅，九年前平均關税好似美國係得兩三 percent， 而家平均關税美國，如果你唔計話而家要回水嗰啲啦，應該曾經去到15% 嘅，而家減咗啲，但係後來又加翻10%，哎呀好複雜啊！嗰個又就係到期，I don't know， 總之而家嘅情況梗係差過九年前好多啦。
9: 嗱，關税嗰邊係啦，冇點改善啦，但係科技嗰邊即係
10: 咁而家都係差過以前啦。
9: 係啊係啊，購物主要部分都好似繼續啊，係啊，
10: 而家好多制裁啊，而家美國狼來了第 N 次話放賣依個 H200，又話再講次話只要唔係軍用就賣啦，咁啊賣俾10家，又係騰訊、阿里、ByteDance、京東嗰啲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問題係中國冇話要買啊嘛，中國口硬正門買啊嘛，但係另外唔好嘅就係、是、通咗天啊，就是、冚世界都知道你走私咯。所以黃仁勳個位都好尷尬啦，佢周街都係人都知道佢走私，我都係喺中國 train H100，仲平過喺美國 train。咁啊，我費事講，又有啲照片喺網上流傳。即係佢做到好洋咯，咁所以唔嗌佢又係有原因，臨尾先嗌佢，好似 Tom Cruise 咁追飛機尾啊，有啲意思喺度。咁同埋除咗佢，而家仲係不能講話，你寧願嘅係中國依賴美國嘅 tech stack， 依賴美國科技，佢依個係非主流。而家美國主流完全認同係要 100% cut off， 唔好再賣依啲尖端芯片。更重要就係器材唔好賣俾中國。咁所以你今次原本有啲人又幻想話有啲記憶體方面嘅器材 Lam Research 嗰啲會放鬆，已經莫講話呢個EUV 極端紫外光嗰啲更加冇可能。咁所以中國自己總會克服到嘅，但係我啲朋友專家喺上海話快者都要10至15年啦。咁你再加速啦，中國好叻好叻，5至10年係走唔甩㗎囉，即係講極端紫外光啊。所以嗰個分割嗰個係越嚟越嚴重，同埋model 啦，咁我一早已經講啦，中國一早已經有防火牆啦。你正常出去嘅 internet traffic 只有啲 robot 去學嘢嘅，咁外國嘅好多 apps 大部分又入唔到中國啦。咁所以你美國一定會起一個逆向防火牆，而家咪嚟緊咯。Anthropic 同 OpenAI 咪不停 complain 話中國去偷料去學習去 distill， 咁而家咪盡量阻止中國嘅AI 嘅 robot 去學習咯，咁樣，即係美國已經係實際上起緊逆向防火牆，因為你出去普通中國人係唔合法噶嘛，出海接觸外網，合法地出去嗰啲冚唪都係去攞料噶嘛，你明唔明啊？
9: 我理解嘅，
10: 美國梗係會阻你啦，佢未必阻到你，梗係話誒好難阻噶，你經 VPN 三重咁去。阻得幾多咪阻幾多咯，咁美國一定會企圖阻你咯。咁你起防火牆在先嘛，咁佢梗係起逆向啦。
9: 逆向防火牆 ，OK。喂，去埋呢個就係呢個禮拜大家關注，係咪真係會有地面戰先？我講喺呢個伊朗方面。
10: 唔係啦，你無論點樣再恢復翻，你一來即係停火就一定噶啦，依啲係逢係依啲停火都係會有人係違反噶啦。但係你話大打。嗰、那個機會梗係細過初頭講到咁誇張，幾萬人聚集曬去地面戰啦，咁你都係冇料到啦，你都係 tackle 啦。而家今次即係你係攞個美彩再炸多佢一鑊半鑊，有咁嘅機會嘅，但係話全面地面戰梗係唔會啦，冇可能啦，根本佢好怕死人。咁啊，市場再高過以前喎，創咗新高喎。咁佢會唔會即係會係摧毀咁多嘅股市啊？咁佢自己都吹好多噶嘛，佢自己幾千個吹噶嘛，咁啲乖仔乖女全部砰砰聲咁啊吹到，咁點會放棄咧？雖然佢可以走先，但係我覺得好 unlikely 佢會再地面戰咯。即係最多攞個美彩，而且我覺得伊朗又係蠢到隻豬咁嘅，全世界最蠢而家中東戰啦，或者最蠢嘅國家咧，伊朗啦、UAE 啦嗰啲係最蠢嘅。伊朗又繼續話我唔要核武，咁你唔要核武，即係一係有一係冇，你成日30年企喺個門檻嗰度話我幾乎有，咁咪所以攞嚟死咯，你咪俾人炸幾千次咯，你咪全部人俾人謀殺曬咯，核武專家、政府、神權領袖全部死曬，咪即係你猶豫不決，你到底要定唔要咧個核彈？咁你搞咗幾十年咪死咯，咁佢繼續咁講，所以而家好奇怪噶，我覺得佢 give 翻部分嘅依個濃縮油嘅機會咧。是有的， 系有噶，比较难搞系个海峡啊。
9: 系啊，咁可以点解决咧？而家真系
10: 海峡嘅尴尬咧，就系美国如果肯低低啲惯步行开咧，其实个海峡会逐渐开翻噶。
9: 嗯嗯。
10: 但系佢就系唔可以有伊朗控制个海峡啊嘛。
9: 嗯。
10: 啊，佢最想就系大家分咗佢，收到过路前就一人分一半。当初讲过啦，但系呢样嘢就太难睇，好难做到啊嘛。咁所以佢就好难行开咯，佢就行开咗。一天都光晒噶啦，就算要俾路钱，啲人都愿意噶。如果莫讲，我觉得伊朗会逐渐系先放自己啦、中国啦、啲 friend 嗰啲船过啦。咁佢争嗰啲，譬如 UAE 嗰啲，佢咪唔放咯？点解话 UAE 蠢呢？就系、是、你同伊朗打嗰阵时，佢系停咗火之后，佢先轰炸伊朗。同埋而家佢又交互，佢又退出咗油组国，连沙特又个敌人。今日佢个核电厂中咗呢个钟啊，听唔知火箭定咩？佢系由西边飞嚟，唔系东
9: 唔系东边噶。
10: 咁然之后，沙特就此地无银，即系话啊，我唔系我做噶，我 condemn 我谴责呢个袭击，好明显就即系好唔妥咯。同埋 UAE 里边都好大嘅矛盾，就系、是、阿布达比整蛊杜拜。
9: 嗯嗯，
10: 因为杜拜就系佢系想继续买 LV 啊，继续嚟 shopping 啊，继续做即系离岸金融中心，同香港同新加坡竞争啦、啊。但阿布达比想整蛊佢。咁佢而家去炸呢、這个伊朗，咁伊朗还击嘅下下都系射落去即系呢个杜拜嗰度啦，所以根本 Emirates 里边亦都好大嘅矛盾，同埋佢哋好似已经放弃咗个梦想，唔想做金融中心，净系想尽快卖晒啲石油，就攞晒啲钱，唔知系走佬唔知咩啊！但系你而家好奇怪咯，佢话想亲近以色列同美国，美国会保护你就唔会搞到咁样啦。
9: 系，我成
10: 最蠢嘅咧就系 UAE， 佢原本啲人话佢个酋长个国王 MB said 好聪明，我觉得佢真系唔知老人痴呆定咩，即系黐线嘅。伊朗已经系唔妥，你而家又得罪埋西边嗰个沙地，
9: 嗯，
10: 即系好尴尬咯呢、這个 UAE。咁伊朗又系蠢到只猪咁咯，成日都话我唔想要核武，我唔想要核武，你就好心唔好搞嗰啲嘢啦。
9: 系喂，咁但系而家我冇咁讲咧。嗱，而家我哋想话俄乌战事玩下玩又四年，而家呢个都两三个月，系咪真系有可能短期解决到先？
10: 平均战争都系拖长咗，因为开战容易，尤其是你美国空袭，佢死好少人噶嘛。
9: 嗯。
10: 但结尾就系要陆军就好麻烦咯，所以就会全速发展陆上机械人，因为机械人救人啊、照顾 B B 啊、做护士就难，杀人好易嘅啫嘛，所以极速发展陆上嘅机械人。咁而且呢、這个 Anthropic 就话我唔想参与啲自动武器系统，其实而家有遮丑布嘅，因为而家机械人系

0: 好，因为根本而家完全自动化亦都唔 work 嘅，即系要加少少遥控咁就搞掂啦，皆大欢喜咁就随便杀人。咁如果陆上战都死人死得少咧，咁就可以出全力去打啦。而家个尴尬就系开战容易结好难，因为你唔可以落核弹，燃烧弹都几尴尬，好难落。因为你二战后成立咗 UN 嗰个 Geneva Convention 嗰个日内亚条约咧系扩阔咗啊，就杀。殺平民固然唔啱啦，連炸嗰啲咩所謂平民嘅基
1: 或者人道措施
0: 都係戰爭罪行，所以咧就再講一次，開戰容易結比較難咯，同埋好容易你就迷失方向，咁你打嚟做咩咧？即係自古以來打仗都係你死我活，係出全力去打嘅。但二戰後因為有咗核武，就因為 Geneva Convention 擴大咗咧，就綁手綁腳。
1: 嗯嗯。
0: 咁你打如果又唔出全力，咁你做前線嗰個兵。咁我明明我國家可以落個炸彈落燃燒彈就打完㗎，點解我要冒險企喺嗰度呢？你明唔明？即係
1: 我明，即係而家好美大不調就解決唔到。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就係出現嗰形勢。
0: 所以現代戰爭好奇怪，就唔可以出全力打嘅，同以前蒙古啊定係古希臘就唔同嘅。
1: 唉，所以
0: 而家打仗係好無聊嘅。
1: 唉，喂，咁樣簡單而仲有少少講埋先。雖然話咧 ，AI 嘅發展，頭先你話可能用咗喺一啲即係軍事，但以往科技都係軍轉民用埋啊嘛。但係而家基本上咧，我話最近講得好行嘅，所以 AI 個個都話喂，可以全力去投資等等嘅嘢，真係唔擔心會出，即係會唔會舉例即係泡沫嗰啲嘢咧？
0: 唔會係泡沫啊！而家因為估值。我唔敢讲全部嘅 AI 股票啦，或者乜嘢公司啦，但系某啲我哋针对睇嗰啲系越嚟越平，系平到唔信咁平，系一倍两倍 PE 最核心嘅 AI 嘅公司咁样，咁啊平得咁紧要，梗系唔系泡沫啦。但系而家即系几样嘢咧，就系美国主流系好反对AI 嘅，即系嚟中国嗰几位啊，伊朗啊 ，Jensen 啊嗰啲。是太過 pro AI， 不代表美國的民意，中國也有不同的角度去擔心這個 AI 安全。美國是擔心存在性風險啦，同埋擔心呢、這個就業嘅取替啦。中國就係擔心佢帶來社會不穩定同埋佢政治不正確。
1: 嗯，
0: 所以就試過一次開會嘅 AI 安全，但係結果冇乜結論，因為兩邊擔心嘅嘢係唔同嘅。但我希望佢哋再去傾啦，因為我覺得唔係假嘅呢、這個存在性風險，因為黃仁勳想 sell 佢嘅 chip 係特登 downplay 呢樣嘢，但係近乎美國係冇人信呢樣嘢嘅。而佢對中國嘅態度亦都係越嚟越係小眾。美國越嚟越支持係全面禁止，即係sell 高端嘅芯片，同埋尤其是器材俾中國嘅。
1: 嗯、
0: 所以但係唔係一個泡沫啦，某啲嘢其實嗰個革命性啊，同埋個有啲估值係平到好緊要噶，
1: 因為貴啲塑膠到啊嘛，所以咪即係不停將 PE 拉落嚟咯，就係、是、呢個道理。喂，好嘅，唔該曬，譚生同簡同我哋分析咗好多嘢嘅，喂，遲啲要再揾傾偈，唔該曬 ，Eddie， 拜拜，再見。我送咗谭生强之后咧，报翻先今日港股嘅表现先啦。恒生指数方面咧，上日跌400几，今朝曾经跌400几，落到25,505，最后咧收25,675，跌287，跌幅系1.1%嘅。期指跌近200，去到25,612，咁啊低水落下岭咧，成交张数103,000多张。咁至于国企指数跌咗93，去到8,597，都跌1%嘅。全日成交跌几多咧？我哋嘅主板总成交有2,927亿几嘅。又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1.1%，科指又得步啦，1.9%啊，收4,844点，跌咗96点，30只成分股得3只升嘅啫。蓝筹里边咧，90只里边咧，今日咧我哋有11只升嘅，咁其中表现最好嘅头三位，联想、中联通加呢个中电信升1.9%到6%嘅，即最差我三只咧，华润万丈、龙湖加理想汽车同上昼一样啊，跌幅系介乎6%到14%，跌最多就系理想汽车。好，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

0: 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方亦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绝对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郭家坤又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2,92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腾讯控股449.2元，跌7.2元；阿里巴巴131.7元，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元，跌8.8元；中芯国际68.7元，跌2.45元； 理想。

0: 汽车64.9跌10.7，小米集团30.66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升1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73，瑞士法郎9.974，澳元5.605，加元5.7，新西兰元4.589，欧元9.1157。每百日元兑港元4.9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74美元，卖出4,54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国际金融中心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太子道西而家有汽车着火。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基利士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需要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畅顺，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新界区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大涌桥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狮隧入口沙田，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言论自由，言论不息，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自由风，自由风。
6: 主持陆宇。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主持嘅系我陆宇光同埋何巨业。何巨业你好，
1: 陆宇光你好，大家好。
0: 第一節咧就想講下消防安全嘅問題啦嚇。咁自從舊年嘅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咧，大家都相當關注消防嘅問題啦。嗱，咁其實咧就而家根據法例咧嚇，就根據消防裝置及設備規例啊，每一年啊，每十二個月咧就會由一名嘅註冊承辦商去到檢查嗰啲嘅消防裝置或者設備最少一次嘅咁。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究竟啲大厦能唔能够做得晒一年一检咧？咁嗱就近期啦，消防处就公布啦，咁就话今年头四个月咧。已经就住楼宇消防装置同埋设备欠缺年检，发出2024张传票，系旧年同期嘅4.7倍，亦都超过旧年全年嘅1300多宗噶咯。咁即系话咧，而家即消防处都好积极咁，就住咧一啲大厦咧就冇年检咧，就发出传票同埋检控啊。何巨业
1: 系啊，其实嗱，我哋肯定就消防处呢个嘅巡查密咗啦，咁啊，所以发觉到嘅问题多咗系好事嚟嘅。即系本来有问题，应该就唔应该出现嘅。不过始终我哋都希望有个制衡，咁所以其实揾到问题啊，早啲去解决啦。咁但系点解又会即系又要巡多多？因为个意外啦。其实唔单止系旧年宏福苑嘅，其实再前年我哋都有啲大火事件啦。其实耐唔耐都有呢个火警，其实大家都关注火警风险。咁嗰阵次次都会有多啲嘅行动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在于，往后点解都唔可以贯彻到咧？或者系咪会唔会系啲嘅信息啊、追踪上边啊，嗰阵都未曾掌握得好，所以都要靠加密巡查咧。咁呢个我谂值得去探讨一下啦。但系当然，我哋希望做到预防性嘅工作多啲嘛。
0: 关于消防安全的问题咧，当然涉及好多唔同的一啲持份者啦。咁当然包括住业主法团，以至到物管公司同埋一啲消防嘅注册承办商等等，都会系相关嘅人士啦。嗱，你都讲得啱啊，即系其实呢个消防安全嘅问题都系近几年都大家都好关注啊。所以消防处咧喺前年嘅七月，亦都已经展开咗一个嘅特别执法行动啊。咁就系叫做消防装置及設備年檢全港特別執法行動，截至到上個月四月尾咧，處方已經巡查咗14區，一共係3200多棟嘅建築，檢控咗咧就係419宗，咁啊目標咧今年第四季都完成巡查超過咧係4800棟嘅樓宇噶。
1: 咁所以都要加碼啦，所以要追，其實都理解嘅，要巡查咁多，其實你巡咗之後，當然佢會處理啦，但係你隔咗兩年之後，會唔會又有啲問題喺翻同一個樓宇出現咧？咁呢啲其實真係都係嗰句，即係盡量做，大家要每個持份者做好啲，但係最重要係咪業主大家都關注個樓宇自己嘅狀況咧？
0: 好多時都真係需要法團啦，或者係召開到一啲嘅業主大會，去到決定到咧，就係譬如係揾啲咩嘅承辦商啊，去做一啲嘅年檢啊，一啲嘅維修啊等等。咁如果即係業主自己都唔係好關心，即係自己大廈嘅消防安全問題，唔開會啊，唔俾錢咁，實在都好難令到呢啲嘅消防安全嘅或者裝備咧，能夠真係及時咁去檢查同埋維修咯。
1: 係啊，其實嗱，我就要。讲即系自己认识啦吓，咁其实就如果你做开年检咧，照计就因为通常我哋有一个消防即系我哋维修啊，或者系承办商咧，我哋通常都照计年年都会做嘅，因为其实纯粹年检就唔系好花费嘅。不过好多时咧，可能有一段时间摆低冇做咧，其实可能你好多设备又真系差咗，咁要做翻嘅工作咧又多，咁钱又贵。会唔会系咁样又导致好多时呢方面嘅工作一路就积压，就越拖就越唔想做，越拖越难做咁嘅情况咧？
0: 系嗱，另一个嘅关注焦点咧，就在于今次咧就系宏福苑嘅大火听证会咧，都揭发到咧，咁其实系消防承办商啊。都多次提交一个叫做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
1: 哦，系，我俗称挂牌，我哋叫做
0: 系啦，咁或者我哋行咯，可能叫 SDN 啦，
1: 系
0: 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咁其实大家可能大火之后冇耐都知道啊，嗰个嘅消防嘅警报系统咧系冇运作紧嘅咁。咁
1: 单止警报添啊，可能之前嘅消防系统啊，譬如嗰个喉辘啊，嗰啲可能都停咗，咁都系噶。
0: 系啊，咁真系火警发生嘅时候咧。 真係影響到居民生死安全嘅一個好大嘅一啲設備嘅一啲關鍵因素。咁今次聽證會就揭發啦，咁嗰個消防關閉通知書多次咁去提交啦，咁就令到消防系統係停運咗7个月㗎喎。咁其實呢個方面呢係有幾普遍呢，即係究竟會唔會都有好多大廈係經常去到關閉呢啲嘅消防裝置呢？當然關閉有好多原因啦，咁可能嗰啲嘅消防裝備咁佢需要出咗問題，佢需要系保养啊、检查啊或者维修啊，咁而家其实根据。

0: 对一啲嘅规例或者消防处嘅一啲通函咧，咁其实咧系承办商就会咧系将呢啲嘅关闭通知书咧就系提交俾消防处嘅咁。咁但系会唔会真系好多嘅大厦都长期关闭呢啲装置咧？咁有传媒咧都系向消防处去到查询啦。咁消防处就话啦，吓过去嗰两年就接获到超过12000宗呢啲嘅装置关闭通知书嘅个案，有15座大厦咧。停用装置到而家超过一年咁耐，
1: 哇！呢个风险好高啊，似乎
0: 系啦吓。咁讲紧呢啲装置咧，可能讲紧九种吓，一啲关键嘅消防装备，我哋转头再讲啦。
1: 好啊。
0: 咁啊，呢啲15座嘅大厦啊，关闭咗啊超过一年，即系话咧比宏福苑更加长添。咁其中最长嘅个案咧，涉及一啲嘅花洒泵损坏啦。咁但系因为咧业主系需要开大会啊，咁所以咧就又要集资啊等等，咁所以咧就搞咗系过一年有多都未修复到，咁处方咧其实系需要喺呢啲嘅装置关闭之后60日，系要发出一个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
1: 系
0: 即系叫你哋啊快啲搞掂佢啦，
1: 系
0: 咁啊，所以咧就发现咗咁一个问题系出现嘅吓，
1: 系啊，其实嗱，头先你讲嗰啲个案咧，又话食嗰啲花洒泵，如果停运，其实花洒通常一般喺啲商业部分先会有嘅。哇！其實商業部分嘅火警風險咧，到時一大咧，一出事咧，就可能重大。所以其實呢個更需要處理啦。咁問題就係話，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啲消防承建商、承辦商係咪又都應該都知悉其實個風險咧？其實係咪佢哋都即係係咪因為自己做得慢，定係話業主唔配合阻慢咗咧？其實呢啲細節咧，其實又真係。我唔知道消防署有冇大概去掌握咯。
0: 系咁嗱，咁其实咧即系因应住即系近期嗰个嘅社会嘅关注啦，咁政府咧都早前系向立法会提交咗一啲嘅修例建议，咁就系话要求咧系嘅一啲嘅注册承办商要喺关闭之前啊。就已經咧係提交呢個嘅關閉通知書，去到咧俾消防處去到審批，消防處咧亦都可以咧係去到現場嗰度視察啊等等咁。咁希望咧就從咧就以往嚇係關閉咗先至通知消防處，就換成咧嚇以後咧係需要喺關閉之前啊就已經要先通知消防處去到申請咁。
1: 同埋佢要同意你喎，係咪咧？
0: 係啦，係啦。咁呢樣嘢呢究竟就即係當然修例都未通過啦，咁但係有個修例方向又係咪幫到件事呢？係啦，我哋電話 187-2311 各位聽眾啊，咁可以打電話嚟呢講下你哋自己屋苑嘅情況啦，或者點樣去睇而家嗰啲消防安全嘅問題㗎，亦都可以呢 WhatsApp 俾我哋呢 689-1102。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故事要跟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咗 since 同埋 because 呢两个字，咁啊不如顺便讲讲 because 咧 ，because 呢个字个发音，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唔会读成好完整嘅，我哋正确啦 ，beccaus， 我哋 because 系 b 啦，第一个 vowel 系 a 啦，第二个 vowel 系 o。跟住后面系一个 z 音 ，because， 但系咧喺口语嘅时候咧，尤其是当呢个字唔系咁紧要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读得好快好快，大家都可能会见过 coz 呢个简写 ，ok， 呢个系个读法咧，可能咧就纯粹咧系 cause， 你就当系一个 k 音加一个所谓嘅 schwa 个最弱嘅 vowel 咯，系跟住加多个 z 音啊，系咪 ？cause。有啲人咧就前面再加得好轻嘅咁嘅音 ，because， 譬如因为佢系一个天才，所以就点点点 ，because he's a genius，because he's a genius，because he's a genius， 个 because he is 咧全部都系唔紧要嘅字，所以咧我哋好快好轻咁，咁你就会听到咧个 because 就唔会读 because he's a genius，but we say because he's a genius，because he's a genius，because he's a，because he's a，because he's a，ok 就系咁弱噶啦，咁呢个咧就系。絕大部分情況我哋讀 because 嘅時候嘅讀法，當我哋讀得慢少少啦，咬字咬得正啲嘅時候呢，就可能會讀成 because， 否則呢好 hea 地 because 就可以啦，或者就咁 cause 就可以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自由風，自由風就傾緊一啲消防安全問題啦，包括啲樓宇係冇做年檢啦，以及就係咧關閉一啲消防裝置時間過長嘅問題。聽眾可以打嚟1872311嚇，咁啊何巨業啊，我哋呢個時候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
1: 好啊、
0: 就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陳學峰議員啦，你好。
2: 两位主持好，
1: 系陈议员你好。
0: 首先倾下年检嘅问题啦，吓咁啊，见到咧就消防处话头四个月咧就住冇年检嘅个案发出超过二千张传票，比以往都多好多。你点样睇而家即系啲楼宇冇做年检嘅问题咧？原因喺边度咧？
2: 其实咧都有好多种类嘅。第一就可能有啲冇请管理公司嘅单栋大厦啦，咁可能。一啲法團嘅委員其實佢都唔係好知啦。另外咧，我哋亦都見過有啲咧，就可能做咗年檢嗰啲消防公司咧，係漏咗去入呢啲表啦。各方面都有嘅，咁所以其實都有依各種嘅情況出現，到導致到呢個數字比較高嘅。我自己覺得、
1: 如果即係做完年檢又唔入表，即係呢間公司都要抵打啦，真係
2: 係。其實係有咁嘅情況嘅，我哋見過。
1: 系啦，佢做完就唔知道收唔收钱啦，呢啲
0: 做咗白做啦，咁啊，
1: 冇理由嘅，呢啲真系好明显系有，即系唔恰当啦。咁其实咧呢个喺呢个情况问题就系、是，头先你特别都提到啦，可能啲业主嘅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系咪啊？系你见到啲业主嗱，第一佢唔关注啊，定系话其实佢都关注，不过佢都要揾承建商嚟做，承办商咧会唔会就喺个揾承办商嘅过程，对佢嚟讲好多阻延啊、慢啊，所以佢又年年其实应该做年检，年年做开啦，冇理由好陌生噶。咁啊，点解做年检一直系咁简单？一个过程都会出现咁嘅甩漏咧？
2: 我哋睇咧，有管理公司嗰啲咧就会好啲嘅。咁啱讲咧，管理公司佢哋都有一啲同事去跟进啦，可能攞足够嘅报价。咁但係即係如果佢冇請管理公司嘅話，其實你要法團去揾幾間報價咧，其實都唔係太容易。市面上咧，即係你要揾咧，當然消防處嘅網頁可能你去打啦，但唔係間間公司你都能夠去處理。咁多公司你點揾咧？第二就係、是、即價格嘅差距咧係比較大嘅。
1: 又驚被呃。
2: 係啦，有係啦，冇錯啦，因為咧有啲可能佢嗰、那個年檢費好平嘅。
1: 係。
2: 作為法團嘅成員，喂，你信唔信得過界？有啲咧，可能就係、是年檢費就好貴，但係咧可能單件咧佢就好平，咁所以從法團嘅角度，佢好難去做一個判斷，究竟邊啲係啱啦，邊啲唔啱啦咁樣。咁呢個我諗都係即係對於一啲小業主嚟講咧，你要遵從而家嗰個即係消防條例好啦，物管條例好啦，都係有啲複雜嘅，因為大家都唔係專業去管理大廈啊嘛。
0: 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冇做年檢唔符合規例，咁就消防處要檢控啦。咁但係對於業主嚟講啊，佢即係真係要去到召集啲業主啊、集資啊等等，其實都好困難。而家仲要俾人告添，咁可能都會影響到啲小業主即係參與法團嘅一啲意欲。你覺得可以點樣去協助呢啲嘅業主呢？
2: 其實我諗而家啦，民政處好啦，以至乎我哋好多區議員啦，過往我自己都一直以嚟都幫呢啲大廈咧，係可能根據個法律程序啦，去協助佢哋招標啦。咁但係確實香港嘅私人樓宇太多，你話純粹靠一個即係區議員去協助佢哋嗰個招標流程，咁未必能夠幫得到曬。所以我自己覺得咧，長遠都可能真係要要求嗰啲大廈請管理公司。透過一個專業人士去協助佢哋去跟進一啲咁比較專業嘅一啲即係管理嘅問題啦。
1: 其實好直接嘅。因為如果頭先講年檢啦，年年都要做噶嘛。佢舊年假如舊年有做，其實你將做開嗰個承辦商，其實揾翻佢報價，起碼都有一個水平，你起碼都知道啦。咁你唔會因為揾唔到第二、第三又唔去做噶。其實呢個位置係咪啲業主唔明白個後果咧？即係或者其實即係佢哋過度憂慮咗呢件事咧？
2: 又咁講，即係當然有啲業主可能佢真係有啲法團佢運作得唔係好暢順嘅，可能佢唔係按足個流程去做，亦都有咁嘅情況，唔排除。咁但係確實咧，我哋過往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即係佢上一年可能就已經俾人即係講得俗啲，俾人劏咗一次啦。
1: 係啊，驚咗啦，
2: 自己嘅信心就唔係好強，咁所以即係對於佢再揀咧，其實佢哋都好大壓力。因為我自己都見過有啲即係消防工程承辦商咧。佢每一次咧都有好多嘢換嘅， 其實每一次換完咧，都係嗰幾樣嘢嚟，可能每一次都係換消防龍嗰啲花灑龍頭啊，以至乎嗰啲消防個撳掣啊咁樣。咁但係嚟換嚟換去都嗰幾層嘅，我哋都試過、哦、有陣時幫啲業主去睇咧，咦，上年先換完，今年又換嘅咧咁樣。是啊，會有啲咁嘅情況，咁、所以的而且確係良莠不齊嘅公司裏面嗰個狀況。
1: 明白啦。
0: 嗱，陳學峰啊，我哋頭先亦都提到另一個議題咧，就係、是根據咧就係、是、消防處回覆傳媒嘅查詢咧，咁啊都接獲好多咧就係、是、消防裝置關閉通知書啊。咁、過去嗰兩年咧接獲都係超過12000宗啦，咁啊平均咧就係、是、停用大概45日，有大概20%係停用咗6个月以上添。咁當然啦，停用就講緊可能要檢查。啊，維修啊，咁但係越停用得耐咧，個風險就越大。你點樣理解嚇呢啲嘅大廈要停用裝置咁耐嘅時間呢？
2: 我自己嘅理解啦，確實咧有啲消防承辦商咧，佢本身唔係好夠人手做嘢嘅，好多時咧佢就可能一做咧，即係佢接咗好多工程，咁因此咧佢就會可能啊全部申請曬先。咁啊，逐個慢慢去做，咁咧導致到咧，可能有啲即係冇即時去到更新翻嗰個狀況，甚至乎可能根本未得閒去驗嘅，佢就已經先掛咗牌先，
1: 即係霸住先，霸住咗單嘢嚟做先。
2: 咁啊，到時佢做完啦，先至再一次過處理，咁導致到咧，可能都會有咁嘅情況，我哋都見嘅。當然，另外仲有一啲係咩咧？我哋都見到有啲可能佢收到個消防命令要處理嘅，咁但係即係而家要做FS51嗰啲咧，其實都搞好多年嘅。咁、那個過程裡面咧，出現咩狀況咧？我哋見到樓上住户佢啲消防裝置做好啦，但係樓下商鋪咧一路 update 唔到，亦嗰個更新唔到咧，導致到佢個消防令出唔到嚟咧，好多就嗰個成個系統就運作唔到，都有咁嘅情況嘅。
1: 哦，都系呢、這个嗱，呢、這个复杂啲啦，因为牵涉到消防改善工程啦。咁其实咧问题，头先你睇一个，我都觉得几精结嘅。有啲承办商咧，可能即系佢哋接咗先，跟住慢慢摊嚟做。嗱，其实呢度牵涉到个表现问题。你觉得啊，我哋都要面对，如果啲承办商做得好，或者大家有信心好啲，咁其实咧就重要。所以会唔会喺呢个位置，哇咁多个案，会唔会嗰啲承办商其实都应该要规管下，或者评下分，或者监察下啲行为，咁从而減少呢啲承辦商出現喺市場嘅情況咧？
2: 其實有嘅，今次咧啱啱早嗰排嘅保安事務委員會裏面咧，局長亦都提咗，嚟緊亦都會就住消防工程承辦商就會做一啲評分制，類似而家機電工程署就住升降機嗰個承辦商，可能就會有加分、減分呢個嘅制度嘅。咁、等業主咧能夠更加清楚掌握，哦，原來呢間承辦商話已經俾人扣到冇乜分證噶咯，咁係咪再去選擇呢？我希望透過呢啲更加透明嘅一啲評分程序，讓業主喺選擇嘅時候咧有多啲嘅資訊，咁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啦，係咪？
1: 係，咁同埋將嗰啲積壓好耐嗰啲個案，可能消防署特別針對佢睇多啲。
2: 是啦，咁通報嗰啲，我諗就消防署亦都會就住，譬如話喂，原來呢間公司有好多單已經係掛咗單未做嘅，咁究竟佢嘅運作係點咧？我諗都要積極巡查咯。
0: 係，頭先都講到話修例建議仲包括咧，就係要事前就通知消防署啊。咁你又覺得係有幾大幫助咧？
2: 好好嘅，這個、呢個咧事實上，因為而家咧好多時咁講啦，佢哋好多時都係做咗先至再通知。咁但係對於業主嚟講咧，個保障唔大嘅。如果將來一定要去消防處咧，其實消防局咧本身就已經會當時就會加強檢，即係留意啦。可能有些少嘅即係投訴，甚至乎3条狗有啲特殊嘅情況。佢都會特別留意，我覺得呢個係對小業主有個保障嘅。
0: 好，時間關係，同陳學峰議員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我哋電話係 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表示，去年四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查验核实等待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互认等问题。新措施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商务部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六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跟住和斜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接近大涌桥路。喺太子道西啦，较早前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嘅行车线全部都重开翻，现时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窝打路道。较早前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仍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仍然系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在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西九龙走廊油麻地方向落去太子道西的支路亦都是较为繁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 新界區南上水的寶石湖路去石崗方向，跟住大頭嶺迴旋處車多慢駛，龍尾排到過咗寶運路少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車多龍尾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屯門學橋面。另外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都比較車多，龍尾騎術學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

0: 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4: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5: 香港电台。
3: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4: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3: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6: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4: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又好好告别。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9: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8: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13: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14: 自由風，自由風就傾緊咧兩個關於消防安全嘅問題啊，一個就關於一啲嘅大廈嘅消防裝置同設備欠缺年檢啦，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一啲嘅消防裝置關閉過長嘅情況。咁何巨業啊，我哋都就住呢啲嘅問題咧，就係向消防處去到查詢，咁剛剛都收到佢哋嘅回覆嚇。咁佢都講到話咧，即係譬如欠缺年檢嘅問題咧，咁其實消防處都留意到咧，咁啊好多嘅大廈啦嚇都冇。请到吓一啲嘅，即系关于一啲欠缺年检嘅一啲楼宇吓，咁大多数咧都系因为冇请到物管公司或者成立法团啦，咁就令到佢哋咧就难以进行一啲嘅就住年检达成共识啊，同埋咧筹备会议都系需时啦，咁所以亦都喺呢个筹措资金啦，以至系揾承办商方面咧就遇到困难嘅，咁啊所以咧就消防处都会吓有啲方法咧去到帮啊或者去到支援。呢啲嘅情况，咁就包括咧，消防处咧就会将欠缺年检嘅名单公开啦，俾社会大众知道，同埋咧都会向18区嘅地区防火委员会反映相关嘅个案，透过地区嘅力量咧就协助相关嘅大厦业主完成年检啊。每区嘅防火委员会咧都会有消防处嘅分区指挥官或者分区公众安全队去到提供建议同埋支援嘅。咁如果市民有疑问嘅话咧，都可以联络翻消防。住嘅楼宇改善支援中心啦，去到查询嘅，咁会有人员咧去到解答疑难嘅。
15: 咁都好啊，起码有个平台。嗱，我都觉得头先阿卢宇光讲咧，大部分可能系得冇乜管理或者好难组织，又系啲嘅，唔好话日常简单工作就有啦，但系维修啊，甚至乎年检啊，或者啲嘅提升工程都困难。咁所以其实就有多啲技术支援重要嘅。不过我谂似乎都系需要，哎呀，其实都系点解咁难揾人呢？系啦，点解唔系啲又系啲成本问题啊、费用问题，或者大家都系个信心问题？咁啊，希望可以帮多啲啦。
14: 或者呢度头先消防处都讲到话咧，系要呢个18区嘅地区防火委员会咧，就可能分担咗一个嘅支援吓嘅一啲角色噶咯。
15: 即系帮下啲业主协调下，大家攞啲共识。
14: 系啦，
15: 咁都希望尽做啦，但系都系要讲业主自己，你要识得揾消防处帮手先得。
14: 系
15: 啊，重要啊。
14: 嗱，另一个就系一啲嘅消防装置关闭时间过长嘅情况咧，消防处亦都回复翻我哋一啲嘅具体数字啦。对于都同头先即系引述回复其他传媒嘅都相近嘅，就系话咧，2024同2025年咧，都消防处都分别咧接获超过6000宗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嘅个案。 案啊。咁都讲到话咧，系所有个案里面，消防装置平均停用大约系45日。咁至于咧就系两个月内完成维修嘅咧，2024年咧就有3000多宗，就占咗50%。啊，2025年咧就有3000多宗，亦都系超过50%嘅。而在6个月之内完成维修的个案呢 ,2024 年呢就有4000多宗，超过占了80%。咁而呢 ,2025 年呢就有5000多宗，就占了78%嘅。咁其中呢就停用最长而又是未完成的一啲相关维修或者被检控的个案呢，就涉及有大厦的花洒泵因为外围因素受损坏呢，就导致到个系统停用大概是13个月㗎。咁大厦业主过大厦业主咧就喺个维修过程里面就面对好多实质嘅困难啦，包括就系要做一啲嘅内部协商、召开业主大会、筹集资金，同埋咧就系相关嘅工程开支，咁就未能够及时咁展开复修工程啊。咁消防处咧就系为嗰间大厦咧就进行风险评估，业主咧都系按住要求咧实施额外嘅消防安全措施。咁消防处咧系跟进紧相关嘅个案啦，亦都向咧就系消防装置嘅拥有人发出呢个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要求他在限期里面就完成维修工程，否则就要提出检控的。
15: 嗯嗯，都好啊，起码即系消防署都帮佢监察紧，同埋即系起码嗰个风险都可控啦。
14: 系啊，咁但系真系点样理解啊？真系有啲嘅大厦可能真系关闭嗰个时间比较长一啲嘅咧。头先都讲，即系6个月内先至完成维修嘅。都不乏呢啲嘅個案啊，咁係點樣理解咧嚇？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消防工程界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主席翁振騰先生啊，翁生你好。
0: 哦，兩位主持你好。
15: 係啊，翁生你好。
14: 又點樣去理解真係呢啲嘅消防裝置關閉咁耐時間呢？
15: 喺業界係咪見到都真係有咁長嘅時間？
14: 係咯。
0: 我諗消防處個統計就有佢個數啦，不過。如果我哋即係接觸一般咧，就如果真係做咁長咧，就真係好似正如所謂主持你頭先講咧，佢哋喺大廈嘅主要系統，佢哋受到損壞啦，包括啲消防泵啦。其實，但係一般嚟講，我諗淨係要修理消防泵，除咗因為要訂貨，可能係要甚至安排去相關其他大廈嘅系統一併執修，先會拖咁耐。其實。中間可能都牽涉及你頭先所謂首先承辦商喺檢查揾到有問題之後咧，就可能會報價啦，即係出咗個驗一，咁啊跟住有相關有個問題就呈報消防處啦，驗一第三部分就有關啲有問題嘅地方俾消防處，同步地去報價俾翻管理公司或者業主啦。其實即係通常都係管理公司，其實咁就再由管理公司呈交法團或者業主會嗰邊去決定。一般去到主要損壞可能銀碼。牽涉及有機會去到六位數以上，
15: 六位數即係10-20萬
0: 以上噶，即係當然即係如果去到花洒泵或者其他一拼成個樓宇所有不同系統加加埋埋咁樣啦，咁牽涉及我諗需要根據佢哋即係而家大家知即係344啊，即係物業管理嗰邊有條例，需要揾幾個報價咁大銀碼咁。亦都對於承辦商俾咗嗰個報價之後咧，其實你都知行內都係有機會管理公司或者業主都唔係一定揾原本嘅承辦商去處理嘅，因為佢哋投標嘛，其實咁可能如果有問題，我哋就呈交咗關閉通知書俾消防處啦。其實咁呢個咧就其實我哋就靜待啦，其實就等佢哋回覆啦，係咪先？有時我哋會跟進，有時佢哋就判咗俾其他人都未可料嘅，其實係。咁但係中間過程會唔會延誤咗咧？咁樣，假設可能佢拖咗2-3个月啦，咁正式揾咗個承辦商去做啦。咁如果牽涉及真係到嗰時承辦商收到 order 之後再去訂呢啲泵咧，如果可能係冇貨嘅，冇貨有機會係2-3个月咁樣，加加埋埋有機會真係4-5个月至到半年都未定。其實，我諗不過呢個就極端情況啦。
15: 係啊，嗱頭先阿翁生都描述咗成個過程啦。咁但係咧，即係有一個怪嘅位啫。嗱，我哋認知咧就係消防系統其實平時每一年你除咗喺年檢中間都有問題噶嘛，都有陣時嗰啲小修小補都未定㗎。咁其實就 即係如果又舊年嗰個，今年又未必揾到佢，其實係咪對個系統唔認識？有陣時未必係好事嘅。其實最好係照顧住一段時間嘅嘛，本來啲系統嘅嘢，其實係。

0: 即係呢而家嗰個招標嘅過程係咪即係令到好多時會我哋要轉人？係啊，咁就導致成個大家冇辦法可以延續到落去咧。
1: 嗱，我相信都會係嘅。第一個去揾保養承保承辦商做個年檢，佢哋視乎銀碼個大細啦。咁我諗佢對都唔知噶嘛，都會出標咁樣。出標定咗之後揾個承辦商，咁佢又唔會話又唔知所有維修咗之後做年檢之後有咩問題噶嘛，就唔會話第一個維修標就出埋執收個標噶嘛。咁所以第一個標已經用咗啲時間，好出咗我頭先咁講出咗之後啦，咁就可能又係執收嗰個標個單標又要出標，咁有機會係轉第二個人嘅。咁頭先阿何生咁講咧，就當然如果係揾原本嗰個承辦商就最好啦，因為佢哋檢查出嚟噶嘛。咁有需要佢譬如去到相關嘅地方，去到邊度執？去到都知道嘛，其實就應該會快啲嘅。不過礙於佢哋個條例底下，不過雖然咁講，我諗一般如果有資格承辦商，對於如果係標準啲嘅大廈咧，都唔會太困難嘅，因為
0: 接手都唔難嘅，
1: 都係唔難嘅，因為佢應該寫清楚地方噶嘛。只不過我哋可能再試一次咁解啫嘛。
2: 頭先我哋訪問咗議員咧，佢都提到有啲問題，可能係啲承辦商唔夠人啊。咁導致到咧，可能佢即係關閉咗個裝置啦。咁但係佢咧去到做工程咧，佢都需要去到一啲時間先至處理到嘅。咁業界係咪有呢個人手唔夠嚇，資源唔夠，要去到即係拖耐啲嘅情況出現咧？
1: 咁我諗每間公司去都唔會話啲人坐喺度等嘢做嘅。咁我諗佢哋都有手頭上一班客，佢哋輪流做不同每年即係做不同大廈嘅年檢或者執手啦。其實如果我諗碰到如果即係當法團或者管理公司有決定即係將某單嘢判俾佢哋嗰時咧，佢未必即時即係佢都係唔會話佢可能有機會做緊某啲嘢嘅，可能都係要排時間都未可以。我相信呢啲情況，我諗邊個行業都有機會出現。其實
0: 係呢個係有困難嘅，但係點樣監察逼佢哋，即係唔好等得太耐。嗱，我
1: 諗係溝通咯。如果即係某啲嘢起報價嗰時，我諗可能而家即係責任人啊，或者管理公司，即係管理公司都而家即係啲近幾年有物監局之後咧，都開始即係好多管業嘅嘢都系統化啦。
0: 係啊，
1: 咁再加上近來可能消防保養或者消防系統正常運作呢個議題，都更加令到佢哋比較關注。我期望即係日後起呢個範疇，大家會做得好啲咯。
0: 嗱，有一個我覺得係一個跟蹤嗰個問題。即係跟蹤而家狀況嘅問題啦。其實而家你就算無論你年檢又好，其實照計消防署有一個完全嘅數據庫噶嘛。佢其實就你未做年檢過咗過兩個禮拜啊，其實嗰日唔交入嚟都知噶啦嘛。咁點解會仲可以有啲擺得耐咧？甚至乎掛牌，我哋叫掛牌，掛得太耐啲，其實應該都知噶。點解又係咪而家未曾做到係完全係數據化或者數字化咧，或者電子化提交啲信息咧？
1: 嗱，而家有兩種電子化嘅，一種係即係19年開始嗰種，即係比較之前種電子化，去用嗰個巴曲形式，佢係 scan 咗去就將啲資料入落去電腦系統。其實呢個就係即係半自動咁樣啦。咁當然消防署一年有超30萬張呢啲251，咁佢有一定人手去檢測，所以佢所有嘢都係用我估啦，即係呢個正確就要消防處答啦。不過我估佢都係會有定期抽查兼風險為嗰個策略去做嘅。當然佢哋定期抽查嗰時，佢就發覺如果有啲，所以你見最近好多檢控都係有啲策略性行動嗰時揾出嚟啦。到底即係面對30萬張要佢哋監督課嗰邊啲人一次過咁短時間日日去睇曬咧，我覺得有問題嘅。不過而家我聽到或者我見到超級消防處最近都調動好多人手去策略性、針對性去啲年檢啊，去關閉通知嗰方面做嘢咧，我諗都係針對有效性啲問題去解決問題先咁解。咁遲啲七月開始，消防處就會全面電子化嘅。咁去到個251電子化，咁到時咧，我諗去掌握所有數據就會大大改善噶啦。
2: OK， 好，唔該曬翁振騰先生，多謝你啊。咁係佢係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主席嚟㗎。
3: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4: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3: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3: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 自由風呢一節嘅時間咧，就傾下伊波拉病毒啦，咁或者有啲翻譯做埃博拉病毒啦嚇。咁事源咧就係因為非洲中部咧就爆發咗伊波拉嘅疫情啦。世界衛生組織咧，尋日就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同埋烏干達所爆發嘅伊波拉就定為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啦。咁而香港特區政府咧，亦都喺尋日咧就宣布啟動伊波拉病毒嘅準備应变计划底下嘅戒备应变级别啊，咁当中咧都包括住咧，就譬如话喺入境嘅层面啦，咁就系喺各个口岸为入境嘅旅客进行健康筛检啦，咁亦都咧系睇下咧就系去为啲旅客进行体温监测啦，出现病征嘅旅客咧要进行健康筛查啦，等等噶吓。咁啊，呢个时间点样去理解啊？呢个伊波拉病毒咧，因为今次仲涉及咧伊波拉病毒底下嘅一个叫做本迪报销病毒，咁而而家咧系未有专用嘅药物或者系疫苗嘅，咁我哋需要有几担心咧？呢个时间我哋请嚟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教授啊，孔教授你好。
5: 你好，两位主持人。
6: 孔教授，
2: 点样理解呢个头先讲嘅本迪报销病毒咧？咁其实系同即系同以往我哋听到嘅伊波拉病毒有几大唔同咧？
5: 嗱，其实呢个本迪报销病毒啦，即系我叫做 Bandiguya virus， 其实就系呢一个嘅伊波拉病毒嘅其中一种嚟嘅，即系其中一个病毒株。咁现时嚟讲咧，其实有六个唔同嘅病毒株咯。包括是我們最常見的叫做扎伊爾或者是 Zaire 的 Ebola virus、這
6: 個聽得多一點，
5: 這個就是 最嚴重的或者最常見、第二個就是現在講的那個本迪報銷病毒啦、另外也有蘇丹的 Ebola 病毒啦，另外也有一個我們叫做是 Thai Forest 即是塔爾森林病毒，都是 Ebola 病毒來的、另外有兩款呢就是叫做Reston virus， 即係叫做雷斯頓病毒，同埋一個叫 Bombali。咁 Bombali 同埋呢個雷斯頓病毒咧，就主要係喺動物度傳播嘅，未有人嘅個案。咁、所以就其實呢、這個我哋知道嗰個嘅本迪報銷病毒咧，其實都係伊波拉病毒，不過其中一種。
6: 啊，簡單啲，六種之中有冇分邊個就係惡啲，即係毒啲，即係難搞啲咁樣咧？就差唔多都係咁大風險。
5: 一般嚟講咧，佢哋覺得講緊即係睇翻以往嘅個案嚟睇咧，就係、嗰個薩伊爾，即係個扎伊爾嗰個伊波拉病毒係比較嚴重嘅。係嗰、那個即係嗰個，但一般嚟講嗰個死亡率都係佔50%。咁、所以咧，嗰、個扎伊爾即係薩伊爾嗰個伊波拉病毒咧，就已經係有一個嘅有效嘅疫苗，同埋有兩個唔同嘅我哋叫做係抗體啊 ，monoclonal antibody 抗體嘅治療，但係呢個本迪報銷病毒咧，就暫時冇疫苗，同埋都冇一個嘅所謂嘅咩抗體嘅治療。
6: 哦，因為出現得少，所以即係對付嘅方法少咗。
5: 少咗，基本上係冇疫苗，亦都冇。
6: 明白。
5: 暫時冇呢一個嘅抗體治療嘅。
6: 好、好簡單一句啫，其實香港有冇呢個發生伊波拉病毒嘅記錄啊？近年
5: 香港有史來係冇嘅，
6: 係
5: 冇呢啲個案嘅，
6: 係
5: 咁、所以其實市民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嘅。而嗰個所謂嘅應變計劃咧，係政府應變計劃暫時嚟講咧，都係我哋叫做戒備級別嘅，即係最低嗰個戒備級別。主要就係希望係透過唔同嘅方法，譬如喺口岸啊，去篩查一啲嘅即係高危嘅人士係譬如喺非洲，尤其是喺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係喺呢一個烏干達，由呢一個多數啊，講緊由喺阿塞俄比亞嗰個嘅首都，即係斯亞貝巴 Addis Ababa 嗰度轉機嚟嘅旅客就會比較恭維咯。
2: 係，或者請孔教授咧都真係再講多一次咧，究竟伊波拉係一個點樣嘅病毒？佢個病徵係點樣？傳播途徑係點？同埋有幾咁

0: 咁一般嚟講咧，嗰、那個病發期、那個中位數係14日啦。咁佢病發嘅初期咧，其實同感冒冇乜太分別嘅，即係一般嚟講都係譬如發燒啊、肌肉疼痛啊、關節痛啊、或者有啲食欲不振啊。咁但係去到大概講緊係過咗幾日，去到第一個禮拜打後咧，就會出現一啲嚴重嘅併發症啦。即係講緊係開始，譬如係會嘔吐腹瀉啊、胸痛啊、水腫啊。然後跟住咧，佢因為佢會導致一個出血嘅現象，即係一個白血病出血嘅現象咧，就會有一個內外嘅出血嘅情況。咁嗰個而導致到咧係嗰個肝腎衰竭，然後跟住休克就會跟住死亡。咁一般嚟講咧，嗰、那個死亡率都係好高嘅，講緊係50%嘅。尤其是即係當你冇一個係疫苗啊，或者係冇一個嗰個抗體嘅治療嘅情況咧，那個死亡率就會係偏高。
1: 係，咁頭先你都講啦，有潛伏期啦，亦都係初時嘅病徵有啲似感冒啦。咁你覺得即係市民，尤其是一啲嘅口岸人員啦、嚇機組人員啦、醫護人員啦，要點樣去到留意個情況，同埋即係咩情況之下需要去到做一個可能伊波拉嘅一個檢測咧？
2: 呢方面檢測嘅嗰啲設備齊唔齊咧？
1: 係啦，
0: 嗱，由於而家嗰個爆發咧，都係喺暫時都係維持喺翻即係剛果民主共和國同埋呢一個嘅烏干達啦。咁所以最緊要咧就係睇嗰個病歷，即係病史有冇係係接觸過來自呢一啲地方嘅旅客，或者嗰啲旅客已經係出現咗病徵。咁如果係有呢一個接觸嘅嘅病歷嘅話咧，咁就要好留意自己嗰個嘅有冇呢啲病徵出現啦。咁如果至於係嗰個嘅醫護人員，咁當然就係、是如果佢真係要照顧呢啲嘅病人嘅話，咁當然係要有即係一個保護衣啊，一個即係口罩啊、眼罩，所有嘅保護衣物啊，咁呢啲都係非常之重要啦。
1: 好，
0: 咁
1: 唔好意思，時間關係啊，同
0: 篩查方面就係透過所謂嘅。基因检测啦，喺血道啊，或者大小便啊，
1: okay.
0: 都可以检测到。
1: 好，时间关系，唔好意思，同孔凡毅教授倾到呢度先。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听听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嘅，现时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至于较早前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啦，最高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下一节再见。
5: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当局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提振消费。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期间，每年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中方话愿意同美方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陈美宝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是国际标准。详细的新闻内容，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正常波动。又话国际油价波动无可避免会影响国内价格，但物价保持稳定的基础并无改变。赵家俊报道。
6: 内地上月经济三头马车表现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0: 之四点一，系2023年七月以嚟最低，较三月放慢1.6%。首四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5.6%，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0.2%，增速系2022年十二月以嚟最低，较三月放缓1.5%。首四个月按年增长1.9%。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1.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认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嘅正常波动。
1: 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的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活力，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尽管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0: 黄冠华话，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同逆周期调节手段空间都较充足，政策实施嘅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他又提到，上月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升，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油价的影响有限可控，主要影响个别类别。下阶段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无可避免为国内价格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商品和服务供应充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供稳价举措持续显效，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我哋喺稍后嘅新闻特写环节会请嚟经济师分析下当中嘅原因以及数据反映有乜嘢影响。为咗进一步便利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提升退税商店嘅覆盖率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卢志清报道。
3: 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宣布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异地回应，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日，并由七月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单进行抽检，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国新办新闻发发布会表示，自去年四月公布实施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检核等候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互认等的问题。他形容新措施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当中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以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3: 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盛秋平相信一系列措施将会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
4: 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1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优质商品的供给，扩大出口。
3: 商务部又说，有关措施亦会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增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中美元首上星期在北京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方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又承诺回应美方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又重申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李俊杰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星期日发稿指，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非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给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者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国亦都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郭家坤回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都绝无可能。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他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是国际标准。陈美宝又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黄海怡报道。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说，当局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的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这部标准会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的议员都说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就说，有业界关注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
7: 在坊間尤其是在業界都有一些擔心或者誤會，如果我們今次這個香港鐵路標準是不是就說大部分都是用了內地的相關標準，要是時候整改的過程之中就不覺意就將一些原來都好的東西都改埋。
6: 陳美寶回應說，香港沿用的鐵路標準不會被取代。
8: 我都想借這個機會釋除大家的疑慮。首先在香港我們的鐵路標準之下，我們香港沿用的鐵路標準是沒有被取代的，這個可以繼續採用。而我們正正就是採用了希望統一一些清晰一些的一些技術規範，令到在我們香港的業界它其實可以更加順暢和清晰地去適應和採用一些比較在個別環節新一些的物料或者設備，我們接下來都要多作解說的。
6: 新界東北議員陳克勤關注興建白石角站時候會不會用到這套新標準，令通車時間不需要等到2033年。陳美寶指出，港鐵是鐵路審批組的重要一員，他們需要擁抱香港鐵路標準，當局會大力推動港鐵在興建重鐵或者延線時候採用。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立法會一個事務委員會討論公務員家長計劃，有議員關注可否將現時的旅行獎勵改作現金或消費券，吸引公務員留港消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另外有议员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杨何培恩回应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黄贝文报道。
9: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致力透过各项计划鼓励公务员精益求精，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2026至27财政年度的奖励金额是每人27,250元。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当局会否考虑改派现金或消费券？
10: 会不会在不增加政府财政的负担的情况之下，可以调整一下相关的计划的内容呢？会不会考虑转个方式，是反而鼓励他们留港消费，甚至派现金或者消费券呢？
9: 杨何培恩话，可以再研究不同建议。
11: 同工会亦都同我哋嘅同事咧，非正式地收集过啲意见啦。虽然佢哋平时自己都有会去旅行，但系呢一个咧个意义系唔同嘅。咁即系正如一啲即系就算现金券，咁佢自己平时都会有使费，咁但系佢觉得个意义系有啲唔同嘅。如果系一个奖咁佢哋都觉得呢个奖咧就系都佢哋都比较欢迎系用咁嘅形式。
9: 劳工界周小松认为，唔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嘅公务员，关注当局会否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
12: 辞职的公务员之中呢，大概三成左右是年资3至10年之间的一个年资的。听到的印象呢，就很多的我们的奖励呢都是给一些年资比较长的。
9: 杨何培恩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状计划已经取消向获奖人员颁授旅行奖励的年资下限。
11: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加許狀呢一個咧，以往咧年資短嘅同事都可以獲獎嘅，不過佢只係會獲得嗰個獎狀啦，同埋一個獎章啦，咁咧就冇呢個旅行獎嘅。年資20年以上先有嘅。咁我哋喺2024年都優化咗，拎走咗呢一個年資嘅規定，只要佢獲得呢個獎狀，而佢以前冇攞過任何旅行獎嘅話咧，佢都係攞到嘅。
9: 佢又提到，有關計劃近年年資未滿20年嘅獲獎者有所增加，希望激勵公務員不斷求進。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世卫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至今至少80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城市郭马确诊首宗个案。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去到当地应对。黄子莹报道。
13: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 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前往郭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三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死亡个案。

0: 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际援助组织消息人士报道，至少6名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3人被评估为高风险接触者，当中1人出现感染症状。有美国医疗健康新闻网站报道，目前未知道这些美国人的病毒检测结果，但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当地，以便在一旦确诊之后进行隔离和治疗。消息人士说，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伊波拉疫情应对负责人拒绝透露是否有美国公民感染病毒，但强调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疾控中心官员说，已经启动紧急应变中心，计划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办事处派遣更多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表示，现时政府的应对合适，市民无需太担心，但若果到过这些爆发疫情的地方之后不舒服，要立即求医，详细告知接触史。他又说，伊波拉病毒死亡率平均高达50%，引起今次疫情的品种亦都没有认可的疫苗或者药物应对。潘洁平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直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的确诊个案。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这次的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由于在短时间之内染病人数众多，当中包括至少4名疫区的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而且到目前为止个案并不是集中在一个省份，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解释，伊波拉病毒的死亡率很高，而引起新一轮爆发的是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报招病毒，暂时亦都未有认可的疫苗或者药物应对。
3: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他死亡率很高的，即平均有50%，但是以往试过有些疫情试过死亡率可以即去到90%，暂时就没有證據話呢一種本地報銷嘅病毒會嚴重過其他嘅伊波拉病毒，暫時咧都冇一啲認可嘅藥物啦或者疫苗去對付呢個病毒嘅。
2: 杜啟宏話：伊波拉病毒主要係透過接觸傳播，可以經動物傳人，例如係黑猩猩、猴子等等，亦都可以人傳人，例如接觸到染病人士嘅口水、血液，甚至係受病毒污染嘅物件。染病初期嘅病徵近似普通感冒，但係2-3日之後可能就會有肠胃问题，仲会出疹，严重流血，包括眼出血、内脏出血等等，潜伏期可以长达21日。不过他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但如果去过爆发疫情的地方，就要特别留意。
3: 尤其是市民去完这些疫区回香港，有任何的病徵看醫生，都一定要告诉醫生他们去过这些地方，就算21日前去过的都要告诉医生，因为个潜伏期是可以长到21日都可以的。
2: 他又说，特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措施，暂时是足够和合适，但是要留意疫情发展会否进一步扩散。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商讨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报，特朗普亦都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商讨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动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打击。卢晓珊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形容对伊朗来讲时间紧迫，如果不迅速行动，伊朗将会失去所有。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

0: 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话，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早前有报道说，美以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其中一个方案是派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官员承认这类复杂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而且很有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据报，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轰炸。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扬言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甚至行动，美方在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都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和出其不意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包括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放缓。国家统计局指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动。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数据增速回落是因为月度间波动，亦都反映外围不明朗带来的影响。估计中央将更多以财政措施支撑经济，例如向企业提供补贴。又认为商务部等部门加力优化离境退税的措施，对刺激内需正面。
3: 波動的情況當然會有啦，即係唔係話個個月都同一個方向發展噶嘛嚇，咁唔多唔少都會反映翻而家成個全球局勢嘅有少少負面嘅因素，譬如話零售嗰方面唔多唔少會反映翻有啲唔明朗嘅因素，會唔會話有啲工廠因為而家啲原材料價格太貴而生產唔到？唔明朗嘅因素點都會有少少影響到嗰個零售嘅表現，咁同埋。亦都有啲政策改變，因為之前電動車嘅補貼少咗，係咪？咁呢度都會影響到相對嘅需求。而家地緣政治嘅關係，亦都會反映翻喺譬如工業產出嗰方面嗰個表現，因為製作成本貴咗，海外嘅需求即係打仗嗰方面繼續惡化落去的話，會唔會維持到一季度嘅快速增長咧？變咗有好多uncertainty 喺度，咁所以呢啲會反映咗喺最新呢一啲數據上面。
4: 睇翻經濟各個環節啦，譬如出口啦，出口加埋工業生產啦，另外消費啦，同埋固定資產投資呢啲比較重要嘅經濟環節裏面，你覺得邊啲環節依然可以比較好少少？另外一啲就需要多加注意。
3: 如果相對好嘅就一定係出口㗎啦，一路以嚟其實好長時間都係出口比較好，咁內需嗰邊係相對弱啲嘅，譬如消費啊、房地產，如果你始終你未企穩咧，你個價落緊或者個成交都係一路跌緊，咁變咗消費都會有影響，一個循環嚟。咁但係有啲正面嘅跡象嘅發展嘅，譬如雖然話個房價仲係跌緊，但係個跌嘅幅度收窄咗，交易嘅數量萎縮緊，但係亦都係收窄咗。你一線市場，尤其是譬如上海咁，都做得 OK， 即係陸陸續續會有少少呢啲比較正面嘅信息出現。當然整體嚟講都相對比較弱啦，咁所以會影響到房地產嘅投資啦，消費嗰邊都可能會有啲影響到。
4: 零售嗰方面，服務零售按年嘅增長個5.6%嘅，呢方面算唔算係一個亮點？未來內地喺刺激經濟方面，可以多從服務業嗰方面着手。
3: 服務業是相對會堅挺啲㗎，的而且確過一段時間，因為而家內地嘅平均收入大概已經去到中等收入嘅水平，根據國際經驗就係話，去到呢個水平嘅時候，慢慢對於服務嘅需求係會越嚟越多噶，咁相信其實中國內地亦都係向住呢一方面發展，即係唔單止淨係話買一啲譬如 實際嘅用品，手袋啊、錶啊，而係譬如可能會更加着重健康啊，譬如你去運動啊，或者其他嘅唔同類型嘅服務啊，那個需求會越嚟越多咯。咁所以你見到過去一段時間服務嗰、那個。

0: 消費嗰個走勢相對於實物嘅零售係比較堅挺啲嘅。咁最新嘅政策方針亦都係明顯嘅，點樣去進一步擴大零售服務業嚇，已經係成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發展點。
1: 睇翻就為咗刺激消費，商務部嗰方面亦都公布咗一啲措施啦，聯合埋其他嘅部門進一步便利同埋擴大入境消費嘅。咁措施包括將一啲退稅商店嘅覆蓋率加大啊，對於一啲銷售額係10,000人民幣以下嘅退稅申請咧，按一定嘅比例隨機抽取驗核。咁你覺得呢啲措施對於刺激入境消費以至整體內需，你覺得個幫助會點啊？
0: 當然會有正面嘅效應，因為如果你方便啲退稅，咁個價格同海外嘅差別縮細咗，甚至乎係會平啲咁。咁呢啲當然會有正面嘅影響啦。譬如我哋可以參考海南島嗰個經驗，咁呢個會視乎最終譬如落實嗰個速度啊，同埋嗰個覆蓋嘅範圍咯。因為而家揾辦法去支持個內需係，尤其是個消費係需要的。
1: 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方面就提到啦，內地嘅宏觀政策嘅工具相豐富啦，一啲調節嘅手段同埋空間都比較充足嘅。大家其實會唔會都開始關注中央方面會唔會有一啲措施嚟到刺激內地嘅經濟咧？特別係減息降準嗰方面。
0: 我諗未必會短期內要去減息降準，因為其實而家個成本係低，流動性都充裕，咁變咗個迫切性落喺點樣去鼓勵個需求，可能嗰個重點會係喺個財政政策嗰度。頭先提及過嘅點樣去鼓勵消費啊，點樣鼓勵啲企業去支持研發啊等等，尤其是啲高科技增長啊等等。嚟緊15規劃好明確啦，點樣去進一步扶持高科技產業嘅發展，呢一個係個大方向嚟㗎嘛。
1: 譬如喺財政政策嗰方面啦，要刺激嘅話，會唔會都係一啲減税措施啊，或者一啲補貼嘅措施嚟緊落實或者推出嘅機會會比較大？
0: 會係有一啲喺企業方面，譬如會唔會有啲補貼，譬如增聘人手啊，或者喺研發方面可以更加多嘅資源啊，高科技啊，低空經濟啊，生物化學啊，AI 相關啦，呢啲其實已經係 ongoing 做緊，咁睇下會唔會個覆蓋同埋嗰個幅度會更加多。
2: 重複新聞提要：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工業生產、消費及投資表現低於預期，當局推出一系列加力優化離境退稅措施，提振消費。美國白宮公布，中國承諾在2026至2028年間每年買至少170億美元農產品。中方就說願意同美方全面準確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陳美寶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鐵路標準可以成為灣區標準，甚至是國際標準。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4健康風險中。預測聽日上午和聽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5，強度中等。一股清勁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度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聽日稍後轉吹和緩嘅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氣仍然唔穩定，星期五以及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4%。跟住係財經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曼。港股延续跌势，恒生指数最多跌近460点，低见25,505点，创超过一个月低位。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跌幅1.1%，主板成交额超过2,927亿。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3%，龙湖集团跌近8%，华润万象生活同埋新世界发展跌咗超过6%，恒隆地产同埋新地跌近4%或以上。汽车股受压，市场多款燃油车减价。理想汽车急跌超过14%，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科技指数跌近2%，报4,844点。ATMSJ 下跌，以腾讯跌近2%的幅度较大。中资电信股逆市上升，中电信升6%，中联通升近4%， 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至于中移动就靠稳。首日上市的易飞科技收市报53.75，较招股价高超过76%。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分析港股表现。
0: 资金方面的流动性变了，再加上美债30年债息去到5.1%的位置，市场担心通胀方面会影响着全球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地产对于那个利率方面来讲非常敏感，加上之前来讲的内房都升了一阵，其实已经普遍都有 10% 以上升幅，结果其实那样就趁机有些获利回吐出现这样。与此同时方面来讲是那些汽车股2015方面出些新款，好像市场反應麻麻地咁樣，結果就令到呢兩個板塊稍微走弱啲。咁資金方面嚟講走咗出嚟，咁去邊咧？咁樣咁好多時咧就會揀一啲比較相對穩陣啦、高息少少嘅股份啦。咁所以其實電信股方面嚟講就成為佢哋個選項咁樣，因為普遍都有5-6厘息。
4: 咁如果係睇翻恆指咧，短期嘅走勢又點睇咧？
0: 恒指方面嚟讲，我自己觉得咧，就如果再跌多少少，应该开始今个礼拜会有啲支持咁样。咁大概25,300到，我自己觉得今个礼拜有支持啦。咁而上边方面嚟讲咧，咁喺翻呢个26,300，我觉得又会有啲阻力嘅。咁埋单方面，我谂会跌少少1-2% 到啦，成个礼拜。咁大概喺呢个嘅25,600附近嗰啲位置。咁但系未来方面嚟讲，仲会唔会调整咧？嗱，呢个要视乎翻嗰个债息方面嘅变化，同埋个油价、中东地缘政治嘅局势咁样。咁所以投资者方面现阶段咧，我觉得都喺外围升咗咁多嘅话咧，咁港股虽然冇升，但系调翻转头都要留意翻资金流方面嘅影响啦。
4: 百度公布首季盈利近34.5亿人民币，按年倒退大概50.5%，按季就上升大概93%。以非公认会计准则计算，经调整盈利43.3亿，按年跌33%，按季升近1.1%。百度上季的收入有近321亿，按年跌1.2%，按季就跌2%。AI 新业务收入有136亿，按年升49%，按季升21%。当中智能云基础设施收入有88亿，按年升79%，按季升52%。一般业务有260亿的收入，按年升2%，重回正增长，按季就持平。集团表示 AI 新业务的收入占比首次超过一般业务收入的一半，反映 AI 成为核心驱动力，预期 AI 将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创造更多的价值。内地四月工业生产增速创近3年新低，消费亦都是近3.5年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重申，工业生产稳中向好趋势没有改变，消费数据受到基数影响。由李依琴报道。
5: 内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创近3年以来最低，较3月放慢1.6%。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话：四月工业生产增速有所波动，是月度之间的一种正常波动。头4个月累计数据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趋势。他强调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6: 那么主要表现在呢，工业优化升级的势头呢在持续，新动能的快速成长。那么同时随着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利润的增加，企业的预期呢是有所改善。那总的来看，工业生产稳中有进，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持续。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有所加大。
5: 四月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2个月录得增长，按年升2.8%，创近4年的最大升幅。统计局话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亦都有国内部分行业需求改善的结果。不过强调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对于国内工业品价格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研判。内地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幅放缓至0.2%，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傅凌辉话，四月的消费数据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的因素影响，不过头4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共增长3.2%，速度同首季相比保持总体的稳定。另外今年首 首4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0: 按年跌13.7%，跌幅较头三个月扩大2.5%，其中住宅跌13.1%，跌幅扩大2.1%。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1: 煤气公司等十间企业就发展本港氢能生态圈签署合作备忘录，以达至绿氢生产、应用落地等目标。煤气公司表示，期望合作可以增加本港氢能的应用场景。由任浩峰报道。
2: 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十间企业包括煤气公司、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威南雅香港和中检香港等，来自本港、内地、法国和韩国。今次合作的三大核心目标包括利用堆填区收集的生物沼气生产绿色氢气，在香港部署和推广氢能商用车辆和氢能发电机，以及共同培育氢能初创企业。煤气公司香港业务营运总裁郑晓光提到，不少地产商认为可以在工地应用氢能减低碳排放，又或者是内地和香港跨境运输物流的重型车使用氢能。至于与韩国车企合作，可以增加氢能在本港的应用场景。
3: 韩国那边在氢能车的发展其实很快的，无论是生产的燃料电池或者是整部车做出来呢，都是世界前列的位置来的。如果它能够将产品送来香港，或者以一个合作价的模式送来香港作为一个示范，那它有车，我们有氢气在香港，加上呢香港很多人都想用的时候呢，有市场、有氢气、有产品，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是一个我叫天作之合。
2: 郑晓光提到，年底科学园将会有以氢气发电的充电站投入运作。煤气公司目前已经完成7至8个氢能示范项目。郑晓光说，本港煤气成分中有一半是氢气，认为上游方面本港已经有足够氢源，亦都有超过3700公里地下管道网络作氢气输送，强调本港监管规范和氢能的安全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主板成交额有2,927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568点，跌咗44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2跌咗3毫，腾讯控股449.2跌7.2，阿里巴巴131.7跌咗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8.8，南方恒生科技4.73跌9.4，中芯国际68.7跌咗2.45，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2倍产品报90.54跌咗3.8，理想汽车64.9跌10.7，小米集团30.66跌咗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升17.6。今日升幅较大的股份：天利控股集团、派格生物医药、中发展控股、基石控股、NIU Holdings。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新达控股、伟能集团、住帝控股、大中华控股。南方东英 Coinbase 每日杠杆2倍产品。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咗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42,4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31美元，卖出4,539.9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波斯富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另外反方向去油塘近住丽业街咧，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 Megabox， 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旺角方向通往观塘绕道的支路，而家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垃圾站。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分别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而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新城市广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东城里一段慢车，龙尾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就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宝宁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财经新思维，
8: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咁本地嘅呢个 Web 三嘅发展咧，咁喺上年嘅过程里边咧，其实好多人嘅唔同嘅啲所谓嘅文娱文旅活动，其实都可以开始即系代币化等等嘅嘢嘅。嗱，我印象中我三个月之前咧，我哋曾经咧系讲过演唱会，演唱会代币化嘅发展系点样咧？喂，隔咗三个月之后，我哋又有新入啦，今次系舞台剧嘅代币化。我哋旁边我又揾嚟咧系啊，艺盛金融科技行政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啊梁伟俊啊 Wano 同我哋即系讲解一下嘅。你好啊 Wano。
9: Hey，hello，hello，hello。
8: 我记得三个月前咧，嗰时咧。嗱，二嗰時咧，證監會批咗我個嘅Web 三嗰個嘅，即係發代幣嗰個牌俾你哋，你就開始就即係脈絡緊固一浪緊一浪咯。先講咧，嗰時記得係演唱會先嘅，我仲記得係我哋以前嘅
9: 前同事
8: 黃海芹啊嘛，好似黃海芹香港跟住去大馬，跟住好似你啲韓團你都搞埋啦。啊，跟住咧估唔到隔咗三月之後，今次嘅新人係咩咧？舞台劇最新嗰個係咩？係天下一嗰個大龍鳳係咪啊？
9: 冇錯啦，佢哋第一次做，即係天下一應該係第一次做嗰個舞台劇嘅，咁順從秉承嘅，有時都
8: 是啊，我看完那個陣容當然影勝啦，有多少影帝即是這個男配角你知不知道，先看我就知勁啦。但我反而想
9: 就是影後啦，是
8: 啊，影後啊，沒錯，影後啊，沒錯。喂，我當然想了解一下先啦，好多時候呢，剛才有上一次我跟你講演唱會經濟，去到今次的舞台的經濟呢，有段時間呢朋友都說，喂，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即是個別財團自己做曬㗎嘛，佢好少拎出嚟可以俾你即係分或者叫侵本去玩㗎嘛。但係咧嗱，用翻上一次經驗喺演唱會方面咧，都可以做到代幣化啦。我覺得好有趣㗎，其實喺出完代幣之後咧，你一路你可以即係投資或者可以轉手，各方面都可以做到嘅。更加重要就係咧，呢個代幣嘅化發展咧，其實被好多朋友都覺得話幾有趣㗎喎。但去到今次嘅呢個舞台劇，係咪玩法亦都一樣先？
9: 嗱，今次除咗以前有嘅。

0: 投資版之外咧，今次我哋加入咗可以俾普通市民參與嘅體驗版啦。嗱，但體驗版咧係冇投資成分嘅。
1: 誒、有趣啦！投資版我明白啊。假如即係舞台劇，即係入座率高啊，賣到滿堂嘅，可以水漲船高會升啦。但係體驗版又有啲咩唔同先？
0: 體驗版咧，有時候我哋去演唱會啊，或者睇 show 嘅時候咧，有啲可以同啲明星合照啊，可以去影啲去後台去睇咩都好。嗱，今次咧，其實我哋特別亦都啲以投資方嘅身份咧，可能會帶住我哋啲 fans 拎住我哋嘅體驗版 token 啦，同我哋公司一齊以協辦方身份。了解一下後台，或者了解一下後面當中好多前面觀眾睇唔到嘅嘢，所以我哋今次變成一個 token 俾你兑換呢啲體驗嘅。
1: 即係去埋後台啊！以往好似係啲老細啊，或者係啲媒體啊，甚至係啲應援會嗰啲朋友先得嘅。而家基本上係咪普通觀眾都得嚟㗎？即係總之你可以係參與咗呢個嘅體驗版。
0: 係啦，咁就係代幣化體驗嘅代幣 holder 啊嘛。咁即係其實你都係半個老闆仔嚟㗎啦，同以前唔同啦。以前就買飛做觀眾，而家你係買嗱，如果投資版代幣就係做投資老闆啦。體驗版嘅就直情係你買咗一個好特別嘅體驗，要係我哋代俾我哋嘅協辦方身份先有嘅。咁當然呢啲就係俾我哋嘅會員去專屬去兑換呢啲代幣咯。
1: 嗯，咁有趣喎、啊！你知咧有段時間咧，啲人話唔講投資嗰部分先，講 NFT。幾年之前咧，當即係 crypto 去到 NFT 嘅話，NFT 有段時間啲人就話收藏版啊嘛，收藏版都係一種體驗嚟嘅，最多攞翻嚟係我有你冇嘅係咪？但係而家舉個例，我都覺得其實大家所有嘅體驗版咧，體驗版好多時候就覺得喂，有啲嘢都係我有我冇有啦。譬如我同嗰啲舞台劇嘅演員啊等等影張相啊合照啊等等嘅嘢，喂呢啲可能就我有你冇嘅喎。所以其實某程度嘅話，個價值都幾高下。会唔会咧？
0: 以前咧，咪听嗰啲 NFT 咧，有啲公仔嗰啲咧，拎佢炒完之后咧，做 NFT 可以参加啲派对啊，去玩，咁啊成个代币个价钱升晒嘅。我哋有参考呢啲，但我哋唔倾向啲市民咧攞我哋代币咁样疯狂咁炒。所以我哋咧，首先要协办方身份先，我哋系真系有呢啲嘢，我哋先会拎出嚟俾啲市民去买。所以代币化体验咧，就系、是、你认下 logo 先，见到系 Spencer 个名之后就话，咦？系、哦、有質素保證喎、哦，咁你到時你買個代幣化體驗咧，唔會兑換唔到咯。
1: 嗯，好理解，咁都係一種新嘅發展啦。我覺得呢個真係新嘢。好，去翻投資體驗先。咁講緊投資嘅話咧，即係我覺得你有機可能會爆紅，或者係即係入場率極高。咁當然可以分水投資回報啦。咁但係咧嗱，你知由飛開始買咧，即係你哋嘅係咪嘅？你哋嗰個嘅token 都開始出緊嚟㗎啦。咁假如係咪可以仲有二手市場嘅應該係咪咧？可以舉個例，假如佢聽到入座率係咁上嘅話咧，啲飛賣曬㗎，咁梗係升上去啦，已經係啦。咁啊，仲要就係、是、其實我成日諗咧，喺香港啲劇團啊，舞台劇啲劇團咧，幾時可以去到好似舉個例百老匯或者好似倫敦嘅西區咁樣，係全年無休咁做咧？咁當然呢個有場地啊，同埋呢個劇團或者演員嘅考慮，但香港係暫時未做到嘅。但我覺得，假如又喺一個嘅代幣化方面嘅投資咧，可以將佢成為一個所謂產業嘅話咧，可能真係有朝一日我哋嘅香港啲劇團可能真係即係年中無休，就係演一個受歡迎嘅劇，可以不停咁做咯。
0: 冇錯，其實我哋香港推行城市經濟啦，我哋有好多個獨立嘅，但你見到我哋做代幣化投資同埋代幣化體驗咧，我都聽過好多娛樂界朋友都講，喂，好多演員都要揾公開啦。咁其實調翻轉頭，點解今次亦都有電影公司去將啲演員變成舞台劇？呢個都係個新出路嚟嘅。所以我哋代幣化投資同代幣化體驗就係 support 緊呢一扎，轉緊型㗎啦，娛樂圈係啦。
1: 系，其实娱乐圈都啱嘅。有段时间，假如我哋跳去一啲我哋熟悉嘅，譬如唱片行业嘅话咧，都知道咧就今时今日即系呢啲网上下载嘅都好普遍噶啦。但系问题咧，真正可以赚到大钱嘅，去下演唱会啦，所以我哋会有演唱会经济。大家中意嗰种体验啊嘛，咁体验呢种体验同听歌系两码子唔同嘅事嚟噶，呢个系。
0: 系啦，因为如果你自己本身例如你自己系做代币化投资者又好，或者代币化体验都好，你其实系属于紧成个表演入边其中一部分。所以以前就咁买飞去睇个 show， 而家你觉得个 show 做得好都关你事咯。
1: 系，咁啊，你可以体验到，亦都可以佢就投资嘅话可以获利到。咁当然好少。喂，同样一个模式嘅话咧，我想谂下咧，有冇可能？即係所有啲所謂嘅創作活動，可能遲啲電影又得啊！其實咧講下電影，我跟印象中十多年前內地咧一啲動畫咧，佢可以係眾籌方式去即係去集資嚟拍電影噶嘛。咁當然嗰時咧仲未有呢個 crypto 等等各方面嘅發展啦，或者未有Web 3上鏈等等嘅嘢啦。但係今時今日，假如喂頭先講演唱會經都做到，舞台劇都做到，理論上電影係咪都可以做到呢？又
0: 哇！你完全好似睇咗我 agenda 咁樣喎，你完全睇咗我三個月之後會出台。
1: 你真係有電影搞緊啦？
0: 係啦，有嘢出緊嘅。咁你諗下，如果代幣化體驗，零售版可能參加廣告時段，或者係到時可以有演出機會。嗱，投資就繼續投資啦。咁你代幣化體驗玩嘅就唔同咯。如果我係電影嘅主辦方，點解我唔可以俾我啲會員去參與呢啲嘢咧？
1: 咁又係。
0: 係啊。
1: 我覺得某程度，你可以話呢個係林姐，但佢原來都係股東嚟。
0: 係啊，
1: 呢個考量點好？哦，但係翻樣嘢啦，出啲所謂代幣化咧，當然係要經證監會批嘅啦。我印象中以前咧，好似話證監會睇得好緊，我所謂嘅風險方面嗰、那個即係管控要做得好好啦。我有段時間要求係專業投資者嘅，咁而家咧呢方面嘅發展點先？係咪都仍然都要專業投資者先可以參與呢啲代幣化嘅？嗱，體驗嗰啲未必，但係咧投資就一定要咧。
0: 投資暫時都會係點解咧？因為以前投資我哋成日講票房啦，同埋嗰啲 sponsor 啊，嗰啲包埋，其實包括埋周邊產品，例如呢啲代幣化體驗啦。其實代幣化體驗係咪啲好複雜嘅嘢？唔係，你只不過將平時可能係探班啊，或者係後台體驗啊，變翻做錢，呢啲咪就係代幣化投資人有份會攞翻嘅收益咯。其實呢啲都係本身證監會嗰、那個產品入面會睇住嘅嘢嚟嘅，
1: 但
0: 暫時都係專業投資者
1: 係。明白，好咁，當然我都覺得一樣嘢咧，就係、是、你知我十五規劃裏邊咧，要求我哋實施所謂積極嘅文化經濟政策，但係發展文化旅遊噶嘛，用文化扶臨經濟社會嘅發展啦。嗱，代幣化嘅投資，我所謂技術同埋規範咧，似乎都可以舉個例，幫到傳統文娛產業以提升傳統文化。但當然而家暫時內地未有得住嘅，但我哋可唔可以喺香港做咗所謂先行先試，做咗一定嘅成績之後咧，等內地可以即係參考下咧？
0: 冇錯，其實我見國內十五咧都係好積極協助緊國內啦，同埋香港嘅文娛產業出海嘅。即係我哋用咗代幣化嘅方式咧，其實代幣只不過一個交易模式啫嘛。其實最後你都係基金管理去曬所有個文娛產業，即係我哋會要求佢俾交盤數出嚟啦，你入邊啲嘢合唔合規啦？你唔同以前，以前就係收埋曬啲數，有張 check 俾你就完噶咯。而家唔同，我哋成份報告要出，要 audit 喎。咁我成個層次已經唔同曬。
1: 我就覺得全部要上鏈嘅、哦，每一部分你都睇到喎、哦。呢個其實一個突破位嚟㗎，呢個其實係
0: 即係以前啊，娛樂圈有以前娛樂圈嘅管理特色，但係新一代上鏈啊、區塊鏈或者我哋用代幣化去做咧，就係、是、要將啲資料公開咯。即係我哋就唔怕公開啲嘢。
1: 高透明度是很重要的。好，嗱，头先讲咗十五嗰面，即系对文旅产业嗰个嘅重要啦。咁其实我听过你哋都研究紧咧，点样去举啊旅游政策资源啊？嗱，旅游政策资源我理解嘅，睇下有边啲嘅好嘅旅游项目等等嘅嘢啦。咁代币化经济亦都系你而家嘅强项搞紧啦。咁两样结合埋嘅话咧，咁我可以举个例，香港嘅投资旅游，可唔可以进一步推广香港嘅投资旅游呢个南海市场先？
0: 嗱，好簡單，我攞一個例子，如果我做一個會賣出東南亞嘅片，代幣化投資，但同一時間咧，將代幣化嘅體驗咧賣去東南亞，即係話，咦？呢套戲係香港電影嚟嘅，其中後面最後十分鐘咧，就邀請其他嗰啲代幣化體驗嘅人過嚟，嚟當賀歲片過嚟，每人拜年三秒鐘，喂，其實都好好玩嘅，即係可能我邀請佢嚟香港片場，或者喺香港唔同特色旅遊嘅地方。贺岁片最后嗰五分钟，咪邀请世界各地嘅揸住 token 嘅人过嚟影少少，或者系影花絮都得噶。
1: 系喎，
0: 以前啲系啊，系咪好玩？
1: 其实啲花絮，我哋觉得有啲彩蛋嚟嘅，都几好睇
0: 嘅。最紧要就系呢扎收入可以帮补到我哋香港好多大部分嘅演员，因为呢啲唔系净系啲大老板收翻。我系希望代币化体验咧，将呢啲收益都系俾翻香港或者系大中大湾区演员嘅。
1: 嗯。好嗱，頭先講呢個當然暫時成個項目可能喺香港，即係俾香港嘅投資者、香港嘅專業投資者去即係參與啦。但係咧，聽講你知而家我哋已經有穩定幣噶嘛，有兩個發行商嘅牌照已經出咗嚟噶啦。我就諗一諗，透過穩定幣理論上咧，假如佢就出埋穩定幣相關透過穩定幣去參與呢方面投資，咁我可唔可以舉個例，將我啲客源咧嗱，唔係淨係喺香港往海外走，或者往大或者喺個東南亞區內走都得唔得先？
0: 其實而家就係用緊 SWIFT 嘅方式啦，銀行系統去轉帳或者 Visa、Master、碌卡咁樣做啦。咁將來如果用翻區塊鏈，因為本身我哋嘅產品已經上咗鏈啦，咁即係話第時嗰個上咗鏈嘅穩定幣會同我哋上咗鏈嘅產品咧結合埋，咁咪做咗即時秒速嘅交易咯。所有記錄喺曬條鏈度合規同埋係高速去 settle， 咁係 肯定是未来趋势的。
1: 我就觉得你刚才跟我说，即是以前传统的电影可以卖。

0: 王嘅大修嘅作品咧，我都揾过吴伟玲倾过两次，佢都话系有啊，但系问题同期嘅话咧，我哋嘅开片即系开电影嗰个嘅速度同埋次数系少咗嘅。嗱，假如出咗呢个所谓新嘅投资方，我哋叫啲所谓代币化发展嘅话咧，由电影行业嗱，当然其实今次天下一呢个咧，将部分嘅佢嘅即系名下嘅演员咧，可以拨去做呢、這个即系舞台剧，都系希望呢个新嘅创举嚟嘅。咁其实咧，透过代币化发展嘅话咧，系咪条新嘅水流出现咗嘅话咧，以后唔使下下都要揾老板开戏，而家基本上，假如代币化嘅喺发展，
1: 大家都系老板咯，
0: 冇错，大家都系老板，只要你对呢个项目呢、這个 idea 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参与，系咪？
1: 系啦，其实我哋做基金经理，其实做咗中间人去监控嘅。其实我哋做呢一类产业，就希望通过代币化听到更多市民嘅声音，因为我都同嗰啲娱乐圈啲人讲，以前就系大老板想点拍，咁佢哋收到钱就去点拍。而家就變咗，就係大眾市民本身就睇開你片嘅人都會有份去支持去投資你嘅，咁你不如聽下佢哋聲音啦。
0: 咁你就開拍一套佢哋覺得啊想支持嘅一個，唔係同眾籌一樣啫嘛，係咪？十多年前內地啲眾籌都係咁樣玩嘅啫嘛，其實。
1: 係啦，所以我哋叫做集體投資計劃啦。嗱，眾籌就第一個層次，集體投資計劃就俾證監會管嘅。
0: 係啊，冇錯。所以證監會都睇得緊嘅。我記得我印象咧，其實大概40年之前啦，即係做嗰時做啲訪問嘅時候咧，嗰時咧對皇帝溥儀嘅時候咧，原來咧即係製片方面咧都係會揾銀行做融資嘅。哇！當時就覺得銀行融資嘅話咧，睇好所有數睇得好緊嘅。甚至你稍後隔多日，大概應該係個10多年之前咧，嗰陣時 IMM 嘅一啲融資咧，都要做好多抵押等等嘅嘢，先至可以開到錢，俾到資金佢噶嘛。但係今時隨住科技嘅發展嘅話咧，喂，你諗下啲勁嘅 IP 各方面，假如佢有個 idea 或者係佢覺得揾到足夠嘅演員等等嘅嘢嘅話咧，佢就可以自己去揾投資方噶啦嘛。而代表花就正正幫到佢啦，係咪啊？
1: 冇錯，其實我哋將所有嘅中央化管理，包括係合規啊、審查，就全部我哋一個系統做曬。反而去中心化咧，就係將呢啲經濟權益俾翻曬唔同市民去參與，咁先達到呢個15規劃嘛，共同富裕就係咁解咯。
0: 明白，好嘅，唔該曬。藝盛金融科技行政總裁兼首席法務官啊，梁偉盛啊，梁偉俊啊 ，Wano 咧，簡單同你分享咗啦。呢個舞台劇都開始玩代幣化發展嘅。好，我熱切期待你下一次電影玩代幣化係咪？好，到時再揾你傾偈。唔該曬，你 Wano， 拜拜。
1: 拜。
0: 好，咁送咗汪老师之后咧，我哋要预告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揾嚟咧系政府经济顾问啊范婉仪，所以同我哋讲下呢个上一季度嘅经济增长劲咧，5.9%啊嘛，嚟紧第二季度 keep 唔 keep 到咧？咁啊，仲紧要仲就系呢个中东局势嘅发展嘅话咧，对佢油价、通胀压力方面嘅影响又点咧？我哋会揾下范婉仪上嚟同我哋即系倾下嘅。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说，去年四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時亦都令到部分口岸出現查驗核實等待時間長，即買即退出現異地離境不能互認等問題。新措施借鑑國際做法，採用小額抽檢，減少口岸的排隊時間。商務部相信措施能夠打造消費新增長點，為提振消費注入新的動力，帶動國內零售業和旅遊業高質量發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与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否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原

0: 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以及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否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的周小松就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就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以及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与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之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石门交汇处。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体育馆曾经都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都系已经清咗场，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好噶啦，一大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上环消防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去到 Mega Box。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龙尾电话机楼。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新城市广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
5: 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7: 经典广播剧《侠罗三》1993年作品《车心梅》。
8: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7: 蔡雅阁，
9: 小人遇劫系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未来无限。
11: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2: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13: 你的目标是几下？
14: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下不重要。
13: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邵一生的标准嘅。
12: 星期六朝早9点，
15: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8: 各区准备好未
19: ？Ready，ready。
17: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邓焕仪、李万芬。五文生
12: 18好时光，时间来到7:08，欢迎你收听星期一晚上的18好时光。在直播室有我 Tracy 邓焕仪，
20: 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21: 有我靓靓 Fanny 妈妈，
12: 靓靓
21: 自己话，
20: 唔系两日冇见真系靓咗，
12: 系咯，
20: 两日冇见啦，
12: 两星期六日之后容光焕发，
20: 点解
21: 挂住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同我挂住啲听众一样，我哋有六个秋冇见，
20: 哇，即系抽，
12: 唔怪
20: 得知啦。秋風起啊，係啊！
12: 嗱，話説咧，而家咧就係進入呢個夏季啦，就雨季啦。其實咧，我想分享一個少少嘅我自己個人嘅環保小貼士咧，就係咧平時咧落雨咧，咁入商場嘅時候，而家好多時都冇遮袋噶啦嘛。咁咧，你擔住把濕嘅，即係好冷氣咁啊，
21: 即係
12: 女士係 less 係啦。
20: 你哋喺外國翻嚟噶？
12: 咁然之後咧，你又唔知將把遮執去邊好啊？又停緊水啦，又怕整污糟室內嘅地方啦。
20: 咁即係點算好啊？
12: 跟住又整把自己個袋咧，又驚整污糟喎。喺呢個時候咧，其實我會預備一啲小膠袋仔嘅，即係譬如你快餐店咧，即係買嘢飲嘅時候咧，佢通常都有
21: 啊長啲嘅，
12: 係啦，長身直身嘅膠袋仔，嗰啲愛嚟裝遮咧
21: ，perfect， 仲有玩手，
20: 嗰啲縮骨遮啱啱，
12: 仲有手就係手抽可以拎住添。
20: 哦，即係啱啱好喎，即係裝把縮骨遮嘅時候，咁何況我個人比較縮骨啲啦，咁放埋呢個縮骨袋喺度咧，
21: 係
20: 咪？咁就真係 perfect 啦，係咪？咁即係話咧，整體嚟講，你個膠袋可以用好多次，
12: 係
20: 你好好啊 ，Jace， 執
12: 咗又可以攞。晾乾佢。
20: 你咁節儉，你結咗婚未啊？你？
12: 誒唔講呢啲
21: 啦。問題係你先講。
20: 喂呀
12: ，Fanny 説穿重點嚟㗎。
20: 啊 ，Fanny， 你有乜嘢嘅環保小貼士啊？
21: 我真係可以話係一個達人嚟㗎，因為咧買餸啊或者乜嘢咧，啲小零食咪嗰啲袋咧有摺摺嘅，甚至乎咧有時睇醫生咧咪啲藥袋裝抗生素啲咪大嗰啲，我都會留起佢嘅。個老公話留起去做乜嘢啊？我話你唔知㗎，因為咧呢啲譬如有時咧。我哋食完一條蕉嘅蕉皮咧，就咁抌落垃圾桶咧，成個垃圾桶都好大陣味嘅。咁如果垃圾桶啱啱新換膠袋，你有冇留為咗一個蕉皮再換咗膠袋？
20: 梗係啦。
21: 咁我就會將我啲袋咧低咗蕉皮，就鎖死佢，跟住先抌。咁我就唔使特登為咗蕉皮出去攔下垃圾桶，再抌埋蕉皮啦。咁我
20: 而家
21: 個垃圾桶又唔會臭臭啦。甚至乎有時咧，我個女譬如有啲即係野餐啊、旅行仔我都會將呢啲袋咧裝佢啲可以分俾同學仔嘅小糖仔啊，或者乜嘢，個自己黐啲貼紙落去啊咁。跟住有一次咧，我個女同我話：，哇，你阿媽開呢啲藥俾你食啊？我唔係，我環保啫，係借 你啲台仔嚟嘅。跟住我係啊，哇！呢個膠袋可以重用噶嘛，係咪？佢係咁。
20: 哦，好好啊。不過你咁樣咁眼神，好似淨係得你哋女士有啲環保。
21: 你都有嘅，你
20: 嗱，其實我哋茶餐廳好慳嘅。咁咧，我哋每日切好多檸檬噶。你估啲檸檬頭使唔使就咁掉咗佢啦？
21: 唔係，我哋擺雪櫃，劈埋。
20: 係啦，擺雪櫃，同埋咧，我哋愛嚟洗地嘅。
21: 哦。係
20: 啊，抌埋落去咧，嗰個嘅即係嗰個嘅拖板桶裏面，跟住咧。

0: 就可以撇埋尾，順便又當殺菌。
1: 哦，
0: 仲有一個小貼士就係咧，唔知你哋真係唔會知嘅。當你哋咧切嘢嘅時候啊，切咗之後咧，成日咧把刀有陣味。
1: 係
0: 攞檸檬頭抹一抹佢，
1: 哦，
0: 咁就冇曬味啦。
2: 即係你成日
3: 都係做節目坐袋廿個。
0: 咁你个头正常会掉嘛，因为切咗个柠檬之后，咁所以呢个都系好环保嘅环保小贴士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嗱咁聽，其實咁多位都係環保小先鋒嚟喎。但其實咧，升級再造咧，其實都有好多創意嘅方法嘅。嗱，譬如咧，其實我哋香港咧，每年咧有數以百計嘅船帆咧係被丟棄嘅，但係其實唔少都好狀態仍然好良好嘅。而根據香港遊艇會嘅估算咧，香港嘅水域咧其實有超過2000艘嘅帆船停泊啦，每年咧係有數以百計嘅船帆被丟棄嘅，當中咧唔少嘅狀態咧依然係好良好嘅。
0: 冇錯啦，香港遊艇會喺近年咧就同埋聖雅各福群会一起合作推出了一个全港首创的，就是由复康人士一起参与制作的，就是叫做本地退役帆布升级再造项目啊。嗱，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好的产品来的，因为呢有了复康的会员一起去参与，跟着呢帮他重生再造，更加可以在产品上面印一些客人的名字都得的。
3: 好犀利啊，真的可以成为呢就是这个将它升级为独一无二的产品，是不是？
0: 嗯，
3: 好好啊，他们呢原来呢由2025年底呢就开始和游艇会咧，就今次嘅项目合作噶啦，已经制作超过几个袋啊，
0: 100个
3: 啊，一套三款，你想要大啲、中啲、细啲都有嘅，有咩咧？圆筒袋、直筒袋，同埋啊，我最中意呢个洗哨袋，即系我嚟将牙膏、牙刷、啊啲梳仔、化妆品
0: 嘅袋
3: 仔啦，系啦，
1: 去旅行就最好用啦，呢啲
3: 实用啊，外形又兼备啊。
1: 嗱，咁有意义嘅计划咧，我哋嘅电话线上亦都系接通咗香港游艇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嘅委员胡永辉 Nelson 啦，同埋圣雅各福群会赛马会升级再造中心项目经理曾永诗 Sonia 咧，同我哋倾多啲嘅。Hello 两位
0: ，Hello 两位，你哋好啊。
1: Hello，Hello，Hello。首先想问下两位先吓，今次升级再造中心咧就同香港游艇会合作啦，推出呢一个全港首个嘅本地退役风帆升级再造项目嘅，可唔可以又简单介绍下今次嘅项目理念同埋内容呢？
5: 个项目理念咧，其实系我哋想将本地嘅退役风帆啦，除咗去如果佢哋冇用之后就去堆填啦。咁而家我哋处理嘅方法就系堆填啦。咁或者系因为佢哋个状态仲系可以做到好多其他升级再造嘅产品嘅。咁我哋就想系喺香港呢样呢个环境里边嗰只帆系香港，只船喺香港，只帆烂咗保唔到啦，咁或者系要掉棄啦，我哋唔好掉棄住，咁就可以等佢有個第二個生命咯，重新再做咁樣樣。
0: 嗯，非常好啊！咁我都係你講啊，你講
1: ，Sonia
0: 係 Sonia，
6: 係啊，我係 Sonia 啊。咁其實講少少我哋嘅背景先啦。
0: 好，
6: 其實我哋 Upcycling Centre 咧，其實係香港第一間咧係向公眾回收一啲廢料啦。咁經過我哋自己設計師設計啦，咁由復康人士去做生產嘅。咁透過咧升級再造去推動咧社會共融㗎啦。咁其實喺2015年我哋咧已經有 Upcycling Centre 啦，有11年嘅升級再造設計嘅經驗啦。咁今次咧其實同遊艇會嘅合作咧，我哋知道咧，香港暫時其實係未有一個有系統回收海上廢料，特別係好似 Nelson 所講啦，其實退役嘅帆船部係未有一個可以回收到嘅平台。咁我就諗啦，呢個一定係一個契機嚟嘅。咁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我哋嘅復康人士啦，喺呢11年入面咧係未生產同接觸過咧船帆嘅。咁我覺得咧係一個製作嘅可以提升佢哋製作技能嘅。咁同時其實我覺得可能都係有一個商機可以提高佢哋嘅生產津貼嘅喎。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啦。咁一齊咧去合作咧做一個又環保又適合運動旅遊又同時推廣社會共融嘅原創產品咯。
1: 係一個好有創意嘅合作啊！
0: 係啊，真係非常之好啊！咁啱聽阿 Nelson 講過啦，好多時候咧啲退役嘅帆布咧都可能拎咗去堆填區，或許咧會唔會有啲其他嘅方式啦？咁但係咧，其實你哋遊艇會係點樣可以知道嗰塊帆布啊可以收翻嚟，或者有啲乜嘢嘅途徑可以做到咧？
5: 其實基本上咧，嗰只帆布用唔用得咧，其實主要係譬如話有。

0: 兩樣嘢啦，一隻帆係譬如係航行之中係爛咗嘅，咁通常嗰啲船主咧就會拎去嗰啲帆船嗰個廠嗰度就會睇下佢保唔保得翻啦，因為每張帆都係比較價值係高少少嘅產品嚟嘅，咁如果保唔到嘅話咧，就會係會被丟棄啦呢樣嘢。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所有比賽級嘅帆船。比較高性能的風帆呢，其實他們都有個壽命的，可能是五至六年，長則可能是去到八年、十年咁上下。但是經過每一次的比賽啊，或者是航海的用途之後呢，咁嗰張帆就會有個延長性，即係會拉長咗，或者係佢原本嗰個幾何設計就會變咗，咁就會行得冇咁好啊，行得冇咁快，咁到時嗰張帆就需要被淘汰。
1: 哦，
2: 咁我想問一下 Nelson， 其實咧被棄置嘅帆布啦，佢哋轉化成為日用品嘅時間咧，其實有咩優勢咧？真係有咩係佢哋著數咧？揾呢啲係最好嘅嘢咧？同埋啦，推動呢個船帆嘅升級再造，其實要面對啲咩困難咧？
0: 其實咧每一張帆咧你見到嗰啲帆其實都係可能去到五位至到六位數嘅港紙嘅一張帆嘅。咁除咗錢問題啦，咁因為佢個物料裏面咧，其實都有啲高科技嘅
2: 元素喺度
0: 嘅，係元素喺度嘅。譬如話裏面嗰啲碳纖啊，但可能又唔係我哋普通接觸到，係比較
2: 耐用啲
0: 嘅，高階好多嘅。咁好多時一張帆綁喺只船度，咁有時唔係航行嘅話，就要收翻落嚟啦。咁你日曬雨淋，咁都要又曬，又可能俾啲水，俾啲鹹水咁樣業主啊咁樣，咁佢都可以有好多年嘅壽命，都唔會爛嘅咁樣。咁其實如果我哋將嗰啲帆去抌去堆填區嘅，都應會比較難去化解嘅嗰樣嘢，係分解依樣嘢嘅咁咯。咁另一方面啦，就你頭先講到就話回收或者係去做再做升級係比較難嘅，因為我哋嗰張帆係因為其實佢設計上面已經係唔準備係。
2: 俾你咁做
0: 係啦，咁所以我哋要揾到適合嘅伙伴合作伙伴去做呢樣嘢，其實係比較難，同埋難嗰啲風帆又唔係長期可以 keep 住可以好穩定咁樣供給俾一個 workshop 或者係一間工廠咁樣，咁其實都唔係太多。機構會同我哋可以好固定咁樣去做呢件事。
3: 係嗱，想問阿 Sonia 咧，就係今次咧，其實係將帆布設計成三款唔同嘅袋啦，中間嘅工序係點樣嘅咧？同埋我知道復康嘅學員都有參與嘅喎，佢哋主要係參與邊個工序咧？又
4: 好啊！咁其實咧，我哋一定係呼籲船主咧潔淨回收啦，所以其實我希望佢哋首先要用淡水咧洗一下隻船嗰啲船帆先。咁先至去疏咗佢哋囉。咁因為呢，如果海水侵蝕咗啲帆布，其實我都用唔到喎。咁如果係佢哋疏咗之後呢，其實我哋係會有同事呢過咗去遊艇會現場呢去挑選一啲適合嘅船帆去用嘅。咁我哋係啦，揀咗之後呢，咁我哋就運到返嚟中心啦。咁我哋就會邀請我哋嘅復康人士呢用濕布抹一抹乾淨，再晾翻乾淨。咁我哋嘅導師咧就會做一啲紙樣啦。咁我哋嘅復康人士咧就會咧根據個紙樣咧裁剪翻一啲部件出嚟。咁佢哋其實絕大部分嘅工序咧，佢哋都可以做到嘅，因為譬如可能根據翻個紙樣佢哋去裁剪啦。例如個袋上面 HK 嘅字樣，咁佢哋就係好有優勢去做到呢樣嘢啦。
2: 嗰位好靚啊，嗰位
4: 係啊，多謝多謝。咁仲有就係譬如想拉鏈啊，啲孭帶啊，咁佢哋全部呢度都係可以做到噶。
3: 好，今日好唔該曬兩位嘅分享啦。呢個咁吸引嘅用帆布整成嘅
1: 袋啦，
3: 升袋仔咧，都相信好值得大家多多支持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刚刚听过有 Era 的我们不睡啊，现在其实我本港呢有400,000人已经是80岁以上的了，占人口 5%， 预期20年之后呢就会去到150,000，所以高龄长者其实都会有不少的吞咽困难的问题。
2: 是不是讲我们
3: 我们长者
2: 所以呢有飲食集团和社联就合作推出了多款的新款的软餐，希望可以帮助到吞咽困难的朋友们可以吃到一些比较精致的晚餐和餐点的。他们有些什么呢？犀利了，点心拼盘里面有虾饺，有烧卖，还有鲍鱼海参盘菜。
3: 哇，简直劲啊，这个真是啊。品牌呢亦都宣布了，将会积极同医院管理局联系，陆续呢就在由集团营运的医院餐厅入面推出。今年中秋更加会有晚餐月饼啊，可以令到有吞咽困难的朋友呢用餐有更多的选择啊。
2: 所以太好了。负责呢这个项目的就是美心集团企业传讯和公共关系总监刘文呢就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倾下偈的，亦都会告诉大家其实最希望呢就是我们仔女和父母呢可以同台吃饭一样是这么开心的。
4: 我是美心集团企业传讯及公共关系总监刘毓敏。原来老人院那里有成四成的老人家是有吞咽困难的，而他们一直就是吃糊仔。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他自己本身健康康，你去吃糊仔吃一天，你都可以勉强忍到。但是老人家来说，他

0: 要食糊仔是讲紧佢成世噶啦，每一餐都是食糊仔。你可以想象就系佢自己本身就已经失去咗食欲，咁所以咧我哋同翻我哋嘅研究部嗰边啦、生产部啦，咁大家一齐咧就系研发呢一个软心膳嘅产品。其实呢一个嘅餐咧系一个精致软餐嚟嘅，我哋希望提供一个色香味俱全、營養一定要均衡的軟餐給老人家，令到他們重新見到食物我就想吃那種的意欲在這裡。當中我們最受歡迎的那個就是點心拼盤，因為個點心拼盤裡面有蝦餃、有燒賣、也都有蘿蔔糕，老人家吃到這個的點心拼盤他們真的很開心。原因就是你吃蝦餃的時候，每一個每一粒都是原有的食物去做回，所以这个点心拼盘呢，老人家既可以吃的时候好像之前他自己是普通去酒楼去吃饭的时候的饮茶的感觉，但是也都是吃到个滋味这样，所以他很喜欢吃。很多时候我们将这个点心拼盘给老人家吃的时候呢，我们都见到五分钟他们就吃完的了。哇，好快脆啊！因为佢平时咧，啲姑娘都有讲翻，啲老人家咧，其实基本上唔想食噶。你要系好辛苦，直情要人喂啊！当佢食到我哋嘅点心拼盘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佢食第一啖，咦，试下啦。点样之后食咗第一啖之后咧，佢好开心，就全部系食晒。讲紧咧，大部分老人家五至十分钟之内全部食晒所有嘅，仲要食得好清啊！佢刮得好清。咁除此之外咧，有一個係有家人照顧嘅老人家。咁當個老人家由本身唔想食，到自己係攞住匙羹去食，之後就食得好快，食得好開心。阿女直情喊，因為佢真係好少見到佢嘅媽媽咧，係自己自愿地去食晚餐。當我哋係見到呢啲情景咧，我哋全部都係好開心啦。咁師傅亦都係非常之感動。咁呢啲都係我哋覺得一路做，縱使我哋有時遇到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因為好多意見我哋點樣改善翻咧，有好多障礙，但係大家都做得好開心。當我們推出呢啲嘅晚餐俾老人家，而老人家食得好開心，這個就係我哋覺得回報係冇辦法用金錢啊其他方面可以即係講得到嘅。
1: 哇，其实咧做晚餐咧都有唔同嘅效果。我嗰阵时咧喺老人院里面做咧，喺澳洲，咁咧有啲好好嘅师傅嘅，佢都知道成日食糊仔都辛苦噶。不如将啲糊仔咧令到佢咧可以成为一个固体，譬如蒸咗佢啦，咁就可以咧硬件啲，咁食嘅时候咧又方便
2: 啲，
1: 感觉个口感又好啲咯。
3: 系、啦，试过效果都好啲啦。
2: 系，同埋而家都造型都越嚟越靓啦。蒸咗佢实正啲咧，又令到个外观就更加靓。
1: 系啦，食落去感觉又好啲，咁啊大家开心咯。
2: 系，嗱，而家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啊！搭半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十八好时光啊！吓，转头见，
1: 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商讨港铁优化设施，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话：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里面用插苏轨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话：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就关注港铁点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于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点半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会设有四个区域给市民观赏赛事，一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夜晚10点开始派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旁边的北社一里援兵厂道排队轮候，每位市民可获派入场券一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专访时候话，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方亦都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绝无可能。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郭家坤又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现时是有强风措施的，最高的车速限制调整至每小时的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桥面灯位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啦，系稍为慢车噶，龙尾就喺兴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比较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系排到去海滨系丽业街。喺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尖沙咀啦，由于有拍摄工作嘅关系，直至听朝嘅7点，摩地道去科学馆道方向，近住好时中心嘅备车处，仲有反方向西行去七咸道南，近住梳士巴利道花园嘅货车上落客区、上落货区啦，以及系近住摩地道公园嘅备车处，分别都系要暂时封闭。咁至于由晏啲嘅8点去到听朝嘅7点啦，摩地广场的备车处，以及是近住半岛中心和帝苑酒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禁止驶入的。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德宝花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被这个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
7: 用紧相关平台的机构，我们都建议他们在重新使用这个平台之前呢，都真的要全面检视一下这个资讯系统的安全，包括他这个平台那个资讯系统的保安情况是怎样。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8: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走出广播道。

0: 深入十八區，游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1: 各區準備好未
2: ？Ready，ready。
0: 3, 2, 1, go！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主持：鄧煥兒、李萬芬、伍文生。
3: 十八好时光，
4: 时间嚟到7:37，翻翻嚟第二节嘅十八好时光。喺直播室有我主持邓焕仪，
5: 有我 Isaac 文生，文生哥哥啊，文生哥哥啊，
6: 有我 Billy 姐姐李万芬，
4: 两位哥哥姐姐你哋好，
5: 乖啦，崔慈妹妹，
6: 系
5: 啊，崔慈妹妹，系
4: 其实咧，我哋行出香港嘅街道咧，都有好多古仔值得。

0: 我哋发掘嘅，尤其是古迹啦。其实我哋咧好多时行出街咧，周围都已经有古迹等待我
1: 哋。你几时发掘到我系咪？
0: 系啦，我前面都已经有两栋古迹喺度嚟嘅。
2: 阿
1: 妹爷，
2: 咩事啊？
1: 有
2: 炮子打过嚟
1: 吓！讲系古迹啫，
0: 讲系古迹。
1: 喂，其实我屋企住喺旁边都有个古迹噶，
0: 系嘛？
1: 李郑屋嘛，李郑古墓嘛。我细个住苏村嘛，其实我哋真系成日咧都游走个圈，周围去呢个李郑屋泳池嘅时候，又经过咗呢个古墓，咁啊入去兜个圈又走翻出嚟。
0: 你哋中意用咩形式去认识古迹咧？我都几中意参加啲导赏团咯，因为自己行可能自己睇展板都有啲资讯可以获得啦，但系有个人带住你行咧，个感受又会唔同啲。
1: 我覺得男仔會感覺咧，以前我哋都係咧探險咁嘅心態，探險嘅模式，覺得哇呢啲嘢係好耐以前，哇會係點樣嘅咧？咁啊走去睇一睇，
0: 即係自己加入好多想像力啦。
2: 幻想年輕
0: 啊，幻想啊，
1: 幾年前咯，幾年前咯，係啦。
2: 我先生好中意睇呢啲嘅，去身邊度咧都要睇嗰啲博物館啊、舊嘅嘢啊咁。哇！啱啱拍拖啦，覺得哇好有內涵啊！
1: 你覺得佢係咪
2: 好有型啊？喂，影婚紗相都要去睇，我真系激死我！
1: 即系影婚纱相去啲古迹，
2: 都要去嗰度睇咁啊！
1: 咁其实真系中意嘅，
2: 中意嘅真系。
1: 呢个真系内涵嚟噶，你 feel 唔 feel 到我有？
0: 大家都有，大家都有。
2: 想讲咩就
0: 系，大家都有内涵。
1: 浸淫式嘛，我细细个开始就浸淫式嘛，咁所以都有嘅，有嘅。
3: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0: 其实认识古迹都有很多很创新的方法的，有些什么方法呢？文生哥哥，
1: 方法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本地的艺术团体，就是一个叫做游子剧团。早前就举办了很多场，就是百年古迹，就是这个浸淫式这样，沉浸式沉浸式这样互动的剧场。那他们呢其实很好，令到你可以成为了其中一个的角色，跟着就沿着他们的古迹路线一路行，一路感受一下这些古迹的。
2: 我就可以一起演出这样。但是早前未能够成功参加到呢个互动剧场嘅活动嘅朋友，请放心。点解咧？因为剧团咧推出咗城市实景解谜游戏体验包，好长嘅名，但唔紧要，你记住呢四个字得噶啦，费用全免，冇错啦。等大家咧可以咧寻找咧呢个咁好嘅玩咧，系就自己方面嘅时间啦，同埋啲亲朋戚友一齐去体验呢个剧情，一样咁有趣味啊！
1: 好啊，
0: 究竟呢个百年古迹沉浸式互动剧场系咩嚟嘅咧？电话线上咧，我哋亦都请嚟咗游子剧团嘅创意总监 Terry Lam 同我哋倾下嘅。Hello Terry，
1: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啊！可唔可以首先介绍下游子剧团嘅背景先？去到而家啦，举办过啲咩活动呢？
4: 系咁，其实游子剧团就系我哋上年新成立嘅剧团嚟嘅。但系其实我哋核心嘅团队，我哋三年前咧就有个组织叫 Mental Break。咁我哋不嬲就係做開實景嘅體驗啦，一啲沉浸式嘅體驗啦，甚至乎一啲坊間市面上比較流行嘅一啲劇本殺啊，甚至乎我哋演繹到係叫做劇場殺嘅體驗咁樣。我哋係咯，係做呢一啲咁樣嘅體驗嘅。
1: 之前咧舉辦咗成40场噶咯，咁你近期咧更加舉辦咗呢個叫做超時空睇樓團，仲有咧人生金約時爭奪戰。咁其實咧呢啲係咩活動嚟嘅咧？
4: 係。咁如果講翻我哋今次嘅人生金約時嘅爭奪戰咧，就係我哋本身之前搞咗一個叫漫遊城市說書人嘅活動啦。咁簡單啲嚟講咧，佢係一個城市體驗結合咗劇場，同埋結合咗一個解謎體驗嘅一個tour 嘅一個 experience 嚟嘅。咁因為之前40场都好快爆曬啦，咁所以今次我哋將佢 pack 做一個叫做board game 嘅桌上遊戲啦，加埋廣播劇啦，加埋實景解謎嘅元素。即係簡單啲嚟講咧，佢觀眾會攞到一個實景嘅解謎體驗包。咁咧，參加者就可以自己約埋朋友出發喺中西區嗰度做一個解謎嘅體驗。
2: 哦，哇，幾刺激喎！真係犀利啊嚇！咁我想問一下咧，今次嘅活動啦，你哋喺邊一個地點舉行咧？又點解揀呢一個地點？同埋呢個地點有啲咩特色先？
4: 係。今次活動咧，我哋主要就喺中上環區嘅。咁因為我哋就揾咗好多資料搜集啦，揾咗好多歷史嘅文獻啦。咁我哋覺得呢個係香港開埠初期發展嘅一個心臟。所以我哋串連咗幾個百年嘅古蹟啦，例如係廣福義祠啦、香港醫學博物館啦，仲有金堂第，即係香港孫中山紀念館。
0: 都系啲大家平时可能经过但系冇乜去认识嘅地方，系嘛？咁今次公众可以点样参与到嘅今次嘅活动？

0: 例如啊，佢哋系可以系咩角色咧？又可以从中体验到啲咩呢？
1: 系咁，今次我哋喺参加者咧会有个角色设定咧，就叫做灵魂候补生嘅。
0: 哦，哇，
1: 系啦，喺个广播剧嘅语音引导啦，我哋叫做咁，佢听住咧一个叫做喺地府嘅地产经纪系啦，进行一个考察同埋解谜玩游戏咁样。
0: 即系由呢个地府嘅地产经纪带佢哋去睇楼啦，咁样。
2: 哎呀，好得意啊！好得意啊！
1: 咁就睇下佢哋。叫做我哋叫做下世佢会唔会攞到一个叫含住金锁
3: 匙？哇哇哇！原来系咁样嘅，
0: 即系今世冇唔紧要，可以睇下下世会唔会有。
3: 即系要大屋住咁样系咪？OK OK， 嗱我知道咧，你哋咧都推出咗咧一啲新嘅就系城市实景嘅解谜游戏嘅体验包啦。咁我想知道体验包啦，同埋嗰个嘅体验活动其实有咩分别嘅咧？
1: 我谂体验包同体验活动最大分别就系、原本我哋嗰、那个体验活动咧系有两位演员，其实会带领住佢哋去一齐一个 tour 咁嘅形式去做一个解谜啦、睇剧啦，同埋带住佢哋行一个中上环嘅咁样咯。咁而我谂今次体验包最大唔同就系我哋用广播剧啦，咁变咗佢要自己去开个体验包啦，去scan QR code 去听住个广播剧，跟住咁样去行。我谂系一个真人演绎嘅形式同埋广播剧演绎。形式嘅分別、最大嘅唔同啦，
2: 個彈性都大啲其實佢係講真。
1: 係啦，
2: 咁成個活動嗰個體驗咧，要幾耐時間咧？你又建議啦，幾多人一齊玩係最好嘅咧？
1: 我哋預計咧就個半鐘至兩個鐘。
2: 係咁，我哋建議就時間係
3: 幾多人啊？
1: 多過一個人啦，最少兩個人啦，咁去二至四人咯。
3: Okay. 我哋三个
2: 可以喎、
0: 我哋可以一起去喎咁。
2: 好、
0: 咁今次嘅游戏路线咧，涵盖啲咩地点咧？同埋点样设计个路线嘅咧？你哋系
1: 我哋今次嘅路线咧，就喺荷里活道公园出发嘅。咁啱啱讲过啦，途经会广福二池啦、医学博物馆同埋金堂第。咁虽然我哋个游戏任务就唔涉及古迹嘅内部嘅，但系都会好建议参加者喺开放时间嗰度顺便入去参观埋咯。
2: 我一举两得，
1: 深度嘅体验
0: 系。你哋期望啦，今次参加者咧，透过呢一个游玩嘅路线咧，其实可以获得啲咩体验，又或者可以带走啲咩咧？又
1: 其实我哋主力咧就想透过一个有趣嘅解谜体验，令佢去真系去深度咁样发。香港本土嘅歷史啦，知道香港原來有好多以前一啲叫做顯赫嘅家族，或者有一啲好顯赫嘅歷史人物，係大家可以知道嘅咁樣。
0: 嗱，其實點解你哋會諗到用呢一個沉浸式嘅睇樓團咁樣嘅劇場形式去帶大家認識古蹟咧？一般我哋認識古蹟可能都係諗到係最多係導賞團啊，又或者自己去睇展板啊，係啦。點解你哋會諗到一個咁創新嘅方式？
1: 係因為我哋本身都好喜歡將遊戲放喺劇場度。我哋發現，如果我哋用一個解謎遊戲，即係我哋又俾埋一個身份觀眾去玩嘅時候咧，其實觀眾會比起我哋平時就咁壓射一個觀眾去睇一個劇場更加投入啦。所以我哋就衍生到想將我哋平時一啲桌上遊戲嘅元素都放咗喺一個導賞團嗰度。咁今次嘅遊戲體驗包就直頭佢哋可以，我哋俾咗個體驗包佢就可以自發去掘啲歷史。咁翻翻嚟啲 feedback 都好正面，同埋覺得比起平時聽導賞團更加因為係佢自己去
2: 發掘啦，
1: 因為咧更加深刻咯。
3: 哦，同埋咧，我見到你嗰個玩法咧都好特別，又咧可以咧咁樣去睇下啲嗰啲弱視，又或者下一世咁。其實會唔會喺深夜裡面做嘅咧？嗰、那個半兩個鐘頭會唔會係大家可能係十二點鐘至開始咁樣咧？
1: 都可以嘅，不過就小心安全咯。
2: 隨意
1: 盡量我哋想佢哋開放，即係嗰個古蹟開放
2: 嘅。係啊，
1: 係啦，係。
2: 咁我想問你嘅對象咧，幾多歲覺得以上你可以玩咧？
3: 係啦。
1: 其實我哋都比較多，甚至乎中小學都會同埋個家長
2: 一齊玩。我個女八歲，玩唔玩得啊？你覺得？
1: 都可以嘅。
2: 咦？幾好
3: 咁可以真係一家人喎，即係小朋友八歲都 OK 喎。
2: 係啊，
0: 我反而咧好好奇你哋團隊咧喺籌辦每一次咁樣嘅體驗嘅時候咧，其實需要幾耐時間，同埋係點樣籌備、點樣傾出嚟嘅咧又？
1: 我哋其實今次活動，因為我哋今次就係康文署嘅社區文化大使計劃嚟嘅，咁所以我哋一年前已經開始籌備緊，
3: 用咗一年時間啦，
2: 好有想像力㗎。

0: 好好
1: 好
0: 啊，
1: 好啊，好有創意嘅一個活動嚇、
0: 啊。我哋都想參加。
1: 今日唔該曬 Terry 同我哋傾咗咁多 ，thank you。
0: 咁大家記得啦，起點喺邊度啊？
2: 上環荷里活道公園。
0: 啱曬啦，對象就係、
2: 是、八歲嘅以上嘅人士都可以參加。
0: 啱啱可以參加，最緊要就係費用
2: 免費
0: 啊！

0: 區區有睇頭。
1: 有 Tyson Yoshi 同埋聽聽周恩婷嘅1994啊，雖然我哋只係星期日啫，但我哋都急不及待咁為大家推介啲活動噶啦。嗱，西九 M 家博物館咧第一次展出有關已故作曲家、監製同埋藝術家版本龍一嘅展覽，版本龍一觀音亭時啊，展覽亦都展出咗版本龍一生前同藝術家。

0: 史郎共同创作的大型作品 ASIC Immersion 的一部分。
1: 没错，展览还结合了录音室纪律和即兴演奏，观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沉浸式的声景体验。
2: 究竟呢一份作品系关于啲咩嘅咧？观众又可以点样欣赏呢一个展览咧？一齐听一下 M 加流动影像助理策展人陈永林同我哋分享一下。
3: M 加系第一次展示八妹龙一嘅作品啦。我哋好重要想带出嘅一点系，八眼本龙一曾经同过好多唔同嘅艺术家都有合作过啦。咁我哋都想 highlight 翻佢呢种合作同埋創作精神同埋實驗精神啦。香港好多人可能會比較熟悉板本龍一嘅音樂或者戲入面嘅配樂，而唔知道其實板本龍一都有往視覺藝術呢方面發展嘅。佢喺2000年頭開始已經有同好多國際嘅當代藝術家有合作過嘅，譬如泰國嘅 artist Pichapong、Shio Takatani、谷谷史郎同埋 Carsten Nicolai 啦。咁我哋一般都會建議大家由 B2 層開始啦 ，The Studio 入面就會可以參觀到八滿龍一觀音聽舌呢個展覽。展覽就主要圍繞住一件大型裝置作品啦，叫做 ASIC Immersion。呢件作品係八滿龍一同 Shiro Takatani 高谷史郎一起創作嘅。同東京嗰陣時展示一樣，咁呢件作品組裝完之後都係用翻14個聲道去播放音樂，同埋用翻一個環迴音響系統去播放嘅。咁觀眾就會覺得成個視聽效果係好沉浸式嘅。咁沿住 B2 層會經過 Found Space， 喺板本龍一展覽出面係有件流動影像作品。是南俊派執導的，咁佢叫 All Star Video。大約呢30分鐘嘅片段入面，你會見到一個稍微較年輕嘅版本龍一同南俊派之間嘅友誼啦，同創意交流。咁裏面都捕捉咗好多唔同嘅 Fluxus Movement 嘅藝術家同音樂家，包括 John Cage 啦、Charlotte Mormon、Laurie Anderson 同埋 Julian Beck。这个展览就不收费啦，咁喺我哋 M 加开放时候，观众都可以随时入嚟睇嘅。
0: 嗱，呢个展览就免费啦，但系如果要去嘅话，可以点去呢？
2: 大家记住啦 ，M 加博物馆版本龙一观音听舌咧个活动咧由即日起去到7月5日嘅，
1: 仲要记得咯，逢星期二到四同埋周末咧就系朝早10点到晏昼嘅6点，逢星期五咧就系朝早10点到夜晚10点噶。地点方面就在西九龙文化区 M 加博物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交通咨询委员会听取政府简介网约车服务的擬議規管细节。教资会主席黄仕俊表示，欢迎政府秉承社会凝聚的共识，以民为本，共存互补，总量管控三个主要政策目标，提出网约车服务的擬議規管细节，从平台、车辆和司机三方面着手规管，以保障乘客安全和权益，满足和便利市民出行需要。交资会建议政府在规管制度落实之后，因应市场发展和实际营运情况进行动态评估，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数量。同时，的士可以继续保持现有优势，与网约车共存互补，共同在整个公共交通系统中发挥辅助角色，满足乘客需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系。

0: 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至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业村的交通意外清场，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由于天气改善了的关系，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在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嚟紧啦，10点至到听朝嘅6点，大埔系会有道路工程噶，咁就系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跟住大发街嘅快线，以及系大发街去丁角路方向，跟住交界嘅慢线，同埋凤园路去丁角路方向啦，跟住交界嘅快线啦，分别都系要暂时封闭。咁喺封路期间，车辆系禁止由丁角路右转入去凤园路，以及系禁止由凤园路右转去丁角路。揸车嘅朋友经过啦，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啦，先系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至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6: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7: STEM 教学创未来。
8: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件事。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得，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卒之，而家我们开始做了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来。
6: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12: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才爱上看球的。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13: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5: 两位拍档是不是波友来的？
16: 是啊，
15: 你可不可以讲？
16: 我就是好像 Jacko 是巴西的朗拿度嘛，我是张家辉的朗拿度咯。
17: 甩住个头，仲甩住个头，耶！
16: 就冇晒片啊！
15: 今届世界杯你哋识得几多位即系会踢嘅球员啊？
17: 哇，水咯，
16: 斯朗咯，
17: 少
16: 一二三，斯朗，
18: 斯朗仲有咩？
16: 美斯，
17: 美斯，美斯仲有，沙治奥拉莫斯，
16: 冇啊嘛，
15: 有冇啊？不如讲碧咸啊嘛，
16: 野马有，
18: 野马有，
16: 野马有，野马，野马系西班牙最年轻嘅，唔系尼马，野马，
15: 哦，
16: 即系上次欧国杯喺西班牙嗰度表现得非常精彩嘅嗰十八岁嘅，即系当年十八岁新星啦。都入咗巴塞，
15: 哦，
17: 苏姆斯罗尔系利物浦嘅，
16: 哈兰特有冇噶？
17: 哈兰特有，
15: 仲有啊，
17: 挪威嘅，挪威嘅，
15: 英格兰嗰个咩？
17: 哈利简尼，
15: 哈利简尼，
17: 应该仲有，
16: 之后冇三千分系咪都有？
15: 三千分伤咗啊，
17: 伤咗啊，哇，喊到喊到，
16: 朴之松系咪啊？
18: 朴智聪话十世之前
15: 啊，韩剧
16: 唔系朴智聪啊，
17: 朴智星啊嘛，
15: 朴智星，
17: 朴智星十世咯，
16: 朴智星系曼联嗰个，咁热刺嗰个咩
15: 啊？你不如讲咩啦？讲普方啊，
17: 孙兴文，
16: 孙兴文，哦耶！其实我想讲孙兴文，
15: 朴智聪要恶补啦。嗱，所以咧，即系啊，我都开始咧就玩翻嗰啲草贴纸啊。因为草贴纸咧，除咗咧即系可以即系鼓励下我即系又啊草下嘢啊，即系啲集体回忆之外咧。就可以熟下啲球员啦，因为啲贴纸咧就会贴翻，虽然佢都唔系好准确嘅，但起码都有翻哦。而家荷兰队定系咩最即系、就是、有啲咩人喺阵容，大约都可以 study 下少少啦。咁啊呢个吓，迟啲我哋慢慢煲世界杯嗰阵，我哋慢慢再讲啦。咁今日边个嚟先啊？
16: 今日梗系你嚟先啦。
15: 点解梗系？
16: 你自己喺 group 度话你嚟先嘅。
19: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6: 点啊，柳仔，有咩好嘢啊？
15: 我话说咁嘅，小弟咧就即系好开心啦。上个星期六咧就上个星期早几日啦，应该早几日咧就有幸咧就去睇益年嘅演唱会，因为开完啦，可以讲得啦。咁啊，即系网上面都有好多个讨论啦。咁啊，即系哇，即系益年唱得好好啊！跟住全部都唱广东歌啊，有好多歌好耐冇喺香港唱啊。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啦。咁我想今日讲嘅就系关于一啲睇演唱会嘅礼仪嘅。咁喺節目當中咧，我哋耐唔耐咧，即係包括咗梁麗芹喺度嘅年代，我哋耐唔耐都會講下。我亦都曾經咧，就係將我自己喺紅館失。

0: 嘅事已經講過一次，就係、是、因為開張學友演唱會嗰陣，我以為自己係張學友，於是乎我唱得好大聲，咁後面就有人講：先生，我係嚟聽學友，唔係聽你唱。我講過呢件事啦。咁啊，事後我就以後都係好低調地唱歌，譬如。除非我見到群情洶湧，譬如舉個例，草蜢開演唱會，大家就一齊唱《永遠愛著你》，咁我梗係阿傑仔叫我哋唱噶嘛，咁我哋梗係大聲啲唱啦。好啦，咁其實咧睇演唱會有好多嘢係要值得留意，我今日想講其中一件事。咁話說咧，由於要去啟德啊嘛，即係哇去啟德。即係大家都會覺得，首先唔係好熟路啦，咁第二佢個交通又唔係大家好熟悉啦，於是乎都會提早去嘅。咁我嗰日咧就早咗大約20分鐘咧，我就去到現場噶啦。好啦，咁由於好多觀眾咧都去到現場，咁大家就我開始留意一下側邊啲人喺度吹緊啲咩水啦。咁其實吹水冇問題嘅。咁譬如啊，我想試啊，唔知去邊度睇咧？啊，個場啊，點點點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啊，即係等於去去飲茶，你都會聽到啊，我近排去邊度食嘢啊，好好食啊。好啦。咁讲讲下，听咗冇几耐咧，我就开始听到后边有一对，应该有一班嘅女士们咧，就可以讲啊，系英年应该之前开个巡回，因为呢个巡回嚟噶嘛，喂，不如 send 个歌单嚟睇下。
1: 哦，
0: 喂，好啊，好啊，咁跟住咧后边，因为佢应该系虽然其实佢应该不尽相同嘅，
1: 系、
0: 因为。佢話講到明話，今次翻嚟香港咧，嗰個歌單係會專係 tailor make for 香港嘅觀眾。咁但我唔知噶嘛，我亦都唔知道益年會唱咩歌噶。好啦，咁於是乎後面咧就開始，喂，我傳咗俾你啦，喂，講嚟聽下有咩歌唱啊今晚。我就忍唔住，我就開始令佢後面露出一個露啤頸嘅眼神望住後面嗰位、
1: 哦。但而家係興要睇歌單嘅、哦。真系兴嘅，即系等于喺嗰啲社交平台，佢直情唔知歌单。
0: 我就已经尽力回避，唔睇所有任何嘅益年演唱会嘅咩 facts 啊、咩 IG 啊，我全部都唔睇，唔讲佢唱咩歌，唔讲佢有咩惊喜演出，我尽量唔睇。即系等于电影一样，我唔睇剧透。
1: 哦，
0: 喂，大佬，你一路再噏嘅话，我仲使睇嘅。于是乎，我就用一个。麻麻地客气嘅眼神望一望后面表示你唔好再讲啦。
1: 跟住佢话望咩四眼仔？
0: 咁佢都知道，其实佢噏咗两首，嗰两首冇唱，因为呢个歌单真系唔同咗。
2: 哦，好彩，
0: 好彩，好彩，佢讲唔中，同埋佢唔准嘅。

0: 剛才講到嗰個心態咧，我係百思不得其解嘅。即係一哥頭先講嗰兩個字啊嘛，四個字就而家好興啊嘛，就係睇咗歌單先至去聽演唱會。你覺得 OK 咩？
1: 因為要練啲歌噶，啲人要
0: 係啊。諗啊，
1: 因為小弟咧係嗱，即係我唔係一個經常睇演唱會嘅人啦。我大部分係陪太子讀書啊，即係隔離嗰位想去，我陪佢去啦。即係人生真係想去見偶像，我得一次嘅啫。
0: 就係
1: 明日花係啦。咁所以
0: 有嘢要練嘅，見佢之前。
1: 冇咁又冇，但
2: 你练啲咩咧？如果系，
1: 但人哋嗰啲系真系会练，即系例如咧，
0: 好晒啲，
1: 同埋例如啲最近啲，例如啲音乐平台都已经串流平台都会做类似嘅事噶啦，即系例如哦，可能最近哦亿年出演唱会咁样，佢哋都喺个串流平台嗰度就系、是、有个亿年嘅歌单咁，然后大家就要温晒输入去即系叫做参与呢个演唱会，咁所以多咗歌单嘅出现之后咧，系令佢哋温书咪更加集中咯，即系等于啲老师话俾你知，突击测验听日考第一课同第二课，咁你咪就系温第一课同第二课咁样咯。
0: 咁但系你去睇演唱会，你唔系即系期待有惊喜，即系希望个歌者唱个，哎呀，估唔到佢唱呢一首歌，或者啊，估唔到佢有呢个舞台设计，咁你都预咗下一首系咩歌，咁有咩惊喜啊？德仔，你
3: 世代唔同咗，唔系嗱，因为真系嘅，因为譬如好多韩国嗰啲团队嚟啦，佢哋嗰啲歌 list 都系一早就俾晒我哋咧去练习嘅。点解练习咧？就系、是、因为要喺佢哋唱歌嘅时候应援啊！即系我哋系有晒编排，系啦，全场大合唱又好啦，或者佢哋唱紧歌嘅一啲 music break 啊，嗰阵时咧，我哋就唔知举牌啊，跟住甚至系嗌佢哋个名啊去应援，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边一个部分可以讲嘢，边个部分可以嗌佢哋，可以支持佢哋，
1: 即
3: 系咁样咯。而家
1: 将观众夹埋做一个表演入边咯，系啊，即系一个一齐做起做好件事咯。你用呢个角度去谂，系咪舒服好多？
0: 唔舒服，因为我系谂住，哎呀，估唔到佢唱譬如头先播环游即系完咗演唱会，我真系估唔到唱环游，哇，好惊喜，即系当然我仲谂下啊。会唔会有王杰出嚟？咁结果梗系冇啦。咁但系，哇！我好耐冇听过。第一，我连我自己都好耐冇听环游啦。第二就系、是、啊，估唔到亿年喺台上面唱环游。咁我咪有一个好大嘅 surprise， 跟住我咪好投入咁一齐唱咯。
1: 哦，
3: 但系我明嗰种期待嘅系嘅，但系冇啊。
0: 咁呢个同呢个同睇咗剧透先至睇戏，
1: 咁又唔同喎，因为我睇戏系要知道个起承转合噶嘛，咁可能一般嘅朋友会觉得我可以同到 fans， 唔系同到偶像一齐大合唱个重要性，比起我知道个剧情更加重要咯。有
0: 我觉得今晚真系要做啲嘢，喂喺可唔可以帮我喺沙流程嗰我哋个面书个粉丝群嗰度开个 post，
3: 系
0: 开个
3: 投票 post，
0: 系啦。如果你要去睇一个人嘅演唱会。你系零你系想知道个歌单先，定系千祈唔好知道先入场咧？我好想知道系世代唔同啊，系我勾咗啊，定系因为要咁样咧？因为我嗰日咧，当我拧转头嗰个时候咧，对方系呈现一种
2: 咩啊？
0: 即系系我有咩做错
2: 啊？
0: 咁我就。心底里咧，我都觉得天经地义嘅。但今日俾你两个抛咧，我有啲窒一窒，系咪我
1: 闹错咗人咧？
0: 我未去到闹嘅，即系我系即系个口都冇讲嘅，但个表情系即系嗰下嘅。但而对方就觉得好奇怪，点解你唔想知道？又或者我哋咁样做有咩问题咧？
1: 佢哋而家唔止。

0: 歌单噶啦，即系当然唔知个 source， 即系嗰个流出嘅源头喺边啦。佢哋有啲系直情连嗰日系边个系表演嘉宾都要提早知埋噶嘛。咁我哋以前
1: 冇驚喜咯，即
0: 係
1: 你個台一跌落去，跟住有個升上嚟，哎呀，原來嗰個係邊個嚟嘅？
0: 係即係等於草蜢嗰，哦，哇，郭富城喎，咁、哦、你係會覺得驚喜嘅。
1: 譬如我睇到嗰日係啊，邊個啊？我嗰日係就係、是、陳奕迅喎、
0: 哦，哇，
1: 咁咪係咯，咁你冇咗個話咯。
2: 嗱、啊，依個就真係嘅，佢驚喜好緊要嘅。
1: 哦，我真係百思不得其解。出個鋪，我
0: 係啊，司徒師傅啊，零歌單有驚喜。咁我都喺我哋个社交平台今日个开波 post 上边，
1: 网易嗰度系
0: 啦，留言区嗰度啊，有一个叫想知歌单就揿 like， 一个系唔想知歌单揿 like， 咁啊睇边个高分啲咯，我哋
1: 系咪？我哋唔可以出个投票嚟噶系嘛？
0: 唔出整
1: 系嘛？睇下有冇先，我听首歌先嚟啊！再见。

0: 好，一年嘅再见悲哀啊！我哋而家整紧个 post， 一阵间咧就会正式有个投票嘅 post， 大家即系睇演唱会嘅时候啊，或者之前啊，你系想唔想见到或者要熟？背熟咗个歌单先至去睇演唱会咧，我就表咗态噶啦。
1: 我暂时我哋个留言区就21-3，
0: 系
1: 21个系唔想知歌单，
0: 系
1: 3个系想知歌单，
0: 系
1: 啦。咁明显
0: 我哋呢、
1: 這个
0: 系啦呢个群组啊，呢、這个年龄群组嘅人啊，好明显系唔想啦，系咪啊？
1: 系
0: 咪啊？
1: 但我觉得睇演唱会系有佢嘅礼仪喺入边嘅，
0: 有啊。
1: 而我系一个
0: 违反礼仪，专门违反礼仪。
1: 我系一个睇演唱会冇咩礼仪嘅人嚟嘅。
0: 睇得出，
1: 我其實我嗱，即係坦白地說，我真係麻麻地睇演唱會嘅，即係因為一去到人多嘅地方，我係覺得有啲唔聚財唔舒服嘅，即係我會寧願靜靜地喺屋企聽歌。咁當然有啲人話唔係，你要去感受嗰個氣氛啊，或者成班人一齊係好唔同。但我正正就係唔中意嗰個一齊做同一樣嘢嘅嗰種感覺嘅。咁所以我稱之為咩叫演唱會禮儀小弟係冇咧？就係、是、當去到某啲，例如當一起身巴舞嘅時候，應該係全場一齊
0: 起身，
1: 企起身一齊跳一齊唱噶嘛。
0: 你唔起嘅，
1: 我喺彩度做咩啫？
0: 咁當然啦，嗱，你問呢個問題都問得講得好好嘅，就係、是、其實幾時企起身咧，都有一個即係叫做好難拿捏嘅 timing 嘅。即係舉個例，因為你起身後邊嗰個未起咧，咁你會 block 咗後邊噶嘛，咁你後邊又會有人接啦。咁啊，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咧，咁全場唔起，又得你。或者你隔離嗰幾個起又好唔好呢，你都係 block 咗後面，但係呢又好似帶動咗氣氛喎。咁點樣拿捏呢？呢個都係即係，所以我每一次企起身之前呢，我都望一望後面先嘅。如果後面嗰個唔企，或者我 block 咗佢呢，我就嚟，或者我寧願企開啲，我費事，因為咁佢有權唔坐喺度睇㗎嘛。咁我 block 咗佢，好似唔係幾好意思㗎嘛，係咪先？
1: 同埋而家係開始越嚟越多，你就算係快歌慢歌都開始啲人企起身睇㗎嘛。係啦，咁就會其實我覺得係有少少影響，大家对于捉摸个节奏，或者可能系对于个歌手朋友嘅嗰个疯狂程度，系有时你永远都系咁 high 嘅，即系又或者你长期举高嗰个手机荧光幕喺度拍紧片嘅，咁其实你系会影响到后边嘅嗰位朋友噶嘛？咁呢啲都其实是、都系演唱会嘅礼仪嚟。
0: 其实拍片咧，咁你即系大部分嘅人，你拍片跟住你举高个手机，
1: 系啊，
0: 其实你系有机会系影响到后边嗰个人嘅，即系除咗 block 咗之外。你谂下，你一路睇紧嘢嗰阵，你前面有嚿嘢系咁喺度发光，
1: 系
0: 其实都几棘噶嘛。第一，我就会谂啦，咁究竟你系用对眼睇定用手机睇先？
1: 系
0: 咁啊，先唔去讨论嘅拍片应唔应该啊。第二就系你其实真系影响到人噶。譬如我有一次咧去睇嗰啲类似马戏表演啦，咁人哋做紧空中飞人，你又成个手机 block 咗我，
1: 系
0: 咁我应唔应该嗌你好咧？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尴尬嘅问题嚟噶，系咪先？我就唔会咁做啦。
2: 啊！我其实咧，我摁咧，我都摁得有少少担心嘅，因为而家
0: 高
2: 啊嘛，系啊，摁得快啲啊，定摁得劲得滞咯，我都惊阻到隔篱嘅人啊，所以我咧通常都系睇人啲眉目嘅，即系
1: 即跟人哋做先做啦，
2: 系啦，都系唔好摁得咁犀利啦。
0: 好啦，大家可以上网投票啊，转头翻嚟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表示，启德零售馆今年第一季整体表现较去年同期录得大约四成增长。体育园表示，零售馆联同馆内商户推出票尾优惠活动，使有效延长访客逗留时间，更提升人均消费。体育园表示，零售馆将会在七月至八月期间配合大型足球盛会，持续以多元化节目与优质零售体验推动人流和消费双增长。交通諮詢委員會聽取政府簡介網約車服務的擬議規管細節。交諮會主席黃仕俊表示，歡迎政府秉承社會凝聚的共識，以民為本、共存互補、總量管控三個主要政策目標，提出網約車服務的擬議規管細節，從平台、車輛和司機三方面着手規管，以保障乘客安全和權益，滿足和便利市民出行需要。交諮會建議政府在規管制度落實之後，因應市場發展和實際營運情況進行動態評估，適時檢視是否需要調整網約車數量，同時的士可以繼續保持現有優勢，與網約車共存互補，共同在整個公共交通系統中發揮輔助角色，滿足乘客需求。美國白宮公布總統特朗普早前訪華的事實清單，指中國承諾在2026年至2028年期間每年從美國購買至少170億美元的農產品，並回應美國關於

0: 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5: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6: 香港电台。
4: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5: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4: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7: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5: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什么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好，晚上时间8:36啊，咁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就出咗呢个嘅投票 post 啊，咁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上去投票啊，就讲下究竟自己啊觉得有歌单定冇歌单系好事咧，咁大家咁啊，德国人睇唔睇到而家暂时嗰、那个选举结果咧？
1: 好嗱，睇下睇演唱会啊，想唔想知歌单？我要知嘅人咧就有 20%。千祈唔好俾我知啊！仲有80%啊！
2: 好，大家密切投票啊，热烈投票啊！我哋咧今日节目前咧，我哋公布呢个票投票嘅结果啊！
0: 系我哋票站主任啊，德国人咧就会
2: 抢票啊，抢票啊！好啦，今日朋友仔倾下偈，
0: 系啦，嚟到一个月一次嘅大兜乱啦，咁啊，换言之，今日朋友仔倾下偈啊，听日就系阿 Rachel 医师啊，后日咧就会有男人夜嘅，咁啊，今日呢个朋友仔倾下偈嘅题目咧，就源自于上个礼拜。
1: 礼拜
0: 一啦，我同阿德国人就喺呢个中老救兵入边咧，就讲起呢个佢爆

0: 欧船陀螺。
1: 咁呢个热潮我睇个势好似都仲系 keep 住。
0: 巴闭啊，
1: 系啦，巴闭！我啱啱先见到喺某登讨论区有个 post 就话有个男仔用咗呢个嘅玩具咧去表白嘅，系啦，即系抢到一个特别版嘅，然后就问我送俾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咁样咯，所以系一个即系横跨年纪成年，系啦，咁啊，所以就即系勾翻起，其实我哋好多时我哋细个嘅时候都经常有落街同人哋唔同嘅 battle 啊，斗唔同嘅嘢啊，你哋系有。试过落去同人哋斗啲咩咧？
2: 哦，好多，依家我会讲下噶啦，系啊，即系喺班房入边好多嘢斗嘅，即系除咗传统嘅地主啊、十三张啊、同埋坐大啲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啲另类啲嘅斗法嘅。
1: 系因为讲起呢个嘅陀螺，即系当然因为学校系不能叫做带入去呢个嘅，即系带玩具入
2: 学校发牌啦，系啦。
1: 咁所以我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系发明咗两样嘢噶。即系呢个嘅陀螺热潮喺我哋嗰个年代二千年兴起嘅时候，第一个咧就系攞呢个嘅陶改带，
2: 系
1: 入边嘅零件
0: 哦喺度转
1: 陀螺嘅，因为咧嗱，你如果你有拆开部嗰个嘅陶改带咧，
2: 冇错冇错，
1: 系佢个辘同埋其实
2: 齿轮啦，
1: 齿轮嚟嘅，
2: 系
1: 咁我哋就研究点样伸条橡筋入去。然后一拉，
2: 哇！咁你讲呢啲啊，好多嘢斗，
0: 好多嘢。你
2: 斗你话斗转笔有冇斗过啊？
3: 转笔都有。
2: 你识唔识转笔噶？
3: 我识，
1: 即系我唔识转笔噶。
3: 小书嚟啊？哎呀，冇啊，得冇支笔添。
2: 转笔啊，转宝啊，
1: 边款转笔先？
2: 即系变咗一两只手指喺度啪啪啪啪啪
1: 转嚟呢个手腕位再转翻去，
2: 净系手指转。
0: 咁颈我唔得喎，咁样
2: 手指转。
1: 嗰阵时有啲朋友系特登去文具铺买一支专门攞嚟转笔嘅笔。系啦，系大概十蚊一支嘅，我嗰年代。咁咧，佢标榜系咩咧？系比起首先第一就系你比起你一般书写用嘅原子笔咧，
0: 易转啲，
1: 长 0.5 倍，即你长些少啦。其次嘅，
2: 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1: 再加上咧，佢头尾系写唔到字嘅，
2: 系
1: 佢只不过中间有个笔芯系等你可以
2: 磨平，唔怕跌烂支笔。
1: 唔系啊，应该话咧，佢头尾。
0: 即系啲重心嘅问题，
1: 系啦，重心问题，咁佢研究咗就系头尾都平衡到，咁我啲朋友就喺度练转咧，就喺个手腕度转两三下，再转翻去手指，又或者好似人哋玩嗰个
2: 银仔啊，
1: 系啊，银仔咁样
0: 食指转去无名指嘅中指食指咁样，
1: 系啦，咁啊，但系我嗰阵时就唔系啦，咁啊，除咗呢个嘅陶改带陀螺之外，另外一个就系擦纸胶陀螺啦，
0: 冇错，用嗰啲钉砌成一个下低个底啊，
2: 我明，即系揿钉啊。
0: 咁類似即係平時釘書機嗰啲釘啦。
2: 哦，用嗰啲釘啊，
1: 係啦，
2: 跟住令到個擦紙膠可以轉啊。
0: 係啦，
1: 攞個全新嘅擦紙膠啦，咁然後下面咧就撳大概有技巧地啊，實質係點我已經唔記得咗啦。
3: 我都
1: 有技巧地咧，大概打個十字嘅釘書釘上去。
2: 係。
1: 咁究竟你撳三粒上去咧，定係撳四粒上去咧，就會影響個旋轉速度，同埋要睇翻你本身嗰嚿擦紙膠嘅大細。咁我哋就喺個書台上面鬥陀螺，就喺度一二三個書就轉個擦紙膠。咁我記得咧，曾經有個朋友仔係斥巨資咧買咗個擦紙膠嘅。咁個擦紙膠咧。是大过我手掌的。他要摆在书包呢就是孭住一个咁大的擦纸胶回来呢就是跟人家 battle 的。咁所以在我们儿时的时候呢是经常有不同的就是跟人家叫做就是决斗啊或者斗的一些嘢。咁今日所以的题目就是问啊究竟你后生时期跟人家斗啲咩呢咁小弟就找来这位的朋友仔大家呢应该都会在之前的我们的访问里面听过他把声都曾经出现过。究竟佢系边位呢？
4: 手下留情，
5: 手下留情。
4: 朋友仔，
5: 朋友仔。
4: 倾下偈，
5: 倾下偈。
6: 今个星期朋友仔倾下偈啊，揾嚟嘅呢位朋友你好。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圈圈洪艺圈。
6: 系啦，咁啊，圈圈咧，之前喺我哋呢个嘅勾勾有缤纷，大家都应该听过佢把声噶啦，就系访问李永豪社王。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佢哋都会陆续加入我哋手下流程喺唔同环节入边即系出现啦。咁啊，大家可以继续有机会听到佢把声噶。咁啊，今日嘅题目就系咧，即系早一两个星期讲起呢个嘅爆旋婆婆啦。咁啊，讲起哇唔系，僆仔嘅时候都总系落街同人哋斗呢斗路啊，斗嗰啲卡片游戏啊。斗嗰啲暴龙机啊、陀螺啊，咁你僆仔嘅时候系同人哋斗啲咩嘅咧？
7: 我当年僆仔系叫做 #冇童年系列，因为阿妈唔俾出街嘅。
6: 哦，
7: 咁所以咧就会落去。

0: 社區中心嗰度玩啦。咁通常見到啲社區中心嘅人咧，都係細細個嚟嘅，即係細細個嗰啲僆仔就走去玩康樂棋。
1: 你嗰陣時係幾多歲？定係十前十後？
0: 十中啦，係啦，係啦，
1: 即係中學時期啦嚇。
0: 中學時期嘅，咁然後咧，我好記得就係大家喺度好用力咁樣去將嗰支康樂棋嗰支 Q 咧就。有出少，佢哋會攞嚟打下玩下嘅，
1: 一定會嘅。總之就係用佢嘅方法去演繹呢個康樂棋啦。
0: 係啊，咁我就見到佢哋好激烈咁樣去噼噼啪啪咁樣去競爭啊，所謂嘅。但係咧，我自己就比較文靜，所以咧就參加咗社區中心嘅一啲鬥唱歌嘅班。
1: 咁佢唔係比賽嚟嘅。
0: 佢係啲學習，即係點樣去唱歌嘅一啲班啊，係唱流行曲嚟嘅。我記得當時咧係乜嘢歌都可以揀嚟唱，但係重點係咩呢？佢係可以有機會去一啲嘅嘉年華一啲特別嘅日子咧，你就可以去表演。
1: 哦，等先，嗱，即係流行曲呢隻字都幾 fit 噶嘛，係咪先？即係有時可能劉慧恆聽嗰啲又叫流行曲，又或者而家姜 B 嗰啲又叫流行曲噶嘛。咁究竟社區中心嘅流行曲係咩代表先？同埋究竟即係以前即係大家都上過音樂堂噶啦，喺中學嘅時期或者小學啦，即係哈哈嘛嘛嘛嘛嘛咁樣係咁練啫嘛，係咁開聲，我到而家都唔明啦。然後唱完之後就俾你唱左手攞右手鼓咁樣鳳陽花鼓一下咁。去上呢個嘅即係叫做社區中心嘅唱歌班，個成個流程係點？使唔使開聲啊？同埋唱啲咩歌嘅咧？
0: 我哋就係用一啲流行曲嚟到開聲，所以咧我哋就唔會好正經咁樣彈住鋼琴嘅，係啦。咁通常咧就會有個導師喺度唱啦，你唱完之後咧就到我翻嚟，我就表演俾即係在座班裏邊嘅人聽啦。咁嗰個星期咧你就。主要集中就係練呢首歌啦，甚至乎有啲人咧係幾個月都係練同一首歌嘅啫。
1: 哦，你嗰陣時係練開練得最多係邊只？
0: 練得最多係協啊，係容祖兒嘅協啊。
1: 真係咩少女懷春咩芥蘭，我都唔記得有佢咁嘅字，一定揀呢啲歌嘅睇嚟。
0: 係啊，嗰陣時仲係少年懵懂，仲未識戀愛嘅時間咧，所以就揀咗呢首歌，我都覺得自己有啲駕馭唔到啊，因為個情感未去到。
1: 未夠失戀得多啊。咁我想知個老師會點教？即等於以前音樂堂老師教死啦，我都唔好聽書，我都唔記得點教。但係佢教一啲唔知道用丹田發聲啊，即係好基本嘅樂理知識噶嘛。咁但係社區中心，尤其是教流行曲、教協，佢冇理由再叫你用丹田唱 opera 咁唱噶嘛，應該
0: 係啦。咁佢咧就會教一種叫做腹式呼吸嘅。
1: 哦。
0: 咁我哋每一堂上嘅時候咧，都會首先練咗個腹先，點樣唞氣。當你唞氣嘅時候咧，原來咧係個膊頭係唔喐嘅，然之後咧你個肚皮就張開。張開咗之後咧，你就點樣用呢度氣啦？咁所以咧就要練我哋所謂嘅丹田咧，就喺肚臍下面對落三隻手指位，就係嗰度啦。咁我哋就點樣去練到佢有肌肉有彈性啊？就令到我哋唱到好多唔同嘅曲。
1: 咁嗰啲咩假音、高音、轉音啊，嗰啲有冇？
0: 仲有混音。
1: 真係有教嘅。
0: 真係有教㗎，咁你就試咯。其實唱歌係一個好幻想性嘅嘢。我哋老師咧就會話：你要唱高音啊，你幻想你個波咧要抌落地下嗰種力度，係啦。又或者咧，去到引嗰個力度咧，咁。
1: 呢個係假音。
0: 這個是你要上真音的時候，屁股收緊。
1: 是，咁假音就是
0: 假音咧，你就係幻想類似係合唱團的 opera 嗰啲啦。
1: 哦，
0: 係啦，頭殼笛，嗱，再後啲，咁佢咧就會有一隻所謂嘅 magic finger 咧，就話到俾你聽啊，你個音咧要發喺邊個位啦。
1: 咁所以其實嚴格嚟講，佢哋都係好理論同埋好學術咁去指導。雖然可能唱嘅係流行曲，唔係快樂頌，唔係貝多芬嗰啲，但係都好嚴格嘅喎。
0: 係啊，有個技巧喺裏邊嘅。

0: 講開就係鬥啦，鬥啲咩啦？其實咧，我哋係會有機會去表演嘅，所以咧，每一個禮拜度啦，我哋都會有一部機咧，一個系統咧，令到我哋可以有一個數字化嘅形式，睇下我哋唱成點。
1: 咁咩數字化？即係佢幫你打分咁樣？
0: 係啦，就係、是。你要按住你嘅音准拍子，个系统咧就会帮你打分。你今日嘅表现系几多？你打败咗全国几多几多 percent 嘅？
1: 即系卡拉 OK 嗰啲咁样。
0: 系冇错，嗰个年代都已经有呢个咁先进
1: 好先进啊！廿年前嘅嘢已经有呢啲啊，仲要喺社区中心嗰度，真系估唔到。咁但系嗰部机系坚定流嘅，即系究竟你系咁意，即系我入去唱，佢都俾99分，同埋打败全国13亿人，定系其实真系准嘅部嘢？
0: 部嘢咧，其實撇除感情嗰部分咧，佢只係測到你嘅音準同拍子。Oh. 我記得咧，有同學咧，佢唱呢、這個張學友嘅《饿狼传说》。
1: 係。
0: 咁所以
1: 感情夠，
0: 係
1: 技巧冇曬。
0: 佢係可以，佢係感情冇俾感情分，佢拍子準曬，但係音準完全唔準嘅。係、oh. 啦，咁所以咧，佢係分開咗兩個分數咯。咁你就見到啊。自己有進步空間啦
1: 嚇。哦，咁但係唱歌唔係純粹計音準同埋拍子噶嘛。
0: 嗯。
1: 即好似小弟咁，我從來都係賣弄呢個嘅感情分噶嘛。咁感情分係都有個導師再俾分嘅。
0: 感情分當然有個導師再俾啦。咁啊，我哋咧就有一個系統咧，去擊敗咗幾多幾多人，或者係按住你個分數咧，老師就會揀你參唔參加今次嘅一啲表演嘅。
1: 哦，咁所以你哋鬥嚟其實係爭取呢個嘅演出機會。
0: 係，冇錯。咁嗰陣時演出咧係會有錢嘅，所以我哋都好積極咯。
1: 咁啊，啱啱提過即係嗰啲嘉年華嗰啲去演出咁樣。
0: 係。
1: 咁係負責做咩崗位嘅？
0: 負責係一啲暖場嘅部分啦。我好記得有一次，除咗暖場有錢之外咧，仲有一個演出機會，我哋係爭奔頭㗎。
1: 係。
0: 就係咧喺禁毒滅罪耀北區裏邊咧。就可以同一位女歌手咧同台演出伴唱。
1: 哦，即係佢喺前面就主唱，你哋就變哈哈哈哈哈哈哈咁樣。
0: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嗰陣時就好密集咁樣去練啦，希望可以成。
1: Sorry， 我問一個無聊問題先。伴唱同和音係兩樣嘢定係一樣嘢嚟㗎？
0: 伴唱同和音，和音更加高級嘅，即係你如果你和得唔好咧，個主音會走埋嘅，係啦。咁但係和唱咧，我哋就好似輪唱咁樣，企喺後邊，係、
1: 哦、
0: 啦，企喺後邊。佢唱完一句，可能有個輪唱，我哋跟住佢嗰前一句、哦，
1: 即
0: 係
1: 個氣氛嘢多些少嘅。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嗰段時間就練得好多啦。我記得我係打敗咗8-9个人啊，終於都可以爭取呢、這個。5个人里边嘅，我系成为咗其中一员嘅。
1: 即系 total 10多人入边，就拣可能3-4个咁样入去。
0: 系啦，冇错。嗰日系我可以去到后台嗰度啦，同嗰个女歌手咧去叫佢签个名俾我。
1: 大家睇唔到啊，圈圈而家个样，因为佢只手做埋啲动作咧，系嗰啲激动动作啊，即系佢一路讲只手一路喺度揈啊。咁但系即系对于小弟嚟讲，即系啲签名都系如浮云嘅啫。重点系有几多钱啊嘛。
0: 重點是有100元一首的、哦、算不算多呢？
1: 100元一首，即例如你暖場有唱歌，跟住之後半場有唱歌，那天就有2嚿水了。
0: 是啊，沒錯、哦、其實
1: 等等整壇嘢搞幾耐先，即原來朝早8點 rehearsal 玩到你夜晚10點的。
0: 其實都時長都幾長的，由下午3點多開始 rehearsal， 去到夜晚有一個 show。
1: 但 rehearsal 是沒錢的嘛？
0: Rehearsal 沒錢的、
1: 哦
0: 啊、但是對於那陣時的中學生來說，都已經是一個賺錢的路徑來的了嘛。
1: 正正經經幫人

0: 補習仲多錢咧？但係開心嘅，我覺得即係你可以
1: 有啲體驗咯。
0: 係啊，可以用唱歌嚟揾錢，同埋即係嚴格嚟講，嗰個叫居馬費多啲啦。
1: 係啦，居馬費咁，但係呢啲都係一個童年回憶啦。
0: 哦，所以你僆仔時期就係同人即係用嗰部卡拉 OK 機鬥歌就係咁樣啦。係
1: 啊，冇錯。
0: 哦，好，唔該曬，圈圈。
1: 唔使。

0: 好，再一次多谢阿圈圈啦。咁啊，佢即系平时喺我哋节目入边咧，都好多幕后嘅 supporting 工作都系佢负责嘅。咁啊，如果大家想再了解佢多啲，亦都可以听下五台佢有份主持嘅节目啦。咁啊，嚟紧亦都会可能即系多啲机会喺呢度都会听到阿圈圈嘅声音嘅。咁啊，之前同佢即系啱啱讲嘅呢个叫做访问入边，我反而最有感受咧，唔系即系佢同人斗唱歌啊，即系嗰啲我哋平时嗰啲一百分。你先演歌就是就 percent 的人咁嗰啲我冇咩 feel 啦。我反而对于呢佢讲起话佢嗰个即係禁毒滅罪要北区呢我唔知我嘅错觉定係点呢好似呢几年少咗好多呢啲街坊 show 同埋街坊活动啊。
1: 其实有嘅、哦、不过我哋唔知啫即係譬如我都有参与过出嚟做呢啲嘅活动嘅评判譬如举个例佢而家变化即係变成咗就比较少唱歌比赛，可能系啲短片比赛啊，咩一分钟短片啊，三分钟短片啊，就鼓励啲同学仔去参加讲下禁毒嘅信息啊。但系就唱歌比赛咧，就真系少咗，因为其实唱歌同禁毒。
0: 咁又冇咩
2: 听我讲，
0: 大家娱乐下啫，
1: 即系听我讲系咪先？咁但系而家你拍片系好直接噶嘛？我而家拍条片，
0: 短片
1: 就
0: 讲
1: 禁毒啊，唔好企硬，唔好剔嘢。咁系好易嘅一个即系明白嘅信息。但我唱 K 歌之王同禁毒。是
0: 不是都唔系嘅。德国人有冇参加过歌唱比赛
2: 我歌唱比赛就学校嗰啲多。但係反而呢即係类似圈圈头先所讲嗰啲呢喺社区会堂入面呢我反而系记起唔系歌唱比赛系反而系嗰啲古大电视嗰啲比赛即係呢类似呢古歌名古

0: 掌门人嘅，咁、所以有咁嘅出处又大家一齐可以玩下咯。
1: 系，因为小弟其实系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就反而比较少去呢啲叫做小童嘅群益会啊、社区嘅中心啊，其实我比较少去嘅，反而系大个之后咧，同阿契女去咧。我先發現原來入面係咁多姿多彩嘅、
2: 即係
1: 係啦，即係尤其是而家佢哋係真係可以有好多活動提供啦，即係一啲平價嘅一啲，唔好話平價啦，即係相對地性價比比較高嘅一啲興趣班，即係咁同埋個興趣班係五花八門噶嘛，即係嗰啲籃球、足球嗰啲基礎嘅
0: 輸入法啦，
1: 創建輸入法嗰個係乜聯會嘅，我佢個通常係因為我有都有帶標標人去睇嘅，即係佢有啲係你。即叫做好偏門到你觀落，社區中心竟然有可俾小朋友嘅一個六歲嘅舞獅班啦，或者六歲嘅粵劇班，竟然可以喺社區中心係有，我有同阿彪彪人都有去睇過嘅，咁啊，但係佢嘅年紀暫時就未適合啦，因為大部分我屋企樓下嗰個社區中心，大部分都仲係五六歲以後先至可以即接受報名，但係佢仲有其他嘅活動，即例如或者契女嘅時候嗰陣時佢有啲玩具室啊，有啲電。室啊，咁俾小朋友喺嗰度借下书、借下玩具，翻屋企玩，我觉得系即喺入边系几多设施同埋服务提供嘅咯。
0: 哦，系啊，大家都可以去玩。我哋一阵间即系到我嗰 part 啦，我嗰位朋友咧，其实佢都系因为喺嗰啲社区中心啊，咁就有啲。精彩或者經典嘅活動玩嘅，咁我哋一陣間咧，九點鐘嘅新聞過後就到我咧，就睇下呢位朋友咧細細個佢係鬥啲乜嘢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奖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当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为了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表示，去年四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查验核实等待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互认等问题。新措施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商务部相信措施

0: 既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美国传媒引述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指，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在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和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聯合國憲章承認的合法自衛權，做好應對外來侵略的準備。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聽日稍後轉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氣仍然唔穩定，星期五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而家氣温係25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7: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6: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7: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6: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故事又跟上一集小叔同大家讲咗 since 同埋 because 呢两个字。咁不如顺便讲讲 because 呢 ,because 呢个字个发音。好多时候呢我哋系唔会读成好完整嘅，我哋正確啦 ,because, 我哋系 because, 系 be 啦，第一个 vowel 系 a 啦，第二个 vowel 系 o, 跟住后面系一个 z 音 ,because, 但系呢在口语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个字不是那么紧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读得很快很快，大家都可能会见过 COZ 这个简写， OK， 这个是个读法呢，可能就是纯粹是 cause 你就当是一个 K 音加一个所谓的 schwa 的最弱的 vowel， 是跟着加到个 Z 音，是不是 cause 有些人呢就前面再加到个很轻的 b 音 because譬如因为他是一个天才，所以就怎样怎样，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 is 全部都是不紧要的字，所以我们很快很轻的，那你就会听到呢个 because 就不会读成 because he's a genius， but we say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because he's a because he's a OK， 就是这样的了。那这个呢就是绝大部分情况我们读 because 的时候的读法，当我们读得慢一点了， 咬字咬得正啲嘅时候咧，就可能会读成 because， 否则咧好 hea 地 because 就可以啦，或者就咁 because 就可以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1: 即系我哋都唔知点样可以去外国嗰度生存，你点读啊
12: ？Because
11: 一定会好似超叔 because
12: 我再衰啲嘅，我细个俾同学仔笑啊 ，because
13: 边个 call you 啊
12: ？because 咧
13: ，how to be call 啊
12: ？because you are bad 啊？
11: 唔 get 喎，咁搞唔掂啊，真系生存唔到。
12: I don't get your get
11: 好啦，今日咧我哋朋友仔嘅题目咧就系儿时啊斗过嘅嘢。咁啊，今日咧我就揾到另一位嘅朋友仔咧，就讲下咁啊嗰啲斗咧都会头先讲啦，喺嗰啲社区中心啊，小童群益会咧就应该大家经常参与到嘅。嚟啦，
14: 手下留情，
15: 手下留情，
14: 朋友仔，
15: 朋友仔，
14: 倾下计，
15: 倾下计
11: 好啦，朋友仔倾下偈，咁今日咧就揾到呢位朋友，点称呼你好啊？
16: 叫我阿周啦，
11: 唔使怕丑嘅阿周。表面上佢叫阿周，实际上啊，佢系可唔可以公开你嘅身份噶？
16: 可以嘅，
11: 系你系阿刘曼头嘅表姨长噶，辈分好高啊，不过比我年轻好多嘅。
16: 唔系咁啊，冇咁讲，冇咁。
11: 喂，好啦，咁啊嗱，我哋今日个题目咧就系、是、我哋以前曾经玩过嘅一啲要斗嘅嘢，你有玩过啲咩咧？
16: 我记得细个有玩康乐棋，同埋同细佬玩爆旋陀螺。
11: 先讲陀螺先啦，因为咧咁啱咧，早两日就喺嗰啲公园嗰度就见到好多年轻人咧，都唔系好似我哋呢咁嘅年纪人咧，就喺度围埋一齐啦。你当年有几热烈地玩呢个爆旋陀螺嘅咧？
16: 其实系多数都系喺屋企咧，有个只要有个盘啦，或者系有个窝咗落去嘅小工具咧，就可以喺度斗餐饱噶啦。
11: 即系个斗嘅形式系点噶？
16: 我记得个陀螺咧都有啲演化嘅，到我同个细佬玩嘅时候咧，佢有三个组合嘅，中间嗰个咧其实系一个金属嘅圆壳嚟嘅，有嗰个圆壳咧其实有啲攻击力喺度，因为有啲勾咧齿状嘅嘢勾出嚟，咁啊可以。系攻击对方，
11: 即系整到停为止，系啦，
16: 系啦，好简单，整到停为止
11: 咯。系，咁你同你细佬个规矩系咩啊？
16: 净系可以掹一次咯，咁掹一次边个停咪输咯。
11: 哦，咁又话玩几多铺几多胜噶嘛？
16: 都冇嘅，通常都系玩好多铺嘅。
11: 哦，即系一路玩又输咗又再
16: 玩，因为其实唔止一个半个嘅，一买嘅，好似有一盒有好八个十个嘅，咁你中间仲可以互相。更改你嗰个组合咧，咁、就变相好玩好多。
11: 你觉得个好玩嘅之处喺边度咧？
16: 几刺激啊！系啊，同埋有阵时唔小心掂到会整痛只手。

0: 咁就變相好玩好多。
1: 你覺得個好玩嘅之處喺邊度咧？
0: 幾刺激啊！係啊，同埋有陣時唔小心掂到會整痛隻手。
1: 咁、有冇鬧交㗎？
0: 唔記得應該有嘅，可能有啲係特別勁嘅，即係有啲即係十個裏面有一個可能係特別攻擊力強咁啊，爭嗰個嚟玩。
1: 哦，係啦，好啦，咁啊，屋企就玩爆旋陀螺啦。好啦，另一樣就係頭先你講就係康樂棋啦。你喺邊度打康樂棋啊？當年
0: 社區中心
1: 係，
0: 又或者係宿營嘅地方，
1: 係烏雞沙嗰啲啊嘛。係
0: 啦，
1: 你見唔見康樂棋係點打？
0: 康乐棋是一个好暴力的活动，有人揸住支棍啦，上面有棋盘啦，少少好像桌球，但系佢个揸法同桌球不一样嘅，咁啊都系用一粒棋，黑色的或者白色的射向对方嗰个棋盘度，咁大家个棋盘咧就系、沿住嗰、
1: 那个边呢度
0: 边个系一直，
1: 即系好似砌麻雀咁样
0: 撞到去有啲棋跌咗落个窿度咧，嗰盘就系啱嘅，系啦得分嘅人啦，
1: 系
0: 咁啊射晒
1: 清晒为止，
0: 清晒对方嘅棋落个窿度咧，咁就赢。
1: 呢个游戏咧就我个人认为系相当暴力嘅，因为你第尤其是咧，你第一次即系初初开嗰阵咧，你系要炸散啲棋噶嘛，即系你要将摆喺边嗰啲象棋咧。用力彈出嚟，
0: 美式桌球咁樣。
1: 係啊，你要彈出嚟。你有冇試過咧？用一陣咧，一嘢隻手戳咗埋去個邊度啊？
0: 冇，但係好似有試過有啲棋撞咗我隻手指咯。
1: 哦，有冇試過飛出嚟坑嗰人啊？
0: 冇，但係都飛得好遠喎，可以。
1: 係啊，坑八波你都
0: 可以好誇張。
1: 你見到飛咗出嚟之後，佢點罰咧？
0: 好似罰得好金啊！
1: 佢有個叫大回同小回嘅，你有冇聽過？嗱、哦，我唔記得咗。如果打死咧？即係如果你嗰只黑棋咧，如果跌咗落個窿度咧，你就好似唔知要罰一隻擺喺中間， 你一定要用反彈嘅形式彈佢嘅第一下。大回咧就係將嗰只棋，譬如你唔小心飛咗嗰只棋出嚟咧，你要擺喺對面，你就要用又係用反彈，即係入射角，等於反射咁方式就撞翻佢出嚟嘅，好難噶。
0: 即係自己粒棋喺對面，仲有個好似打和嘅方法咧，就係、棋盤上面中間有個圓圈噶嘛。唔知輕輕撞一下，邊個撞到最近個圓圈就贏。
1: 哦，呢個咪鬥，即係等於猜邊個開先啦、啊。
0: 好似係，好似係，
1: 好似即係邊個開波先，好似係啊，即係擲豪一樣。
0: 係啦，傾傾下好似。
1: 多唔多參與呢個康樂棋活動噶？
0: 細個都多嘅，因為都係啲唔使點樣俾錢，
1: 唔係通常
0: 開心嘅活
1: 動，係咪即係側邊咪有好多女仔喺度贏咗
0: 用？冇女仔，女仔啊！
1: 你個樣好尷尬喎，
0: 冇嘅真係冇，中學先有嘅啲小學雞。
1: 咁而家仲有冇打？幾耐冇打過康樂棋啊？
0: 好耐啦，好耐。都好少見啦，
1: 好似試過喺嗰啲就係、宿營啊，康樂中心咧，好
0: 有嘅會開嚟玩嘅，
1: 係咪啊？
0: 係啊，
1: 喂，下次打翻場啦
0: 嚇，一於咁，
1: 企我哋啲女喺度，
0: 好，
1: 開
0: 嚟玩。
1: 好啊，喂，咁今日咧，多謝曬阿Joe啊。

0: 好，唔该晒阿苏啊，带嚟齐信嘅打得火热啦。咁啊，谂到即系可乐机摆啲咩歌落去啊，摆呢首歌落去都要打得火热。我本来谂用粉，
1: 好多嘢都可以打得火热嘅。
0: 你哋头先我问啦，你哋两个有冇打过可乐机噶？
2: 我中学嘅时期有嘅，因为我中学时期个操场底下咧有个真系叫做。类似游戏室咁嘅嘢咧，咩都有嘅，足球机啦、桌球啦，跟住系康乐企嗰啲台啦，全部一应俱全，全部都系可以向学生会借完之后咧，就喺出面打噶啦。所以有打过，中学嘅时期成日打。
0: 你记唔记得点打先？
2: 我净系记得就系好似头先阿 Jo 所讲啦，就系排咗，即系譬如有张麻雀台咁样啦，每两边。就排晒我谂有十个，
0: 总之你系佢攞翻象棋嚟打噶嘛，即系
2: 我系象棋啊！我以前有两只色嘅，系橙色嘅棋啦，同埋绿色嘅棋咯。
0: 我因为其实咧，你知以嗱我嗰个年代呢啲人咧就好悭家噶嘛，咁即系物尽其用啊！因为你唔系成日打康乐棋，但系你亦都有机会系爱嚟捉棋嘅。咁以前咧嗰张康乐棋嘅台咧。个面咧，其实系有嗰个棋盘喺度噶，即系楚河汉界嗰个棋盘啊。咁、
2: 哦、
0: 而用嗰啲棋，正正就系棋嚟噶，就系、
2: 是、即系象棋啊，
0: 将啊，咩士啊，马啊，将嗰堆嘢。但咁佢侧边即系两边再留两个窿喺度，就俾你爱嚟再打康乐棋咁解嘅啫。咁、哦、即系嗰张台系易用嘅。好啦，咁啊，即系好似啊，头先阿德国人咁讲啦，就首先排咗两边先啦，然后就哼晒嗰啲嘢出嚟，睇好暴力下嘅。同埋咧，
2: 因为一开初你要撞佢，即系撞墙之后弹翻晒啲棋出嚟，所以你一定要大力。
0: 其
2: 实
0: 佢
2: 个过
0: 程咧系极点似史碌架，但系咧。嗱，我覺得即係我記得當年咧都有啲幾好笑嘅爭議嘅，就係、是、究竟啊呢嗱士碌架用枕手噶嘛，
2: 係，
0: 但係康樂棋
2: 係唔知
0: 係用圓圈嘅手，可以打美式
2: 棋，
0: 勾住嗰支棍。嗰啲 Q 嚟到打嘅，同埋咧系冇搓粉噶嘛，
2: 冇，
0: 系啦。咁但系咧有啲咧，即系譬如我呢啲咧，中途已经走咗去打，即系去咗督波嗰啲人咧，就懒劲噶嘛，即系用枕手咧就打康乐棋，系会俾人笑噶，系会觉得俾人话系懦噶。系啦，调翻转咧，你喺士碌架台咧，你用翻即系康乐棋嘅手咧，又系会俾人笑，
2: 俾人笑噶，就渣咯，
0: 就系渣啦，系啦。咁啊呢个就呢个第一啦，第二样嘢就系咧，其实系又真系有机会发生意外嘅。由于咧头先讲啦，譬如你嗰啲大回小回咧，你系要用好大力，因为张台其实佢唔弹嘅，即系佢唔系一个波嚟噶嘛，佢即系棋嚟噶嘛，
2: 系木台啦，同埋系因为
0: 即系如果你咧喺个面度咧唔喷碧丽珠嘅话咧，佢唔跣添噶，佢唔跣咧，即系你大家知咩叫碧丽珠咧？总之我哋以前我系抹。抹麻雀
1: 啊，
0: 打啦抹麻雀啊，抹梳化嗰支嘢啦。如果你唔抹咧，即系你唔喷佢咧，基本上咧佢系食嘅。你谂下，如果我要救嗰只大回，你佢就要反弹弹中你个棋，系要用几大力去啊？好啦，咁由于啊力啊，即系大家有读过 physics 啊，
2: 系
0: 有 momentum 噶嘛。
2: Yes，
0: 个 momentum 太劲嘅话咧，佢就会飞只棋出嚟。系会哼到你个头噶，你对家嗰、那个我企喺对面噶嘛，
2: 嗯，
0: 我一号打嗰阵，一系咧唔小心飞一支棍过对面啦，另一个就试过我同我细佬打交就因为咁样啦，咁我又唔系有心，我但系一齐一挫，嗰只棋飞出嚟哼咗佢个头，咁、
2: 嗯、
0: 你话咪开片先呢位，同埋会哼烂屋企啲嘢嘅，真系会试过，所以其实咧喺屋企都系有一定嘅危险性嘅。明啊！
1: 我因为我真系冇咩点玩过康乐棋，嗱、哎，即系啱啱提过，我好少去嗰啲即系小童嘅群益会啦。咁但系我同康乐棋唯一嘅渊源就系曾经哎呀捐赠过咯。
0: 哎呀，
2: 即系点啊？
1: 而家咧如果冇记错啊，即系小弟母校嘅学生会咧，系、哦、可以借康乐棋嘅。
2: 系，
1: 咁、哦、而我记得喺我读书时期咧，系冇康乐

0: 期，咁點解無啦啦而家會有呢？咁好似係咧，
1: 擅長人用，
0: 唉，冇錯啦。當年咧，
1: 擅長張俊豪捐贈，
2: 張俊豪先生。
0: 咁話説咧，有一位好似我哋當年嘅副會長咧，佢話佢屋企阿爸咧 annual dinner 抽中咗富康樂企，咁佢。咁拎翻屋企系冇有冇人同佢玩啊？佢独生仔咁，同埋嗰副康乐棋
2: 都硬嘅，
0: 其实话大唔大，话细唔细，麻雀台嘅大细，咁劈喺度冇用。咁结果咧，佢就捐咗俾学校学生会，就写咗字迹。咁我话咁一定要好似以前嗰啲嗰啲善长人咁
1: 劲
0: 咁
1: 咩？
0: 系啦系啦。咁我哋见到
1: 有张黑白相喺度，
0: 咁我哋见到话哇，好似好型。我哋可唔可以都自己喺自己嗰度写个名啊？喺个棋上面写嗱，呢粒棋都系我捐嘅。咁结果成副嘢好似有晒我哋啲名喺度，就好似我哋捐敬赠咁样咯。咁、我唯一同康乐棋嘅渊源就
1: 系
0: 咁样。
1: 咁啊，除咗康乐棋之外咧，我今日咧特别想讲，我唔记得咗喺呢个节目度讲过未啦。我啱啱就已经拍咗张相上去啦。咁啊，细个咧，我其中一个咧喺学校班科入边咧最经常 battle 嘅咧就系叫玩剑仔。咁我而家拍咗张相上去。其实我一直都很怀疑啊，呢个剑仔的比剑啊，究竟是哪个发明的？
0: 是
1: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些以前在士多卖的玩具仔嚟嘅，即系买啷啷啊，买嗰啲吹泡泡啊。其实咧，嗰啲剑仔咧，细个咧我系唔知道可以攞嚟 battle 嘅，直至到上到中学，好啦。咁啊，点我嘅嗱，即系我怀疑啊，处处乡村就处处例啦，大家睇到嗰啲胶剑仔啊。咁我哋点玩嘅咧？咁首先咧。就好似玩嗰啲海陆空战棋咁样，系吸手嘅。譬如而家我同阿德个人咧，我哋各自一人咧就攞一把即系我哋已经大家有一包剑仔，
2: 系
1: 咁而家我哋要斗啦。咁啊，一人攞，我唔话俾你知我出乜，你又唔话俾我知出乜。好啦，准备一二三，快啲好。你咧就攞咗一把关刀，
2: 系
1: 我就攞咗把西洋剑出嚟，
2: 系
1: 咁我哋就要用嘅手指公咧喺个平嘅台面度推。如果我支剑砸住你支剑咧，我就食咗你支剑噶啦。
2: 即系要喺你上边。
1: 系啦，搭住佢。嗱、
2: okay ，
1: 你留意一下嗰啲相入边咧，其实咧佢哋有一啲叫做好似而家我哋打机咁样样，即系啲属性系有啲唔同嘅。即系譬如咧扁嗰啲咧，就好容易咧就爱嚟食到嗰啲比较粗嗰啲嘅，或者圆嗰啲咧就可以砸住扁，比较易砸住扁嗰啲嘅。咁即系每一把剑咧，佢轻轻有一个叫做。对于另一种剑嘅
0: 属性
1: 强与弱嘅
2: 格食格啦，正
1: 所谓格食格嘅。咁我哋同埋咧，你得嗰个手势咧，你一定系用嘅手指咧推佢出去嘅，你唔可以揿起佢翘出去嘅、即系有呢啲。
0: 等先，摆喺台面。
1: 系啦，你推嗰支剑。
0: 哦，推
1: 系啦，
2: 纯粹推啫，
1: 纯粹推嘅。咁总之是但一支食搭住佢咧。你就可以攞走佢噶啦。
0: 哦，
2: 攞走攞走佢添嘛。
0: 但系呢个玩法其实系我哋细个嘅时候都有噶，我同德国人细个。
2: 系咪竹签啊？
0: 但系我哋竹签系另外一个玩法，
2: 即
0: 系
2: 有蓝色签同红色签。
0: 但系佢呢个弹嗱，即系佢系揿或者推佢出去啦。我哋系弹咯，
1: 唔可以弹嘅，一定系要推嘅。一弹就犯规。
0: 我哋系弹咯，系弹擦胶咯。即系尤其是学校嗰张台系好攞嚟用嚟弹擦胶噶嘛，因为你弹咗人哋个擦胶落地下嘅时候，咁你咪。可以攞咗人哋个擦纸胶就当你赢咯，咁衍生就会好多嗰啲细个嗰啲手指公仔啊，即系以前有出过一啲公仔手指大细，或者你可以套喺手指上面嗰啲超人公仔啊，哥斯拉咁咪就系喺度弹咯。咁但系德国人讲嘅竹签咧系另外一款玩意嚟嘅，
2: 但我唔记得点玩啦，嗰个已经
0: 喺文具铺嗰度咧会有一盒咧木制嘅木盒咁样嘅，咁然后入面呢有啲竹签，而每个竹签上面有唔同颜色，咁你就首先洗匀啲竹签即係喺度转转转转洗匀佢之后呢就一把手放，咁啲竹签就会交叉搭上搭咁样啦，咁你係要喺唔可以掂到其他竹签嘅情况下撩到支竹签出嚟，即係逐层去拆。咁咧，因為阿媽冇話過唔同顏色噶嘛，即係例如紅白色可能有兩分，藍色得一分，藍綠色咧就有十分咁樣，咁你就不斷撩啲竹籤，又唔可以整到其他咧，就好似玩層層疊咁樣撩啲竹籤出嚟，然後最尾鬥多分
1: 咁樣咯。我嗰個唔同啦，我嗰個有少少技術，亦都好容易有爭議嘅，因為究竟你落去，即係你出個手指公推支劍嗰下，你有冇刻意地翹起咗佢咧？但系亦都有阵时系因为你一推嗰下佢碰撞嘅时候针起咗炒上去，呢啲系会有争议嘅。咁但系咧会唔开心噶，因为咧其实每一包剑仔咧你买翻嚟嗰阵咧，其实你都唔系好知佢入边有啲乜啦。
2: 系，
1: 同埋咧有啲所谓劲嘅剑，譬如咧我哋有一把称之为屠龙刀，

0: 嘅劍仔係圓筒形嘅，即係有一支棍咁樣樣，嗰支係勁嘢嚟嘅。因為你諗下，佢圓啊嘛，佢咪有好多位係即係圓，可以壓住人哋咯。即係佢一支好似筆咁樣嘅形狀嘅嘢，咁我食曬嗰啲西洋劍啊，咩大關刀啊嗰啲嘅，好容易食到嘅。但係咧，亦都有我唔記得咗邊一把，有另一把剑咧系好容易刻翻呢个屠龙刀嘅，咁咧如果对方又出咗呢把，你俾人掠咗把屠龙刀咧，你就会非常之唔开心啦。当时因为咁样喺学校教都有得闹噶，而且因为咁样咧，我哋咧就创咗好多一啲规矩啊，即系例如啱啊，我下一下我突然间啲音乐，咦呢个旧版嚟噶，
1: 系咁诡异嘅，
0: 啲咁慢嘅。哦，呢个系另一个版本嚟噶，哇！我呢个系啦，即系因为咁样咧，我就识咗好多兵器嘅名字。嗱，呢啲叫西洋剑，呢把就叫做屠龙刀。

0: 米。平时大家听开咧就系有啊秋官嘅版本啦，呢个系啊夏雨大哥嘅版本啦。咁如果大家咧唔知道头先我讲嗰啲胶剑仔系咩咧，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专业度，我亦都摆咗一包一啲相出嚟啦，就有嗰啲剑系大约系点样样嘅，好平嘅，即系好似$2一包，有十几廿把嘅。下次攞翻嚟教你玩啊嘛！
1: 好啊，好啊，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要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格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而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3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7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68美元，卖出4578.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被这个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
7: 用紧相关平台的机构，我们都建议去。

0: 佢哋喺重新使用呢个平台之前咧，都真系要全面检视下呢个资讯系统嘅安全，包括佢呢个平台嗰个资讯系统嘅保安情况系点。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3: 我好多嘢做嘅時候我發現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啊！搞嗰好減壓啊！搞搞，譬如我老公激親我，搞個麵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係整完之後咧，佢好靚咧，我嗰日唔開心冇咗嘅喎。佢一齊成日讚我，我好開心，即係依個我揾到自己嘅減壓方法咯。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十八好時光。

0: 晚上时间9:37，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26嘅手下留情。嗱，头先讲到即系嗰把剑咧，即系我突然之间谂翻起就系执斗啊，即系我自己称之为执斗啦。但系嗰啲叫咩？
1: 画纸啊，系嘛？
0: 画纸啊！我细个就系成日同阿妈阿爸喺度斗嘅，
1: 系
0: 就即系斗边个劲咧，即系执到五个斗咧，咁为之就可以即系食到一餐美味嘅麦当当咁样。
1: 咁开心啊！
0: 开心啊！即系如果赢到佢哋嘅话，就可以去食。
1: 咁通常咧？
0: 通常就赢唔到啦，唔知点解佢哋真系好劲，即系去到临尾好似要四个斗要一齐抛高晒之后先执佢最后一个咧，我永远只手都唔够大，因为小朋友嘛，跟永远都输俾佢哋，永远都冇麦当当食，系我就唔开心。但系你嗰阵时中唔中意？我记得阿勤系中意玩，
1: 阿勤好中意玩嘅，我冇玩过噶，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旅程嘅游戏啊，所以我哋冇玩嘅，
2: 我都冇玩过呢个游戏，即系斗袋就只不过系。以前翻学
0: 系咯，翻学嘅时候
2: 有玩过咯，系啊，都冇咩特别印象呢、這个。
0: 哦，咁唔紧要啦，我哋听下以下落嚟啊，访问嘅呢位嘉宾，究竟佢唔系执豆袋，但系佢系玩啲咩嘅咧？
3: 手下留情，
4: 手下留情，
3: 朋友仔，
4: 朋友仔，
3: 倾下偈，
4: 倾下偈啊！
0: 好啦，身边揾嚟摄师兄，摄师兄你近排喺陀螺呢个坑入面有冇针咗落去呢？
5: 冇啊，因为我系属于四驱车派别嘅。
0: 但系以前斗嗱，即刻讲下以前斗四驱车先，因为我啲同事咧，上边啲一台同事咧，佢系会即系譬如落库连住唔知黄大仙嗰条天马苑嗰条桥咧，空咗冇人跑嘅时候，冇人行嘅时候咧，就会攞条桥嚟斗四驱车噶。你系点样斗嘅呢？
5: 喺呢一個黃大仙下村木倫街足球場對出嗰度咧，有個圓氹墮嘅位置嘅，咁、
0: 啊、
5: 所以咧，我哋即係去玩嘅僆仔咧，就會帶四驅車喺嗰度放咯，因為笪地咧唔係平嘅，係凹凹凸凸嘅，所以咧係真係可以出現直角假身式過人嘅，同埋真係可以撞到咧部四驅車咧，好似火鳥號定唔知新火鳥2C MC 咁樣，係貼住埲牆咁樣行嘅，跟住好快就會行落嚟㗎啦。咁所以喺我嘅角度咧，玩嗰啲好正嘅貴嘅賽道咧，係好高級嘅。我哋呢啲咧街童咧，就真係會落去嗰度玩咯。
0: 係啦，現成即係有啲咩就攞嗰啲地方嚟玩啦。咁有冇試過即係一嘢炒咗出面啊，或者炒爛咗？
5: 我應該係有撞爆咗人哋地主公嘅嗰啲拜神嗰啲香爐灰啊，因為住舊屋村咧，咁大家都會有拜地主公噶嘛，咁、
0: 哦、
5: 然之後就會擺啲香爐灰喺出邊咁裝香噶嘛，咁但係成條長直路咧，咁係好啱玩四驅車嘅，因為我睇嘅時候咧，仲係呢個四驅小子嘅年代啊，係我用屋棍咧去扶住架車噶嘛，咁咧我嗰陣時真係唔知道，我真係以為架四驅車同我跑嘅速度差唔多啦，一入電咧一放咧，哇咁快噶！跟住咧，應該係撞咗好幾個鄰居嗰啲土地嘅香爐灰咯。
0: 哇！咁點處理啊？冇啊，即刻走定係真係負荊請罪？
5: 你唔好問我，我唔記得啦。好似有發惡夢。

0: 即係除咗爆旋陀螺啊、四驅車，你細個同人出街會鬥或者會玩嘅 board game 又好啊，或者一啲遊戲咧。
1: 作為一個90後嘅小朋友，去茶樓排隊等攞飛嗌籌嘅時候，點會冇一兩部數碼暴龍機同喺身啊？
0: 冇錯冇錯，以前真係會攞出嚟鬥。我嗱，我仲係會連機個年代，你嗰部係點樣㗎？
1: 第一代咯，好細個㗎咋，係 啊連機㗎，真係要連住嘅。咁然之後咧，啲人仲教口訣，咩撳一下、撳兩下，然之唔知再撳兩下，就一定會出波可以贏到嘅咁樣。
0: 都唔係嘅，係啦，成日都錯嘅都錯唔到。
1: 跟住呃人嘅，咁所以然之后有啲人就话唔知点样可以插翻，即系你开始你一掹机买机嘅时候咧，你掹嗰条线嗰只就会着噶啦嘛，唔知点错点样咧，就会咩半日就可以即刻变成呢一个完全体啊，咩宇宙老母
0: 啊，
1: 咩咩小红兽啊呢啲啊，我已经俾人即系欺骗咗呢个年少时期好多次啊，所以后屘我都转翻啲实在啲嘅嘢，我觉得电子嘢咧即系太过有 trick 嘅位啊，
0: 系。
1: 玩 Uno 一分一个 E 夹，
0: 哇！我谂住够益智啦，你玩 Uno 都系斗智斗力啫，你斗埋夹 E 夹点样咧？个情况系
1: 咁，你会计分噶嘛？即系譬如你当你玩，我记得嗰阵时好似都玩唔知五十至一百铺起跳咁样啊，同你 friend， 跟住五六个人啦，哇！真系好衰啊，佢真系会咧做一个人系咁狂捉佢咯，同埋我哋咧系点捉都得噶。系啊，
0: 即系唔系即系有嗱，有啲正常版系加二就要净系加二啫嘛，唔可以加四噶嘛。
1: 系啊，
0: 你仲要任加嘅，加二可以搭张加四落去。
1: 系啦、啊，加四你拣咗色绿色嘅时候，我咪整张加二嘅绿色喺度咁样咯，跟住加上去咯。试过真系可以俾人加成六七十只。
0: 哇，
1: 系啦、
0: 啊，咁就几多个衣甲啊？一个一只衣甲定系？
1: 睇下嗰个人有冇过分啦、啊，睇下咪面目可憎啦、啊。咁同埋睇下佢输几多嘅，因为我试过输三百几分嘅，跟住我啲朋友就话咁啊，十分一只咯。咁都三十个，你块面有几大啊？
0: 咁你人缘算好，十分一只，好过唔三百啊！
1: 我发觉原来个嘴唇点解咁丰厚啊？就系细个夹翻嚟啊，同埋耳珠咯，系啊，夹到好似佛陀咁，就系咁样噶啦。其他位好难夹嘅，
0: 夹唔系夹身体得唔得？
1: 你有边啲位突出嚟可以俾我夹到啊？你嘅身体，你话俾我听。
0: 嗱，我真系谂到十只手指啦，你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都有十个地方啦，仲有手踭个位啦，其他嗰啲地方啊不得而知啦。
1: 你一掹出嚟，你会流血噶，真系。
0: 乜嗱，等先，有另外一个嘅夹完就算啦，定系夹完你要掹嗰下咧？即係有啲有玩埋蚊噶嘛，
1: 係咪都睇下你人緣咯？即係你衰你細個嘅時候，你就知道其實咧最緊要就係唔好得罪咁多人。

0: 係同埋即係凡事即係出口留三分啊！你明唔明啊？
1: 日後好相見啦嗰啲啦。
0: 但係你話最深刻嘅咧，有一個卡牌我係玩過細個嘅時候，因為一次嘅事件令到我終身都唔玩嘅，嗰、那個就係召喚王，即係大家都會講話玩遊戲王噶嘛。係
1: 啊。
0: 咁而嗰陣時咧，因為 Coco 呢一本書，咁就連載召喚王，咁所以咧就買咗呢啲卡嚟玩嘅咁，咁好益智啊，係咪？咁即係砌完副 deck 打比賽，公開賽嚟嘅，咁啊贏咗第一 round 噶啦。
1: 同埋公開賽添啊！
0: 係啦，佢嘅規模其實同遊戲王當然冇得相提並論啦，因為嗰個嘅受歡迎程度唔一樣啊嘛。咁但係當時香港都掀起咗一番嘅熱潮嘅，咁然後就出去玩比賽嘅時候贏咗初賽嘅即係對手噶啦。咁、因為其實佢可以 check 你副 deck 齊唔齊數目噶嘛。嗰陣時入世未深，咁咧打對面嘅，佢攞咗我副 deck 去 check 啦，跟住咧佢喺台底度 check， 我仲嗰陣時仲陶醉，我仲陶醉緊勝利嘅喜悦啊！跟住佢話：哦，你副 deck 少咗隻咁樣咯，咁就 DQ 咗咯。
1: 咁擺明就係佢自己喺台底係可能攞走咗你一隻就
0: 應該係咯，係啊，因為仲要唔見咗我嗰隻都幾值錢㗎。其實若然你而家即係仲有嗰隻健在嘅話，或者當時其實好多人都想得到嗰隻嘅，叫寂寞龍啊，大氣係係啦，跟住60嘅唔知咩值咁樣嘅，好似好記得嘅。
1: 咁當陣時即係如果贏咗個比賽，係會得到啲咩獎品？定係純粹一個功名嚟嘅啫？
0: 可以得到去同各大嘅大師交流嘅機會啦。
1: 哇！有冇喊啊？即刻
0: 冇，我初賽啫嘛。你入到決賽先啦、
1: 啊。哇！你入到初賽，入到決賽㗎啦。
0: 你雷霆萬軍玩得一下，你點同人哋玩100下嗰啲鬥啫？但係總之我唔理，我就係唔見嗰張卡，搞到我 DQ 咗。殘局。

0: 有吴浩康嘅奇王啊！我记得咧，即系嗰阵时咧，仲玩嗰啲四驱车嘅时候咧，我记得好伤心嘅系，除咗唔系输之外咧，仲系输到咧架车烂咗，
1: 哎呀，
0: 即系同人。

0: 比赛嘅时候输都唔紧要啦，你突然仲要俾人撞嘅时候咧散晒啊，跟住仲砌都砌唔翻嗰下先最惨。
1: 点解会出现呢个状况咧？
0: 追唔住，可能一嚟可能自己砌得唔好啦，二嚟系即系可能佢炒埋嚟嘅时候撞埋墙咧，跟住就因为以前咧嗰啲四驱车咧系有少少防备嘅，即系佢前边定唔知左右咧有个碌噶嘛，
2: 缝尾。
0: 我唔知鳳尾
2: 有 terms 嘅，總之有碌啦。龍頭唔知係咪叫龍頭鳳尾係有個 terms 嘅，因為我記得嗰陣時曾經有段時間，其實即係你知熱潮呢啲嘢係興翻又興翻噶嘛。早應該差唔多十年前咧，係咪十年前或者六七年前啦，就興翻呢個嘅四驅車嘅，
0: 係
2: 啦。咁啊又唔知後邊要改裝，同埋我記得訪問過啲嘉賓都話佢哋嗰啲四驅車其實你仔細地研究咧，就要唔知點樣嗰、那個。齿唔系齿轮啊，即系啱啱阿德国人讲嗰个头尾泵把位系要加啲珠咧，
0: 系啦，系啊，
2: 重心向下，又唔知点样转弯劲啲，咁样嘅系兴过嘅，咁只不过今年嘅热潮就翻翻去呢个嘅爆旋婆婆嗰度嘅啫，我楼上都仲有合四驱车啊，系啊，
0: 大伯你唔知四驱车啲咩暴龙机有几部喺上边，
2: 但我记得我人生第一部嘅四驱车咧。应该系买老框嘅，
1: 系咩？
2: 系啦，因为咧嗱，
1: 会落场会俾人瞄噶。
2: 嗱，我记得人哋
1: 视
0: 系咯，睇唔睇？唔系同埋睇得出。
2: 但点解睇得出？因为系嗱，我后屘知细个唔知嘅，因为我人生第一部嘅四驱车咧，就系喺内地嗰度买嘅。
1: 系，
2: 即系我记得系唔知系边个亲戚屋企咧。仲要系农村嗰啲嚟，即系唔知边个亲戚屋企啦。咁然后咧就系阿爸话：哦，冇嘢做啊，攞10蚊出去，你自己出去街口个士多嗰度咧买中意嘅嘢啦，就买咗盒四驱车。咁点解我知道系翻版就系因为人大咗之后先发变。
1: 那个双
2: 星，冇错，
1: 嗰个蓝色同红色调转咗，
2: 佢好似唔系星星嚟噶，
1: 月亮，
2: 唔知两个铜钱咁样。但系咧，即系佢包装，同埋咧佢个包装咧，我到而家都好记得噶。佢系一个好似瑞士卷咁样嘅包装嘅、
0: 哦，
2: 即系下面系一个纸盒，然后上面摆咗架车已经砌好咗、哦，然后就吸个吸吸
1: 即系唔使砌噶，
2: 冇错啦。咁理论上四驱车系应该要砌嘅，
0: 系啊，
1: 系要贴贴纸噶嘛，
2: 系啦。咁嗱，我记得仲系好似系呢个型号嘅。呢隻唔記得叫咩，唔係叫地平線嘅，係綠色呢隻咧 Dash Four， 我唔知叫咩名啦。呢隻嘅我唔知有冇聽眾知道叫咩名，即係佢有名嘅每架車係有名嘅。
0: 好
2: 啦，咁我記得我同我細佬就一人買咗一架啦。咁然後咁農村冇地方玩啊嘛，就唯有村同村之間嗰條坑渠喺度肥咯。係啊，咁去到後屘咧就即係。嗰陣時細個應該都我小學一二年級嘅時候興起啦，咁婆婆又直情帶我，因為嗰陣時即係婆婆屋企隔離係嗰啲玩具城啊咁樣啦，唔係我哋嗰啲玩具城，係成個十幾畝地嗰啲玩具批發城嚟㗎，跟住就買咗兩三架俾我同我表弟嗰啲啦，咁就我表弟屋企因為內地啲屋又大啦，
1: 即
2: 係
1: 10蚊人仔嘅啫。
2: 系啦，佢直情买咗条赛道喺屋企系可以 battle 咁样嘅，即系人哋嗰啲要落街玩，唔系佢屋企自己有赛道啦。系啦，咁所以咧，我人生第一架嘅呢个嘅四驱车咧，就系小学一二年级玩嘅。咁但系四驱车严格嚟讲咧，都唔系我个年代嘅产物嚟嘅。
0: 系
2: 去到我真正识玩咧，我哋而家一班嘅网民啊，或者啲即系九十后都喺度讨论，咦？摇摇又兴翻起啦，四驱车又兴过啦，
1: 陀螺
2: 而家啦，
0: 究竟下一转系咩呢？
2: 喺我哋嗰个年代咧，仲有一套嘅卡通片叫《激斗战车》，
1: 即系咩啊？
2: 嗱，如果冇记错咧，主题曲咧系萧正楠先生唱嘅
1: 《激斗战车》。
2: 激斗战车嗱，应该冇嘅，我哋个电脑咁
1: 系啦。我睇下知系咩嚟，因为我冇见过。
2: 系啦，简单
1: 《激斗战车》系嘛？
2: 简单地理解咧，《激斗战车》咧其实就系、是。爆旋陀螺加四驱车，
1: 哦，
2: 咩意思呢？嗱，爆旋，哎，冇错啦，爆旋陀螺咪就喺个盘嗰度玩，然后撞人哋出去啦。四驱车就系斗快，然后就跑完个赛道嘛。激斗战车就系将陀螺嘅攻击元素装喺个四驱车上面，然后就喺个盘入边咧就撞嚟撞去，撞走人哋就为之赢啦。
1: 咁得意啊！
2: 系啦，嗱，你见到啱啱嗰度有几隻啦，咁前面有啲转头啊，
1: 侧边有啲碌啊，有啲齿啊，咁样吓。
2: 系啦，咁其实就系要喺个攻击盘嗰度就撞走人哋就为之赢咁样啦。好啦，咁但系问题系咩咧？即系卡通片咧， 系会教坏人嘅，
1: 系
2: 即系例如我咪话我细个睇完嗰个爆旋婆婆，就人哋用二个大铁镬嚟玩对战盘，我就翻咗去攞咗个二铁镬嚟，就结果就即系。

0: 被人打啦。咁呢套嘅激斗战车入面呢，嗰啲场地啊係直情好似你成个乒乓波台咁大嘅。咁但现实唔係啦。咁佢哋个场地又有光啊，又会有啲齿轮弹出嚟，有啲机关咁样啦。最紧要系咩呀？最紧要呢係动画，即係卡通片入面嘅主角呢，佢哋掟架车出去嘅时候呢，係要凌空跳起360度转，再扭腰封咁封出去嘅。好啦，
1: 你嘅事啦，你嘅事
0: 啦。我就冇试过，因为我真係冇钱买。
2: 应该都吓、
0: 我有个朋友真係朋友嚟嘅。佢就係、是、即一兴起嘅时候，佢就买咗两三架。嗰时好似差唔多成嚿水一架嘅激斗战车啦。咁砌好满心欢喜，諗住第一铺同人 battle 啦，咁佢就跳起凌空360度揈架车出去。但你知呢啲嘢係唔
2: 掟咗去边啦、
0: 啊。你知呢啲嘢唔襟撞㗎嘛，其实。佢一嘢飞咗埋埲墙，成架车就散咗啦。玩都未玩就冇咗喽。
2: 我好就係呢啲呀，卡通片靠教坏人嘅嘢呀，我哋呀即係叫做咩呀，屡试
0: 屡见不鲜啦、
2: 啊。屡见不鲜亦都屡试屡败。
1: 亦都即係自古成功再尝试啦。
2: 我想讲当年呀，我睇足球小将，我真係曾经以为擒上条龙门柱嗰度，即係顶返个波落嚟係得㗎。即係嗱，你记唔记得立花政府同立花和夫啊，佢两兄弟第一招叫弹跳射球嘛，就係、是、唔知佢有擒咗上去嗰个横眉嗰度顶返个波落嚟嘛，跟住再类似係咁样啦。又或者啊，嗱你做龙门㗎嘛。
0: 係
2: 阿建威啊，即係其中一个守门员啊，佢最劲嗰招系咩？系即系扔门柱救波啊嘛，用手刀劈个波出嚟啊嘛，你我冇试过啊。咁你个下场当然就系拆落个地下度磨姜啦，系咪先？
1: 我记得咧，仲有一个嘅，即系嗰个咩

0: 等嗰只
1: 撞埋一齐，
0: 撞埋一齐咯，跟住又炒埋一碟，又磨姜又成咁样濑晒嘢啊！
1: 系，同埋咧，即系嗱，我好认同阿一哥讲嘅，即系卡通片嗰啲示范咧，永远都系错嘅。咁啊，当年咧仲有一套啊 ，N 咁多年前有一套卡通片叫《电子神童》。
2: 哦，
1: 咁咧嗰个男仔咧就系打机好叻嘅，咁咧佢有大板牙嘅，咁咧佢嘅绝招咧、就系咧当佢玩到上身嗰阵咧，佢就攞棚牙嚟打机嘅。嗱，细路仔唔识啊，你就会以为呢一啲嘅伎俩啊，
0: 系真系用到啦。
1: 当你飙紧上身嗰阵，系用得出嘅。咁啊，结果梗系唔得啦，系咪先？
2: 所以阿妈成日话咩啊？睇卡通片会睇坏，
1: 睇老坏啊！真系有好多即系足球小将，真系曾经坏咗一轮噶。另外，我真系觉得我系可以喺个中，即系小志强试过噶嘛。佢一开波喺中场点就用猛虎射球，
0: 啊、
1: 就射穿网啊嘛。
0: 系啊，
1: 射穿网啊。
0: 系啊，
1: 咁你试下，你试下，一个冇试紧，你试下喺中场嗰度
2: 射穿视网膜。
0: 唔系，我试过即系射猛虎射球嘅，但系我哋。系即系射唔到啦，我哋唯有用声音。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当局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提振消费。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三与习近平会谈。伊朗证实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最新谈判文本，重申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拎来谈判或者是妥协。详细的新闻内容：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正常波动。又话国际油价波动无可避免影响国内价格，但物价保持稳定的基础并无改变。赵家俊报道。
2: 内地上月经济三头马车表现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是2023年7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首四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 5.6%，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缓 1.5 个百分点。首四个月按年增长 1.9%， 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认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
3: 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的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活力，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尽管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2: 王冠华说，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空间都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他又提到，上月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升，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油价的影响有限可控，主要影响个别类别。下阶段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无可避免为国内价格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商品和服务供应充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供稳价举措持续显效，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

0: 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户型、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等。商务部相信措施将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的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卢志清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宣布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异地回应，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日，并由7月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单进行抽检，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自去年4月公布实施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检核等候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互认等的问题。他形容新措施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当中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以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2: 2.0 版政策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1: 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盛秋平相信一系列措施将会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
2: 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1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优质商品的供给，扩大出口。
1: 商务部又说，有关措施亦会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增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夜晚9:44再发生一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地震网络侦测稿市民报告本地有感地震。根据初步分析，广西今晚9:44发生5.2级地震，震央位于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附近，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是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8公里。天文台接到过百个市民报告，话感受到呢次嘅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2度，即喺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系静止中嘅人有感。而凌晨广州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嘅5.2级地震，就造成最少2人死亡，几个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1连2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听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将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就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而中美元首上星期在北京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又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李俊杰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宝上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星期日发稿，指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非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给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者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国亦都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郭家坤回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都绝无可能。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伊朗证实已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最新的谈判文本，重申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伊美目前未讨论核问题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摆在结束战争。黄子莹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要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文本回应伊朗早前提交的文本，美方文本包含14点，伊朗根据近期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修订文本之后，再次透过巴基斯坦提交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消息人士说，伊朗提交的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该采取的建立信任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再次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德克兰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将会遭受比之前猛烈得多的打击，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巴加埃回应说无需担心，伊朗知道怎样应对，在巴基斯坦的斡船下，伊朗和美国仍然保持对话，双方交换了意见建议。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他又说，伊朗正透过法律途径寻求向美国索取战争赔偿，但相关程序可能持续较长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说，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 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在上合組織家會議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提出遵守國際法治，踐行

0: 多邊主義同倡導以人為本等核心理念，與國家早前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同全球文明倡議相輔相成，彰顯國家致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承諾。李家超說，香港一直恪守並致力實踐有關的價值觀，推崇自由貿易與多邊主義，大門長期為所有人敞開。在充斥住地緣政治及經濟不穩的動盪世界，香港作為穩定可靠經濟體的優勢意見，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進合作並創造豐碩機遇。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促進軌道協同發展，加快北都發展和建設，並推進港深西部鐵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鐵路標準可以成為灣區標準，以至是國際標準。陳美寶又說，香港沿用的鐵路標準不會被取代，未來只會是更清晰和更規範化，當局會多作解說。黃海怡報導。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说，当局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的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这部标准会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的议员都说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就说，有业界关注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
2: 在坊间，尤其是业界，都有一些担心或者误会，如果我们今次这个香港铁路标准是不是就说大部分都是用了内地的相关标准，要是时候整改的过程之中就不觉意就将一些原来都好的东西都改埋。
1: 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
3: 我都想借这个机会释除大家的疑虑。首先，在香港我们的铁路标准之下，我们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是没有被取代的，这个可以继续采用。而我们正正就是采用了希望统一些、清晰些的一些技术规范，令到在我们香港的业界，它其实可以更加顺畅和清晰地去适应和采用一些比较在个别环节新一些的物料或者设备。我们接下来都要多作解说的。
1: 新界东北议员陈克勤关注，兴建白石角站时候会不会用到这一套新标准，令通车时间不需要等到2033年。陈美宝指出，港铁是铁路审批组的重要一员，他们需要拥抱香港铁路标准，当局会大力推动港铁在兴建重铁或者延线时候采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有议员关注可否将现时的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另外有议员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杨何培恩回应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黄贝文报道。
4: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致力透过各项计划鼓励公务员精益求精，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2026至2027财政年度的奖励金额是每人27,250元。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当局会否考虑改派现金或消费券？
5: 会不会在不增加政府财政的负担的情况之下，可以调整下相关那个计划的内容呢？会不会考虑就转个方式，是反而鼓励他们留港消费，甚至派些现金或者消费券呢？
4: 杨何培恩话，可以再研究不同建议。
6: 同工会啊，亦都同我哋嘅同事咧，非正式地收集过啲意见啦。虽然佢哋平时自己都有会去旅行，但系呢一个咧个意义系唔同嘅。咁即系正如一啲即系就算现金券，咁佢自己平时都会有使费，咁但系佢觉得个意义系有啲唔同嘅。如果系一个奖咁，咁佢哋都觉得呢个奖咧就系都佢哋都比较欢迎系用咁嘅形式。
4: 劳工界周小松认为，唔少奖励计划针

0: 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当局会否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
1: 辞职的公务员之中呢，大概三成左右是年资三至十年之间的一个年资的。听落的印象呢，就即是很多的我们的奖励呢，都是给一些年资比较长的。
0: 杨学培因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壮计划已经取消向获奖人员颁授旅行奖励的年资下限。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壮这个呢，以往呢年资短的同事都可以获奖的，不过他只是会获得那个奖状啦，还有一个奖章啦，咁你就冇呢个旅行奖嘅，年资二十年以上先有嘅。咁我哋喺2024年都优化咗，拎走咗呢一个年资嘅规定。只要佢获得呢个奖状，而佢以前冇攞过任何旅行奖嘅话咧，佢都系攞到嘅。
0: 佢又提到，有关计划近年年资未满二十年嘅获奖者有所增加，希望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世卫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至今最少80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城市郭马确诊首宗个案。美国传媒就报道，至少6个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当地应对。王子莹报道。
4: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前往郭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3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际援助组织消息人士报道，至少6名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3人被评估为高风险接触者，当中1人出现感染症状。有美国医疗健康新闻网站报道，目前未知道这些美国人的病毒检测结果，但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当地，以便在一旦确诊之后进行隔离和治疗。消息人士说，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伊波拉疫情应对负责人拒绝透露是否有美国公民感染病毒，但强调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疾控中心官员说，已经启动紧急应变中心，计划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办事处派遣更多人手。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3: 而在本港，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表示，现时政府的应对是合适，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但若果到过这些爆发疫情的地方之后不舒服，需要立即求医，并详细告知接触史。他又说，伊波拉病毒的死亡率平均高达50%，引发今次疫情的品种亦都没有认可的疫苗或者是药物去应对。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会在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30会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会在星期一的凌晨零时展开。重复新闻提要：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当局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的措施，提振消费。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三与习近平会谈。 伊朗证实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最新谈判文本，重申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

0: 可嚟谈判或者系妥协。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四，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五，强度中等。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美股系微升，市场关注油价同埋美国债息表现，同时注视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49,649点，升一百，啱啱系转咗。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49,666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升10点。翻返嚟本港，港股延续跌势，恒生指数最多跌近460点，低见25,505点，创咗超过一个月低位。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跌幅1.1%。主板成交额超过2,927亿。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3%，龙湖集团跌近8%，华润万象生活同埋新世界发展跌超过6%，恒隆地产同埋新地跌近4%或以上。汽车股受压，市场多款燃油车减价。理想汽车急跌超过14%，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科技指数跌近2%，报4,844点。ATMSJ 下跌。至于中资电信股就逆市上升，中电信升6%，中联通升近4%，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分析港股表现。
3: 資金方面的流動性變了，咁再加上美債30年債息去到5.1%嗰啲位置，市場擔心咧個通脹方面會影響住個全球嗰個央行嘅貨幣政策。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地產對於嗰個利率方面嚟講非常之敏感，加埋咧之前嚟講啲內房都升咗一陣啦，其實已經咁普遍都有10%以上升幅。咁結果其實嗰陣就趁機有啲獲利回吐出現咁樣。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係嗰啲汽車股啦，2015方面啦嚇，咁出啲新款，好似個市場反應麻麻地咁樣，結果就令到呢兩個板塊稍微走弱啲。咁資金方面嚟講走咗出嚟，咁去邊咧？咁樣咁好多時咧就會揀一啲比較相對穩陣啦、高息少少嘅股份啦。咁所以其實電信股方面嚟講就成為佢哋個選項咁樣，因為普遍都有5-6厘息。
2: 咁如果係睇翻恆指啦，短期嘅走勢又點睇咧？
3: 恒指方面嚟讲，我自己觉得咧，就如果再跌多少少，应该开始今个礼拜会有啲支持咁样。咁大概25,300到，我自己觉得今个礼拜有支持啦。咁而上边方面嚟讲咧，咁喺翻呢个26,300，我觉得又会有啲阻力嘅。咁埋单方面，我谂会跌少少1-2% 到啦，成个礼拜。咁大概喺呢个嘅25,600点附近嗰啲位置。咁但系未来方面嚟讲，仲会唔会调整咧？啊，呢个要视乎翻嗰个债息方面嘅变化，同埋个油价、中东地缘政治嘅局势咁样。咁所以投资者方面而家，我觉得都在外围升了那么多的话，港股虽然没有升，但是反过来都要留意资金流方面的影响。
2: 麦道公布上季盈利近34亿5千万人民币，按年倒退大概50%，按季就上升大概93%。以非公认会计准则计算，经调整盈利43亿3千万，按年跌33%，按季升近1.1%。上季的 AI 新业务收入136亿，按年升49%，按季升21%。当中智能云基础设施收入有88亿，按年升79%，按季升52%。百度表示 AI 新业务的收入占比首次超过一般业务收入的1/2，反映 AI 成为核心驱动力，预期 AI 将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创造更多价值。 內地四月工業

0: 产增速创近三年新低，消费亦都系近三年半以嚟最低。国家统计局重申，工业生产稳中向好趋势冇改变，消费数据就受到基数影响。由李依琴报道。
1: 内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创近三年以来最低，较三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说，四月工业生产增速有所波动，是月度之间的一种正常波动，头四个月累计数据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趋势。他强调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改变。
2: 那么主要表现在呢，工业优化升级的势头呢在持续，新动能的快速成长。那么同时随着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利润的增加，企业的预期呢是有所改善。那总的来看，工业生产稳中有进，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持续。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有所加大。
1: 四月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录得增长，按年升 2.8%， 创近四年的最大升幅。统计局说，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亦都有国内部分行业需求改善的结果。不过强调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对于国内工业品价格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研判。内地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幅放缓至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傅凌辉说，四月的消费数据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的因素影响，不过头四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共增长 3.2%， 速度和首季相比保持总体的稳定。另外今年首四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跌 13.7%， 跌幅较头三个月扩大 2.5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跌 13.1%， 跌幅扩大 2.1 个百分点。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0: 煤气公司等十间企业就发展本港氢能生态圈签署合作备忘录，以达至绿氢生产、应用落地等目标。煤气公司表示，期望合作可以增加本港氢能的应用场景。由任浩峰报道。
3: 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十间企业包括煤气公司、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威南雅香港和中检香港等，来自本港、内地、法国和韩国。今次合作的三大核心目标包括利用堆填区收集的生物沼气生产绿色氢气，在香港部署和推广氢能商用车辆和氢能发电机，和共同培育氢能初创企业。煤气公司香港业务营运总裁郑晓光提到，不少地产商认为可以在工地应用氢能减低碳排放，又或者是内地和香港跨境运输物流的重型车使用氢能。至于同韩国车企合作，可以增加氢能在本港的应用场景。
4: 韩国那边在氢能车的发展其实很快的，无论是生产的燃料电池或者是整部车做出来都是世界前列的位置来的。如果它能够将产品送来香港，或者以一个合作价的模式送来香港作为一个示范，那它有车，我们有氢气在香港，加上香港很多人都想用的时候，有市场、有氢气、有产品，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是一个我叫天作之合。
3: 郑晓光提到，年底科学园将会有以氢气发电的充电站投入运作。煤气公司目前已经完成7-8个氢能示范项目。郑晓光说，本港煤气成分中有一半是氢气，认为上游方面本港已经有足够氢源，亦都有超过3700公里地下管道网络作氢气输送，强调本港监管规范和氢能的安全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财政司司长根据由行政长官转授的权力，委任吴嘉莉为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新任执行董事，以及再度委任程平为法律服务部执行董事，两人的任期都是三年。证监会欢迎以上的任命，认为吴嘉莉将会为证监会带来丰富的市场经验和洞见，深信他的专业能力和在业界持份者中的信誉。

0: 信汇为投资产品部奠定坚实基础。恒生指数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主板成交额有2,927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637点，升25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2跌咗3毫，腾讯449.2跌7.2，阿里巴巴131.7跌咗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咗8.8，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跌咗9.4，中芯国际68.7跌咗2.45，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90.54跌咗3.8，理想汽车64.9跌咗10.7，小米30.66跌咗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升咗1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2,4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19美元，卖出4,546.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冇起跌。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

0: 成日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1928年，啟德機場下水滑道建成。
2: 同年，香港電台成立。
3: 香港電台。
1: 1969年，海底隧道動工。
2: 同年，香港第一個封煙節目《電話掃心聲》啟播。
1: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見交流的平台。
4: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2: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是演员。
6: 我哋又不是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
5: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无论是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5: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嚟到5月18日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而家室外气温25度，湿度86%。今晚喺直播室有海林，有唐子斌，同埋喺电话侧边有我哋马鼎盛马老师。马老师你好，
1: 马老师，
2: 好。
0: 今日我哋嘅题目系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马老师你点提嘅？咁系咪你同我哋打个桩啊？
2: 好啊，好啊，好啊。城市生活咧，啲垃圾咧係好多種嘅，咁佢好大程度咁影響咗市民嘅生活，所以起碼幾百年嚟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點處理呢？最簡單嘅就係將佢運去荒郊野嶺，揾個地方掘個氹埋咗佢。或者有現成嘅山溝啊，咁樣仲好。但係呢個方法咧，唔得。一個係個城市發展好快，慢慢慢慢荒郊野嶺都唔係啊，都唔係冇人居住噶啦。咁啊，嗰度又要打裝起屋，咧又掘翻啲垃圾出嚟，好麻煩。所以現代下城市咧，呢個垃圾處理都係好頭痛。咁最近聽講有啲高科技搞掂啊，咁處理得好，個好在邊度呢？就好在佢可以成為一盤生意，係有錢賺嘅啊，唔係話佔咗塊地啊，或者又要消耗能源咧，又產生三廢啊嗰啲好討厭嘅事情啊。咁如果真係人類聰明到咁咧？乐观其成啦，我哋香港人都系好好头痛呢单嘢嘅。咁点解头痛呢？首先一个分类啊，咁而家有啲地方就实行咗好长时间嘅垃圾分类，特别系北欧嗰边系先行嘅啊。佢将啲垃圾首先分为呢个生活垃圾。即係食剩餸啦，主要嚟講啊，即係呢啲係可以食嘅，同埋可以發酵啊等等，將佢變廢為利啊，但係呢個難度好大，因為大家知道佢如果同啲乾垃圾混埋一齊咧，你將兩者分開係成本相當之高嘅，同埋係好難啊。因為乾垃圾咧，佢之間又有好多唔能夠一而視之嘅東西，比如講金屬啊，金屬同玻璃同塑料又要將佢區分開嚟，咁啊金屬裏邊咧又有可磁性嘅，同埋冇即係唔受你啲磁鐵吸引嘅，比如講銅啊之類，咁。即係呢個分門別類係處理垃圾嘅第一步，只係萬里長征嘅第一步啫，都已經咁複雜啦。你喺呢第一步裏面要使幾多能源，要使幾多時間，要使幾多空間，要產生幾多三廢啊？廢氣、廢水、廢固體、廢物。咁但係而家話搞掂，咁啊，梗係最好啦啊！但係據我孤陋寡聞，仲世界上嘅國家地區仲唔見到好多地方係將呢個處理城市生活垃圾咧作為一盤生意啊，者即係有錢賺啦啊！即係收垃圾處理佢，不但唔係增加咗呢個政府或者呢個市民嘅支出，反而係有錢賺，咁呢啲最好啦。咁全世界都冇咗呢個城市垃圾處理問題啦。OK，
0: Benson， 你點睇啊？
1: 好同意馬老師嘅講法，其實呢啲垃圾處理咧，一直都係我哋香港一個好難嘅問題啦。咁我哋之前其實一直都比較依賴堆填區去處置呢啲垃圾嘅。咁但係隨住堆填區飽和啦，同埋依家其實大部分嘅堆填區喺今年開始咧，都已經係飽和曬，同埋需要30年嘅沉降咧先可以再利用啦。咁當我哋政府其實就諗咗一啲焚化爐嘅設施喺 2025年开始咧，而家第一期嘅焚化炉啦，依家同埋亦都系谂住拨款300亿去兴建第二期嘅焚化炉啦。咁第一期其实就系喺石鼓洲嘅人工岛啊嘛，咁佢可以处理3000吨嘅垃圾嘅，咁同时亦都系可以用嚟发电嘅。咁其实亦都系处理垃圾之余咧，亦都可以帮我哋城市，好似一个月有100,000户嘅家庭系可以代替咗嗰个发电嘅电量咯。咁呢个其实系其中一个香港政府处理紧呢个垃圾问题嘅措施啦。咁另外就系马老师头先讲。

0: 到嘅一啲分类啦，一啲资源嘅回收啦，因为废物咧其实听个名好似就好负面啦，但系其实只要识得摆喺一啲可以运用嘅地方咧，其实佢会成为一啲好好嘅资源，包括系一啲可以赚钱嘅生意啦。譬如依家我哋有一啲社企啊，有一啲初创嘅企业啊，都会回收一啲生果皮啊、咖啡渣啊，或者另外一啲物料咧，去做一啲佢哋嘅工艺啊，做一啲嘅产品出嚟卖翻出市场嘅，甚至乎贵金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来源啦。大家知电脑啊，其实弃置咗嘅电脑或者一啲电脑零件咧，其实入边有好多贵金属嘅。依家美国其实就系啦，就不断研究紧点样喺自己美国嘅一啲废置嘅电脑零件里边咧，提炼翻一啲稀土金属啦。咁就唔需要咁依靠其他国家嘅一啲供应啊嘛。咁其实我哋香港其实呢一方面都有谂紧嘅，但系相对嚟讲，可能起步比其他嘅國家或者其他地區嚟得慢咯，
1: 係比起譬如歐洲咧，我喺歐洲住過，我覺得我住過最嚴格嘅係德國。咁德國嘅回收咧，就佢就會分係啦，分金屬啊，分塑膠啊，分紙啊，同埋就好似馬老師頭先講，佢會有一樣嘢叫廚餘。咁你呢個廚餘咧，就你要將佢放喺一個廚餘嘅桶入邊啦，咁跟住慢慢等佢慢慢解，即係解降，等個廚餘變成一個肥料咁樣之後可以用。咁而家其實有啲喺外國都有啲好似叫廚餘機啊，
0: 即係香港都有，香港都有。
1: 你就可以幫，即係你可以將你啲廚倒入去，跟住佢會慢慢幫你處理呢啲廚餘啊嘛。咁仲有喺德國咧，係會有人嚟 check 你啲垃圾嘅，睇下你有冇好好地跟規矩嚟做。
0: 要罰錢定坐監？
1: 罰錢，我未聽過坐監，唔知啊，以後係咪需要坐監，我唔知道。咁我睇下個法定定義乜嘢係廢物啦。咁根據環保署咧，廢物就係指任何丟棄咗嘅物質或者物品。包括動物廢物啊、化學廢物啊、政府廢物啊、住屋廢物啊、禽畜嘅廢物啊、街道廢物同埋行業廢物。咁香港嘅垃圾之王咧，就係廚餘啦。咁而我哋香港每日而家產生緊大概11,000噸左右嘅依個都市固體廢物送去堆填區。咁平均咧，大概每人咧每年應該就產生每人係唔係每人每日掉大概1.44公斤嘅廢物。
0: 哇！咁即係一個月都成40 kg 啊，差唔多抌咗半個我啊！
1: 咁啊，遠高於政府定下嘅一人每日掟應該係0.8公斤。咁所以係啦，所以堆填區係一個最原始的掉垃圾处理废物的方法啦。其实香港就即起码都仲有处理啊。你变譬如菲律宾啊或者印度啊，经常我哋都听到有啲好大嘅堆填区，跟住个堆填区又冧啊，又砸到人啊，好似巴西都有啲咁样嘅嘢。咁所以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但慢慢我哋谂嘅就系话，其实由廢物到係應該係一個資源嘅觀念轉變咯，即係一個循環嘅經濟，應該係冇真正嘅垃圾嘅，只有放錯地方嘅資源咯。但係呢一個係一個要慢慢改變嘅觀念咯。馬老師，
2: 可能你講嘅係一個理論上可以做到嘅，但係事實上做到咧，佢有好多具體嘅問題。比如我即話廚餘啊，唔好講第二樣，就講廚餘。咁啊，聽講有啲新嘅科技咧，就嗰啲廚餘咧都係啲有機物嚟嘅，而且係大自然產生嘅有機物啊，唔係塑料嗰啲人造嘅，所以佢係可以經過堆放發酵產生沼氣。咁呢啲沼氣當然係有用噶啦，但係其中咧，好多失敗嘅例子就係將啲廚餘處理嘅時候，嗰啲沼氣嘅能量咧係遠遠唔足夠將呢啲廚餘去化解嘅。 啊，一個廚餘即係你堆放佢要好長時間，佢先至能夠發熱，先至有利可圖啊！咁呢度係一個大問題，同埋佢一噸廚餘，佢可以產生幾多公斤嘅沼氣咧？咁呢個又一個價比嘅問題啊！如果你個價比維持唔住咧，啊，仲係蝕水嘅，蝕得好多嘅。所以我哋喺睇一啲比較理想嘅方案，當然佢喺理論上成立嘅可以做到，但係喺呢個實際操作起上嚟咧，係達唔到有利可圖嘅呢個階段。所以到今天為止，我哋睇到好多地方搞啲廚餘咧，仲係冇辦法。冇辦法將佢好快脆，時間好重要嘅，即係好快脆你將佢消化到。咁講到塑料呢就更大件事啦，因為塑料大家都知道啦，佢係高分子化合物，一般我哋大自然嗰啲化合物呢分子量都好細嘅啫，十幾個幾十個上百個分子量嘅呢個大自然嘅產物已經唔多了，但係塑料呢啲係讲紧几十万上百万嘅分子整埋一齐嘅，所以分解佢系相当唔容易。同埋分解佢嗰阵时候一定会产生二恶英等等呢啲咁嘅有毒嘅气体。当然二恶英都可以化解，问题就嚟啦，你点化解佢？你化解佢嗰阵时候用嘅成本、用嘅器皿、占用嘅地盘，同埋化解嘅时间。用的能源又是一筆數，所以你如果是從工廠老闆，我現在要開一間這個處理城市生活垃圾的工廠，啊，如果政府抌本那當然沒問題啦，這些是首長工程，啊，大家樂意為之，但如果不是政府呢樂觀其成，啊，很鼓勵你這樣講些好話，但是就不放水，那些生產商佢唯利是圖噶嘛，你冇理由自己揞錢出嚟做善事噶，啊，做善事可以做，但係喺另外一種渠道，唔係話開間工廠嚟做善事。所以塑料呢樣嘢好大劑，比如講大家都知道橡膠，啊，而而家係人都揸車啦，係人都坐車啦，咁嗰啲膠碌報廢咗嗰陣時候，我哋睇到嗰啲都係細嘅。你未睇到礦山嗰啲或者係森林嗰啲膠碌嚇死你，兩三個人咁高，嗰啲你要將佢即係變廢為利，好似而家有啲公園，佢都係攞啲車碌整碎佢，然後經過一啲改造啊，整啲顏色啊，或者係個形狀啊等等，咁啊可以攞嚟。鋪地板等於，但係嗰啲數量係好細，即係能夠用利用嘅地方唔多。仲有，你就算鋪咗公園，佢好快脆都會硬化，佢又會呢個老化。橡膠呢啲係必然㗎啦。咁所以我哋見到有好多公園，兩三年就換一次。哇！換嗰陣時啊，封咗個公園，大家冇得玩，撬起一塊一塊一塊咁，然後再淋一塊一塊落去，揾啲膠黐翻住佢。即係呢個都唔係辦法嚟嘅。所以單單講橡膠呢樣嘢咧，每年都唔知有數以十萬噸計嘅呢啲橡膠係好難處理啊！你話燒車胎喎，成日見啦。啊，啲人如果唔滿意政府，咪街道燒車胎咯，幾臭啊，大佬！啲咩煙啊？啊，所以呢啲都係好難消除、好難化解嘅物品啊！呢啲就係工業垃圾。咁啊，講到工業垃圾咧，其實仲有好多嘢講，因為工業垃圾嗰個噸位啊，比呢個生活垃圾咧係唔可以相比嘅啊！工業垃圾最簡單。一手

0: 萬噸巨輪，佢本身嘅鋼鐵可能去到十萬噸，你拆佢嗰陣時大鑊啦，啊，拆嗰陣時幾多廢物，要用幾多能源拆啲鋼板出嚟，啊，嗰啲鋼板再回收，當然仲可以連鐵廢鐵都可以再連鋼，但係呢個如果作為生意嚟講咧，係只有孟加拉國啊、巴基斯坦啊呢啲咁嘅好窮好落後嘅國家先制嘅，因為佢污染實在太嚴重啦。啊，如果你係拆一架萬噸巨輪，你想話達到國際呢個合乎環保嘅標準，實蝕本冇得賺，所以嗰啲國家冇往管嘅。啊，咁呢啲工人食啲廢氣啊，或者點工傷啊嗰啲，你過下字你。就舉呢個例咧，就知道即係回收呢啲垃圾咧，工業垃圾先至係大宗。
1: 香港嘅每日收入嚟嘅垃圾入邊，好似係有四千噸係工業垃圾，有二千噸係個人嘅垃圾。咁所以四比二，好似係咁樣樣嘅 idea。是啊，我馬老師講得啱啊，即係我對依樣嘢其實嘅了解就唔係好多，因為好多時候就有我聽到兩種講法嘅，有一種講法就係話係我哋應該要好好地分類，我哋可以回收，但係其實當你回收嗰陣，其實有啲回收商講嘅就係話，譬如話塑膠，唔係樣樣塑膠都係一樣噶嘛，唔係我抌每一個膠樽其實都係同一類塑膠，其實喺唔同嘅塑膠入面可能仲要再分類啊。而且譬如話，即使你用完嘅塑膠，其實你用嘅依個能源去洗乾淨佢啊，跟住重新嘅去裝，去重新嘅再去用落去再做啊，後面用嘅金錢同能源咧，可能同埋可以污染嘅水咧，分分鐘可能比在某個角度你抌過去堆填區咧，可能嚟對環境嘅殺傷嚟可能仲大。阿 Benson， 你覺得點啊？
2: 其實都係嘅。頭先馬老師話廚餘同埋塑膠咧，都係我哋香港最佔最大比率嘅垃圾啦。咁塑膠其實依家我哋有好多即係家用嘅回收啦，膠樽啦，但係其實好多工業用嘅塑膠其實真係好難回收嘅，甚至乎其實我哋依家香港嘅回收工業咧，其實都係比較滯後嘅，即係我哋就算好多公公婆婆都會執一啲紙皮去賣噶嘛，咁我哋當然香港係有呢啲收紙皮嘅供應商啦，咁但係我哋收完嘅紙皮係咪喺香港自己度做翻一啲再生產嘅工業？其实根据资料就不是的，我们大部分的纸皮其实都是运回去内地再做一些再造纸的。而且如果大家再看多一点资料，你会发现大家都听过一些婆婆不是说因为断工根计的纸皮，那怎样可以令她赚多些钱，就是要淋一些水下去，淋一些水下去纸皮就重称一点，那我就赚多些钱。但其实在内地这些回收的纸张再造的工厂来看，淋湿咗嘅纸皮其实系质素好差，如果再用嚟再做一啲再生纸咧，其实佢嘅品质系好唔得嘅。咁但系佢哋不断都要求话唔好喷，但系我哋香港仍然都系会不断喷，继续喷，喷多啲，咁你先可以搵多钱。咁所以其实马老师头先讲得好啱，有啲嘢嘅理念系好嘅，但系具体操作起上嚟咧，又真系唔系咁容易咯。
1: 咁听翻首歌，听下新闻，翻嚟我哋继续讲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听翻首谭咏麟嘅《忘不了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晚上九点四十四分再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八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的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在静止日中的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亦曾经发生 5.2 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几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医管局由下星期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的特别来电显示号码，日后由医管局拨出的号码的电话号码来电显示会统一以18285或者18286作为开手号码。医管局表示，新的来电显示号码会由七位数字组成，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会获分配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转用新的来电显示号码之后，市民可以清楚识别医管局的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骗案而拒绝接听，以致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医管局辖下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未来一个月会分阶段转用特别来电显示号码，预计下个月底完成。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得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者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0: 發言人強調，無論民進黨當局講乜嘢、做乜嘢，都改變唔到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係中國一部分嘅事實，阻擋唔到中國終將統一，亦必將統一嘅歷史大勢。台獨係絕路，謀獨挑釁，注定失敗。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香港马拉松可以说是香港人最 like 的体育城市。早前主办单位中国香港田径总会就委托了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及创新事务处进行赛后的问卷调查，去了解今年年初比赛在跑手体验以及评估赛事在 ESG 即是环境、社会和管治等方面的成效。结果推算今届赛事的总经济效益接近3.4亿港元，当中包括跑手们在零售、餐饮、酒店、文娱活动和本地交通的消费，带动了马拉松经济叠加效应。而大会的其他策划包括支援超过700间中小型的餐饮食肆，帮他们增加客流量，以及提供平台为50间本地社福机构筹得接近1500万的善款，都受到大家的好评。运动盛事能够带动热潮，最近另一项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室内健身大赛同样是引来不少的关注，吸引很多的艺人和 KOL 参与。健身大赛的内容分为8轮1公里跑步，再穿插8项体能肌力项目。这些项目对一般市民大众来讲都不算话非常高强度、非常困难，而且去一般的健身室都会有齐所需要的器材，翻工前、放工后，甚至是 lunch break 都可以去练翻几组。同长跑一样，入门简单，滴起心肝的话，听日就可以去做了。在社交媒体时代之下，运动不再是默默耕耘、孤芳自赏。而家影相拍片咁方便，可以经常同人分享成果，而透过大型比赛，更加容易找到同好，满足社交需求。而呢类型嘅比赛仲会庆典化。现场有 DJ 播歌，甚至有灯光效果，真是不少的朋友会积极参加不同国家地区的比赛，竞技、交流、打卡、旅游，一次过满足4个愿望。无论是为了健康、为了认识朋友，甚至是为了影相打卡都好，只要量力而为，运动盛事的风潮跟下风又何妨呢？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广东讲西。
1: 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普京将于5月19日到访中国，国事访问2天，两国计划签署最高级别的联合声明。中俄元首亦会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式。普京仲会同李强总理讨论经贸合作。俄国外长拉夫罗夫指，中俄关系比传统的军事和政治联盟更加深刻和强大。2022年2月，习近平同普京签署了无上限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时候距离俄乌战争半个月前啫。OK。
2: 好，咁我哋翻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啦，而家11:10。咁今晚咧就头先我哋咧就继续讲个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啦。咁马老师就喺电话侧边啦，咁啊响直播室咧就有阿唐子斌同埋阿海林嘅。
3: Hello，
2: 系啦。咁马老师，头先我哋就讲到工业废物先至系重中之重啊嘛。
1: 我想讲讲一个话题咧，垃圾。太空垃圾，所谓太空垃圾是绕行地球的轨道上面失去了作用，被遗弃或碰撞碎裂的人造物体，包含退役的卫星、火箭推进器的残骸、微小金属碎片和漆片等等，它们都是以每秒钟7-8公里的高速在这个轨道上面运行，哇，这个危害性就大了。但是无可避免，你比如说成日讲登月啊，咁啊登月梗系要靠强大的火箭推进器将它送出地球，进入这个地球轨道，然后再从地球轨道推进到月球轨道喺度转。又再翻转头，咁最后啲太空人翻屋企嘅时候就唔会带住呢啲火箭，火箭又长又粗又重又大，啊，咪抌咗佢咯，咪呢啲都系太空垃圾。据统计咧，地球轨道上面有超过20,000个可以追踪嘅大于10公分嘅物体，中型嘅碎片咧就介乎于1-10公分。就有50,000个咁多，同埋估计有1.3亿个细于1公分、难于侦测嘅微小碎片。整个嚟讲，呢啲大中细总重量超过5000吨，5000吨好少啫，但系你撞到一个一克嘅都唔掂啦。咁呢啲碎片咧？是分布在两个层面度的，一个叫做这个近地轨道 LEO， 它的碎片密度最高的了、啊、距离地球呢这个轨道呢是300-2000公里，刚刚好这一段呢是威胁到国际太空站 ISS 和多数的观察卫星、啊、这个近地轨道，众多的通讯卫星和气象卫星就运行在地球静止轨道，这个 GEO 它高度就高了，35,800公里那么高，但是垃圾一点都不少，就是这两个幅度、啊、这两个地域、啊就是太空垃圾的聚集处啊，咁一阵有时间可以介绍下啲趣闻嘅太空垃圾，有时撞都几过瘾嘅啊。啊，唐生，
3: 系马老师，
2: 我讲下先啦，其实。

0: 太空垃圾的问题呢，最重要是它，因为它是它的速度。太空垃圾，因为它围它的太空垃圾围着地球转，地球又在太空上不断地快速地向一个方向围着太阳转。咁呢个太空垃圾呢，喺低地球轨道相对嘅速度呢，係大概有7至15公里每秒。咁所以係子弹嘅速度嘅10倍以上。咁所以一塊1厘米嘅太空垃圾嘅碎片呢，佢嘅撞击量已经等于係一架车，而每小时60km 撞向你。一塊10厘米嘅碎片呢，已經可以將一粒人造衛星或者人造飛船咧擊穿。咁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有成每一次我哋發射嘅火箭上去，每一次火箭你見佢即係佢會脱離好多碎片啊，跟住每一個壞咗嘅人造衛星啊，咁而家我哋講話可能。不斷，因為我哋地球而家仲有各種各樣嘅公司同埋國家發射不同嘅喺唔同嘅軌道上面發射嘅人造衛星，某個程度係我哋可能以後想發射一個飛船出去咧，都好難揾到一個安全嘅路徑可以出到地球。
1: 嗯，
0: 甚至乎夜晚睇天上嘅星星咧，都會俾啲各種各樣嘅廢物啊衛星遮住咗。
1: 嗯。地球的垃圾要回收都已经咁难啦，咁太空垃圾啊当然更加艰难啦，咁同埋会制造好多即系经济嘅损失啊，每一年可能我哋都冇咗几百亿喺呢啲咁嘅太空垃圾里边造成嘅一啲经济问题啦。咁头先马老师都提到，有阵时因为啲太空垃圾太多咧，会影响咗我哋可能上太空嘅一啲轨道啦。我記得好似有單新聞係講過我哋國家嘅一啲太空嘅火箭都因為啲太空垃圾咧產生咗少少嘅意外嘅，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太空垃圾咧其實對於我哋即係人類社會嘅危害係非常大啦。咁但係點樣解決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頭痕嘅問題嚟嘅。咁最依家大部分國家都會用嘅就係研發一啲可以重複再用嘅火箭啦，即係好似頭先海林話1嚿1嚿會拆開跟住變成垃圾，依家都盡量係可以令到嗰個火箭冇拆得咁多。多垃圾出現，
0: 可以
1: 循
0: 環回
1: 收再用啦。
0: 即係你見 Tesla 係咪 Tesla SpaceX 發展嗰個就係話好似個筷子咁夾翻個火箭翻嚟咁啊，係啊。
1: 我都好想聽下馬老師講下嗰啲趣事
0: 啊。嗯。
2: 咁啊，2009年係歷史上首次有完整記錄嘅衛星相撞事故。而話説咧，2009年2月10日，咁啊。美国一粒叫做伊星33号是商业通讯卫星，重约560公斤，咁啊同俄罗斯嘅一粒报废且失控嘅军用通讯卫星叫宇宙Mir 251号，咁啊两个星体啊，人造星体。以1秒钟10几20公里的高速1秒钟相撞，在地球的西伯利亚上空大约790公里那么高的轨道，那么撞了，撞完呢就产生，当然撞到粉粉碎了，产生了超过了2000块叫大型碎片，我们刚才讲过了，大过10公分叫大型碎片啊，2000块，同埋几万粒冇法子追踪得到嘅啲微小碎片，就分布喺地球500公里到1300公里高度嘅地球轨道。咁呢两个相撞咧，其实系相当偶然嘅事件嚟嘅，因为头先我哋讲过嗰两个环啊，你可以想象喺。地球轨道上面有两个环，一个环呢就是距离地球大概300到2000公里，这个叫近地轨道，一个远地轨道就35,800公里，即这两个环它的面积再乘上它的厚度大概10公里，那就是它的空间，

0: 呢個咁大嘅空間裏面呢，太空垃圾頭先海林都講咗啦，又有 1.3 億個咁多，中型嘅就50萬個，大型嘅2萬個咁。咁多數目嘅太空垃圾分布喺呢兩個區域裏面呢，係一個咩概念呢？就係叫做10億分之一。即是你在这个空间飞的时候呢，有十亿分之一的可能性撞到。所以呢，人造卫星从57年到现在这么多年，即是太空这些所谓相撞事件呢，都是微乎其微的。当然你对撞到那位人听来讲就大大祸啦，但是对整个人类的宇航业来讲呢，是微乎其微的，所以都好像不用太过怕咁。即使是剛才我们提过一个叫国际太空站 ISS， 它就快报废的了。到2030到2032年就报废的了。报废了怎么算呢？咁可能它虽然有430吨咁大剂，它都会用剩翻嗰少少動力，將佢從嗰個軌道，將佢引導翻地球，進入大氣層。進入大氣層以後咧，當然大氣層其實對佢嚟講係好實嘅東西，因為你飛得太快啦，你一秒鐘飛7-8公里，嗰啲撞入大氣層嗰陣時候就會解體，會燃燒，會產生三廢。最後咧散落喺南太平洋嘅墳場，呢個墳場已經有好多人造嘅宇宙飛行物體，最後跌落去嗰度啦。但係嗰度當然南太平洋有一塊地方係荒無人煙，甚至魚類都好少嘅嗰啲地方。咁呢個墳場而且好深，三千米以上深，咁成為一個墳場。咁其實都係一種掩埋垃圾嘅方法，不過係掩埋得深啲啫，兩位。
1: 係啊，其實我哋中國都有研發過一個叫傲龍一號嘅空間碎片嘅主動清理器，就利用一啲機械臂咧去即係執呢啲咁嘅太空垃圾咧，就以防產生啲咩危險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為呢個太空嘅環保事業，我哋國家都係盡咗一分力噶啦。
2: 但其實太空垃圾是很麻煩的，第一件事就是因為那個地方是沒有網管的，你其實你做過什麼事呢？其他國家又不可以說即是沒有任何法例可以制止你。二來呢，就是說原來在某種程度上呢，任何的廢物，譬如說是某一個國家 A 國家發出來的廢物，那個廢物在飄呢， B 國家即使想用，譬如話用奧龍嚟清理佢咧，仲要問翻 A 國家，我可唔可以清理你嘅廢物啊？因為喺 A 國家未同意之前咧，嗰個都係 A 國家嘅財產，你係唔可以喐佢嘅。而且咧，呢啲廢物咧喺太空度飄下飄啊，有一個最危險嘅嘢咧，就係有一樣嘢叫 Kessler syndrome。呢個 Kessler 後群症係乜嘢咧？呢個先係太空廢物圍繞地球最終極嘅威脅咧，就係當呢啲碎片嘅密度達到咗某一次嘅臨界點咧，一次佢哋相撞嗰陣咧，會產生更加多嘅碎片，引起更加多嘅連續反應，最後咧一個軌道咧就會佈滿曬成個碎片，根本好難使用，所以你又要重新去清咗佢。咁而家其實在太空，即地球上面的軌道，其實有些地方已經有一些這樣的問題，這個是一個 很頭痕的事件。馬老師，
0: 海林，你所說的這個執垃圾那種動作呢，在理論上做得到，在事實上呢就是叫做大海撈針，因為剛才說了十億分之一的可能性。你唔系嗰啲環保人士喺沙灘度攞支棍去執啲咩
2: 煙頭、
0: 水樽等等呢啲

0: 別係塑料紙啊呢啲咁嘅嘢，係隨處可見嘅，唔係嘅啊，因為太空嗰啲國際嘅環保組織，佢哋都話啦，佢哋係有登記，有登記係幾千萬個細嘅碎片啊，但係再細啲嘅咧，上億個嗰啲咧，係冇法子啦，係搞唔掂啦。咁你連喺邊度都唔知道，你點去執佢咧？咁呢度一個問題。第二個即係頭先我話美俄垃圾衛星相撞咧，其實有一個唔係垃圾嚟嘅，美國嗰個伊星335號商業通訊衛星仲運行緊嘅，而俄羅斯嗰個就報廢咗啦，而且失控咗啦，嗰個軍用通訊衛星。咁既然你係報廢咗，就係廢物啦。同埋失控咗就更加係廢物啦。咁你唔可以話雖然係咁樣，但係我嘅財產你唔可以喐。咁即係等於你喺街度見到有個人掉垃圾，你明係唔要㗎啦，係咪？咁嗰啲環保人員上去就同佢理論，你都唔可以話我放喺度㗎啫，我或者一陣返嚟執返㗎，你唔可以喐㗎。你唔可以喐我掉低啲嘢，更加唔可以喐我，咁就搞笑啦。
1: 系啊，但系呢个先至系即系我哋人系觉得应该系理智嘅，但系有时候国际嘅法例其实即系揸到可能又有啲感情，即系中间国与国之间唔开心，就可以咁样夹硬嚟拗，就会卒之就造成一啲悲剧啦。咁但係喺呢啲垃圾原來都有咁大嘅學問，咁我哋聽翻首歌先，聽翻首 B G 嘅 Words， 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城市生活同垃圾處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唔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唔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唔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嘅公务员，关注会唔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学培恩话，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听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41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07美元，卖出4,540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

0: 负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路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被这个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
7: 用紧相关平台的机构，我们都建议他们在重新使用这个平台之前呢，都真的要全面检视一下这个资讯系统的安全，包括他这个平台那个资讯系统的保安情况是怎样。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原子配。
9: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戴维莱恩，以穿透意识形态迷雾的知识及勇气，为我们这个时代绘制了一幅制度兴衰的基因图谱。这部政治经济理论学的重磅著作，从苏联计划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到西欧福利国家的治理困境，再到新自由主义神话的层层剥落，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自带的震荡周期。
10: 书中最具颠覆性的论证在于，2008年金融海啸并非偶然的系统失灵，而是新自由主义去监管化再金融化逻辑下的必然产物。莱恩指出，当资本积累模式从实体生产转向虚拟投机，当跨国公司权力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市场万能这种想法其实让全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亦都让一些国家的自主权变得更弱。作者认为，现在的经济体系里面存在的剥削不单止只是经济问题，还同过去的殖民历史以及某些强势国家在话语上的主导地位有关。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了今日的世界秩序。南半球国家的债务危机、移民劳工缺乏权利、气候危机的成本被转嫁，全都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下全球化背后仍然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化。
9: 作为制度比较研究的大师，莱恩并没有止步于批判。他提出的调节型市场社会主义构想，想从北欧的社会福利模式、东亚的产业规划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者当中找出可以互相补足的方案。而这种模式既保留着市场经济的创新活力，又通过民主决策来规划关键的产业，再用数位科技重新定义生产者、消费者、公民的三种角色，从而超越私有制，建立新型的协作经济。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及其替代》，作者戴维莱恩，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0: 回到嚟我哋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喺直播室有我哋今晚嘅嘉宾唐志斌，我系海林，同埋喺电话侧边有我哋嘅主持马鼎成老师。咁今晚嘅题目系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马老师，我哋头先由地球去咗外太空，我哋而家去边度啊？
1: 我哋而家应该翻翻嚟地球人最开始最基本嗰种生活方式。是冇垃圾嘅，特別係冇生活垃圾。咁我有幸或者有不幸喺鄉下都耕過幾年田。咁啊，珠三角咧係千百年來啊，佢係自然循環得非常之環保嘅。啊，兩位有冇聽講過桑基魚塘借咧？
2: 唔
0: 識喎，
2: 唔識喎真係。
1: 桑基魚塘借這個是即是幾百年來珠三角的一種生產的系統。首先它桑基大家知道珠三角都是養蠶的地方很多的啦。有桑葉，有桑葉有蠶，有蠶呢就有排泄物，那些叫蠶沙。那些排泄物呢是寶來的。如果啲蠶嘅排泄物放翻喺桑树下边做肥料咧，咁啊 wonderful 啦。或者唔系的话咧，有一部分系掉咗落鱼塘度，哇，咁啊真系大快朵颐啦。因为鱼塘咧好多鱼都系靠食浮游生物嘅，呢啲蠶嘅排泄物咧就系营养价值甚高。咁然后咧。呢啲魚食完以後咧，佢哋啲排泄物咧，又有啲小魚同埋魚嘅童年，同埋蝦毛，佢哋又係中意食呢啲，即係嗰個叫做金字塔嘅上層嘅廢物，喺佢嚟講就正嘢，所以一直。到最底层咧，大鱼食小鱼，小鱼食蝦毛，蝦毛食河泥，啊，河泥都有人食，咁系冇废物嘅。仲有头先讲桑居鱼塘蔗，仲有个蔗，蔗蝦咧系不断要斩嘅，即系免病虫害，同埋即系促佢生长。嗰啲蔗蝦咧，其实就系蔗嘅叶，即系好似竹叶咁上下。好好長嘅，有刺嘅，咁呢啲咧又係好多動物嘅食物，斬碎咗啲嫩嘅豬可以食，或者掉落魚塘咧，又係可以繁衍好多生物，所以佢係循環再做嘅，然後魚塘咧隔一年半載又將嗰啲塘泥咧挖起身。培植在蔗林当肥料，所以桑基鱼塘蔗这个西方的鬼佬来到看到以后，特别是他们开始的牧师啊、那些神父啊之类看到，哇，站不住口，哇，这些农业的思维啊，比欧洲真的先进了不知多少年，同埋他产量就真的同一樣嘅作物咧，係高過歐洲嘅，呢啲係冇得比嘅，即係某產量。咁我喺農村生活咁多年咧，發現嗰啲傳統生活嘅農户啊，係冇垃圾嘅。你話除魚，邊有啲魚啊？餐餐都食到光光淨淨，食完仲未夠飽。你哋如果有條鹹菜留翻下一餐，都唔會掉嘅。过年过节有骨落地啦，咁啊啲狗益咗佢啦吓，咁啊猪都食骨噶，
0: 啊系咩？
1: 唉，猪杂杂声啊，猪嘅呢个消化能力同埋咀嚼能力咧超一流。我落田嗰阵时睇见有啲农民咧得闲咧就捉下田鸡啊，咁就好正常啊，捉到田鸡大只嘅就送啦，细只咧斩碎。

0: 除咗喂鸡啦，但系捉癞蛤蟆做乜嘢咧？啊，原来咧捉翻系喂猪，嗰啲癞蛤蟆有手掌咁大噶，即系可以食天鹅肉噶。啊，捉咗翻嚟攞嗰啲草绳绑住一串咁，啲猪就真系开餐啦。所以系冇垃圾嘅。咁你话唔食得嗰啲点咧？唔食得一定烧得啊！咁呢啲就系燃料嚟嘅，所以烧得又好。咁啊，最后当时已经系60年代尾、70年代初啦，系开始有塑料呢样嘢啦。哇！塑料嗰阵时喺乡下系宝贝嚟嘅啊，轻易揾唔到一个塑料袋，有的话咧。洗乾抹淨晾乾啊，接好有大用嘅。咁如果话系农村用嗰啲两位可能都睇过呢啲温室啊，温室系用大量嗰啲大面积嘅塑料薄膜啊嘛。
1: 嗯，
0: 嗰啲会老化噶，老化咗就硬会穿嘅。咁呢啲都系大规模嘅废物。当时我哋乡下已经有呢啲，但系佢绝对唔系废气。啲农户执咗佢翻屋企咧，视如珍宝，攞嚟做咩咧？唔系家家都有砖头屋同埋瓦屋噶，有好多系住茅棚噶咋。茅棚嗰啲如果喺个茅草顶度，能够铺一块呢啲咁嘅塑胶布，虽然佢溶溶烂烂都好过冇。所以喺農村係冇廢物嘅，冇嘢要掉嘅，啊，樣樣都係寶。咁到咗呢個地球人大工業時代，講緊係差唔多17世紀開始啦，啊，開始佢哋就開始去向大自然即係索取，首先一個能源啦，就係挖煤啦、挖鐵礦啦，呢啲就產生大量嘅廢嘅東西。咁呢啲冇辦法啦。咁到咗我哋呢個年代，我哋生活呢幾十年呢，即係人類嗰種奢侈呀，一種概念已經係非常之唔環保㗎啦。就係鼓勵消費。鼓勵消費其實係鼓勵浪費。啊，你再也見不到呢，即係修理呢一行。啊，我细个嗰阵时喺广州、喺北京都好，有好多啲城市贫民咧系收旧利费嘅。啊，最简单磨刀啊，磨刀佢哋嗰啲叫起上嚟系好好听嘅，去唱歌咁嘅啊。磨架子来敲菜刀，磨刀。
2: 嗯，
0: 磨胶剪
2: 呢啲吆喝，
0: 广州都有。广州咩咧？烂，嗯，玻璃换麦芽糖。
2: 哦，
0: 系啊，嗰，那个小贩就有一个铁盘上边就系麦芽糖，啊，搵个噔噔噔噔噔，啊，一路敲住过街。如果边个屋企有啲烂玻璃樽啊，或者系烂玻璃片啊，咁啊，佢啊。系咁以敲敲筷仔出嚟俾啲細路仔啊，爛玻璃都收嘅，所以咩漢陽鐵壺啊、收洋遮啊，甚至收呢個鋼筆嘅尖，同埋收唱碟嗰啲針啊，
2: 嗯，
0: 嗰啲都係特種鋼嚟噶，
2: 哦。
0: 所以50年代、60年代仲见到，后尾就冇啦，就全部，我谂工厂都唔会再收翻呢啲嘢啦。
2: 嗯，
0: 所以人类社会咧，而家佢一个贪婪，又有一个狂妄，以为佢系掌握咗呢个高科技，系呢个地球嘅主人。其实呢啲好幼稚，地球。已经有45万万年，有45亿岁了，在人类灭亡以后还有20万万年。

0: 人類有幾多年？人類社會幾千年啦，從猿到人啦，比夠你啦，幾十萬年，幾十萬年同幾十億年相比，根本就不可比嘅。但係人類而家啲自大狂咧，加速滅亡啊！咁你滅亡咗，地球仲永存嘅啊！好似恐龍嗰個王國滅亡咗，咪有新嘅更加精彩嘅呢個物種出現咯。咁我唔知人類滅亡咗以後仲有咩呀啊！但係人類自己認為佢嘅創造力無限，同埋佢嘅破壞力無限，呢個係錯嘅。可能我哋成日講核冬天，
1: 嗯，
0: 啊話不得了啊！如果哇一掉原子彈，你掉過嚟，佢掉過去，不靈不靈，咁啊地球毀滅啦！啊！大家請放心，冇呢回事。人類嘅創造力有限，人類嘅破壞力亦都非常有限。點解呢？喺美蘇爭霸嗰陣時，人類做出嚟嘅核彈，冚唪唥加埋曬，嗰個爆炸力啊，只係叫做100万亿吨嘅爆炸力，
1: 嗯，
0: 100万亿吨，即系美苏嗰阵时候，后尾签咗协议咧，就不断销毁啦。而家剩翻美俄各拥有1535枚核弹头或者讲核武器啊，咁即系已经销毁咗大部分啦。即使系未销毁之前，美苏加埋80000粒。佢嘅爆炸力比起我哋讲过嗰个陨石碎片啊，
1: 撞地球
0: 墨西哥湾嗰次叫做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嗰次撞击力比美苏所有加埋嘅核弹爆炸系强1000倍。
1: 嗯。
0: 所以唔使驚啊！你而家就算癫咗，你咪掟咯，掟完以后
1: 唔系喎，有好多超级富豪已经走咗去纽西兰度起好多咩 bunkers 噶咯。
0: 啊，嗰啲佢中意喺纽西兰咪去咯。
1: 嗯，
0: 但系唔使惊。
1: 我哋唔使惊系咪？
2: 我哋相信马老师唔使惊。
1: 系。
0: 甚至有啲仲惊到啊！我哋拜拜地球啦，我哋火星啊，我哋去边度？啊！飞远啲啊，离开太阳系啊，啊！呢啲系好狂妄嘅。地球系我哋迄今为止知道几十亿个太阳咁大嘅宇宙，只有一种高等生物可以适宜居住，就系、是、地球。你仲去第度揾？系咪有病？
1: 嗯 ，Benson， 你点啊？
2: 我哋真系要珍惜呢个地球啊，同埋其实即系马老师讲得好啱，我哋人类有阵时系过分开发呢一啲资源咧，令到成个生态循环其实出现好大问题。其实我哋人类系应该融入一个自然嘅体系，而唔系去破坏佢。好似头先马老师提到嘅一啲生态系统啦，我哋传统嘅一啲农业模式，其实都系一啲借鉴。
1: 西方嘅系統有啲嘢係有嚴重嘅問題嘅，即係譬如經濟學上面，你話啊國家唔消費啊，依個國家嘅 GDP 就會有嚴重影響啊，咁呢啲我覺得嗰個衡量一個國家嗰個經濟環境好唔好啊？呢啲咁嘅系統其實某種程度上都係催化咗呢啲咁樣嘅狂野消費模式。
0: 係啊，一種心態。你話一個人一個富豪。佢需要几千对鞋，佢有冇咁多只脚去着咧？我谂佢即系买翻嚟，可能着一次就撇喺度唔记得噶啦。咁呢啲仲唔系平嘢？嗰啲名牌分分钟几千美金对嘅、哦。
1: 嗯，仲有几百架车啦。
0: 作为有咁多穷人，仲系即系衣食都顾唔到嘅时候，你哋啲超级富豪。一叫车又唔入到咁嘅地步，咁确实系一个唔公道啦吓，当然又唔环保咯。
1: 但系而家即系头先马老师你提嗰、那个嗰、那个叫咩桑榆桑
0: 黑苏鲁白陨石坑
1: 啊，唔系嗰种永续农业，其实呢个系一个概念啦。
2: 桑基鱼塘个借，
1: 桑基鱼塘借。咁其实我觉得我哋到而家今时今日，我哋都仲系受到西方嘅媒体嘅一个主导啊。但系因为而家欧美社会都开始，啲人都开始有少少穷啊。起码唔嗰啲超级富豪系另外一回事啊。
2: 嗯。
1: 但系一般人嘅生活穷咗。所以其實亦都而家開始有咗新嘅一種諗法，就係話第一樣嘢就係 upcycling 啦、
2: 嗯，
1: 有啲乜嘢我哋可以重新再用啦。
2: 所以依家啲二手衣著就好流行啦，古著喎。
1: 係啊，同埋其實你啱啱睇嘅 Met Gala， 其實譬如 Rihanna 嗰件衫咧，
2: 電線啊嘛，
1: 係嗰啲電腦嘅線回收再做編織啦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就係 freegan 啦，即係一種不消費主義。即係話去拾荒啊，去義工啊，去所有嘢都係執翻嚟，唔使買嘢啊，即係開始有啲咁嘅概念。咁但係可能會唔會夠唔夠咧？我哋會唔會做得會唔會可以翻去好似以前馬老師講嗰種話永續農業，即係連嚿骨都可以唔會嘥嘅？咁啊，唔知道
0: 有得賣噶嗰陣時，有啲小販喺街度係收骨，你煲個湯嗰啲骨咧，佢都收，攞嚟做咩咧？係有啲工廠收嚟做骨膠嘅，
1: 咁犀利啊！
0: 係啊，真係啊，見過噶。嗰陣時係環保嘅時代咯，而家啲人冇咁嘅概念啦，就視為貧窮，視為好似孤寒啊咁。
1: 希望人嘅心态可以改变少少啦。今晚原来讲垃圾都讲下讲下，又时间又差唔多啦。听晚嘅广东广西讲咩咧？听晚嘅广东广西咧讲音乐治疗。咁主持系萧恩浩啦，咁有陈嘉贤同埋呢个毛永喜。咁我哋马老师，你今日拣嘅最后一首歌系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
1: 咁多谢晒 Benson， 我哋下次再见，拜拜。Bye bye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琴晚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的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前日凌晨亦都曾经发生5.2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几人受伤。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的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嘅事实，阻挡唔到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嘅历史大势。台独系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81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6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71美元，卖出4,541.2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

0: 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二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以及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那些年，张维基。

一个星期的那些年将会记开始了。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1%。 你说这天气是不是真的不错，挺舒服，又不是太热又不是太凉。

秋风，我哋有何家劲嘅呢个作品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亦都开始我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记啊。柔和嘅天气咧，舒舒服服咁样样听住歌，准备瞓觉，系咪而刻你做紧嘅嘢咧？

屬於 Olivia Newton-John 嘅，就係 Sam， 亦都曾經咧被香港嘅女歌手咧，就係李慧敏去改編成為咧就係廣東話嘅作品。有啲朋友話咧，呢啲天氣好舒服，喺度咧就係好柔和地咧就係聽緊我嘅節目啊，甚至乎咧準備瞓覺啊。但係有啲朋友又話咧，依然咧個心裏邊都未平靜。點解未平靜呢？因為就係曾經睇過一場好精彩嘅演出啊。

似乎咧突破完之后又会回归翻某一个地点，同自己嘅歌迷聚会，受到嘅感动，甚至乎歌迷所领悟到嘅，真系言语上面难以去形容，只有歌曲里边先带到俾你嗰种感受。唔该晒一年嘅微凉。

天生不是情人，我哋有 Danny 陈百强嘅呢个歌曲，但我哋进入咗咧就系维基百科，而呢个星期咧亦都慢慢咧同大家步入咧另外一个嘅节气就系小满吓，嚟紧咧就系呢一个嘅节气小满啦，咁啊有啲咩要注意呢？当然啦，近排大家都系会注意天气比较多啲啦，有时会反复，有时又会几好天。就如天文台咧所预测啦，嚟紧嘅天气咧都系唔系好稳定啊。但系咧，骤雨又会逐渐减少啦，天色又会有少少好转啦。正正咧就系呢个节气嚟临嘅时候咧，天气咧就会越嚟越热啦，气温亦都会慢慢飙升噶吓。呢段期间咧都系有少少烦，因为咧天气一飙升嘅时候咧就谂住系着翻啲短袖衫啊、短裤咁样样，但系一入夜咧，甚至乎要早出门口嘅话咧，又要着翻件褛啦，甚至乎要着长裤啦。咁啊，所以咧一早一晚，再加埋晏昼嘅天气咁反复咧，着衫真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啊！加上咧天气湿湿地咧，好容易咧就会感冒噶啦。

0: 为你带嚟嘅咧，唔需要等啦，因为啱听到咧有 Ken Choi 蔡枫华嘅《无奈只有恨》，亦都将我哋咧带入差唔多仲有十五秒，十二点半啦。
1: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喺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嘅权利系一样嘅。踩单车安全先系第一。
2: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经典广播剧《合罗衫》1993年作品《车心梅》。
4: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2: 蔡雅阁，
5: 小人遇劫是19年前的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的面貌。
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完咧，头先搭半前 Ken Choi 嘅《无奈只有恨》咧，谂起一啲比较中国风味道重嘅作品，就谂起蔡国权咧。再见。

会不会你觉得五四年总是在面上面带一种古典味在这里，所以唱一些中国风比较重的配乐的音乐或者歌曲都是挺入格的，心乱如麻。

头先听过连续嘅两只歌曲啦，包括有林子祥嘅每一个晚上啦，亦都有 Long Long Time。我年少嗰时候好中意听呢只歌曲嘅，就曾经咧有个朋友介绍咗俾我听之后咧，我就成日都听 Linda Ronstadt 嘅咧就系 Long Long Time， 但系歌曲唔系好长，但系又感觉到咧，哇，好听到不听不厌啊！手上面呢一张嘅感谢卡咧，其实里边都摄咗张相噶，就系 Polly 咧送俾我咁啊。早前咧去咗一个嘅聚会啦，咁就啊见到其中有位朋友仔咧就系 Polly 咁啊，同佢影咗张相啦。咁佢话咧本身咧谂住咧去到八月中嘅时候咧先 send 呢一张相俾我嘅，但系咧佢话哇晒出嚟之后咧就已经忍唔住啦。要提早咧，呢个时候咧，将呢张相送俾我。咁我睇咗呢一张相之后，我都觉得哇，我都笑逐颜开啊！因为咧当晚咧同阿 Polly 咧摆咗个跳舞嘅姿势啦，因为我知佢中意跳舞啦，咁啊，所以就硬住头皮咧，即系唔识跳舞都要扮到好似好识跳舞个样啊出嚟嘅。波利就话咧，无论我哋嘅呢一个那些年张伟基啦，又甚至乎我星期日嘅一个喺五台嘅节目咧，都系会收听嘅。多谢你，多谢你继续嘅支持啊！佢话咧，祝我一切都顺利啦，身体健康，咁啊，工作亦都要顺利愉快。收听率就节节上升，咁呢个我都希望嘅，多啲人认识呢个节目啦。咁你哋有。多啲推介呢个节目俾啲朋友仔听下啦，听唔到呢一个嘅现场冇所谓噶，我都可以咧提供咗到一个咧就系可以重听嘅机会俾你嘅，就系咧我哋香港电台咧有一个重温节目嘅网页啦，就系 rthk.hk 啊，跟住揾翻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那些年张伟基咧就可以随时随地啊都可以咧听到我哋其他精彩嘅节目。好啦，咁啊，多谢 Polly 嘅相片啦，多谢你嘅感谢卡啦，咁啊，送翻只歌俾你听啦。

我的理想，我哋有邓丽君嘅呢一只嘅作品，哇！时间差唔多噃，原来咧都要同你讲一声晚安啦。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咧骤雨咧就会比较多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添，气温咧介乎喺25度至到28度之间噶。

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唔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唔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塞舌尔外长库尔会谈。王毅表示，近期塞舌尔政府与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赖清德的外窜飞行许可，塞方仲发布公告，公开表明坚持一国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聚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方引述库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感谢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期待充分用好政策红利，更好造福本国民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64点，升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7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44美元，卖出4,555.63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

0: 阵骤雨，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无需完美，但是需要真心。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3: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2: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3: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2: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4: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7: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8: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才爱上看球的。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9: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动力四射。

0: 阿云，媳妇，你哋两个唔使跪低，起身听我讲几句说话啦。
1: 系，婆婆。
2: 请娘亲教导。
0: 阿云，你同你二弟阿宇幼年丧父，又幸我哋薄有家财，不受。

0: 二四，今日祖宗有灵，你考到新科进士，委派去浙江金华府兰溪县做县官。如今你哋两夫妻喜情赴任，路上千万要小心啊！为娘亦都知道，你立志要做一个清官，只饮兰溪百姓一杯水，所以自己带咗比较丰厚嘅家财去上任。媳妇又青春年少，容貌端好，你哋要预防人心叵测，贪图你嘅财物，遂言媳妇嘅美色，真系要步步为营至好啊！
1: 娘亲嘅教训，孩儿自当谨记于心。
0: 时候唔早啦，轿马已经喺门前等候，你哋起程啦。任满之后，最紧要早啲翻嚟，一家团聚啊！
1: 请娘亲放心，三年任满，孩儿自然会立刻归来侍奉娘亲嘅。
0: 好，咁你哋起程啦。
2: 系，媳妇
1: 孩儿
2: 叩
1: 别娘亲，
2: 请婆婆保重。
1: 请娘亲保重。
0: 我会噶啦，你哋去啦。阿宇，
3: 娘亲，
0: 你代表为娘送你大哥大嫂出门口啦。
3: 系，孩儿遵命。大哥，大嫂，请。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就到此为止罢了。为卿赴任之后，你要好好奉养高堂，三年之后我哋两兄弟又可以再聚一堂噶啦。
1: 小弟谨遵大哥嘅吩咐，大哥此行只得苏醒夫妇沿途服侍。苏醒做咗我哋苏府嘅管家已经有20多年，夫妇两人都忠心护主，小弟都唔会挂心。不过大嫂已经有9个月身孕，大哥你要更加小心照顾至好啊。
0: 呢一层你可以放心，虽然你大嫂怀胎9月，未必咁快就会生嘅，而且有徐圣嫂同行，自然方便得多。二弟，你有心啦。
2: 大少爷、二少爷，轿夫催我哋起行啦。而且我哋坐嘅船今晚就要开航，我哋都系早啲去到埠头打点一切好啲嘅。
0: 咁好啦，二弟，珍重啊。
3: 二叔，珍重。
1: 大哥、大嫂，珍重。

0: 江哥啊，你哋搬呢个大柜小心啲啊，里边好多古董，碰烂咗就轮尽噶啦，小心啲吓。
1: 哎呀，得啦得啦，我哋有分数嘅，你放心啦，苏管家。嗱、我哋知道咧，件件行李都好值钱，自然会小心噶啦。
0: 咁就最好啦。喂喂喂，仲有十几廿件行李噶、啊，你哋逐件逐件搬晒上岸先啊！最紧要就轻轻摆好，唔好粗手笨脚啊！
1: 会噶啦，我哋会噶啦。嗱，你悭翻啖气啦，苏管家，搵张凳坐下休息下，无谓咁劳气啊！
0: 好啦好啦，咁我企埋一边唞下先啊！
2: 苏管家啊，
0: 你又点知道我姓苏噶？
2: 哦，头先嗰位阿哥咁大声叫你做苏管家，我咪知道咯，系聋嘅都听到咧。
0: 哦，原来系咁。
2: 啊，系咧，阿苏管家。
0: 点咧？
2: 你哋系去边噶？啊啊，睇你个样系唔系想换船呢？
0: 哦，系啊系啊，你系边位啊？
2: 哦，讲出嚟就失礼啦。我啊姓徐嘅，单名系一个能字，即系能力嗰个能咧。嗱，我咧就有一只大船，先嗰排先至装修好嘅咋，又干净又坚固，一向都行走浙江同埋直隶一带嘅。地方啊，好宽阔噶，咁啱今日得闲，所以就嚟埗头揾顾客咯，想话赚翻啲使用咁啫嘛。
0: 原来你系船主啊？
2: 冇错啦，做下小生意咁咧，揾粮餐咧。我就系住喺左紧嗰条五八上街啫嘛，人人都识我个名噶。只要你去到街口啊，向人问一声五八上街嗰个徐能啊，就即刻有人带。带你去揾我嘅咧，
0: 咁啊真系失觉晒喎！
2: 阿苏管家，使乜客气啊？咦？哇！啲行李又多又重喎，通通都系你哋噶？
0: 哦，系啊，系啊，而家都搬得七七八八噶咯。
2: 哦，咁实在你哋想去边啫？
0: 哦，实不相瞒啊，我家主人啊姓苏明允。是新科进士，被圣上委派做南溪县的知县啊，咁啊要坐船赴任嘅。咁因为我哋坐嗰只船嚟到呢度，忽然之间漏水就唔行得，所以就唯有停咗喺岸边搬啲行李上岸先，睇下揾唔揾到另外一只船送我哋去南溪，以免耽误时日咯。以为。啊，徐船主啊，你眼定定咁望住我哋只船做咩啊？啊，船主啊，
2: 有一个好靓嘅女人啊，由只船嗰度行紧上岸喎，哇！真系好靓啊！
0: 梗系啦，我哋少夫人出咗名系美人嚟噶嘛？嗱，扶住佢行嗰个咪我个女人咯。
2: 哦，系咁啊，唔使谂啦，一意中我只船啦、啊。船钱方面啊，收平啲啊，点话啫啊？我又有几个水手，个个都齐心合力。唔会偷懒嘅。如果你哋今晚落船咧，听日啊开身，三几日就可以到南溪嘅啦。
0: 你有好多个水手嘅咩？
2: 船只大啊嘛。嗱、我哋有赵三啦、大口羊啦、光头婶啦、姚老大啦，同埋佢老婆啦，咁、最多都系六七个啦。
0: 乜个个水手个名都咁怪嘅？
2: 哎呀，苏管家，我哋呢一带嗰啲水手系做粗重功夫噶嘛，点会改啲文绉绉嘅名？总之咧，佢哋做得嘢咁咪得咯。
0: 不过我哋少爷带埋家眷上任，唔喜欢太多闲杂人等喺埋一只船噶。
2: 哦，得啦得啦，呢层我识做噶啦。嗱，咁你使唔使问过你哋少爷先答复我啊？
0: 咁、当然要问过少爷先至可以决定啦。
2: 哦，咁好啦，嗱， 我而家咧就去通知我嗰啲水手，咁、一个时辰之后咧就翻嚟听你嘅消息吓、如果大家满意嘅，我哋就立刻驶只船过嚟，等你哋少爷同埋啲行李落晒船之后咧，就喺后舱嗰度过一晚，听日啊开心咁咪得咯。
0: 哦，好啦好啦，咁啊一于系咁啦。

0: 阿知县大老爷，早晨啊！
1: 早晨啊，船主。
0: 啊，寻晚瞓得舒服啊嘛？
1: 都几好啊，喺船上瞓都系差唔多啫。我哋准备开船未啊？
0: 哦，就快噶啦，一阵间拜完神咧，就可以开船噶啦。
1: 哦，系如。

0: 我一路顺风，三日后就到埗噶啦。
1: 系系啊。
2: 哎，徐大哥啊，徐大哥，已经点好晒香烛，可以拜得神噶啦。
0: 哦，得啦得啦，啊大口羊啊，
2: 系
0: 你去叫齐佢哋一齐拜神啦，啊、哦、拜完神就开船啦。
2: 哦，好咧。拜神点可以少得我呢份啊？等埋我啊！嘿，哎，
1: 啊，咦，船主啊，嗯、我哋讲明唔准闲杂人等上船噶噃，点解而家多咗一个人嘅？
0: 啊，大老爷，你有所不知啦，呢、這个唔系闲杂人等嚟噶，系小人嘅细佬嚟噶嘛，佢啊叫做徐勇。啊，老二啊，哎，快啲叩见支援大老爷啦！
2: 系，小人徐勇叩见大老爷。
1: 旅途之中不必多礼啦，请起啦。
2: 多谢大老爷。
1: 既然你哋系两兄弟，一齐去兰溪都冇问题嘅。啊，呢度都几猛风噶噃。
0: 啊，系啊系啊。不如请大老爷翻入船舱休息啦。我哋一阵间拜完神咧，就立即开船噶啦。
1: 咁、啊、好啊，我翻入去先。
2: 嗯，徐二哥，乜你都会嚟嘅？
0: 系咯，阿老二啊，我见呢次咧又唔系好耐，就专登冇通知你嘅，点解你又会追住嚟咧？
2: 吓，系咁嘅，大哥，咁啱我翻到屋企，佢哋话你载个客人去兰溪上任，咁我都想见识一下，咁咪跟埋你哋一齐去咯。啊，放心啊，大哥，我今次唔会左手左脚嘅。
0: 系啊，最好啦，
2: 徐大哥，徐二哥，我哋去拜神先。拜完神就开船，有咩事迟下次讲啦。
0: 好啦，啊咁去拜神先啦。

0: 嘿，大哥，你叫我出嚟有咩事啊？
1: 老二啊，讲嘢啊，咪咁大声啦，俾人听见系多事噶啦嘛。
0: 哎呀，大家倾偈，我哋又系两兄弟，大大方方唔好咩？使乜怕俾人听见？
1: 唉，我就系怕咗你啊！唉，你知嘛？我哋而家讲嘅嘢啊，系秘密嚟噶，唔可以俾人听见噶。
0: 秘密？喂，大哥，你想讲咩秘密啊？
1: 哎呀，总之系要细声讲系啦。
0: 咁讲咩啫？
1: 嗱，老二啊，照我睇咧，呢、這个苏之远嘅行李咧又多又重、啊，只系同佢个老婆带埋个管家两夫妇一齐。呢场买卖啊，千祈唔好放过啊！嗱，你千祈唔好左头左势啊！啊！
0: 喂喂喂，大哥啊，你想都唔好想啊！如果人哋由任所翻屋企，带埋好多贵重行李，咁即系佢系贪官，刮埋啲文脂文膏带翻屋企啫。而家人哋啱啱去上任噃，啲银两同行李都系由屋企带去用嘅。唉。你唔可以揞住个良心去害人噶，大哥，你因住有报应啊！
1: 咩嘢叫做报应啊？同你讲真呢啲嘢咧，冇一次你赞成嘅，都唔知点解。我哋两兄弟有两条心嘅，
0: 大哥，凡系做事都要讲良心，对得住天地，对得住自己先得噶。你都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收手啦，大哥。
1: 哼，算啦算啦。叫我唔打劫财物，我都可以应承你。不过苏之远系娶咗一个好似天仙咁靓嘅老婆，我就一于要梗噶啦。啊，老二，你大嫂啊死咗冇几耐，你大哥我啊都好应该娶翻个人啦啩？
0: 大哥啊，唔得噶，你听我讲啦，我真系想你。
2: 哦，嘿，徐大哥，徐二哥，哦，乜两兄弟咁好倾啊？
0: 哦，冇嘢，我同大哥倾下偈啫。啊，去船头睇下风景先，你哋慢慢倾啦
2: 吓。喂，徐大哥，点解？徐二哥好似唔系几高兴咁嘅，冇事啊嘛？
1: 吓，唉，唔好讲句啦。其实老二佢一上船啊。我就知道有麻烦嘅啦。头先同佢商量今晚喐手嘅事咧，佢就撒手零头，

0: 今晚的风都几大呀。唉，由屋企到而家，一连几晚都喺船度瞓，风又大，只船又抛下抛下咁，真系唔习惯。唉，希望早啲去到兰溪就好啦。
1: 啊，阿胜啊，大少爷瞓咗啦。
0: 瞓咗落床咯，未瞓着啫。
1: 哦，
0: 我哋都要瞓噶啦，等我换个件衫先啦吓。
2: 哎呀，我都好眼瞓啦。
0: 好眼瞓就瞓啦。咦，门口入声咁喎，系咩声？老婆啊，
1: 吓，
0: 你听唔听到啊？
1: 嗯，我就听唔到喎。哎呀，呢、這个时候个个都应该上床瞓觉噶啦，点会有声呢？
0: 唔系啦，都系等我行出去睇下先啦。
3: 哎，赵老三啊，有人出嚟啦。
4: 好，我知啦。
0: 咦，你哋做咩啊？哎呀，有贼啊！
4: 吓噶啦，我睇。
1: 阿胜啊，阿胜啊，你话咩话？
3: 你咩话？哎呀！

0: 娘子啊，头先你听唔听到出面有嘈杂声啊？
1: 听到，唔知道发生咩事呢？
0: 系啦，我以为你瞓咗，唔想吵醒你，啱啱谂住出去睇，点知出面又静晒，望下你先至知道你未瞓。你话好唔好出去睇下咧？
1: 或者出去睇下都好嘅。
2: 好，出去睇下啦。
1: 你哋，
2: 我哋有嘢俾你哋睇啊！嚟，
3: 出嚟啦！
4: 成叔，成叔，
5: 我揾成叔喎。
2: 哦，得啊，成叔、成婶都喺出边啫嘛。出嚟睇下佢哋啦，喂，我好声好气叫你哋出嚟喎，咪喺度整色整水啊，出唔出嚟啊？
4: 出，我哋出去，娘子，我扶你出去，嚟，
1: 有老相公，
4: 成叔。圣手，原来他们被你们杀了，你们是强盗，你们真是狼心狗肺啊！
2: 是啊，我们好狼的，我们是强盗啊嘛，那又怎样啊？除了这位天仙一样的美人，我就唔舍得伤害佢之外咧，一阵间啊，你同阿苏姓两夫妻啊，都会俾我一刀两断，抌晒落去喂鱼添啊！
4: 大王，所有财物同行李，我哋都唔要啦。我求你做下好心，放过我哋两夫妻啦。
2: 放过？好难啊！睇见我揸住把斧头嘛，苏环，乖乖地向阎王报到啦！
4: 唔好啊！刀下留人！

合罗三第一回，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丁恩、蔡雅阁、车心梅、陈德信、曾永强、陈伟雄、林有荣、陈炳球、陈伟康、谭翠莲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3: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2: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2: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3: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3: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4: 我哋嘅感染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1: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嘅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嘅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
8: 全城情意，多少错误重演。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又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8: 就是 Science 科学，
7: Technology 技術
8: ，Engineering 工程
7: ，Arts 藝術
8: ，Mathematics 數學，利用跨領域結合理論同埋實踐教導學生。
7: STEM 教學創未來，主持林伯強老師、高炳璇校長。
8: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林 Sir。
9: 大家好，我是嘉宾主持高永璇。今集 STEM 教育的主题是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是一种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探索未来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文学题材。
8: 科幻小说通常涉及宇宙旅行、外星生命、人工智能和时间旅行等等的主题，通过构建虚构的世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思考。
9: 科幻小说不仅是娱乐，还反映了社会、伦理和科技的挑战。
8: 通过这些故事，作者对现有的

0: 社會結構和道德觀念作出一些的反思，引發起讀者對未來深刻的想法的。
1: 好了，今集想來和大家分享的嘉賓是退休中學教師，現在是全職作家的梁添博士。梁 Sir 你好。
2: 大家好。
0: 喂，梁 Sir， 你介紹一下自己啊。
2: 介紹自己啊，我啱啱25年9月退休，退咗休之後呢就有出版社呢就搵我簽咗約啦，咁呢就做一個全職作家，寫大偵探福爾摩斯，咁就用科學嘅角度呢去寫返19世紀20世紀初福爾摩斯點樣用科學方法去搵證據去破案，追求一個邏輯關係咁樣，咁就係一個兒童讀物嚟嘅。
0: 我都期待你的大作出現啦。咁除咗呢個福爾摩斯之外咧，你之前嗰套書咧《未來科學拯救隊》咧出咗四集啊，我睇過啲內容都好豐富喎，係同呢個香港學校個科學課程係緊扣喎。你係咪刻意去咁做嘅咧？
2: 當然係啦，呢四本書咧係疫情期間咧出版社就問我有冇興趣寫一啲科幻小説俾啲學生睇，因為疫情期間唔知道幾時完噶嘛。咁朝頭早 zoom 完之後就大把時間啦，咁啊可以出啲書俾學生睇咯。當年咧就係參考初中嘅科學課程同埋小學嘅科學課程，然之後咧就用佢哋啲科學嘅題材咧去串連一個四個故仔嘅書嚟嘅。
0: 嗱，我啊睇過內容咧，其實咧裏邊咧真係有科學的理論，不是一些幻想，不是一些偽科學來的。你對於科幻小說究竟是要有科學的元素多一點，還是說幻想的元素多一點呢？因為如果只是齋科學呢，很艱辛、啊、很難明、很抽象嘛。但如果脫離了科學的原理，只是得幻想，好像無根無據樣，這方面你怎麼看呢？
2: 其實顧名思義，科幻小說科學和幻想都是很重要的。不過呢，我們科幻小說界咧就好強調咧，就係科學嗰邊咧係要有真實嘅科學根據，或者係根據而家嘅科學發展去預計未來嘅科學會發展到到邊度，跟住咧就去想像一下喺未來嗰陣時候，假如嗰依個科學嘅成就去到嗰個高度嘅話，會有啲咩故仔發生咧？咁嚟到寫一個科幻故事嘅，所以咧科幻小説除咗科學幻想之外，我哋就要用文字，或者有啲科學漫畫啦，就係用一個文字媒介去表達一個未來嘅故仔。咁呢個就係一個科幻小説嘅基本嘅定義嚟嘅。
0: 我好同意你啊！科幻小说咧就唔可以凭空想象啊，唔可以话大话西游、孙悟空嗰类啊，一定系有科学根据。同埋咧，以前好多嘅科幻小说桥段咧，其实喺今时今日都已经成真噶咯。例如呢个视讯聊天啦、手机啦、平板电脑啦、无人机啦、机械人等等啦。所以有阵时咧，科幻小说嗰啲作家咧啊，真系咪会有预知能力嘅咧？高校长，你又点睇啊？
1: 我哋以前神话故事啦，中国咩顺风耳啊、千里眼啊、
2: 十兄弟，
1: 系啦、啊，十兄弟啦。咁我而家其实好似都系实现咗咁咯，系咪？
0: 系啊，
2: 用科技啊，用科学仪器去做啦。
1: 阿梁 Sir， 你点睇咧？
2: 其实写科幻小说咧，都系一啲文学家去基于而家嘅科学发展，去预计几廿年后会有啲咩会发生嘅，跟住写个故事出嚟咯。佢经过深思熟虑啦，将来都有机会佢先要动笔写嘅。咁譬如我寫嗰四本未來科學拯救隊咧，我個時空設定就係2080年喺月球裏面，啲人就去翻工啦、翻學，好似平時喺地球生活咁樣。咁因為我預計2080年嘅科技咧，人類喺地球同月球嗰個交通往來咧，應該係好頻密㗎啦。咁所以我就基於依個時空假設咧，就係諗下當時喺月球將會發生啲咩故仔咁樣。
0: 我諗咧未必要去到2080年啦，因為中國嘅航天局已經宣布啦，喺2030年之前咧就会实现呢个人类喺月球建立基地啊，咁所以咧我即系觉得咧科学幻想小说咧就唔系凭空想象，真系好多样嘢都有机会成真嘅。嗱，另外一样嘢咧，我自己好中意睇科幻小说嘅，都系睇中文作品多啦。普遍嚟讲咧，世界上第一套嘅科幻小说系边一套咧？系边个写嘅咧？咁内容系乜咧？
2: 其实好多人都拗紧嘅，第一本科幻小说系乜嘢？咁樣好多學者咧都公認咧就係1818年啊，阿雪萊寫嘅《科學怪人》好出名啦。咁樣啊，佢係第一本科幻小説。跟住落嚟咧，就第二本咧就好多人都會繼續講噶，就係法國嘅文學家余勒凡爾納。咁佢就寫咗好多本烏托邦嘅科幻小説，去諗將來科技點樣去幫助人類文明嘅發展咧。咁樣咁所以咧，中小學嘅學生咧就好多時候咧都會接觸到咧就係余勒凡。

0: 以立嘅科幻小说。咁一讲个名字大家都知噶啦，《海底两万里》啦，《奔向月球》啦，《地心探险记》啦，《飞船上五星期》啦，咁样呢个都系一个好出名嘅科幻小说。
1: 我就听头先讲紧，即系话呢啲科幻嘅书啦，都系由外国发展。咁我哋中国咧，我哋中国嘅发展又系点样嘅咧？
0: 根据文献咧，我都未睇过。中国最早一本咧就系科幻小说咧，1904年啊，有一个笔名叫做方刚钓手，即系喺一条河里面咧有一个钓鱼嘅老翁，笔名系咁样解嘅，方刚钓手。1904年写一个月球殖民地小说，其实我都有抄佢桥嘅，我就系知道有呢本书，所以我都系写未来科学拯救队都喺月球嘅2080年嘅。咁另外咧就鲁舍先生阿舒庆春咧，
1: 鲁舍都有写啊，
0: 系啊，写一个好出名嘅《猫城记》，我喺书局见过再版嘅，而家都有。当然梁启超先生咧，佢翻译咗都有一啲外国嘅科幻小说，都系一个推波助澜嘅好重要嘅人物嚟嘅，介绍俾中国嘅当时嘅读者识西方嘅科幻小说。
2: 嗱，头先咧就听中国百几年前啊，呢啲引进呢一个嘅科幻小说嘅作家，譬如梁启超啊、鲁舍等等啦，其实佢哋无论翻译咧或者系写咗中国嘅科幻小说咧，都系咧喺百几年前嘅新文化运动嗰度兴起嘅。咁而新文化运动，我哋都知道啦，系高举呢个德先生同埋蔡先生就系民主同埋科学啊嘛。梁 Sir， 你觉得其实当时个文化背景同呢个中国科幻小说兴起咧，有冇一个关系咧？
0: 當然有關係啦，不過當時另外一個文學家啊，魯迅先生，佢啲小說實在太出色啦，所以可能掩蓋咗科幻小說咯。譬如魯迅嘅《狂人日記》啦，《阿 Q 正傳》啦，咁嗰啲都好多人都睇嘅。嗰陣時百花齊放之後咧，結果就個科幻小說就變咗比了下去咯，我覺得係。
2: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百强同埋高炳璇主持嘅。
1: 今晚嘅嘉宾系退休中学教师，依家系全职作家嘅梁添博士。
2: 嗱，咁我哋生活喺香港嘛，梗系要讲香港嘅科幻小说啦。咁我咧就最中意睇咧，就系阿倪匡先生笔名嘅《卫斯理》系列啦。佢入边咧就系写咗好多套嘅科幻小说咧，唔单止系有得睇，仲可以咧入电影院嗰度咧就睇佢嘅电影版，系十分之精彩嘅。啊，可唔可以分享下香港嘅科幻小说发展呢？
0: 倪匡先生1963年咧写第一本小说《钻石花》嘅，后屘我据我所知，我睇书咧就话出版社话，喂，不如写多啲奇怪啲嘅小说啦，吸引读者。咁啊，倪匡先生就创作咗《卫斯理》呢个主角出嚟。咁佢原本写咧《卫斯理》咧，如果大家资深嘅读者就知啊，佢系007嘅原型嚟嘅，都系一个好出色嘅特务，识好多嘢嘅，或者佢身手好犀利嘅。咁后屘写写下咧，就变咗系科幻小说。不过倪匡先生佢唔承认自己嗰啲系科幻小说。
2: 点解咧？
0: 佢话自己冇受过科学训练啊，所以佢只系谂到乜就写乜，佢只系一个天马行空嘅小说嚟嘅啫咁样。咁不过后屘佢写嗰啲嘢咧好多都喺科學嗰度實現咗嘅，譬如啲遠距離通訊啦咁樣，咁嗰啲手提電話啊，咁嗰啲即係佢係以前係間諜用嘅嘢咧，而家都實現咗噶啦咁樣，咁就好多人都覺得佢係一個科幻小説嘅始祖咯。
1: 誒，聽你咁講，我突然間醒起，你好似喺其他場合分享過青少年科幻咧有分硬嘅科幻小説同埋軟嘅科幻小説，係咪咁樣嘅？
0: 係啊係啊，高中程度嘅學生咧，佢哋要學中國嘅文學咧，香港嘅文學咧，咁啊都要識得分類嘅硬科幻同軟科幻，
2: 究竟係點樣分別啊？
0: 硬科幻小説咧就主要個作家佢係有科學理工背景嘅作家，咁喺本小説嗰度咧就好詳細交代喺未來科學係真係做到啲乜乜乜乜咁嘅嘢嘅，咁然之後就有個故仔咁啊開發出嚟嘅，咁最出名嘅咧就以前都拍過電影嘅就係《火星任務》啦。
2: 我都有睇過喎，尤其是咧男主角阿麥定物咧，我最記得佢喺火星度種薯仔，仲係用人嘅糞便去種薯仔。喂，梁天博士，究竟系咪真嘅咧？
0: 啊，咁梗系真嘅啦！阿柳 Sir， 你教个生物嘅，我哋都知啊。咁其实我哋要种植嘅话咧，我哋要泥土里面有好多细菌嘅。咁所以咧，火星任务里面咧，佢知道咧，即刻喺佢嘅同伴太空人嗰度嗰啲压缩嘅粪便咧，即刻攞出嚟摆喺火星嘅泥土度，跟住先再去种薯仔。咁佢就计算啦，佢一个人喺火星每日食几多薯仔，佢要等到下一次太空船嚟救佢嗰阵时候，总共要收成几多个薯仔咁样，咁嚟到计。咁其实都好科学化噶。呢个咧就系属于硬科幻小说啦，咁大家都觉得火星任务系真系会实现嘅，
1: 科学嘅理念
0: 系啊，有科学根据嘅，咁大家都相信系会真系会发生嘅。咁软科幻小说咧，都系有啲科学点子，都系讲未来会发生嘅嘢。咁但系科幻小说唔系净系科幻噶，要小说噶嘛，所以好多文学家咧都可以写科幻小说，但佢又冇受过理工啊科学训练，咁点算咧？只要有个点子，佢只系谂下

0: 喺幾十年後科學去到邊個水平。如果我哋有嗰個科學發展啦，會發生一啲咩故仔呢？咁於是乎佢就會寫一個故仔出嚟。咁我哋就唔係好着重佢啲科學根據，但係咧就着重佢個故仔寫嚟做乜嘢？
1: 故事情節，
0: 故事情節同埋佢個故事嘅道理。咁我哋遠科幻小説咧，通常咧都係文以載道嘅。咁以前咧就好多人寫小説咧就中意借古奉今。咁喺遠科幻小説咧就調翻轉啦，就係、是、借未來時空發生嘅嘢嚟諷刺佢當時身處嘅角度同社會嘅。
1: 所以如果魏康喺度嘅話，我哋就可以同佢講，雖然你唔認係科幻，但係我哋可能覺得你係相對係遠科幻，係咪？
0: 可以咁講嘅。所以魏康嗰啲其實都係遠科幻小説嚟嘅。
2: 嗯，就住呢個層面咧，我又想提問啦。頭先講啊，遠科幻咧入邊係有多好多文學幻想嘅元素，可能入邊講嘅嘢係偽科學係唔啱喎。嗱，咁我哋而家咧睇到好多嘅科幻小説同埋電影，究竟邊一啲橋段係偽科學係遠科幻嚟嘅咧？
0: 其實睇讀者興趣啦，如果你接受到個作者個設定嘅，咁就算偽科學嘅，咁你接受佢個故仔發展嘅，咁你都可以當係科幻小説咯。不過如果你真係嚴格咁分咧，我哋可能當佢係奇幻小説啦，或者係幻想小説啦，咁樣去諗咯。咁如果科幻小説真係嚴格嚟講咧，我哋係有科學根據嘅。所以我個人咧就有一啲小説咧，我唔會當佢係科幻小説嘅。譬如同一啲穿越時空有關嘅，咁嗰啲小説咧，我只係當一個奇幻小説去諗嘅啫。不過你接受到佢個設定同埋推論嘅話咧，咁你知個故仔夠好睇嘅話，咁其實大家可以接受啦。最近套電影大家都知啦，係啊，《尋秦記》。咁《尋秦記》其實我哋唔可以當係科幻小説，但係我就當係一個奇幻嘅穿越小説咯。佢好睇嘅，咁啊大家咪接受佢咯。但大家有冇諗過《尋秦記》咧？韓少龍咧嫁個仔項羽啊嘛，做西楚霸王啊嘛。咁其實點解佢唔同個仔講小心劉邦咧？你應該一早殺咗劉邦㗎啦。
2: 個電影設定就係話，因為韓少龍如果係讲咗呢个历史事实，就会改变历史咯。
0: 系啊，咁所以通常我哋啲穿越时空嘅作家都话可以改变历史嘅咁样咯。但其实嗰个人啊，韩少龙去到秦朝嗰阵时候，其实都改变咗历史噶啦。阿嬴政已经系假秦王嚟噶。
2: 所以咧睇呢个科幻小说咧，
1: 讲古就唔好博古啦。
0: 系啊，冇错。
2: 所以睇科幻小说咧，系要有啲嘅科学根据啦、历史根据，又唔可以咧就完全尽信咯。呢个咧就系科幻小说嗰个吸引人之处啦，系精彩啊嘛。
0: 我想补充少少咧，而家仲有一个咧叫 Cyberpunk 嘅 Cyberpunk 小说咧，就系更加推前少少嘅，就系喺未来科幻嘅世界里面，咁就好高端科技，啲低端嘅人口点样去对抗高端科技嘅故仔
2: ，Terminator 咁咯。
0: 系啦，咁不过咧就有几。个好出名嘅电影咧，大家都当系 Cyberpunk 嘅小说噶啦。譬如就系呢个 Ready Player One 啦，一级玩家啦。啊，咁仲有咧就系好出名就系《银翼杀手》啊，《银翼杀手》就系讲未来人造人，佢要追求自己变翻做真人。但系当时咧就有个专门系去毁灭人造人嘅警探嘅，咁样咁啊就喺未来嘅科技嗰阵时候发生啲咁嘅嘢。咁我哋就叫做 Cyberpunk 嘅小说，佢嘅目的就系想带出嚟就系低端人口点样对。抗高端科技、高端财团嘅奋斗故事，咁其实系好符合古仔个有嘅元素嘅，起承转合啊、精彩桥段啊，咁样都好好睇嘅。
1: 嗱，所以我哋就讲咗魏康啦，咁香港仲有冇其他嘅呢个科幻小说作者咧？
0: 香港科幻小说作者咧，除咗魏康先生之外咧，咁魏康点名咧有阿谭剑先生咧，佢继承嘅作者嚟嘅。不过谭剑先生咧，而家咧就唔当自己系科幻小说作家，佢当自己系推理小说作家。咁佢阿谭剑先生都攞咗好多奖嘅。咁另外一個係攞咗好多獎咧，就係陳浩基先生。咁啊，陳浩基先生咧就佢寫咗好多好出色嘅小説，佢亦都係香港嘅作家咧嘅版權咧就賣俾西方咧好多個十幾個國家噶啦，已經賣咗，係啦。
1: 你睇嚟我哋香港嘅作家都唔錯喎。
2: 唔單止香港喎，據我所知咧，中國嘅科幻小説作家阿劉慈欣喺嗰度三體亦都係揚威海外
0: 嘅
2: 喎。
0: 係啊，劉慈欣嘅三體咧就提升咗中國科幻小説嘅高度啊，直情去到天花板添。咁西方好多读者咧都觉得中国科幻小说咧已经崛起咗噶啦。考下大家知唔知三体系乜嘢嘢？三个太阳，我哋嘅太阳系一个太阳啊嘛，就八大行星，好多小行星围绕住一个太阳去转噶嘛。咁喺天文学上有啲系双星系统，有两个太阳嘅。阿刘慈欣个三体咧就系嗰个系统系有三个太阳嘅。咁呢个系好出名嘅 three body problems 三体问题嚟嘅。三个太阳咧，佢哋嘅引力系好复杂，咁咧就佢哋点样转咧系好。好难计数嘅，咁个三体咧，佢个设定已经系好令人赞叹噶啦。喺呢个三个太阳嘅系统入面嘅。

0: 行星嗰啲外星人佢點樣生存啊？點樣樣咧？咁其實所以三體係好值得去睇嘅。
1: 聽你咁講咧，真係引人入勝。即係除咗睇電影《流浪地球》之餘咧，我哋真係要睇下呢一套《三體》嘅小説。頭先講過啦，無論香港嘅陳浩基咧，或者係中國內地嘅劉慈欣啦，佢嘅作品咧都係影響緊西方世界。會唔會而家整個世界嗰個科幻小説嘅潮流咧，已經係由從前嘅西方影響東方，定係而家係逆轉，係由東方影響西方咧？
0: 其實而家資訊咁發達咧，其實係互相影響噶啦。
1: 好啦，又到咗我學習的榜樣環節，今集會介紹英國科學家憑著發表黑洞啦、宇宙起源以及宇宙本質理論而聞名於世嘅霍金，我哋一齊聽聽啦。我的學習榜樣，我的學習榜樣。
2: 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霍金。
3: 霍金，英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以他对黑洞、宇宙起源和宇宙本质的深刻见解而闻名于世，亦对科学界有重大的影响。1942年，霍金在英国牛津出生，在年轻时期已经显示出优秀的学术才能。在牛津大学获得物理学学位之后，就去了剑桥大学攻读博士。1963年，霍金不幸被诊断出患有基萎缩性质索硬化症，医生说他可能只得几年命，但是霍金没有就这样放弃，继续研究。他的研究集中在宇宙学和黑洞理论，逐步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随着病情恶化，他几乎完全失去行动和语言能力，但是他仍然利用特殊的技术进行沟通，继续发表研究。霍金在1979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数学教授，这个职位曾经由牛顿担任过。他的研究和观点令他成为科学界的明星，还赢得很多奖项和荣誉。他对科学的贡献包括提出黑洞辐射理论，证明黑洞并不是绝对黑暗，而是能够辐射出粒子，意味着黑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改变了人类对黑洞的理解。霍金对宇宙的起源和演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大爆炸理论。他提出的无边界宇宙模型认为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但是就无边界，挑战传统的宇宙观。讲到霍金的著作，最多人认识的肯定是在1988年出版的《时间简史》，出版之后很快就成为全球畅销书。书中探讨了宇宙的起源、黑洞、时间的性质等等复杂的科学问题，但是就用通俗易明的方式呈现，深入浅出，令更多人理解到宇宙的奥秘。霍金在晚年的研究之中，亦都对量子重力和弦理论这类超前的科学领域进行探索，深化我们对宇宙本质的理解。霍金的健康状况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恶化，但是他坚持科研和公开演讲，影响力不只限于科学界，还深入到流行文化，成为电影和纪录片的题材。霍金最终在2018年去世，享年76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无中断，全港多区有运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跟进事件。消防处昨晚10:多接获多区有运裂报告。

0: 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2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9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45美元，卖出4,545.6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乜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3: 就是 Science 科学
2: Technology 技术
3: Engineering 工程
2: Arts 艺术
3: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2: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高炳璇校长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4: 我是嘉宾主持高炳璇今晚的嘉宾是退休中学教师现在是全职作家的梁添博士
3: 现在来到这个嘉宾好推介的环节了、哎、梁博士有什么好东西介绍给我们的听众呢
5: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6: 睇书啊我觉得睇书是很重要的。我而家呢写科幻同埋推理小说啦咁基于呢我中学时代冇乜钱娱乐咁最好嘅娱乐有免费嘅娱乐就係做咩就去书店打书钉。唔知大家有冇呢个习惯呢咁我书店打书钉呢我最鍾意睇嘅呢就係剛才讲过倪匡嘅费斯理小说。嗰阵时啲袋装书呢咁睇到呢快到可以两个钟头睇完佢一本袋装书嘅故仔。咁所以我佢成百几本嘅小说系连我都睇过晒㗎。咁后尾我读大学啦出嚟教科学啦。在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呢他就跟我们说学习科学呢就不是只是看教科书的知识不是考公开试的是要动手去做科学动手去做一些小发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你如果是动手去研究去做一些小发明呢那你就跟科学家没有分别了。由于你做一些东西跟科学家没有分别那就是我们科学教育要追求的东西就是每一个学生喜爱科学喜爱动手做科学。跟住下来呢我就教科学的时候呢我就会跟学生讲大家学完之后除了考公开试之外唔该大家要动手做一些小发明或者做一啲科学研究，如果你唔识做嘅，我可以帮你咁样。所以咧，香港未发展 STEM 教育嗰阵时候咧，我已经教啲学生，带啲学生参加科技创新大赛噶啦。咁啊，主要做一啲发明啊，做一啲科学探究咁样。
3: 梁博士，你头先讲嘅韦斯利袋装书咧，亦都系我中意睇嘅嘢。你亦都讲到就话，你亦都担任咗呢一个香港嘅创新科学大赛嘅评审多年啦。我唔单止带领学生咧系香港赢奖，喺内地亦都赢奖，亦都系喺全球性嘅科学比赛亦都能够赢到奖啊！你而家咧就系、是、一个好有经验嘅科学教师啊，点样睇啊？香港学生学习科学嘅氛围咧？
6: 呢几年咧，政府大力推行咧STEM 教育，而家系 STEM 教育啊，多咗个 A 字。咁其实咧就个大气候咧已经系可以帮助到好多学生噶。我以前十几廿年前咧叫啲学生做发明啊，做探究咧，其实就唔系好多间学校会做到嘅啫。但系而家咧基本上间间中小学都要做呢个咁嘅科学探究同埋呢个发明咁样。咁其实呢个咧氛围就正正可以帮到我哋学生去进行一啲科学研究嘅工作咯。我就见到呢几年就越嚟越多人系参与啦。越嚟越多人投入啊，依件係好事嚟嘅。咁對於我哋香港科創發展啊，或者係將來創新科技嘅就業嘅機會咧，都應該大大咁樣幫助嘅。
4: 本港嗰個學界喺呢個創科方面嘅氛圍啊，我覺得係依家係漸漸成熟嘅。
3: 另外咧，阿梁博士，我又知道你啦。除咗擔任呢個香港學生嘅科創比賽評審之外咧，你都擔任過十幾年嘅香港學生科幻小説創作比賽嘅評審嘅。可唔可以講下呢十幾年嘅過程之中，你睇到學生嘅作品咧，有冇啲科幻元素個特質啊，同埋寫得好唔好咧？
6: 我哋由2011年開始搞第一屆啊，咁我就揾咗香港科學創意學會一班中學嘅科學老師，咁同埋揾咗香港科幻會啊李偉才博士。 咁一齊合辦咗香港後生科幻小説比賽。頭嗰幾屆咧，其實嗰個作品咧夾夾埋都係百幾件嘅啫。後屘去到十幾屆之後咧，嗰啲作品咧就每一個界別咧都有幾百份嘅。咁我哋啲評判越嚟越多，咁去

0: 是一啲科幻作品，咁我睇见啲同学仔咧就越嚟越有进步，咁佢个科幻小说咧，佢个设定咧就越嚟越新奇啦、大胆啊咁样，咁其实系好事嚟噶。不过而家有个挑战，
1: 咩挑战咧？
0: 大家都应该知道嘅就系 AI。
1: 啊，点解咧
0: ？AI 咧系一个双面刃嚟嘅，你如果识得用 AI 咧，其实佢系一个好嘅帮手，咁啊好似一个补习老师咁，可以帮你去写作科幻小说嘅。譬如你要搜集资料啦，譬如你要写大纲啦，譬如你写完第一段之后。又俾翻 AI 问 AI 可唔可以帮你改写啦咁样，又或者系咧问 AI 可唔可以加啲四字成语啦，加啲对话啦，加啲暴力场面啦咁样，咁 AI 都好容易帮你嘅。不过好多学生咧就比较懒惰啦 ，AI 写完之后就咁当交咗功课。咁其实学生系应该要再重新改写一次，因为 AI 写嗰啲嘢咧未必系适合嘅。于是乎咧，我哋系要点样善用 AI 就系同 AI 多啲互动，不停咁往来，即系好似当 AI 系你嘅补习老师咁样用。咁样嘅话咧，咁就会有呢、这个。水平嘅提升嘅，咁不过咧，点解头先系双面人咧？因为而家人人都识得用 AI 写小说，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搞科幻小说比赛咧，我哋就会收到好多件作品。咁我哋而家咧，其实都未必分到嗰件作品系 AI 写定系人手写。咁所以而家咧，坊间就冇咗呢个科幻小说比赛。
1: 但系咧，我又听到咧，就系一啲嘅高等院校咧，佢哋引入咗一个嘅 AI 筛查嘅，意思系乜咧？就系话，譬如有啲大学生系要交啲论文嘅时候咧，佢系会经过一个嘅系统去即系睇下究竟佢系唔系真系自己做嘅咧，定系话 AI 嚟嘅？咁如果我哋即系再搞呢个科幻小说比赛嘅时候，引入呢个筛查系统，亦都可唔可行咧？咁样
0: 呢个好提议添啊！我觉得将来科技应该做到呢样嘢。咁我哋首先将啲作品俾个系统筛查一下，睇系咪 AI 嘅，系咪抄袭嘅？
2: 几多成系抄袭嘅，或者
0: 系啦？又或者系咧，我哋成分两组啦，一组系 AI 组，一组系我哋非 AI 组。咁我突然間又諗到喎，真係咁 AI 創作組，我由 AI 嚟到評分啦，俾冠下季軍。咁非 AI 組嘅，我哋就揾評判啦，去睇下水準高唔高啦，咁樣又俾獎。其實好多小說家咧，佢哋點解會出道做到小說家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參加小說比賽開始嘅。
1: 頭先都講過啦，香港嘅中學嘅文學課程咧，都有一啲喺入邊嘅，可唔可以詳細講多少少咧？
0: 其實就係當一個普通嘅文學作品去分析咯，要識得分類啦，眼科幻软科幻咯，知道嗰个古仔系有咩好处啊，有咩唔好处啊，有咩好优秀嘅地方啊咁样咯。但系就我知道好多中学语文老师佢哋可能对科学科幻作品比较陌生啦，或者佢比较惊嘅。咁其实当系普通嘅古仔去分析都应该得噶啦。
2: 如果讲到科幻，我哋软啦、硬嘅分别啦，有定义啦。头先亦都讲到啦，好多中学嘅老师亦都喺度教写呢个科幻小说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科幻小说佢嘅功用？同埋佢個價值喺邊度咧？
0: 科幻小説嘅功用咧，就好多學者有唔同嘅講法。咁有啲咧就會話能夠提升學生對科學嘅興趣啦，將來有機會選擇攻讀理科啦咁樣。個價值咧就係即係好似同文學咁樣啦。咁我哋寫個古仔嘅價值喺邊度咧？咁可能就係等佢啲學生咧就透過未來時空嘅幻想去睇下，如果我哋跟住咁樣發展，可能個未來係美好嘅，或者未來係唔好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咁我哋而家有咩方法补救咧？咁样，咁譬如好多科幻小说讲未来咧，系因为地球污染得好厉害啦，世界末日啦，咁样啲读者睇完之后就反思翻啦，我哋点样去避免再污染地球，令到世界末日早啲嚟咧？咁样，咁呢个就系一个比较警世嘅价值啦。咁我哋透过科学科幻小说就知道，原来我哋继续咁样污染呢个地球咧，会令到将来个世界好混乱嘅。咁我哋咪而家要更加珍惜地球咯。咁呢个就系科幻小说嘅其中一种价值啦，
2: 所以有带起佢哋好奇心，亦都同时间要引导佢哋有啲反思啦。
1: 所以科幻小说咧，其实系有佢嘅价值存在。一方面咧，佢某程度上可以预言将来啦，譬如有好多嘢现今未能够实现嘅，将来就有机会实现啦，好似系登陆月球啊，喺月球建立基地啊等等啦。所以科幻小说咧，一方面可以激起咧学生嗰个思考啦，同埋个创作想象啦，而咧亦都可以带出两方面的预言的。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百强同埋高炳璇主持
2: 嘅。今晚嘅嘉宾系退休中学教师，依家系全职作家嘅梁天博士。
1: 你咧就创作咗一系列嘅科幻小说图书啊，咁咧我专登咧搜罗咗你四本嘅大作，叫做《未来科学拯救队》啊，可唔可以讲下呢四本书咧出版咗之后咧，读者有咩？

0: 反應俾你啊？
1: 讀者嘅反應啊，咁我啱啱收到政府康文署嘅版税通知啊，咁我每本書咧喺公共圖書館咧借閱咧係超過20,000次嘅。
0: 哇，好厲害喎、
2: 啊！每本書都有。
1: 係啊，四本書每本書都超過20,000次，咁所以咧政府每一本書咧有版税有好少錢嘅啫，不過唔係錢嘅問題，而係我知道原來每一本書都至少有20,000次借出去嘅話咧，咁我知道誒、我影響力都幾好喎、啊、咁樣咯，咁我就話俾出版社知，咁出版社都好開心。其實仲有一個趨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原來咧就係電子書啊，嗰個版税咧而家都好可觀嘅。我喺電子書收入咧同硬皮書收入咧其實係差唔多嘅，因為而家好多學校中小學咧佢係電子圖書館，咁所以咧我依套書咧喺電子圖書館裡面咧都有
2: 嘅，
1: 係啦，咁所以咧嗰度都好多嘅，都可喜嘅。原來我哋啲學生係好中意睇電子書嘅。
2: 但係會唔會係有跟咩出版社定係點樣？
1: 跟出版社嘅，
2: 跟出版社
1: 係啊，學校就一批過咁樣嚟買電子書。
0: 我都承認啊，譬如我啲學生咁樣啊，佢哋都有借實體書嘅，但係更加多嘅咧就拎住住本 iPad 咧喺度即係睇啦。所以咧而家會唔會覺得就係話學生嘅閱讀習慣係有啲改變咧？
1: 是啊，會有改變啊。咁同埋好多時候咧，唔可以就咁純文字咯、啊，一定要加啲插圖落去、
2: 啊。我見到你好豐富啊，啲插圖。
1: 出版社係揾個專業畫師咧，就跟我本書文字嘅意思去畫，畫完之後再俾我睇下。舉例，譬如個月球基地係咪我心目中諗個月球基地咧？分享少少啦，其實都有畫錯嘅，因為嗰個插畫師咧，佢將個月球基地咧就畫咗喺月球表面，咁但係我個月球基地咧，好似地下鐵咁樣嘅，喺地底嘅，係深入地底嘅，因為月球冇空氣冇氧氣咧，生存唔到嘅。咁呢個都係幾有趣嘅體驗咯。我寫幾本書咧，就可以完咗。我自己的美夢就是我想做一個作家，我小時候看書就可不可以自己作呢，疫情期間就可以寫到這幾本書，所以我退休之後出版社就不如你直接全職去寫書，這樣
2: 另外一個主題，
1: 是的，另外一個主題，我說好啊，我就試試寫另外一個主題。
2: 但是我知道出書有分第一版第二版的，你會不會將來的第二版就改一改你剛才講的那些，還有你剛才說的一些理念可能過了幾年就不同了，可能你會再更新這樣。
1: 這個其實是出版社商業決定咯，第一版、第二版即係唔係我哋作者咯。咁出版社其實都係睇銷路嘅啫。不過我就話咗俾出版社聽啦，喺公共圖書館咧借閲率都唔錯。
0: 我真係好佩服阿梁博士啦，你就係退而不休啊，在職期間咧就係作育英才啦，喺科學教育方面咧即係有好傑出嘅成就，同埋帶好多學生咧參與唔同嘅比賽，同埋喺國際度贏取獎項啦。咁而家退休之後咧就從事呢個科幻小説嘅創作啦。我知道你唔單止創作，你直頭係入到學校咧進行呢一個嘅科幻小説文學推廣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啲咁嘅經歷咧？
1: 我其實好享受咧入到學校，無論中學同小學啦，咁就去推廣閱讀與寫作。我通常咧就會介紹有邊啲出名著名嘅科幻小説，好似頭先咁樣啊，中國啊、西方嘅科幻小説，
2: 內地啊、本港啊，
1: 係啦咁樣。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介紹一啲科學實驗，因為我哋係科幻小説啊嘛，咁離唔開科學實驗啊嘛。咁所以咧，我就會透過一啲佢哋好常見迷思概念嘅科學概念咧，做一啲小實驗。舉例，譬如做一啲紫外線實驗啦，做一啲紅外線實驗啦，做一啲紅綠藍光嘅實驗。咁做完之後咧，佢哋覺得哇好有趣啊！咁跟住問佢依幾個實驗可唔可以寫落去小説情節嗰度咧？咁樣咁啊，佢哋就話唔得嘅。咁後屘話我寫咗啦，就係啦，喺月球上面咧，佢哋點樣秘密通訊咧？於是乎咧，就用咗一啲隱形墨水筆咁嚟秘密通訊，避過一啲反派嘅監視，咁就只用紫外線一照佢咧，那個通訊個文字就顯現出嚟啦。咁樣啲小朋友都覺得咦好有趣喎！
2: 成日一聽到之後好得意啦。
1: 系啦，咁於是乎咧，我就話俾你聽，你做完呢啲科學實驗之後，學完科學啦，可唔可以大家運用一啲知識去寫落去個小説度，作為一個小説情節一部分咧咁樣咯？咁我就會介紹佢哋點樣去創作啦。咁我就整咗一條公式，因為我讀物理噶嘛，我哋最中意背公式噶啦。
0: 創作都有公式，我以前學寫作咧，中文老師就教我啊，要起承轉合啫。咁樣創作有咩公式咧？
1: 其實都係大致都係起承轉合噶，不過咧我就針對我寫依四本書嘅經驗咧，就係教啲學生嗰條公式，咁好簡單啫。我教你哋都可以翻去寫嘅。第一就要諗未來嘅時空，就要揀未來時間空間喺邊度地方發生嘅。跟住要寫主角，咁個主角咧一定唔好寫個完美嘅主角，通常啲主角都係唔完美嘅。大家如果留意啊，周星馳嗰啲電影咧，佢開頭嘅主角都係唔完美噶嘛，由低下階層開始做起嘅，就點樣去奮鬥啊咁樣。仲有所有嘅主角都一定要有人幫佢。佢有啲朋友啦，另外咧

0: 就有啲恩人會幫佢嘅，譬如《射雕英雄傳》武俠小説都一定有個高手教阿郭靖、教阿楊過嗰啲絕世武功啊嘛。但係最好睇嘅係咩嘢呢？寫完諗定完之後啦，就要寫反派角色。反派角色越能力大就越好睇。頭先條公式就係未來時空有一個唔完美嘅主角，有朋友有師傅，遇到一啲好強大嘅反派，阻止你去做一啲嘢。
1: 唔係中間使唔使加個搞笑角色啊？
0: 可以㗎，你可以。可以加射雕英雄传嘅老顽童落去都得嘅。咁咧跟住落嚟咧要做啲嘢噶嘛。咁推动情节咧，咁我哋通常有一啲小物件，大家去争夺嘅。咁我哋俗语咧叫做物高分。呢件嘢咧去争夺嘅话就是推动情节嘅。又举例咧，大家一定会明噶啦。譬如 Marvel 争夺无限宝石，嗰六粒无限宝石就系一个物高分啦。仲有魔戒，魔戒成个推动情节咧就系、是、去揾嗰只戒指。咁譬如電影 Mission Impossible， Tom Cruise 佢其實佢都係去揾一啲嘢嘅，
1: 即係個目標。
0: 係啦，咁嗰件目標可能好少嘅啫。咁喺攞個目標嗰陣時候咧，就好多反派嚟到阻止你。咁於是乎就會有個鬥爭，有個衝突。跟住咧，最嬲尾最重要啦，有主角光環，梗係唔會輸啦，係嘛？但係我哋要個劇情要反轉，即係估你唔到，咁有個反轉嘅驚奇結局，咁就一個為之好嘅科幻小説啦。頭先阿林 Sir 都講過啦，就係我哋要有預言性質，兩個預言，一個就有教育意義嘅，好似伊索寓言嘅預言；一個就係預計未來發生啲咩嘅預言。我就通常入到校咧，就教佢哋用呢條公式去寫一個科幻小説。
2: 啊，你講咧就點明咗我，因為我將你個公式咧套落去啲咧好出色嘅作品啊，譬如《射雕英雄傳》啊，《神雕俠侶》咧，佢哋都係有呢個唔完美嘅主角啦，跟住有好多人幫佢啦，又要爭奪呢個九陰真經啦，又要爭奪呢個九陰神功啦。用呢條公式咧，唔單止可以寫科幻小説啦、武俠小説啦、奇情小説啦、愛情小説啦，你諗到咩小説都可以用呢條公式喎，係咪噶？
0: 基本上係。但是你只是完成了一个古仔书，但你未必完成了一个优秀的古仔书。你要自己不断地写多一些，要怎样去在个情节吸引人，在词汇吸引人，在那些情节或者个结局怎样反转，令到个古仔好看。有些人就会说个奸角能力越大就越好看。
1: 梁 Sir， 你讲这么多令到我很好奇，之前你有些作品，那你现在最近准备写些什么作品题材呢？
0: 接了就是写福尔摩斯的推理侦探小说，都是比儿童睇嘅，
1: 会唔会又系加入啲科学啊、科幻嘅元素？
0: 要啊要啊，因为譬如发生单凶案，咁我哋要去追查凶手期间，我哋都要讲求证据噶嘛。咁、所有证据其实都系要科学嘅。不过咧就唔系现今嘅科学，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福尔摩斯当时年代嘅科学。譬如佢哋用放大镜啦、用脚印啦、用毛发啦咁样，呢啲咁嘅细微嘅嘢去破案咁样，用推理啦咁样，呢、这个都系一个挑战嚟嘅。我都未尝试过写，但系都会。努力咁去寫咯，
2: 我亦都好認同咧，阿兩 Sir 咧頭先講嘅，即係你要寫一個傑出嘅作品咧，一定係要有充足嘅背景資料去支持你嘅。譬如我曾經咧就睇過金庸先生嘅訪問啊，啲人咧就問佢：喂，點解你嗰個作品咧係咁受歡迎咧？因為原來咧喺金庸先生寫作呢個武俠小説之前咧，佢花大量嘅時間咧去研究中國嘅歷史啊，所以我哋睇見佢喺個作品入邊咧係有啲歷史人物出現過，譬如呢個嘅成吉思汗啊等等啊，同埋亦都系有啲真实嘅城市啦，譬如啊襄阳城啊等等，啲人咧睇完之后咧就觉得，诶、好似真系发生过呢件事。咁究竟历史系咪真系有杨过啊、郭靖啲人出现过？咁同样原则咧喺呢一个科幻小说创作入边咧，阿梁博士咧就讲到，到学校分享嘅时候，除咗教学生咧点样写作，亦都教学生咧点样去做实验嘅。所以如果学生真系能够掌握到科学实验背后个科学原理，又再将呢个科学原理咧写喺佢哋嘅文学作品入边咧，我相信咧每个学生咧都有潜质可以成为呢个小说作家嘅。
0: 仲有啊，其实咧学界咧科学小说有个优势嘅，因为咧头先讲过用 AI 好盛行啊嘛，咁啲学生就好容易完成到自己一个小说，亦都好容易用 AI 画一幅插图。咁其实学校咧可以帮助每一个学生喺毕业嗰阵时候咧出一本自己嘅作品，同埋成本唔高啊，因为我哋唔系真系去印刷去书局买啊嘛，咁所以咧如果 果每一個中學或者小學生去畢業之前完成一本故仔書，自己畫埋封面，自己畫埋插圖，當然啦，老師係睇過啦。咁呢本書咪可以送俾學校，送俾佢自己個人咯。咁亦都作為佢個人成長嘅印記啦，咁樣。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值得推廣嘅方向，學界可以提高寫作嘅氛圍啦，亦都去推動 STEAM 發展裏面 A 呢個 A 啊 ，A 唔係淨係視覺藝術嘅，而係語文藝術都係。

0: 样啊，咁就同科学有关嘅，呢个都一个好嘅方向。
1: 其实老师都有引导作用嘅，譬如教佢嗱，你试用呢个月球嘅引力作一个故事出嚟，一个科创故事，入边要牵涉有几多个人啊，同埋有飞船啊，咁样几嘅理念咁样吓。
2: 所以而家咧，人人都可以写作，人人都系作家。
0: 呢个系我最大嘅梦想啦，就系、是、越多人写作，咁个水平就会高啊。如果系咁多人写作，咁出版社就多啲作品拣。嘅话咧，多啲学生有机会真系成为作家啦。
2: 好啦，今晚好多谢两 Sir 同大家分享咗科幻小说全球嘅科幻小说嘅起源啦，科幻小说嘅定义啊，亦都分享咗咧中国内地个科幻小说个历程啊，同埋香港嘅科幻小说啦，同埋将来咧科幻小说嘅发展等等嘅。
1: 咁啊，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 STEAM 教学创未来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低你嘅意见同埋感想，我哋欢迎你俾啲鼓励嘅说话俾我哋噶。
2: 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STEAM 教学创未来。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7: 欢迎大家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言语现代式，我是你的主持人阿 Pan。
8: 我是 Helen。
9: 我是 Tiffany。
7: 我们今集的题目是很有趣的，涉及了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关系。今集最主要讲的就是，原来在广东话或者香港的一些言语里面，是有很多是关于我们后生仔和长辈之间相处的关系的，包括那些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或者是敬老得福，不听老的言等等。但是在开始这个言语这么沉闷的知识话题之前，或者我们又谈一下我们和家里面的长辈的相处关系是怎样。不如我们就 Helen 开始先，你和家人长辈的相处是怎样先？
8: 其实我家呢就比较传统一点，即可能现在新世代是说跟长辈做朋友这样的，但是我家那些长辈呢，即例如我阿妈阿爸或者是爷嫲嫲那些呢，那就比较传统一点。但当然传统意思就不是说他即会摆晒架子啊，蹲晒款啊这样，但是个感觉就是我们都会即很必恭必敬的，咁跟住要做嘅禮儀啊，嗰啲全部都會做咯，咁樣即係唔係話真可以當朋友咁樣去揶揄佢啊，跟住攞佢嚟取笑啊，咁樣就唔會咁樣咯。咁你哋點樣啊？同啲長輩點樣相處啊？
9: 係咁，即係問你同長輩嘅相處咧，就係、是、我哋平時都會定期出去食下飯咁樣咯。即係可能以前比較傳統啲嘅，即係可能會在老一輩嘅長輩就會通常約喺茶樓嗰度食啦。但係同平時同婆婆咧。是他喜欢吃披萨，叫我们带他去吃寿司，这样就都挺潮流的。觉得这个即是我们的见面约会就不只是限于以前那种即是围桌的那种在那些茶餐厅或者在那些酒楼那里吃饭，而是即是都有多新花款，他们都有愿意接受，这样就很开心。
8: 好好喎，咁樣。
7: 咦，咁睇大家都係差唔多情況。不過屋企就特別啲，因為我爸爸嗰邊，即係我阿爺阿嫲嗰邊咧，就比較少接觸啦咁樣。咁最主要都係跟我阿媽，即係我外婆嗰邊。而我外婆嗰邊係好講呢個階級啊禮儀嘅，即係包括我哋食飯嘅時候咧，係要夾餸俾啲長輩食先嘅。即係我哋如果去我婆婆嗰邊咧，我哋係有個規矩嘅。首先就係後生嘅就負責招呼，即係長輩啦、老人家啦，會夾咗餸俾佢哋。跟住先到我哋嘅，甚至乎慢慢我哋都养，我到而家都养成咗呢个习惯嘅，即系将最好嘅夹咗俾啲长辈先，跟住剩低。

0: 你听食鸡。雞髀、雞翼嗰啲就俾長輩先，跟住我哋就食雞胸肉啦。大個咗就知道，哇！呢啲都健身係好事嚟嘅。咁似乎大家都係同啲老人家或者長輩相處，都係偏向於禮貌啲嘅。咁但係大家有冇發覺，其實我哋對於長輩嘅尊重呢，其實亦都好多反映咗喺我哋言語入邊嘅。唔知大家可以諗起就係、是、啊，有啲咩言語其實係講緊我哋對於長輩嘅一啲態度嘅呢？
1: 例如好似含先你都讲过嗰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系咪啊？呢、這个我都细个成日听噶，因为咧有阵时好多嗰啲即系叫祖宗嘅智慧咧，或者系啲生活智慧咧，你有时可能你身边嘅人都唔识咯，咁变咗可能就要问啲长辈，即系例如以我自己为例，即系可能个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咧，咁其实即系虽然你话坊间有好多书啊、好多讲座啊可以学，但你会发现有好多问题咧，其实都唔系靠嗰啲讲座或者身边嘅朋友可以解决噶，有时可能系听一下啲长辈嗰个意见咧，咁然后就发现，咦，原来得噶呢个方法，当然都唔系样样都得嘅，即系同埋有啲咧，你听起上嚟觉得好奇怪嘅，咁但系你又即系觉得试一下，咦，原来又得噶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咯。
0: 其实我哋以前都觉得系嘅，一开始我听到呢句说话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咧，都系谂到第二个意思嘅。即是话我哋香港或者系中国人咧，都好追求呢一个三代甚至乎系五代系同堂噶嘛。咁所以如果一个屋企入边咧，如果出现咗一个长辈老人家，跟住亦都有一个孙嘅话，其实都系代表紧就呢个一个好大嘅家庭啦，代表紧子孙嘅绵延等等啦。咁呢个系其中一宝啦。第二宝可能就好似头先 Helen 所讲嘅，系嚟自经验嘅。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讲话，其实要敬老得福，敬和得谷。呢、這个谚语可能香港就少啲讲。但其实在广州话或者在中国都有一个类似的言语来的。咁主要就是来自两件事，就是对于老人家的尊敬啦，用心照顾他啦，可能可以得到一些福报。似乎是一种因果报应的关系。咁敬和得谷呢就同农业社会有关嘅。就是如果我哋用心去种植呢啲稻草啦，咁最后收成嘅时候呢，大家就可以丰收啦咁样。咁似乎都系一个美好嘅盼望嚟嘅。而呢一切似乎亦都同我哋中国人对于儒家嘅孝道嘅追崇呢都有啲关系嘅。唔知 Tiffany 有冇听过以下嗰啲支持啦。譬如咩慎终追远啊，要尊师重道啊，孝顺父母等等。
2: 有听过以前中文堂嗰时候，老师就系咁以抛过下出嚟，有听过呢种即系要尊敬长辈嘅言语。
0: 系、啦，其实相关嘅言语其实好多嘅，最主要系嚟自于儒家，因为儒家认为就系、是如果我哋可以用心咁照顾我哋嘅长辈啦，照顾我哋嘅屋企人啦，慢慢将呢一种嘅关爱推广出去，即系所谓孟子所讲嘅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嘅话，咁其实我哋就可以将对于家庭嘅嗰种小爱扩展到成个社会嘅大爱，咁成个社会就变得平和咗，就唔会有咁多嘅争执。咁其实系佢哋一个社会嘅政策或者一个蓝图，即系如果将嗰种道德嗰种关爱推广出去嘅话，这个社会唔需要战争啊或者计谋暴力等等嘅。咁但系亦都有另外一个关系嚟嘅，系嚟自于对于一啲传统啊、家族啊或者系一啲宗族辈分嘅传承嘅。因为始终古代咧对于生育呢个问题咧真系好重视，即系不后有生，无后为大咧咁样。咁所以佢哋就好讲呢个宗族辈分。而如果一个家庭入边，如果我哋唔好好地去尊敬我哋嘅祖先，因为我哋嘅生命系由祖先带俾我哋嘅。我哋唔尊重自己祖先，继续传承落去，继续生育下一代嘅话，其实我系对自己嘅呢个血缘宗族咧系不敬嚟嘅。因为古代嘅人其实有啲谂法嘅，即系大家死咗之后会点？系啦，佢哋好惊嘅就系、是、如果我哋过去死咗嘅祖先，我哋之后冇人祭祀佢嘅话，咁呢种就真系第三种死亡啦。即系所谓嘅死亡有三种啊嘛，一种就系你 physical 地物理上边你死咗，第二个就系社会性上边你完成咗丧礼之后，你第二次嘅社会性嘅死亡，呢、这个社会上失去咗呢个人。但第三种就
2: 系
0: 迪士尼嗰套动画，
2: 系冇人记得你，
0: 系啦，咁就变成咗系记忆上边都遗忘。咁所以变咗，其实慎终追远，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我哋要传承呢个家族嘅血脉啦，我哋要令到我哋呢个血缘宗族可以继续流传落去啦。更加重要嘅就系以前死咗去嘅人，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嘅祭祀，可以继续活喺我哋嘅记忆入边。咁所以中国人有一样好重大嘅或者好厚嘅一个发明咧，就系族谱。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族谱啦，但系族谱基本上就记载咗我哋由上古

0: 好，欢迎翻嚟言语现代式。我哋头先啱讲到就系、是，其实喺言语入边咧，有啲系关于宗族传承啦，甚至乎有啲亦都系继续喺依家嘅言语入边系保留紧嘅，有啲甚至乎系同围村嘅文化有关。唔知大家知唔知有边啲言语系同围村文化有关呢？
1: 啊，我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啊？
0: 听就听得多啦，参与就冇参与过。
2: 诶、哦，冇错，
1: 我都冇参与嘅。不过咧，我就有啲亲戚咧，本身就系即系喺香港个围村长大噶。咁有阵时候我发现咧，即系例如新年啦，或者系某一啲嘅节日啦，咁佢哋即系真系好着重去维持嗰个家族传承啊，同埋去维系成个即系同姓啊嗰个家族咧嗰个嘅感情。咁所以有阵时佢哋咧都会喺祠堂咧，可能例如摆盘菜宴啊，或者新年咧就会有啲祭祀嘅活動啊，咁樣咁頭先我哋講到嗰個太公分豬肉咧，咁大家其實都即係有冇聽過話係咪真係分嚿豬肉啊？就還是係分啲咩噶？
2: 其實係咪分獎啊，或者砌錢嗰種？
1: 嗯，好似以前咧，其實都真係即係分一啲物質嘅嘢嘅。咁、但係而家即係例如我個親戚咁樣咧，咁我見佢其實即係例如去裝香，即係例如裝香祖先，咁、然後咧祭祀完之後，每人就會有封大理事嘅。系啊，咁但系咧就即系传统嚟讲咧，都系净系分俾男丁嘅，咁、就唔分俾女丁嘅，咁所以变咗咧，可能就即系如果屋企里面冇男仔嘅话，咁、可能就会分少几份咁样咯。咁但系都听闻呢啲仪式咧，其实而家都仲系即系好多人去参加嘅，即系可能又有大理事，又可以维系呢个家族嘅亲情咁样。咁真系个个去到，总之咧，你系嗰个姓嘅，你系男丁嘅。咁跟住就有得分啦，甚至有時即係都聽話分地啊之類嘅嘢，係啊，圍村啊，係啊，所以哇，即係好似有好多唔同嘅叫做論官行賞又好，或者係有一啲嘅禮物啊、獎品啊，乜都好咯。
0: 真係唔怪，即係太公分豬肉，人人有份啦。
1: 係啊，
0: 咁呢個情況有啲似我哋潮州嘅，即係因為我係潮汕嗰邊嘅人啦。咁、其實潮汕入邊咧有一個 term 或者有一個名詞咧係幾特別嘅。如果變翻廣東話咧，可能就係大佬，但係就唔係大家平時睇開嗰啲港產片啊、電影入邊同某啲社團有關嘅嗰一種大佬，唔係嗰種大佬，唔係Tiffany 你依家諗緊嘅嗰一種大佬。大就係大細個大啦，老就係老人家嘅老。
2: 哦，
0: 咁其實呢個詞語咧係嚟自孟子嘅，好早就有噶啦，係講緊一啲德高望重嘅一啲老人家嚟嘅。咁喺潮州話入邊都有大佬呢個稱謂，但係大佬係指緊一種就係真係年紀好大嘅老人家啦。但係第二個係講緊輩份好大。即係可能大家望到一個後生仔，即係佢可能講緊十零廿歲，但係其實佢喺嗰個村入面咧，佢可能係太公輩嚟嘅，即係因為佢嘅輩份好高咁樣樣。咁呢種又係唔同嘅。咁似乎喺我哋一啲詞語入面咧，都有類似大佬啊，或者係太公分豬肉咁樣。其實都係同我哋嘅宗族有關嘅。而呢一啲嘅長輩咧，其實佢哋權威嚟就嚟自自己輩份咯，就係、是、上一 part 所講嘅，就係、是、中國人好重視呢個宗族嘅传承啦，血脉嘅传承啦，咁所以我哋有族谱，我哋会论支排辈，然之后呢啲嘢咧都入咗我哋语言入边。但系有啲系同血缘冇关嘅，系嚟自一个行业嘅知识上边嘅。大家今时今日可能都未必要拜师噶啦，但系点都有啲老师嘅。Tiffany， 你点样形容你同老师嘅关系呢？
2: 其实就只系上堂嘅时候会见到，落堂就会。冇乜交集
1: 咯，缘分就完啦。
2: 系啦系啦，
0: 我同你嘅缘分就得呢一堂系咪？
2: 系冇错冇错，
1: 一个过客咁样。
2: 不过其实即系比起以前啦，即系可能而家系喺大学啦，即系我哋以前中学都系好拘谨，同老师嘅距离都系冇咁亲密。但系反而大学咧，唔知系咪好多人都去求分数啦，定系即系可能会比较积极啲去问一下啊呢、這个大纲系要做啲咩啊？咁就会变得好似同大學嘅博士會比較親密啲咯，嗰啲關係，即係好似睇到好似越大就會越輕鬆咁樣相處嘅時候，反而係咁樣。
1: 我仲以為中學咧，即係可能一個班主任對住一班學生兩年咁樣，或者三年，跟住一齊作戰去考呢個公開試，我以為感情會即係好啲添。因为大学有阵时候可能都是一个课程读完，跟住就拜拜啦咁样。
2: 又真系唔系好清楚，可能以前 即係嗰啲規則都會比較嚴謹啲噶嘛，即、
1: 哦、
2: 係、
1: 就是、
2: 有好多嘢都唔俾做，但係大學就好似比較鬆動啲，係啦係啦，見到好多人都即係上堂食下飯咁樣。
1: 哦，即係又唔係好似中學咁樣，啲頭髮長少少又唔得，跟住飲支水又唔得咁樣。
2: 係啦，跟住好似似比較朋友啲咯，反而好似。
1: 嗯，
0: 其實都會嘅，因為大家可能中學校規嗰啲咧管得太嚴格啦，去到大學其實係比較一個自由開放啲嘅地方。我哋好少咗好多管束嘅，实际上喺外国嘅话，直情对方都唔会话啊，你系 Tiffany 同学，佢直情就系 Miss Tiffany 或者 Mr. Lam 之类嘅、
1: 啊，
0: 即系真系当你一个成年人咁同你相处，咁、所以佢哋系会尊重翻你自己嘅自由意志选择。咁当然你唔可以课室入边做啲太过分嘅嘢咁样就 OK 嘅，系啦。咁但系似乎我哋中学嘅时候咧，可能就有少少唔同，可能我同 Helen 即系我哋年资比较大啲啲啦，
1: 系啦，
0: 所以我哋。由可能是这个会考啦到 A level、我们的是 A level 年代
1: 的。是啊没错没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是啦、啊、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听过啦。所以变成我们是会跟一位老师可能是两年甚至乎是跟他五年、即是他都是做我们班主任、文科班就文科班一个班主任、理科班、理科班一个班主任。所以我们跟中学老师的关系其实是更加紧密一点的。去到大学其实就真的好看你最后有没有继续读研究生。咁可能就會出現你一個 supervisor， 即係你一個論文嘅指導老師。咁、可能本科、碩士或者博士都係跟佢寫論文嘅。咁、可能亦都會同佢關係比較密切啲。咁、或者我同 Helen 喺嗰種狀態之下，我哋就會諗起嗰句言語咯，就係、是、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係
1: 啊，冇錯啊，真係。不過咧。

0: 果講翻呢一句咧，我又諗起其實我有啲親戚咧，即係都係長輩級嘅。咁其實咧，佢喺即係以前咧嘅工作嗰個年代咧，都係叫學手作仔，即係可能係做下金器啊，或者係做下一啲即係手工嘅嘢。咁以前其實冇得上學堂噶嘛，咁真係要拜師嘅。咁我都諗起其實咧，我記得即係聽翻個長輩講咧，話即係佢係結婚嘅時候啊，唔係。第一次即唔係除咗斟茶俾阿爸阿媽之外咧，係斟俾個師傅噶，
1: 要㗎，
0: 因為就係覺得
1: 我有斟茶俾我老師㗎。
0: 哦，係，即係呢個係啊，冇錯冇錯都會嘅。但問題係咧，即係呢一個就係話，因為佢係話靠呢個師傅，佢先學得一門手藝去養妻活兒，咁所以真係咧可以體現到嗰個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嗰、那個即係精神啊。
1: 係啦，因為以前其實冇免費教育制度嘅，咁變咗我哋點樣入行去學嘢或者去某一個行業度去揾食咧？逐啲講就係揾食咧。咁其實好睇個師傅，咁所以就係話啊，師傅帶你入門啦，咁剩低就靠自己啦，去摸索啦，去修行啦。咁所以特別以前咧，甚至乎係師傅係會提供呢個住宿啦，同埋三餐嘅。
2: 哇！
1: 咁真係好似你真係當咗佢阿爸，佢照顧住你，佢湊大你，將佢全部嘅技藝教曬俾你，跟住就等你可以將你就係靠呢一技之長去揾翻食咁樣咯。咁所以以前嘅人可能就係呢一種嘅學徒制度之下，咁就同老師嘅關係就比較密切啲。咁但係當然去到有呢個所謂九年嘅免費教育制度出現咗之後咧，老師同學生嘅關係亦都唔同咗。我哋就未必會咁覺得啊，老師好似就我哋嘅天啊，佢好似帶領我入門啊，或者俾咗好多嘢我，可能就冇咗呢一重嘅意思。甚至乎喺我哋呢一代入邊咧，亦都諗一諗，咦，其實我哋同長輩之間嘅關係點樣樣咧？係咪真係完全聽曬佢嘅嘢咧？因為有啲時候有啲説話都好隱意嘅嘛。譬如果我同 Tiffany 嚟講，喂，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啊，我行橋多過你行路啊，或者喂，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Tiffany 可能都會有啲唔係好舒服嘅感覺，
2: 好傷心啊。
1: 係咯，覺得喂呢、這個爸爸做乜事先？咁似乎我哋年輕人同埋長輩之間，亦都有啲其他嘅關係或者有啲爭執，都反映咗喺言語入邊。或者我哋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探討一下言語入邊一啲世代之爭嘅詞語。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日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

0: 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1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船上人员隔离期间可以短暂出门，但必须戴口罩，并和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嘅事实，阻挡唔到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嘅历史大势。台独系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5点，升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19美元，卖出4,557.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0: 欢迎大家回来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言语言代式，我是节目主持人阿 Pan，
1: 我是 Helen，
2: 我是 Tiffany。
0: 我哋头先就倾到啦，其实喺言入边咧，有一啲似乎都系讲紧一啲世代之争嘅，譬如可能后生仔又唔系好睇得起长辈啦，长辈又觉得后生仔好似冇乜用，同佢哋以前嗰一代咧肯挨肯吃苦嗰啲好唔同嘅。唔知大家有冇相关嘅资讯或者听过啲咩相关嘅新闻报道可以分享一下咧？不如由我哋嘅 Jane C. Tiffany 开始咧。
2: 系咁咧，平时咧有时候咧喺手机嗰啲社交媒体嗰度都会间唔时睇到有啲老人家系被公审啊。就系点解咧？就系譬如可能例如喺呢啲地铁上面咧，咁啊佢会好冇礼貌咁样叫啲后生仔去让座俾佢，即使唔系关爱座，即系佢恃住自己倚老卖老咧，就一定系非常之冇礼貌咁样去，即系会大闹啲后生仔点解
1: 叫起身啊咁样。
2: 冇错，即系作为一个年轻人咧，就觉得即系虽然系尊敬长辈啊，或者即系担心啲长辈可能会喺呢啲地铁站嗰度戳到啊，即系都系应该嘅。但系即系都至少即系都作为一个普通人类，都应该要有翻基本嘅礼貌咯。咁就会让座都会让得开心啲咯。
1: 嗯，即系好似奉旨咁样。
2: 系啊，即系老讽咁样就即系大家都唔会觉得开心咯，心里面会非常难受咯。跟住可能有好多人见到，可能以后都会有一种啊咁。即系点样讲咧？即系会难啲，会想有自愿性去让俾老人家，因为有啲老人家你睇落去就非常之唔和善啊，眼神态度好差啊。咁所以反而有时候会希望佢哋会比较有礼貌啲，可以去即系请求啊，话可唔可以让座咁样会比较好咯。
1: 嗯。
0: 呢啲就好似我哋言入边或者成入边所讲嘅嗰啲倚老卖老啊，或者系恃老卖老啊，即系觉得喂，我系老人家，你应该让我坐啊。我谂 Tiffany 头先所讲嘅应该就系前排啦，喺台北捷运站上边发生嘅一个事件啦，就系一个老人家可能就系要一个后生嘅，表面上睇系个女士，实际系个男士，叫佢让座就虾佢啦，攞啲袋打佢啦，就要让座啦。点知个男士就唔让座，就直情系起飞脚咁样啦。咁其实社会上可能有部分嘅人就有类似咁嘅心态，即係觉得我係老人家，你应该让俾我坐。咁如果係礼貌地去请求下，其实通常我哋都愿意嘅。咁但係若然你去到攞啲袋打人啊，或者甚至乎某啲语气呢係令到人哋好唔舒服嘅，忽略咗人哋一啲隐性嘅需要嚟嘅。即係譬如女士比较明白，即係一个月边你仲有几系好唔舒服㗎嘛。嗰种唔舒服你真係需要一个去坐嘅。或者有啲时候男士可能整伤只脚，但你表面上面睇到，咁佢都真係可能需要休息一下咁樣咯。咁呢啲就俾人忽略咗。除此之外咧，我哋有一句嘢咧都係好唔舒服嘅，即係可能聽得比較多就係、是、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係啦，或者唉。真係一代不如一代咁樣，有時候我哋聽到都覺得好隱耳嘅，因為佢入邊有一個潛台詞就係、是、我人生經歷豐富過你，我年紀又大過你，我乜都多識得多過你，你仲唔聽我講呢？你聽我講咪冇事咁樣咯。第二種就係覺得話，誒後生嗰班對比起我哋上一個世代嚟講咧，係冇用嘅。冇咁捱得啦，冇咁吃苦啊，嬌生慣養咁樣，佢入邊有好多隱含嘅潛台詞，即係似乎覺得就係後生嗰一代係冇用，即係比唔上佢哋老一代，有一個對比關係入邊。咁呢啲詞語亦都會令到人哋好唔舒服，但係佢背後隱含嘅就係我喺年齡上邊，我喺經驗上邊，我喺知識上邊係高過你。但係我哋呢一個世代入邊唔係個個都咁諗噶嘛，有啲時候我哋都要諗下，事實上係咪咁呢？譬如 Helen， 你聽到啲咁嘅説話，你会怎样去思考或者回应他咁样呢？
1: 其实听到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很舒服的，同埋有时我发现呢，即有时你去追翻即是 老人家啦，跟住佢嘅上一代再上一代，我发现有阵时咧，佢哋都系有一部分咧系麻木咁样咧，系听从呢一个长辈嘅意见咯。即系特别系讲紧，唔系话长辈嘅意见一定唔好嘅，但系意思就系话有时有啲真系好似头先所讲，似老卖老啊，或者蹲喺个款啊，咁佢摆出嚟嘅姿势就系、是，你啲后生识得啲咩啊？咁样，咁我而家即系袋钱入你袋嘅咋，咁样教啫你嘅咋，咁样。咁有阵时我发现咧，有时佢哋嘅意见咧唔一定系全部系解釋得到或者是合理的，但是你又會發現一樣嘢就是，即係上嗰幾代佢都係麻木地相信落去，咁然後繼續話俾後生嗰代聽，然後咧就覺得你聽啦，咁我講嘅梗係啱噶啦，咁樣，咁呢啲其實都好多噶，咁樣，咁

0: 言語裏面呢其實都好多呢一種相關嘅嘢，即係好似頭先講咗嗰啲恥老賣老啊，或者而家甚至乎會覺得用廢老去稱呼佢哋啊咁樣。咁當然即係其實一代人都有好同唔好啦。咁好似大家有冇聽過呢，即係阿桂善林先生呢，咁佢喺嗰個人生小品呢本書裏面呢，即係佢曾經寫過老人十忌啊。即係我覺得裡面咧，其實啊，反轉嚟去睇咧，其實正正就係講緊就係話啊，恥老賣老啊，為老不尊啊，或者而家所講即係可能唔係咁好聽又稱呼廢老咁樣。其實裡面有好多可能都係社會裡面我哋偶爾會見到嘅一啲唔係即係老人家唔係咁好嘅面咯。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即係例如我
1: 真係冇聽過
0: 啦，
1: 係
0: 咪啊？我抽幾個啦，咁樣十個好似多一滯。咁例如第一個說話太多啊。即係成日都暗暗沉沉咁樣咧，唔停啦咁樣。咁第二個恥老賣老，我哋頭先講咗啦咁樣。咁第三個思想僵化，係啦，即係硬係好似
1: 接受唔到新嘅事物啦，停留咗喺過去嘅認知框架，
2: 即係好固執咁啊。
0: 係啦，咁然後唔服老啦。咁樣啦，即係可能仲
1: 等我嚟，我得噶。
0: 係啦，即係仲係諗停留喺年輕嗰陣時
2: 啦，或者古都未老啊。
0: 係啦，係啦，仲有嗰啲不斷提當年勇啊，同頭先嗰個不服老都有啲似嘅。仲有少少例如自我封閉啊，我覺得都有啲似剛才話思想僵化咯。同埋仲有咩粉世疾俗啊？即係有時我哋可能會喺某啲公園啊，或者係某啲酒樓啊，就會聽到有啲老人家喺度高談闊論咁樣喺度，即係論英雄又好，論時事又好咁樣咯。咁呢啲其實有陣時可能對後生嗰輩嚟講咧，嗰個感受都唔係咁好嘅，因為會覺得即係你只係年長啫。咁但係點解就因為你年長咁，所以就樣嘢都要聽你嘅咧咁樣。咁唔知大家點樣睇？呢啲情況，
2: 我覺得即可能隨住而家呢個 AI 嘅發展咧，有時候覺得可能有好多嘢都科技係可以解決得到嘅，就唔係就係限制於經驗上面比較豐富咯，即可能有時候而家有啲我哋譬如出咗啲智能手機咧，好多時候咧可能反而係啲老人家問翻我哋啊，點樣用啊，可唔可以教下我啊，幫我教下啲咩設定啊？咁所以我又覺得而家倚老賣老呢一套係不適用於現今嘅社會咯。
1: 或者以前啲人成日都话姜系老嘅辣，系因为佢哋系一个比较稳定嘅社会时代入边，唔似得我哋。我哋由工业革命以后，其实成个社会变动得好快好快咁样。
0: 系
1: 咁以前农业社会入边咧，嗰种固定嘅发展啦，缓慢嘅发展咧，变咗系知识啦、经验啦、年龄、技术咧系好重要嘅。咁就所以真系话，喂，我食盐多得过你食米，你真系要听我讲。但系喺一个咁急速发展嘅时代入边咧，我哋似乎亦都会发觉，喂。唔係、哦，有好多嘢變咗、哦，咁係咪真係完全要靠老人家呢？定係我哋慢慢都發現咗出現咗其他嗰啲對老人家唔係咁尊敬嘅一啲言語或者用語？但係其實可能背後都有一個好深好深好耐好耐嘅傳統，就係、是、嚟自《論語》，因為我哋而家常用某一句貶義嘅一個言語，老而不或者老而不死是為賊，其實係嚟自《論語》嘅。但係呢句《論語》背後真正嘅意思就係、是，如果一個人細個嘅時候唔遵守禮法，大個咗之後無所事事，咁到老嘅時候咧又冇得行，唔可以以身作則嘅話，咁佢就只係一個偷身之賊。咁所以就老而不死是為賊係有前提嘅，咁亦都似乎好似頭先桂善林所講，提醒咗我哋啦。如果一個老人家唔係倚老賣老，唔係喺度就係賣自己嘅經驗，而係願意用一個德行去說服我哋嘅話，其實我哋願意聽嘅。並唔係每一個後生仔都覺得老人家就係廢老，佢背後其實有啲前提，要睇下佢點樣以身作則。或者我哋休息一下翻嚟再討論一下後生仔點睇老人家呢個問題啦。

0: Hello， 我哋琴先咧就讲咗好多即系关于老人家一啲正面嘅言语啦，同埋一啲反面嘅言语。咁其实咧，原来咧喺言语里边都会有一啲咧系为年轻人发声嘅言语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例如呢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啊，呢、这个系咪啊？咁即系。都已經肯定咗呢個年輕人啊嗰個嘅價值啦，同埋仲有一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又即係個古早味又重啲嘅，寧欺白蘇公就莫欺少年窮啊！
1: 有聽過，莫欺少年窮，絕對聽過。
0: 係咪啊？其實我自己小時候咧，點解會即係對呢一句説話特別深刻呢，就係因為我睇過一套電影，就係嗰陣時係阿 Beyond 做嘅，咁我好記得咧，佢嗰個劇情就係話啊。呢一班人佢有一个即系夾 band 嘅梦，咁但系咧身边嘅老人家啊、长辈啊，咁全部都觉得，诶、你都系唔好出息噶啦，你唔好做啦咁样。咁点知咧，佢哋就凭住自己啊嗰、那个嘅实力啊，最后咧就闯出一片天啊。咁、我嗰时睇嘅时候都觉得，哇，好励志啊咁样。咁所以咧呢、这个莫欺少年穷咧呢五个字咧就深深刻咗喺我个心里边咁样咯。咁我都觉得其实都系噶，即系呢句说话本身讲咩啊？宁欺白苏公就莫欺少年穷。即系字面你见到佢就系话，诶、宁愿得罪即系嗰啲叫做即系垂垂老矣冇乜发展空间嘅白苏公即系老人家啦，但系都唔好睇唔起咧，即系嗰啲潜力股啊，即系啲后生仔，因为佢哋有无限嘅可能啊嘛，咁样。咁当然即系我觉得呢个字面啦，因为唔通即系话啊，其实意思就叫你恰啲老人家咩？咁我哋都唔可以咁样噶嘛。咁但系个重心反而系即系为年轻人去平反啊，就系话啊，我哋咧就唔好睇唔起啲年轻人，因为其实佢哋随时都可以凭自己。嘅力量咧，去闯出一片天咯。咁、唔知阿 Tiffany 妹妹你点样睇啊？呢啲情况啊？
2: 我觉得咧，咁我哋以前咧同啲长辈沟通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时候都系比较垂直式嘅，即系譬如长老讲啊，就后生接收咁啊听。咁、但系而家咧，我就觉得偏系。有啲網絡式嘅，即係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嘅發言權啦，即係喺我身上發生嘢，即係我覺得我哋需要嘅可能係一種螺旋式嘅對話，即係會互相吸取、互相補充嘅，即係你又講啲你以前識嘅嘢，我又講啲，譬如可能我喺網絡上面或者 AI 嗰度吸收到嘅知識，即係而唔係互相取。

0: 取代咗對方嘅思想模式咯。我覺得即係我身邊都有好多人都會開始，譬如隨住網絡嘅發展，佢都會開始係教翻啲長輩係點樣用啲社交媒體啊，可以睇到佢嘅最新動態啊，而唔係淨係可能傳訊息啊，或者透過見面去即係更新自己嘅近况啊，佢都会解释一啲迷因，点解会咁好笑啊？跟住亦都即系我个人都会好中意问屋企人，即系平时即系可能以前点样追到妈咪啊同爹哋啲问题啊？咁我就觉得我哋应该要将长辈系还原系成为一个人类，而唔系一种标签，就系、是、哦我经验丰富过你嘅人咁样咯。我觉得。
1: 呢种互动好好啊，
0: 多谢，即系我觉得权威其实未必一定要由年龄去定义咯，而系持续去互相连结嘅能力嚟做一个定义嘅。即系我觉得如果就算系一个70岁嘅 YouTuber， 如果佢真系好有趣，即系肯理解年轻人嘅话，都一样可以成为后生可以敬畏嘅对象咯。宁欺八衰功，莫欺少年穷，呢句古老嘅智慧，我觉得提醒咗我哋，就系唔好用固定嘅标签去定义同埋判断任何一个人咁样啦。
2: 其实呢句说话可能就住我睇咧，讲紧就系时间呢样嘢咯。其实呢个世界上咩系最珍贵嘅呢？就系时间。因为当我讲呢一秒嘅时候咧，呢一秒已经过咗去噶，你用几多钱咧都追唔翻呢一秒咯。咁所以白苏公其实可见嘅未来咧系有限嘅，至少人类依家都以100岁为一个大关啦，过唔到啦。咁可能佢剩低嘅发展嘅时间就得咁多。第一个少年其实佢所拥有嘅时间，佢嘅珍贵性，佢嘅发展性咧系远远大过一个白苏公嘅。咁其实佢讲紧嘅就是一个时间嘅珍贵啦，跟住另一个就是一个发展的无限的潜能可能性存在咁样咯。而至于头先大家讨论的都好有关系的其实嗰一扎言语入边咧，无论系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我食盐多过你食米等等啦，或者系太公分猪肉啦，以为市终身为父啦，其实佢都彰显紧某一种权威性嚟嘅。而呢一种权威性系嚟自好多唔同嘅嘢，一种就系血缘关系，即系我系你阿爸。我是你阿爺，咁喺血緣關係上面，我哋親近啲。咁同時喺一個家族嘅輩份上面，我高級過你，咁所以你就要信服我啦，或者用儒家嘅傳統教導，即係你要孝敬我啦、孝順我、尊重我咁啦。第二種就係嚟自知識經驗啦，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即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咁樣，即係我喺技術上面、知識上面、經驗上面豐富過你。咁以前佢哋冇得。上網揾資料啦，亦都冇得喺學堂讀書嘅話，咁就真係唯有靠過呢一扎嘅師傅或者係長輩，跟住佢哋學習嗰扎知識經驗咁樣。但係喺呢個世代入面，特別係 Tiffany 呢個世代啦，其實我哋身為我同 Helen 身為老師都好感受到一樣嘢嘅，課室上面教導嘅知識慢慢變成咗唔再一種固定權威性嘅嘢，因為其實你哋而家好容易喺網上啦，或者甚至係社交平台咧，你就已經可以吸收到很多不同的知識咁樣。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過去由呢個血緣宗族，甚至乎係知識經驗權威建立的嗰一個權威結構咧，已經瓦解咗。
1: 系
2: 啦，因为喺网络世代入边咧，呢一扎嘅嘢咧，唔再由年龄或者经验去取决一切噶啦。一个小朋友或者好似 Tiffany 咁，可能十零廿岁咁样，十零廿岁就 Tiffany 系啦，跟住佢就可以上网。其实佢已经去学到好多嘢噶。
1: 系啊，即系基本上而家你用 AI 咧或者上网咧，你可以将以前嗰啲祖宗智慧咧已经一次过查晒。
0: 系啊，即系以前系以前嘅人都系咩妈妈问佢嘅妈妈，跟住佢嘅妈妈就问佢嘅妈妈。但而家是基本上是打个字就可以即刻接收到嗰种
1: 所有
0: 资料，哦，
1: 即系方便好多啊！成个世代，即系变咗头先阿 Pan 所讲嗰啲，即系长辈嗰个优势咧，其实好似已经叫弱化咗。
2: 是啊，所以话以前嗰扎言语咧，可能诞生喺一个农业社会入边，当所有嘅知识啦、技术发展好缓慢，成个阶级权威制度好固定嘅时候咧，咁或者我哋对于老人家嘅尊重啦，或者敬畏咧，就建立就建立咗一个缓慢嘅社会发展入边嘅。其次就系嚟自嗰个所谓嘅社会文化啦、儒家啦，或者系宗族嘅一个阶级制度啦。但系去到呢个 AI 世代已经嚟噶啦，其实我哋更加需要嘅可能就唔再系嗰扎血缘啦，或者系嗰扎知识经验建构嘅嘢，更加需要嘅可能就好似 Tiffany 头先所讲嘅。

0: 係一種螺旋式。我到依家其實都唔係好知螺旋式對話係點樣樣嘅，但我相信就係我哋係人都唔將一種垂直層壓式嘅嗰種對話，而係更加喜歡一種就係你有你講，我都有我講，我哋係可以對話到嘅。我哋其實尋求一種就係長輩同埋後生一代嘅對話，並且所有嘅老人家其實都做過後生仔。我哋每一個時代都思考緊，就係我哋每一個時代有自己嘅問題，希望我哋嘅長輩同埋我哋後生仔都有更加多嘅對話，螺旋式嘅對話，可以尋求到大家啲共通點啦。我哋今集時間去到呢度，我係 Pan，
1: 我係 Helen。
2: 我是 Tiffany，
0: 我们下一集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点，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相信大家都有试过半夜肚饿，然后偷偷地喺雪柜里面抄嘢食。你以为只有人类会咁做？喺地球嘅另一端，就有一只北美负鼠同我哋做紧一模一样嘅事。

丹北美孚鼠闯入民居事件，屋主打开门嘅时候就见到一只北美孚鼠坐喺梳化度，台面上仲摆住一个就快食完嘅朱古力蛋糕。屋主非常善良，因为担心朱古力会毒害孵鼠，所以佢就报警求助。最后发现呢只小小嘅蛋糕大到本来就严重毒，好彩送院及时先勉强救返佢条命仔。咁睇落偷食反而救咗佢一命。

尾负鼠点解会偷食蛋糕嘅呢？因为佢本身就系杂食性动物，会食各种动植物、坚果。生活喺城市附近嘅负鼠都会食宠物饲料、垃圾或者厨余，摆得落口嘅、唔摆得落口嘅，一律都唔放过。佢唔单止偷食嘅行为好似老鼠，佢哋嘅外形望落都好似一隻加大码嘅灰老鼠。佢哋身长可以去到50厘米，重3至5公斤左右，都真系几大只噶。

佢哋披住深灰褐色嘅皮毛，不过块面又白白地咁，总有种化妆甩粉嘅感觉。至于最特别嘅部分，就系佢嗰条又长又光滑嘅尾巴。呢条尾巴用途非常广阔，北美负鼠可以利用佢嚟攀树、倒挂、保持平衡，全部一条尾搞掂，好似天生自带嘅第五只手咁。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廖恒恩。
1: 北美负鼠是栖息在北美洲格兰德河以北唯一的有袋类动物，其他有袋类动物都几乎分布在澳洲和周围的岛屿。有袋类其实就是雌性北美负鼠会拥有和袋鼠母美熊一样可以抚育幼兽的育儿袋。负鼠妈妈的繁殖能力高，一年可以繁殖2至3次，一胎大约可以生10多只负鼠。

美附鼠的怀孕时间非常短，大约两个星期左右。而这班刚刚出世的小朋友都非常脆弱，他们必须即刻爬入妈妈的育儿袋里面继续发育成长，长大到一定的程度才会爬出育儿袋。之后小附鼠们会被妈妈背在背上面继续成长，这个是附鼠保护后代的方式，所以他们先被称为附鼠。

最近有人在美国波士顿街见到有一只负鼠妈妈孭住七只小负鼠在街头上缓缓走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过累，所以负鼠妈妈会不时停低稍作休息。不少网民都说负鼠妈妈非常伟大，但是都有人说小负鼠都这么大个了，可以自己走路啦。评论真的完全道出了妈妈照顾小朋友的心声，所以影片在1分钟之内就引来近17万浏览量。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塞舌尔外长库尔会谈。王毅表示，近期塞舌尔政府与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赖清德的外传飞行许可，塞方还发布公告，公开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屿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方引述库尔表示，塞方重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感谢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期待充分用好政策红利，更好造福本国民众。新华社引述中国

0: 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与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英国首相斯基贤重申不会辞职，说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不会一走了之，说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基贤又提及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基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亦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的时间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6，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0.87美元，卖出4,561.48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北美负鼠是夜行性动物，它们有很灵敏的听觉和嗅觉，还会利用触须感知附近环境。而有趣的是，虽然它们生得似老鼠，但是负鼠其实是树栖动物来。它们是爬树高手，而且经常会将巢穴捉在树洞里面。

尾附鼠仲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专长，就是他们扮死真的可以惟肖惟妙。通常遇到敌害的时候，北美附鼠会极力反抗，会咆哮，会张牙舞爪，更加会启动扮死开关。这个时候北美附鼠会不由自主假装陷入昏睡，他们会打侧瞓，口和眼睛半张开，然后伸出力。他们在扮死模式的时候，心跳速率降低一半，呼吸速率减缓三成，而大脑就一直保持清醒状态。这样做会令中意食活体的掠食者失去兴趣，就算遇到中意食尸体的掠食者，他们扮死的时候会顺便在肛门排出绿色液体，这些绿色液体会发出腐臭的味道，都可以破坏用餐的兴致。当敌人离开几分钟后，确保危机解除之后，扮死的附鼠就会恢复正常，然后逃之夭夭。所以如果我们见到昏死的附鼠的时候，不要急着帮他们收尸埋葬，他可能只是扮死而已。

虽然北美负鼠生得好似老鼠，但系佢其实系益鼠。可能同大家想象嘅唔同，北美负鼠其实非常中意干净，佢哋会反复梳理自己嘅毛发，顺便食埋寄生虫皮。呢啲只有芝麻大小嘅皮虫可以传播莱姆病。北美负鼠呢个习惯其实可以降低莱姆病嘅传播。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廖恒恩。
1: 北美负鼠拥有扮死技能，又可以抵抗毒素，咁佢哋喺呢个自然界咪无敌？要喺呢个大自然生活，当然唔系咁简单啦。他们在300万年前藉由南北美洲生物大迁徙而进入北美洲。可惜的是，他们活动范围太接近民居，又不是跑得特别快，变成每年很多负鼠都在马路上意外丧命。加上北美负鼠经常在垃圾桶找食物，令人类对他们的误会越来越深。明明是益鼠，一转头又变成大家口中的麻烦精。

其实附属真的好像城市中被误解的小角色，他们样貌不讨好，但是性格善良，他们对人处事比较笨拙，但是都努力生存，他们默默地、静静地在人类身边发挥自己的小小贡献。

如果有机会去美国等等的地方，其实随处都可以见到北美负鼠。如果在街边见到一只负鼠，不妨给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惊慌。可能它只是想找些东西吃，又或者它是刚刚食完蜱虫，帮我们清洁环境。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啊，我是雪琴疗愈师李嘉文。上一集就讲到我怎样踏上成为雪琴疗愈师之路，今集我又想讲一个很多朋友或者学生问的问题，就是究竟要有什么特质才能够成为雪琴疗愈师，究竟我要有什么的能力才能够成为雪琴疗愈师呢？每一年我去招收雪琴疗法课程的学生，我都会想一个问题，但是很有趣的，我发现成为一个雪琴疗愈师头几样的特质都是不是很关你的音乐造诣事。我觉得第一样要有的特质，就是你要本身喜欢跟人连结，喜欢陪伴人。因为弹奏疗愈竖琴音乐，实际上就是表达我们的一种陪伴，将我们所有的关注放在一个人身上。这一点未必是人人都喜欢做的。有些人喜欢将集中力放在自己身上，喜欢人家留意自己。有些人觉得自己的事情都自顾不暇，怎样还去顾人家呢？有些人又觉得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相反，有一些人是特别喜欢认识其他人，很希望和身边的人结交，很希望能够和人互相了解，甚至乎很喜欢陪着人家，愿意花时间为人家付出，令到人家有所得益。这个陪伴的心，肯花时间了解人哋故事的性格，是成为一个雪琴疗愈师必须要有的首要特质。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质呢？等我现在先弹一首歌给大家想一想。

其次，想成为竖琴疗愈师，最好都是有一些人生阅历。竖琴疗愈师是一份与人联系，很讲求观察力，同埋好敏感于人哋需要同反应嘅一个工作。所以如果你能够有多啲嘅人生经验，绝对係能够帮助你更加容易同人连结嘅。你会多啲明白生活当中甜酸苦辣唔同嘅味道。你都了解每个人有唔同嘅情感。而呢啲内心嘅状态往往都係好複雜，唔能够用一言半语去解释。如果你有更加丰富人生经验的话，你就越能够去明白一个人的内心状态。这样弹出来的音乐会更加容易感动人心，还有更加容易同人产生共鸣。在竖琴疗法课程里面，第一个单元同学学习的重点就是自我认识。我们花两三个月的时间重新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童年，我们成长的路径和心路历程。目的就是让到我们每一位竖琴疗愈师能够先了解自己，明白自己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们的性格、喜好和限制是什么。而且呢，也可以在当中回顾一下自己的生命，咁样係能够帮助我哋对人生有更加多嘅体会同埋领悟嘅。你咁样听我讲，你係咪觉得年纪越大先至去做竖琴疗愈师越好呢？我自己个人觉得係㗎。所以呢，我哋嘅课程呢，其实有啲朋友都会问过，我小朋友未够18岁可唔可以参加呀？我的建议就是再等大过啲先啦，等多啲人生经验嘅时候去做竖琴疗愈师会更加得心应。

我的建议就是再等大过一点先，等多一点人生经验的时候去做竖琴疗愈师会更加得心应手和有意义一点。

第三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字，就是定字、或者两只字，静心。竖琴疗愈师自己需要有一个很安静的内心，要一个很稳定的呼吸，然后才能够真正弹奏到令人舒服的竖琴音乐。如果你自己都不能够放松，不能够安定下来，弹琴的时候就不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呼吸和心跳，那你弹出来的音乐都不能够给人有放松，觉得自在，给人有稳定的呼吸。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实习的同学去弹竖琴，希望令到一个服务对象能够好好地休息，希望他能够睡好一觉，但是在弹奏的过程里面，这个同学都弹得很急促，而且呢他很紧张。听那个人原本是眯埋眼，后来都忍不住擘大眼睛，然后微微笑地跟这个同学说，我觉得你还紧张过我，你放松。

啲先弹啦。呢一句回应当其时令到学生非常之尴尬，但系亦都从中令到佢去明白得到佢嘅紧张，佢心入边嘅唔平稳，听嗰个人系能够听得出嚟嘅。大家可能都会成日听到一句说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除咗讲我哋要磨练下自己嘅技巧，需要系好长嘅时间之外，亦都表现咗一件事。当你听一段嘅音乐，觉得弹奏者弹得好轻松、好自在，其实首先嘅条件就系弹奏者本身应该都系一个好稳定、好冷静、好自在，系一个放松嘅状态。否则佢嘅音乐未必能够带到俾你一个好放松嘅感觉。越是看起上来很轻松的事情，更加需要花心思来到去建立和去锻炼。而静心是更加需要年月来到去培养。而从我的教学生涯当中，我觉得同学在静心这个课题上面是最难去掌握，也都需要最多时间来到去磨练自己的。现在我就弹一段的音乐，给大家有一个静心的时间。

最后我觉得要成为竖琴疗愈师就是勤力。弹琴的造诣或者弹琴的技巧都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磨练，反复地练习出来。我们去演奏一首歌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断地去演练每一句乐句，直到成功地完成所有的乐句。但是竖琴疗愈师每一次去提供服务，就是一次新的弹奏，是独一无二的，是之前没得去练习一首歌的。所以当中要用到的基本功是需要很扎实，没有其他任何的捷径可以让你用。

有成为竖琴疗愈师的弹奏技巧。而这个弹奏技巧是对着一个人来弹琴。很多时候我们学一个乐器练习的时候，是磨练着自己弹这首歌那个的功力。但是作为竖琴疗愈师，他要对着一个人弹，练的时候就是要练自己是对着人弹琴，而不是自己单独一个人。例如你练习的时候，你要望着人家弹琴，你要留意观察着周围环境来到去弹琴，你要练习看到人家的反应去改变你弹琴的方法。譬如当你弹弹下的时候，那个人突然之间皱眉，咁你要点样弹嗰首歌呢？继续嗱，呢一啲嘅弹奏技巧，我成日都同学生讲要练到110分，因为当临场发挥嘅时候咧，我哋会有好多嘅因素会干扰住我哋，而令到我哋弹奏出嚟嘅效果大打折扣。譬如试过好多同学佢哋去实习嘅时候，喺一啲嘅老人中心去弹奏音乐俾老人家听，弹弹下嘅时候，有一啲嘅照顾员叫佢哋借歪，叫佢哋行开一阵，停一阵。咁同学一听到呢一个嘅要求咧，就有啲吓窒咗，然之后就停晒手，乜嘢都唔知自己弹到去边度啦。其实这样是很破坏当其时那个的疗愈氛围。那同学应该要怎么做呢？其实他们应该要继续弹，然后只脚呢慢慢走开，让回个位给人家，那就可以了。但是要去弹着歌一边走路，行返去另外一个位置，又唔影响佢哋弹琴嘅话，呢一样嘢平时如果冇练习，係唔能够即时做得到出嚟㗎。我呢有一啲嘅学生，佢哋一开始係完全唔識弹竖琴，佢哋嘅学习进度反而都几理想喎。佢哋弹出嚟嘅音乐係能够达到我嘅要求，让人听起上嚟都有一种好平静嘅感觉。当然亦都有一啲佢本身已经懂得弹竖琴嘅朋友，但係佢哋弹出嚟嘅音乐未必係能够让人听起嚟觉得舒服，反而就好似觉得听表演咁，好悦耳，但係就係冇咗嗰种共鸣连结嘅感觉。所以我好难去讲究竟你係咪一定需要弹竖琴好叻先至可以成为竖琴疗愈师。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很勤力练习，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竖琴疗愈师。讲到这里，我今天提到要成为竖琴疗愈师的特质，跟你们心目中所想的会不会有些不同呢？最后我想讲，年龄绝对不是一个限制因素。大家可能都记得我上一集讲过，外国好多竖琴疗愈师，佢哋都系40-50岁先开始学竖琴，60-70岁嘅时候咧，先真正成为一个竖琴疗愈师，而且佢哋仲可以自己揸车载住个琴周围去服务同埋讲书。所以喺我心目中，年纪越大嘅人，佢哋人生经验越多，佢哋更加有潜质可以成为一个好嘅竖琴疗愈师。而我自己年纪最大的一个学生是一个接近70岁的太太。最后呢，我去弹一首歌给大家听，希望大家有一个平静舒服的清晨。下星期再见，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

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之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取消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是否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回来本港，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奖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

0: 例意義不同。勞工界周小松認為，不少獎勵計劃針對年資較長的公務員，關注會不會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務員。楊何培恩說，部分獎勵計劃已經取消年資下限。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686點，升1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3點，跌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1，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幣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3.36美元，卖出4,564.54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除了相片，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永久保存你最珍贵的温馨时刻？
5: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在5月31日星期日，邀请到本地知名插画家 Pan Su 带领大家创作专属你的幸福挂饰。
4: 有兴趣参与的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我们一起用艺术记录生活的小确幸。人生不一定要时刻冲刺，有时停一停，俾大脑放空一下，先可以行更远的路。
6: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翻个出口。
7: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月初三。星期二的清晨，时间5:08。朝头早起身都未定晒神啊，慢慢坐定定，谂清楚今日嘅日子会有啲咩嘢做啊？

早晨，早晨啊！又开始我哋清晨省理节目啦，有少少雨粉嘅呢个清晨啦、啊。现时气温系25度，预测今日最高大概有28度噶。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5月19号，农历系4月。

夜静露曙光，苏醒后何妨又重新开始。李炳文的昨夜渡轮上，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随着一晚过去，那我又有一个新的开始，又可以从头来过，那些旧的伤痕过一阵就可以淡然了。开始我们星期二朝的清晨省理节目了。今天天气方面也都是有一些小的雨粉。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五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的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

香港校园民歌嗰时都出好多吓，咁而喺韦贤嘅作品当中咧，都好多咧都系送上大自然啦，一种好清新嘅感觉。浅水湾的早晨主唱嘅咧就系蔡美珀，写词啊曲啊都系韦贤嘅作品啦，亦都系即系透过描写香港系比较有代表性嘅海滩，表达咗对本土嘅热爱。一种好纯真嘅岁月追忆，呢一首以浅水湾为背景嘅歌曲，就描绘出而家此时此刻呢个情景啊，清晨时分海滩嘅宁静，有啲海风啊吹过嚟，晨光稀微嘅一个好靓嘅画面。咁而呢个浅水湾亦都系香港嘅著名嘅旅游胜地。如果你有你嘅客有朋自远方来啊，你啲朋友们系嚟香港玩下嘅时候咧，都会带佢嚟浅水湾睇睇呢个系好著名嘅一个名胜啊，系有代表性嘅。嚟到呢树影下相，有啲自然风吹埋嚟，真系唔错啊！蔡美珀嘅《浅水湾的早晨》，可能而家都有人喺度游水。

夜间在工作上好忙碌啊，游人好多，在你身边的人经过好多好多，但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心目中的目标，去哪里有什么事要进行，但是都好想在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呢，哇，就远离这个烦嚣啊，是平时那种繁忙啊，在城市里面的人行得快啊，急步啊，这样都想在当工作不需要做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啦，通常这些日子可以不需要翻工的时候就放下啦，而向往那种这个城市繁忙的相反，就是宁静一点。哪里可以有少少宁静呢？比较上都是远离城市的地方，去啲郊野啊、大自然的地方，见下绿色啊，吹下自然风，或者睇下海啊，咁呢啲都比我哋嘅感觉咧系舒服好多，可以即系放慢一啲嘅脚步。歌词里边提及到作别尘世，抛开斗争，其实心底里边每一个人都有一啲嘅好多个问题系需要去解决，啲问题逐个逐个，亦都分先后嘅次序，边一个急嘅就做先吓，日日都有嘅，啊唔会话全部系零嘅，咁其实咧就系每一日咧都有呢个问题需要解决咧，就成为一个定律，咁所以咧反而你就唔好将嗰啲。或是很烦恼的问题，就觉得是就令到你很头痕了。这个是每日必然的。你用脑筋用得多想得多的时候呢，你又会解决得快一点。这个就是解难的东西，慢慢在生活的历练里面去锻炼自己啦。刚才的歌曲呢，就是也都在这个清晨里面找到少少的一堆自我，很舒服的感觉，是叫做城市外的清晨。都是当年很多校园民歌的其中一位杨锦华，有一首令你舒服的歌曲。

假日嘅时候，可能你都会去呢个地方去食下嘢、行下、影下相啊。南丫岛的故事，刚刚之前嘅《城市外的清晨》系杨国华，而《南丫岛的故事》系一个合唱嘅版本。通常我都中意听合唱版啊。龙影下，黄雨欣。5:26，气温26度。今日是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强风。

陶赞新的风啊，接近五点半钟啊，有风啊点咧？放风筝系咪好啲咧？

0: 放風箏啊，諗而家都唔係咁多呢個情景啊，呢、這個咁自然又經濟又可以即係呢個親情方面咧，會係增添嘅。一齊去玩嘅時候，感情都好好多啊。係曾老德嘅呢首《風箏》啊。早晨，時間係清晨5:32，你聽緊嘅清晨爽利節目，我係阿錢錢貝卿。而家温度係26度啊。有好
1: 好告別，港台电视31，国剧830，滤镜。
2: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滤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830，滤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2: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1: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B 哥哥钟镇涛闪闪星辰，早晨啊，时间系5:37啊，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今日系2026年5月19日，农历系4月初3，星期二啊。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咧，会系喺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随住高空扰动远离，同埋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增强，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华南沿岸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气系持续炎热嘅。本港方面，今朝早咧多处嘅地区咧录得系超过5毫米雨量啊！今朝翻嚟少少雨粉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系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

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喺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7%。睡公主瞓着好甜好靓，扮演睡公主够气嘅阿 Jam。

0: 大家熟悉的呢个童话故事《水公主》啊，咁啊唱成呢首歌，将佢完成咗就自己写曲词嘅阿 Jam《水公主》啊，现实里边系暗恋又唔可以成事嘅一个少女心事，以及系宁愿系沉溺喺呢个甜美嘅梦境里边，寻求慰藉嘅无奈同渴望，就系呢首歌嘅一啲嘅表达嘅宗旨。实际上呢首歌里面所讲嘅咧，都系一啲嘅真实嘅少女心事嘅故事。当年13岁嘅时候啊 ，Jam 咧，佢已经系创作呢首歌啦，即系有呢个天分啊。今日咁红都有道理啊！佢喺音乐天分咧相当之高啦，即个肺又够强劲啊，唱啲歌咁够气。咁呢首歌系13岁嘅时候创作，当时佢系暗恋第二间学校嘅学长。但是女儿家是羞于启齿的。她在歌词里面都写低了，埋在心底的爱慕能否跟你透露，期待你只是虚无。也都表达了暗恋者既期待又怕受到伤害的那种纠结的心情。也都提到如现实中只可以读过妄想不休止，宁愿继续沉睡甜梦里永远一对。他认为童话里面的水公主之所以沉睡百年，并非是单纯是那个诅咒，而是因为是发现了现实的残酷，宁愿是长留梦中和爱人相拥。这首歌呢带给他一个其实都是甜蜜的一个少女心事的回忆啦，而亦都当年系凭住呢首歌喺后少少嘅时间啦，佢就系一个歌唱比赛里边咧，因为呢首歌而攞到冠军，就被发掘入行，咁就系一路展开佢嘅哇个星途，真系非常灿烂吓。而家个佢周围去演唱，唱歌不停。5:09，气温26度。
1: I've had many times
0: Cliff Richard
1: I can tell you
0: Miss you nights、nice.

金童子奇里夫里察 Miss You Nice， 系啊，佢嘅声音，佢嗰个当年啊，睇佢后生嘅时候靓仔啊，又唱 Summer Holiday 嗰个阶段咧，我谂系好多人都会记得啊。咁啊，现年嘅佢咧，年事都已高，但系仍然都系活跃于唱歌。佢而家已经85岁啦，佢当年真系英国流行乐坛嘅常青树啊。咁佢都有好多嘅金曲。亦都曾经获英国皇室册封爵士，咁佢近期都仍然系活跃嘅。佢系准备去澳纽举行佢嘅巡回演唱嘅时候咧，都会做一啲嘅即系常规嘅嘢，体检啊，睇下自己嘅健康状况如何啦。点知系发现系话患癌啊，咁啊经过治疗之后咧，佢而家已经系康复啦，冇事啦，健康状况系良好嘅，咁所以佢亦都呼吁，尤其是男士们要定期进行呢个身体嘅检查。咁佢发现嘅就系呢个前列腺癌，不过而家已经冇事啦。早晨，早晨，现在温度26度，今天大概最高28度。

0: 石修钟玲玲，心有千千结。仲有大概七分钟到清晨六点。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

黄金时段，因为我很喜欢在太阳未出之前就会去现在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那些街道的宁静的环境啦，还有一种很励志的感觉，就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呢就第一个呢就喺条马路上面呢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呢，即係嗰种感觉呢真係特别舒服㗎。咁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闹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张国荣的《黑色午夜》，张国荣一定会想起他以前的最佳拍档之一啊。等紧喺六点后咧，就会有崔博士今日讲呢个牙龈萎缩嘅问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是投降。回来本港，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4.96美元，卖出4,56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冲绳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5: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4: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4: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点，港台电视。

0: 12:31。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接近六点两个字啦，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假嘅期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噶。而家温度26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5月19号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2: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0: 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14个字的顺口，这里又提醒下大家，
2: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是啦，身体有啲咩任何唔妥嘅时候，你要多加留意啦。特别系咧，有时话，哎呀牙痛啊，又或者啲牙好痹啊，这个咧都系出现一啲嘅现象，你要去留意咯，嗬。
2: 系啦，
0: 嗱，今次我哋咧就会开一个新题目啦。上次讲咗磨牙啦，呢次就讲呢个牙龈萎缩，又或者有啲人讲话牙肉萎缩咁样啦。特别咧，如果系大家有留意咧，我觉得呢个情况咧都出现咗一段好长时间，就系嗰啲广告嘅效用啊，成日都讲话咧牙龈萎缩啊咁样，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你嘅口。其实大众市民对于这个牙龈萎缩或者牙肉萎缩有多少认识呢？跟你平时怎样去保护你的牙齿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啦。又为什么会有这个牙肉萎缩呢？我们今次呢也是就着在中西两个医学的角度呢去讨论这个问题吧，崔博士。
2: 对啦。
0: 今次通常第一集呢就讲回现代医学先。
2: 是。牙肉萎缩又好，牙龈萎缩又好，即系同一样嘢嚟嘅，都系好常见嘅口腔问题啦。个表现就系话，嗰啲牙龈嘅边缘啊，一路咧向牙根嘅方向一路退缩，即系向下坐，一路褪落去，咁啦，导致到咧牙齿外露嘅部分咧越嚟越长。
0: 系见到个牙脚咁滞啊，可能
2: 系啦。本来以前叫牙冠，而家咧一路经过咧个颈嘅部分，一路落去嗰个牙根嘅部分啦。甚至咧令到牙根外露嘅，
0: 吓咁即系话好似一个阻咁样插住支嘢啦，咁慢慢嘅阻啊向下，向下低度嘅时候就系我哋见到嗰个牙龈。哇！如果你去到见到咁嘅情况都几惊嘅，系好严重嘅咯。
2: 仲有咧个牙缝亦都变大咗啦，即系牙罅，阔咗啦。
0: 系
2: 早期嘅时候咧会出现几种常见嘅症状嘅，
0: 边几种咧？
2: 包括我哋有四种啦。第一，我哋刷牙或者用啲牙线之后就会流牙血啦。
0: 系。
2: 第二咧有口臭啊，第三啲牙肉会肿痛，第四牙齿敏感。
0: 哦，大家即刻谂谂系咪自己都有呢个情况吓？嗱，第一就话刷牙，朝头早起身刷牙嘅时候，咦，朗口见到有血吓。
2: 系啦，当我哋嘅牙菌膜入边嗰啲细菌啊堆积喺牙肉同埋牙龈嘅边缘嘅时候，周围嗰啲牙肉就会发炎啦。如果你唔及时处理得好佢。发炎咧就令到牙肉同埋咧支撑牙齿嗰啲骨骼结构啊变得脆弱，
0: 系
2: 咁啊导致到咧牙周病啦，同埋咧啲牙肉会萎缩啦。
0: 第二个咧就系口臭啦吓，
2: 因为你个牙啦，个牙缝变阔咗变大咗啊嘛，嗰啲罅隙就好容易咧

0: 堆積咗啲食物嘅殘渣啦，
1: 嗯，
0: 同埋有細菌啦。咁然之後咧，細菌咧喺嗰度生長發酵，就產生咗一啲異味。咁呢個咧就係口臭啦。
1: 嚇，咁另一個現象咧就係牙肉又痛啦，係嘛？
0: 因為啲牙龈發炎啊嘛，發炎咧就好容易有紅腫、熱痛呢啲現象出現噶啦。
1: 嗯，
0: 所以啲牙肉咧又會紅腫啦，嗰啲牙龈線咧又會覺得痛啦。
1: 係，
0: 尤其是你刷牙或者食嘢嘅時候咧，就更加明顯啦。
1: 嗯，第四點就話牙齒敏感，哇，呢個真係常見啊！啊，飲杯冰水，或者係食一啲好酸嘅嘢就啊，
0: 避一避
1: 啊，係啊，咁要等一等先，唉，慢慢先至唔避咁樣。哇，呢個情況如果常見都係唔係好事啦？
0: 係咯，係啦，由於啲牙根暴露啊嘛，咁所以你好似你咁講啦，飲冷啊，或者熱嘅嘢啊、酸嘅嘢、甜嘅嘢都好啦。
1: 嗯，
0: 嗰啲牙齿就会咧酸软啊，甚至会痛添噶。
1: 嗱，以上嗰四点咧就系话牙龈萎缩嘅时候常见嘅一啲症状。好啦，但点解会有牙肉萎缩嘅咧？吓，崔博士。
0: 嗱，导致牙肉萎缩嘅原因有几方面嘅，最主要嘅就包括第一牙周病，
1: 嗯，
0: 第二不正确嘅刷牙方式。
1: 系，第一点就是牙周病系点样嘅啦？吓，
0: 呢个咧就系我哋平时咧清洁口腔嘅时候咧。就做得唔好，
1: 嗯，
0: 令到啲牙菌膜啊，同埋啲食物残渣咧，都堆积咗喺啲牙缝之内啊，
1: 嗯，
0: 嗰条牙咧入边摄咗啲肉啊，诸如此类啦，吓，咁嗰啲牙菌膜咧，渐渐就钙化，就形成咗所谓牙石啦，硬刮刮嘅，
1: 嗯，
0: 啊，你洗牙嘅时候咧，牙医要同你撩走佢嘅，咁呢啲牙石咧，佢留喺啲牙缝入边就会撑大咧嗰个牙缝，
1: 嗯，
0: 将啲牙肉咧一路逼，系咪？咁啊引起咧啲牙龈就发炎。然之后呢导致到牙肉萎缩啦。
1: 嗯，咁所以呢大家注意啦，早晚刷牙就要必定㗎啦，都护齿啦，係咪？
0: 同埋呢最好定期呢去搵牙医同你洗洗牙。
1: 嗯，
0: 如果有牙石嘅就要清除咗佢嘅。
1: 不过你都提及到刷牙都要有个方式㗎喎，係咪？
0: 係啦，唔正確嘅刷牙方式一样呢会引起牙肉萎缩嘅。
1: 嗯。
0: 譬如你呢用力过度嚟刷牙啦，死命咁样捽啲牙啦。又或者用牙线嘅时候咧，好大力扯佢啦。
1: 系、嗯，
0: 又或者牙刷唔啱啦，用啲好硬毛嘅牙刷，
1: 嗯，
0: 都会损伤咗啲牙肉噶。
1: 系，所以唔好拣太硬嗰种咯，嗬，系嘛？
0: 系啦，系啦。咁头先讲嗰啲原因啦，刷牙唔正当啊，个牙刷唔啱咧，都会导致到牙肉萎缩噶。
1: 系、嗯。
0: 另外咧，有啲唔正确嘅刷牙方式啦，即系你系咁摆落去，就咁系咁捽，系咁捽。其实咧冇真正刷到啲牙缝啊、牙罅嘅地方。
1: 嗯。
0: 冇徹底清潔牙龈邊緣同埋咧後排嘅牙齒，咁啲牙菌膜就容易堆積喺度啦。
1: 嗯，
0: 更加咧就會加重啊牙肉萎縮嘅情況啦。
1: 咁啊，除咗係牙周病同埋唔正確嘅刷牙方式會導致牙肉萎縮啊，咁仲有冇其他原因啦？嚇，
0: 嗱，仲有嘅遺傳啦、荷爾蒙改變啦、吸煙啦。啲牙肉組織受傷等等咧，都有機會咧引發呢啲牙肉萎縮噶。
1: 嗯，
0: 仲有啦，我哋咧牙龈組織一旦萎縮咗，通常咧就唔會自己咧就走翻轉頭噶喎。
1: 啊，即係翻唔到轉頭。
0: 翻唔到轉頭噶啦。
1: 啊，
0: 所以你應該盡早咧處理，以防止咧啲牙齒鬆動啊脱落嘅。
1: 嗯，所以大家要緊記嚇，即係我哋係要身體健康嘅一種咧，我哋嘅面部啊。即牙齒都好緊要，其實我哋一路講緊就話講由頭到腳啊嘛，而家就講到牙齒，慢慢先再講落去身體嗰啲部分嚇。
0: 係啊，仲有好多嘢講。
1: 係啊係啊，我諗啊，講完咗呢個牙龈萎縮啦，我哋去聽下古仔先。牙龈萎縮有啲咩古仔你揾到咧嚇？
0: 嗯，嗱，頭先一路都講住啦，啲牙肉萎縮。就令到嗰啲擴大嘅牙縫啊，即係牙罅咧、
1: 嗯，
0: 就藏污納垢啊嘛，啊堆積咗嗰啲食物殘渣啊，又有細菌喺度發酵啊、生長等等啦，咁呢啲污糟嘢嚟噶。
1: 嗯，
0: 不過如果我哋牙縫入邊藏嗰啲或者剩落嚟嗰啲咧，係好嘢，
1: 係
0: 智慧、
1: 嗯、啊，
0: 就所謂牙慧啦，牙嘅智慧就唔一定咧就係唔好嘢喎，嚇唔一定係啲污垢嚟嘅，不過。嗰啲咧，每一個人自己嘅牙位對第二個人嚟講，始終係人哋牙縫入邊嘅嘢，係、
1: 嗯、
0: 咪？咁喺呢度咧，我諗到一個人人都耳熟能詳嘅成語咯，就叫十人牙位啊。
1: 係啊，咁大家都聽過啦嚇。
0: 係啦，即係攞咗人哋嗰啲嘢啊嘛。不過咧，好似唔係好多人知道呢個十人牙位嘅背後嘅故事喎，同埋個出處喎。
1: 有典故係嘛？
0: 唉、哎，那個典故咧出自《世說新語·文學篇》。
1: 嗯，啊，咁、那個古仔係點啦嚇？

0: 那话说晋朝嘅时候咧，有一个叫殷浩嘅人啊，好有学识，而且咧讲嘢好叻噶，能言善辩，曾经咧被封为剑下将军，
1: 系
0: 一个大将军嚟噶。
1: 哇，即系文武都得噶，其实可能。
0: 啊、你讲得啱啦吓。佢统领咗咧扬州、豫州、徐州、兖州同埋青州，合共五个州嘅兵马，
1: 系
0: 都几威水噶。点知后来咧，因为打仗失败啊，就被罢官啦。而且咧，流放到一个地方叫顺安啊，即系而家浙江省嘅渠县。
1: 系咁啊，跟住点咧个剧情？
0: 嗱，殷浩咧，佢有个外甥，就叫做韩康伯，天资聪明，聪明仔嚟嘅，而且咧读书好叻。咁啊，阿殷浩咧就好中意佢嘅。
1: 嗯。
0: 有一次，殷浩咧就偶然见到啲外甥对住一班人咧喺度讲嘢，发表议论啊。
1: 嗯。
0: 啊，讲到意气风发。
1: 吓。
0: 佢听完之后咧。就竟然咁对人讲，
1: 康伯未得我牙后位。
0: 啊，佢意思就系话咧，阿康伯仲未得到佢牙后边嗰啲智慧啊。
1: 哦，
0: 嗱，唔知系咪酸葡萄心态啦？
1: 系，
0: 又或者咧，觉得咧阿韩康伯所发表嘅意见同道理，同佢自己嘅知识仲差好远啊。
1: 嗯，
0: 咁后来嘅人咧就将十人牙位啦呢句成语形容咧，只系。执到人哋嘅，或者咧抄袭人哋讲过嘅话，或者咧文章嘅见解，就当做自己嘅意思。
1: 嗯，即系攞人嘅嘢就自己讲出嚟，当咗系自己出品咁啊。
0: 系啦，其实自己就冇真知灼见嘅。
1: 系
0: 吓，咁同我哋广东人所讲嘅执人口水尾咧，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啦。
1: 哇，一听执人口水尾咧，就直情盗肉啊，明白点解啊？
0: 系啦，系啦。
1: 好嗱，咁啊，讲呢个十人牙慧有啲咩歌，你又谂得到啦吓？
0: 嗱，十人牙慧多数系抄袭模仿人哋嘅好嘢优点吓，先至去执佢口水尾啊，系咪啊？执咗嚟做咩咧？就希望鱼目混珠，咁令听嗰啲人啊，或者睇嗰人咧啊，唔知道内里情况，以为你自己叻，就欣赏你，
1: 系
0: 咁，从而得到满足感啊嘛。但对于唱歌嗰啲歌者嚟讲，如果只系一路只能够唱人哋嘅歌，可能咧就系一种唔好受嘅心态或者嗰个感觉啦。
1: 因为冇自己嘅歌吓，
0: 冇自己嘅歌啦吓。好多年前咧 ，Radius 唱嘅别人的歌就有呢一种咁样嘅心声啦。
1: 嗱、啊，佢唱呢个别人的歌啊，唱得好红当年。
0: 系啊，好好听添啊。
1: 系啊，咁啊，稍后听一下。好啦，咁有啲咩汤水介绍啦
0: 吓？介绍一条清热花竹茶，一人量嘅。
1: 哦，花竹茶，咁有啲咩材料呢？
0: 三样嘢：藿香、佩兰各十克，金银花十五克。
1: 嗯，
0: 再讲一次啦，藿香十克，佩兰十克，金银花十五克。
1: 系，咁点样整啦吓？
0: 嗱，啲材料咧，洗洗个，冲咗啲陈糊啦，用清水两碗半煲佢廿分钟到。就得噶啦，就可以饮，饮完咧又可以加滚水咧浸一浸，又再饮。
1: 系咁冲浸冲浸饮咯，嗬。
0: 系啦，
1: 嗯，咁饮过之后俾我哋啲咩好处啦？吓
0: 喺功效方面啦，藿香佢系芳香化湿、和胃止呕同埋驱暑解表嘅。
1: 嗯，
0: 我哋有一只好好嘅医嗰啲肠胃炎嘅方，叫做藿香正气散，主药就
1: 系
0: 藿香啦。另外佩兰，佩兰咧同藿香差唔多，亦都系芳香化湿。去湿嘅嘢嚟嘅，醒脾开胃、解暑辟胃。金银花清热解毒、疏散风热、清解暑热，即系有消炎嘅作用噶。咁呢几样嘢夹埋咧，就芳香化湿啦，清除口气，亦都可以解暑辟胃嘅功效啦。
1: 嗯，
0: 如果我哋经常咧嚟饮呢几样嘢咧，就有助减轻我哋牙龈发炎同埋我哋口臭嘅情况嘅。
1: 嗯，明白。嗱，上个礼拜咧就介绍嗰啲咧就小朋友都饮得噶嘛。咁今日呢个小朋友得唔得噶？
0: 得。而家介绍呢个咧就大人量嚟嘅。
1: 嗯。
0: 咁你将佢减半又好，或者减少啲量咧，俾小朋友饮得噶，冇问题嘅。
1: 好。好啦，咁我哋临尾又有小贴士啦。咁啊，记得因为就系我哋有关牙嗰啲痛症咧，如果有啲穴位去舒缓下就几好啦。咁上个礼拜咧，阿崔博士都介绍咗有好几个穴位，亦都学咗一个先啦。上次啊，
0: 合谷穴
1: 啊，咁今次咧就学另一个啦吓。
0: 系啦，今次嘅穴位咧，即系喺头面部噶啦，叫权髎穴。
1: 权髎穴
0: 系啦，个位置喺边度咧？喺我哋嘅面部。
1: 嗯，
0: 我哋两只眼嘅。外角叫目外眦啦，喺嗰度咧拉落嚟就系我哋嘅颧骨啦。
1: 系哦，
0: 颧骨再攞一攞咧就系个凹陷位。
1: 哦， okay、
0: 就喺嗰个位置啦。
1: 大家再试下啦，喺只眼尾嗰个位啦，即系眼尾角一路向下拉，经过颧。

0: 颧骨再落滴得，你就摸到个凹陷位。
1: 啊，呢、這个就颧撩穴啦。
0: 嗯，咁啊系咁扼落去咯。
1: 系啦，我哋用手指公啦，两、边一齐做都得噶啦。
0: 系
1: 啊，用手指公嘅指腹压呢个颧撩穴，压佢一两分钟，一日起码做两三次。
0: 喂，系咁扼嘅时候有咩功效咧？
1: 佢有驱风，同埋咧对于我哋嘅面颊啊，我哋面部嘅情况嗰啲肌肉啊嘅舒缓咧系有帮助嘅。
0: 系
1: 特别针对边啲咧？嗰啲口眼歪斜，即系嗰啲面瘫啊，歪歪地啊，只眼咧，特别嗰啲眼睑地方咧，成日跳动啊，喺度眼尾跳咁嗰种啦，吓，
0: 即系有时即系你想佢停都停唔到啊嘛，
1: 停唔到系啦，
0: 咁所以你就又扼下呢个穴位好啲嘅，
1: 呢个可以有啲帮助。咁另外咧，牙痛啦，三叉神经痛啦，面神经麻痹啊，或者咧面部肌肉痉挛啊，成日抽紧抽紧咁样咧，
0: 系
1: 啊。按呢个颧撩穴咧，都有啲帮助噶噃。
0: 我又谂下，喂，系咁扼落去咧，可唔可以瘦面噶？
1: 我就唔知道。
0: 因为系咁凹落去，扼啊扼下咁样啊，
1: 都可以啊，你同啲面部肌肉做运动啫嘛。
0: 咁啊系系，咁可能总之系有啲帮助。
1: 有啲帮助嘅，
0: 嗯，好嘅，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咯。咁啊，今集咧就讲咗呢个现代医学角度咧，就话呢个牙龈萎缩。下个礼拜就中医学角度啦，系嘛？
1: 冇错，系啦。
0: 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听 Raiders 嘅《别人的歌》，下星期二朝再见，崔博士啊，拜拜。
1: 好，拜拜。

0: 精神指刚刚日出的时候，通常是指五点到六点半。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一句：
1: 清晨发黄泣，日直过首阳。
0: 曹雪芹《红楼梦》第62回：
1: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衣笔。
0: 香港电台有一个充满阳光朝气、健健康康的清晨节目。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系啦，就快到六点半钟啦。听日咧星期三啦，听日喺六点后咧，我哋就有营养师林思维继续讲翻上个星期未完嘅话题啊。讲就话嗰啲重口味嘅食物，苦瓜啊、纳豆啊、芫荽啊呢啲，有啲人又爱又系又怕嘅一啲植物性嘅食物啦。咁佢系富有呢个营养价值，咁啊逐样慢慢数俾你听。听日会再继续噶。而家温度25度，今日最高大概28度。咁啊，听朝早清晨5点新闻之后，钱佩卿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话，之后发生最少2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1人轻伤，1间冇人居住的房屋倒冧。当局又话，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系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而喺本港，天文台昨晚话，接获过100个市民报告，话感受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之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话，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同世卫组织同埋相关国家嘅合作。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嘅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昼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会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话，船上全部25个船员同埋2个医疗人员都冇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都将会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1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佢可唔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话，人员隔离同埋邮轮清洁工作将会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嘅物品。船上人员隔离期间可以短暂出门，但系必须要戴口罩，并同他人保持至少1.5米嘅社交距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9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内地四月的主要经济数据，所谓的三头马车，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增速都见到放缓。国家统计局说，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没有变。

0: 有本港经济师咧都话正系观望啊，国内经济咧有更多咧正面嘅信息出现。阵间咧，我哋都会听听佢嘅分析。
1: 嗱，内地咧系推出新一轮嘅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咁包括咧系推动即买即退，提升退税商店嘅覆盖率等等，咁希望咧可以进一步便利提振消费噶。有学者仲话啦，本港嘅跨境物流咧可能都会有所受惠。一阵间咧会听下相关分析。
0: 非洲有两个国家咧爆发啦伊波拉疫情，世卫就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本港特区政府亦都启动相应的戒备应变级别。有医学专家都指出，疫情涉及的病毒都是死亡率高，港人外游到出现疫情的国家有什么要警惕呢？留意阵间专家的讲解。
1: 中大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的机械人研究中心成立的巨星智能实验室是香港首个全端巨星智能实验室，亦都将会与科技和投资机构合作，加快科研的成果转化应用。研究中心的业务发展总监稍后就会同我哋讲解。
0: 国际方面，关注下韩国，韩国半导体大型企业三星电子出现了劳资纠纷，工会劳方计划在日内发动大规模罢工。他哋咧，琴日就同资方重启谈判，不过就未有共识。韩国政府都高度关注事件噶，环看天下今朝早会讲下事件嘅背景。
1: 近年有不少地方都推广以昆虫作为菜式的文化，不过要留意，不是什么昆虫都吃得的。好像在韩国首尔有一间餐厅，就因为提供的蚂蚁在当地并非可食用昆虫，结果更加被起诉。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科技股出现获利回吐，市场忧虑通胀高企和利率亦都偏高。道琼斯指数表现反复，全日高低点数波幅略多于400点，早段最多是升大约235点，收市的升幅收窄到159点，收报49686点，升了 0.32%。标普500指数收报7403点，跌了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0点，跌了134点，跌幅是 0.5%。两者都是连跌两日，光通讯和记忆体晶片股的沽压较大。西部数据 SanDisk、 美光、希捷科技、康宁和 Lumentum 是跌了近半成至到近 9%。 重磅科技股亦都普遍向下，星期三公布业绩的 NVIDIA 股价跌超过了 1%， Tesla 就跌近 3%， 零售等消费股就靠稳。欧洲股市大多向上，意大利股市就跌超过 0.9% 收市。德国指标十年期债息触及15年高位，利率期货显示欧洲央行今年底可能会加息至少 0.5 厘。英法德股市低开高走，同样是扭转上日跌势。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323点，升了大约 1.3%。 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307点，升了大约 1.5%。法国 CAC 指数午后重返8000点以上，但未能够企稳，收市系报7987点，升了超过0.4%。市场忧虑伊朗战事导致供应中断，英美期油一度系触及两星期或以上高位，收市之后就回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推迟原定星期二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伦敦布兰特期油七月合约收报每桶112.1美元，升大约2.6%。纽约期油六月合约收报每桶108.66美元，升大约3.1%，两者其后都向下。金价方面，现货金一度升到去每安士大约4584美元，升1%。其后就升幅收窄，最新系报4575.63美元。外电引述白宫官员指，沃什将会喺星期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的白宫仪式上宣誓就。

0: 留任联储局下一任主席。美元指数跌穿99水平，低见 98.945， 跌超过 0.4%。市场关注如果油价持续高企，全球央行是否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市场亦都预料联储局在今年底之前加息机会接近48%。通胀担忧亦都触发债券被抛售，导致债息一度抽升。美债孳息率先升后回，十年期债息曾经是升穿 4.63 厘，创超过15个月新高，其后就跌到去 4.585 厘附近。30年期债息亦都曾经升到去接近 5.16 厘，创了超过两年半高位。而两年期债息更加一度突破 4.1 厘关口，高见 4.105 厘，创14个月新高，其后是转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2，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汇控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升超过 2%， 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41.1。平保、友邦、小米和腾讯 ADR 亦都靠稳。京东集团 ADR 跌超过 2%， 折合系报123.7。美团和阿里巴巴 ADR 亦都跌近 1%。内银股偏软。港股昨日是延续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是跌近460点，低见25,505点，创了超过一个月低位。收市是报25,675点，全日跌了287点，跌幅是1.1%。主板成交额超过2,927亿元。地产分类指数跌了超过3%，汽车股亦都受压，科技指数就收报4,844点，跌了近2%。内地四月份工业生产的增速创了近三年新低，消费亦都是近三年半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重申，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消费数据则受到基数影响。李依琴报道。
1: 内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创近三年以来最低，较三月放慢1.6%。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话：四月工业生产增速有所波动，系月度之间嘅一种正常波动。头四个月累计数据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嘅趋势，强调工业生产稳中向好嘅趋势冇改变。
2: 工业优化升级的势头呢在持续，新动能的快速成长。那么同时随着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利润的增加，企业的预期呢是有所改善。总的来看，工业生产稳中有进，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持续。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有所加大。
1: 四月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录得增长，按年升2.8%，创近四年的最大升幅。统计局话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亦都有国内部分行业需求改善的结果。不过强调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对于国内工业品价格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研判。内地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幅放缓至0.2%，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傅凌辉话：四月的消费数据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的因素影响，不过头四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共增长3.2%，速度同首季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另外，今年首四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跌13.7%，跌幅较头三个月扩大2.5%。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0: 煤气公司等十间企业就发展香港氢能生态圈签署合作备忘录。煤气公司期望合作可以增加香港氢能的应用场景。年底科学园将会有以氢能发电的充电站投入运作。任浩峰报道。
3: 签署合作备忘录的10间企业。

0: 包括煤气公司、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威南雅香港和中检香港等，来自本港、内地、法国和韩国。今次合作的三大核心目标包括利用堆填区收集的生物沼气生产绿色氢气，在香港部署和推广氢能商用车辆和氢能发电机，以及共同培育氢能初创企业。煤气公司香港业务营运总裁郑晓光提到，不少地产商认为可以在工地应用氢能减低碳排放，又或者是内地和香港跨境运输物流的重型车使用氢能。至于同韩国车企合作，可以增加氢能在本港的应用场景。
1: 韩国那边在氢能车的发展其实很快的，无论是生产的燃料电池或者是整部车做出来都是世界前列的位置来的。如果它能够将产品送来香港，或者以一个合作价的模式送来香港作为一个示范，那它有车，我们有氢气在香港，加上香港很多人都想用的时候，有市场，有氢气，有产品，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是一个我叫天作之合。
0: 郑晓光提到，年底科学园将会有以氢气发电的充电站投入运作。煤气公司目前已经完成7-8个氢能示范项目。郑晓光说，本港煤气成分中有一半是氢气，认为上游方面本港已经有足够氢源，亦都有超过3700公里地下管道网络作氢气输送，强调本港监管规范和氢能的安全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早再见。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系逐渐被偏南嘅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嗰一区。本港方面，今朝多个地区咧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沙田部分地区嘅雨量咧达到20毫米。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星期五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3，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7: 今日的事。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会出席行政会议，并且喺会前见传媒。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系会出席立法会会议，讨论新田科技城嘅最新发展。
6: 政府咧系启动伊波拉病毒戒备应变级别，并且加强对非洲抵港旅客嘅健康筛检。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呢个议题。
5: 港铁会见记者，简介一下咧东涌线沿线项目嘅东涌西段相关工程嘅最新进度。
6: 政府统计处今日咧系会公布今年2月至4月失业及就业不足嘅统计数字。
5: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法国啊，有一只咧野生嘅小鹿啦，最近被发现咧。

0: 路咧，原地自转。这个异常的行为都引起当地的民众关注。警方调查之后就估计这只鹿是因为贪食而出事。它究竟吃了什么呢？稍后会讲一下。
1: 近年有不少地方都推广所谓的昆虫入菜的文化，但是不代表所有昆虫都吃得的。好像在韩国首尔有一间餐厅的负责人就宣称不知道蚂蚁在当地并非可食用昆虫，于是乎在食物当中就加了蚂蚁。结果就发现入面的重金属含量是比一般食用昆虫高超过50倍，被韩国的检方起诉。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年推动昆虫饮食，认为可食用昆虫含有丰富蛋白质和维生素等，亦都有助缓解粮食短缺问题。不少餐厅亦都掀起昆虫入菜的潮流，希望可以促进环境可持续，亦可增加噱头，吸引食客。不过，韩国首尔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就因为没有跟从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被指控从2021年开始供应可让顾客自行添加蚂蚁的甜品。根据韩国食品卫生法规定，可食用昆虫共有10种，但当中并没有包括蚂蚁。另外，有网上用餐评论提到，涉事餐厅使用的蚂蚁听闻是主厨从韩国的雪岳山和智异山亲自捉来，但据报实际上是从美国和泰国等地进口的蚂蚁干。韩国卫生部门检测之后发现，有关甜品之中的蚂蚁重金属含量比一般食用昆虫高超过50倍。韩国传媒报道，这间餐厅几年来共卖出超过12000份含有蚂蚁的甜品，累计营业额超过1亿2000万韩元，折合港币大约61万。首尔西部地方检察厅对餐厅负责人提出起诉。据报，负责人向首尔检方供称，餐厅主厨过去在美国和欧洲工作的时候，亦都有在食物之中加入蚂蚁的做法。他们不知道在韩国这样做是违法，最终仍然被检方以违反食品卫生法等的罪名起诉。吃啲咩落肚，除咗人类要留心，其他动物都一样。法国东部索恩卢瓦尔省近日发生一宗动物疑似食错嘢嘅事件，一隻野生小鹿被发现喺乡间道路上摇摇晃晃，更加不停自己原地转圈乱走，又喺地上碌嚟碌去。纽约邮报报道，法国宪兵队在社交平台发布这只野生小鹿行为异常的片段，当时执勤人员正在附近巡逻。影片之中，一只鹿在路边不单止步伐不稳，甚至不知为什么自己在原地不停自转，看起来就好像人类饮醉酒一样。当地警方接报之后，随即提醒驾驶人士提高警觉，以免发生碰撞意外。警方说，野生动物在春季容易误食发酵果实、嫩芽或者腐烂植物，果实之中的天然糖分在酵母作用之下会产生乙醇，亦都即是与啤酒、葡萄酒相同的酒精成分，当动物摄取之后就可能出现类似醉酒的行为反应。警方强调，好似咁样嘅醉鹿事件可能构成道路安全威胁。呢啲动物因为饮醉，可能突然横越马路，行动迟缓，甚至喺路中央停滞不动，行为完全无法预测。在夜间或者乡间小路更加容易引发车祸。警方在社交网站贴文之中以幽默方式提醒驾驶者，如果遇上饮多了的小鹿，千祈不要揸快车。驾驶者若果在森林或者郊区道路上遇到类似情况，应该立即减速，避免急转胎盘，并且保持高度警觉。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8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都仍然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国家统计。

0: 世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头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话，一至四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傅凌辉指出，尽管中东地区是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发酵，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大，但是中国依靠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配套能力，以及国内能源绿色转型的支持，工业生产总体保持平稳，转型升级态势持续，创新发展活力释放，展现出强大韧性。他又说，下一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进一步造强国内的大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商报报道。
1: 信報報導，商務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六個部門昨日發布關於加力優化離境退稅措施擴大入境消費的通知，推出優化離境退稅的措施，包括提升退稅商店的覆蓋率，優化即買即退的服務，推行退稅無紙化辦理等等。商務部副部長盛秋平就形容這次新政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級版，是會有效調動入境消費萬億級新增量，為提振消費注入新動力。內地去年4月推出優化離境退稅政策，辦理人數增長超過三倍半，退稅商品銷售額按年增長了九成。信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會在今明兩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表示，這次將會是普京第25次到訪中國。訪問期間，兩國元首將會就著雙邊關係、各個領域合作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郭家坤話：今年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周年，亦都是中俄教育年的啟動之年。雙方係會繼續推動中俄關係向更深的層次、更高水平發展，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和正能量。大公報報導。
1: 明報報導，清盤中的中國恒大向原核數師羅冰咸香港中國及其所屬的羅冰咸國際的巨額賠償追討訴訟在昨日正式開審。恒大清盤人計劃向羅冰咸中國香港及羅冰咸國際一共追討最多570億元人民幣，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企業的賠償額之一。罗冰咸国际代表律师以他们未有在中港成员是恒泰中国、恒大核数直接参与等等作为理由，向高等法院申请剔除在被告之列。恒大的代表律师就指，罗冰咸国际负责制定标准和规矩，却是未对属下的公司发挥监督的角色。暂委法官冯柏栋是听完双方代表律师陈词和回应之后，宣布在三个月之内就是不是剔除罗冰咸国际发出书面的判决。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安局外遊警示網站昨日都更新了伊波拉欄目，提示市民提高警覺，如非必要應該盡量避免到訪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衛生署就回應查詢的時候說，特區政府在5月17日宣布啟動伊波拉病毒病準備及應變計劃之下的戒備應變級別，採取一系列的防範措施，嚴防輸入個案，包括在機場加強對由非洲抵港的航班的旅客進行健康篩檢。這是《星島日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搶包山比賽咧，24日夜晚喺長洲北帝廟遊樂場足球場舉行。咁大會當日嘅夜晚11:30咧，會首先舉行開幕禮。按傳統習俗咧，係搶包山決賽喺第二日凌晨嘅零時。

0: 事是正式展开的。而抢包山接力邀请赛就会紧接住个人赛举行。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啊，提一提大家啦。本港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何文田佛光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佛光街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将军澳环保大道亦都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嘅部分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环保大道啦，同埋何文田嘅佛光街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雨区变化，并移近沿岸地区，提醒市民要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普京举行会谈，先后以小范围同扩大的形式进行。两国元首之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公布普京访华行程安排，话普京将会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将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系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小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将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此外，普京同习近平预计将会签署有关建立多级世界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宣言，预料双方亦都会签署一系列政府间、部门间同商业文件，涉及工业、贸易、交通、建筑、教育、电影、核能等领域。乌沙科夫表示，在当前全球形势之下，俄中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重要，形容是对国际局势具有稳定作用，两国正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加强协调。乌沙科夫强调，俄中发展友谊不针对第三方，两国都致力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目的是和平和繁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话，俄方对普京今次访华充满期待，形容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为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关系涵盖多个层面，除了经贸，双方仲积极开展教育、医学、人民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今次将为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发言人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都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同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梁正涛再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纽约邮报电话访问，回应伊朗。

透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一事，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特朗普又否认伊朗试图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他认为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有美方官员就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和前一个版本比较，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

0: 排除使用武力。早前亦都有消息指，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特朗普当地星期一下午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领导人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谈判并不代表投降。他说伊朗将会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并将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尊严，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再次发布他的书面声明，指出将会考虑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会开辟一些敌人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的新战线，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之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的时候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卢晓山报道。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今届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致开幕辞时表示，全球近日分别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和伊波拉病毒疫情，除此之外，世界还面临经济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显示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架构。谭德赛预告，今届大会将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今届世卫大会去到今个月23号闭幕，期间将会审议超过60项议题，包括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健康、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和应对等技术议题，亦会讨论世卫2026年至2027年的规划预算、审计与监督事项等行政议题。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表示将会积极深入参与世卫大会各技术议题的磋商，积极参加活动，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另外，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说，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快本港，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现至昨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至两人。事发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住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的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3，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0

0: $75，卖出4575.68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沙田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阿仙奴凭哈佛斯一战定江山，1-0小胜笃定降班的班尼。赛后阿仙奴5分领先踢小场排第二的曼城。兵工厂的萨卡34分钟在禁区起脚，怀疑被踢跌，球证翻睇 VAR 之后话冇犯规。哈佛斯37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入球功臣哈佛斯差啲变罪人，佢踢跌咗班尼球员。球证经 VAR 查证之后只是出示黄牌，阿仙奴亦都成功保住1-0胜局。阿仙奴取胜之后增标形势主动，即使曼城下场击败班尼茅夫，只要兵工厂星期日击败水晶宫，就可以相隔22年再次捧起冠军奖杯。而曼城据报已经为领队哥迪奥拿在星期日对阿士东维拉的英超联赛后离队做准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这位传奇教头预计将在赛季结束之后离队。曼城方面就说，哥迪奥拿的合约还有1年，并希望他可以继续执教，但是球会内部已经开始着手处理他即将离任的事宜，工作人员普遍认为他最终会离开。据了解，球会正考虑将新扩建的北看台以哥迪奥拿的名字去命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睇下韩国嗰边嘅情况啊。韩国半导体大型企业三星电子咧出现咗劳资纠纷，咁代表劳方嘅工会咧较早之前咧基于谈判未能够取得共识，咁就酝酿啊喺日内啊喺发动大规模嘅罢工。在政府再次介入之下，双方昨日是重启谈判，但是未有共识，今日是会继续磋商的。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三星今年头季 首季是半导体业绩是报捷的，但是集团旗下员工就不满公司发放的奖金奖励是不及竞争对手。
1: 但韩国政府是高度关注事件的，担心一旦出现大罢工的话，将会是严重威胁国家经济。而总统李在明就呼吁了劳资双方是应该互谅互让，寻求妥协。地方法院就批准资方提出的部分要求，下令罢工行动不得影响产量。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人工智能熱潮造就全球晶片需求急增，作為韓國數一數二的半導體企業三星電子，在上月底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業績，營業利潤大增，按年升 7.56 倍，金額超過57萬億韓元，連續兩個季度創下單季最高紀錄。業績貢獻主要來自集團旗下負責半導體業務的設備解決方案部門。三星的市值今年较早时候亦都成功超越1萬億美元。

0: 星在国内的最大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也都同样受惠于晶片强劲需求，同期营业利润376,000亿韩元，增长4倍。根据报道， SK 海力士去年取消了员工奖金的上限，每人获发的奖金相当于三星员工的3倍以上。三星赚得比人多，但员工的奖金反而比人少，据报就成为了他们酝酿工业行动的导火线。三星劳资双方自去年12月起已经就今年的薪酬花红分配制度展开谈判，不过一直存在严重分歧，3个月之后谈判破裂，之后政府加入斡旋，劳资双方今个月11号再次1年2日马拉松式谈判。劳方主要是提出资方将奖金发放的上限取消，并拨出1.5%的盈利作为员工奖金。有韩国传媒推算，这个诉求单单以半导体相关部门员工绩效奖金一项税前收入来计，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之间，每人平均可以拿到26亿1000万韩元，相当于韩国一般全职员工3年人工总和的17倍。在早前的谈判过程当中，资方曾经提出方案，将营业利润10%设立奖金池，同时承诺若果公司行业排名登顶，员工奖金标准会高过同业竞争对手。据报资方亦都提出以现金形式发放要纳税的奖金部分，剩低的金额就以股票的方式派发，不过工会拒绝接受方案。截至去年6月底，三星电子员工总人数129,500多人。韩国传媒就报道，今次代表劳方名为跨企业工会的员工组织今年1月起成立，成员的数目74,000多人，成为三星第一个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工会，并且获得劳工部门确认，包括有权单独行使集体谈判权。工会早前提出谈判未能够取得共识，决定今个月21号发起为期多日的罢工，事件亦都再度触发了政府的高度关注。韩国政府早前召开紧急会议，评估罢工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商讨应对措施。总理金文锡说，如果三星员工大规模罢工，不单止三星电子受影响，更加可能严重影响出口，损害经济。他估计三星半导体厂房停工一日，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10,000亿韩元，折合大约6亿多美元。又提到别无选择之下，政府可能会进行紧急调解，捍卫国家经济。韩国相关法例规定，若果劳工争议行为严重威胁国民日常生活和经济，当局可以行使紧急调整权，启动政府调解和仲裁机制，并禁止争议行为30日。有外电就分析，罢工或造成客户订单出货推迟，进一步推高晶片价格，同时亦令竞争对手渔人得利。亦有分析推算，涉及三星半导体生产若果全面罢工，严重依赖出口的韩国经济损失有可能达到100万亿韩元，折合大约667亿美元。
1: 翻嚟本港啦，中文大学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成立香港具新智能实验室，咁咧系本港啊第一个全端具新智能实验室，将会系致力推动具新智能技术同机械人等等领域嘅科技发展，咁并且咧系同24间嘅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同埋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埋产业应用。
2: 研究中心业务发展总监纪力平就话，同企业嘅角色唔同啊，实验室嘅主要负责咧系科研咧同埋突破，咁期望咧未来可以互相配合到，回应翻本港唔同业界嘅需要。而中心亦都展出咗咧3个由佢哋研发嘅具身智能机械人，包括咧本港第一个智能移动双臂机械人嘅平台。一齐听下纪力平讲啊，呢个机械人有啲咩特别？
3: 首先第一個講的是我們一個雙臂的人形機械人，我們其中一個方向就叫做操作機械人，就是所有任何東西要用到手去做操作的。那這個機械人有別於現時市面上主要可能做表演啊，或者你

0: 見到係可能你放好咗一啲物品喺個架上面固定曬嘅所有嘢去做銷售。我哋呢一個唔同嘅就係我哋講緊具身智能，就係我哋要賦予我哋機械人有一個思考嘅能力。咁呢個機械人我哋應用喺一個智慧貨倉入面嘅意思就係佢理唔同嘅嘢，我根據個 packing list 就可以幫佢執唔同嘅貨落去個料箱嗰度，做到一個智慧嘅分配。咁因為我哋個客户有3000多種唔同嘅貨物啦，同埋定期每可能半年佢又要换一个供应商，咁个样个颜色所有嘢个包装可能都会唔同。咁呢个机械人仍可以自动去录入去佢个电脑系统入边啊，佢个 AI 模型去分辨去做分拣。
1: 呢一个香港具身智能实验室系有啲咩目标咁样咧？
0: 呢个实验室我哋有3個目标嘅。第一个目标我哋希望系搭建一个平台啦，咁可以知道业界嘅需求嘅。第二个咧就系通过我哋个平台，我哋自己有一啲科研嘅人才啦，知道个需求之后，我哋希望将我哋嘅技术根据佢哋嘅需求而可以成功咁落地推广市场。咁当然第三啦，我哋嘅平台亦都会培育好多喺 robotic 同埋 AI 相关嘅人才嘅。而家业界比如话喺物流业上咧，就系一个效能。咁我哋点样配合？就通过我哋现有嘅硬件啦，通过硬件加 AI model 两个去配合，去打破呢一个效能嘅问题。好多具身智能实验室可能 focus 喺 AI， 即系我哋讲嘅大脑上面嘅。咁而我哋除了 AI， 我哋就加埋个机械人。咁通常具身智能，我哋所需求嘅嘢就比如对眼啦，即系 sensor 啦。咁我哋自己有自己研发嘅 3D sensor。咁比如话要加个硬件，即系机械人啦，比如话机械手、机械狗、自动平台，我哋全部都有自主研发嘅，有0到1，我哋有自己嘅算法，有自己嘅小脑。咁所以具身智能嘅机械人，由大脑、小脑到硬件，我哋全部都有。所以我哋叫做首个前端具身智能嘅实验室啦。
1: 你哋而家暫時研究到出嚟或者目標研究嘅，會唔會喺香港某啲業界可以用到？
0: 我哋有嘅，我哋有機械狗去做巡邏啦，都有無人機喺唔同嘅山頭去做巡邏，呢啲我哋已經係做緊落咗地噶啦。同時我哋亦都有下水渠機械人做一啲我哋講緊長達9公里嘅檢測，我哋都已經做咗嘅。咁當然未來我哋希望更加多可以引用喺唔同嘅領域，包括啲後樓梯啊、高危，比如話一啲變電站啊嗰啲做巡邏。咁呢啲我哋都希望一一可以喺香港度實現。我哋講人佢係會疲累嘅，咁機械人就可以24小時操作。咁所以喺時間上，機械人做嘢嘅時間會長過人嘅。第一、第二，咁我哋通過訓練我哋個模型啦，佢會可以變得更加準確，而且佢可以自己微調。如果之前我判斷咗錯之後，佢可以自己去微調去更新我哋個模型，令到佢可以提供更加準確嘅檢測報告俾到個客户端。咁呢啲我哋都希望一一可以喺香港度實現嘅。
1: 你哋都同24間嘅業界伙伴啊，嗰啲佢哋去合作啦，大家嘅角色定位係點樣嘅咧？
0: 如果佢哋啲業界主要係市場上嘅應用啦、市場嘅推廣啦，咁去落地啦，呢啲係佢哋嘅強項。我哋嘅強項可能就喺技術上嘅突破啦，同埋我哋有一個平台可以接納到所有業界唔同嘅需求，咁我哋可以做一個通用嘅具身智能機械人，可以適合到唔同嘅領域咯。
1: 會唔會日後一個可能性係同政府合作咧？
0: 會嘅，因為而家政府推緊 A 加嘛，咁我哋除咗 AI， 我哋仲有 robotic 加埋一齊，就更加適合佢哋應用啦。現時我哋有好多政府合作嘅項目，包括頭先講嘅地下水道檢測機械人啦，我哋無人機去巡山頭啦，咁我哋都攞咗個批核嘅，咁所以我哋同政府好多個唔同嘅部門都已經係有合作噶啦。

0: 朝早7:23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都仲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2%。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世卫已经将今次的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前日就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到目前为止，本地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个案。
0: 港大

0: 微生物学系主任杜启宏系解释咧，伊波拉病毒嘅死亡率高，而引发今次疫情嘅系伊波拉病毒属中嘅本迪布招病毒。咁暂时就冇证据显示咧，比起其他品种咧更加有杀伤力。咁但系呢个品种咧系未有认可嘅疫苗或者系药物去应对。
1: 杜启宏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咧，就话现阶段咧市民系无需要太过担心。不过如果去到呢啲爆发疫情嘅地方，就要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啊翻到香港之后出现唔舒服咧，要立即求医，并且咧要详细话俾医护人员知曾经到过地方同埋接触史。听下佢嘅讲解。
2: 今次爆發嗰個品種咧，就叫本迪布招嘅病毒，係伊波拉病毒嘅其中一種嚟嘅。點解今次世衛咁注意呢件事呢？有幾個原因。第一咧，就係因為同一時間咧都好多病人個死亡率亦都好高嘅。咁另外咧，因為其中咧有四個病人係醫護人員嚟嘅，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我哋覺得今次個病毒喺個醫院嘅傳播都可能好強。第三咧，就係因為唔係一個地方發生嘅，喺剛果民主共和國裏面咧，台灣省裏面都有唔同嘅地方出現啦，同埋咧喺隔離嗰個烏干達咧都係有確診過啊嘛。呢幾樣嘢令到咧世衛覺得需要將今次嘅事件咧定性為突發嘅公共衛生事件。
1: 呢種本迪布招病毒咧，究竟嗰個風險係喺邊度咧？佢個殺傷力係咪特別強嘅咧？
2: 暫時咧就冇證據話呢一種本迪布招嘅病毒會嚴重過其他嘅伊波拉病毒嘅。呢啲伊波拉唔同嘅品種咧，最危險嘅地方就係佢死亡率好高嘅，平均有50%啦。但係以往有啲疫情咧，試過死亡率可以去到90%嘅。暫時咧都冇一啲認可嘅藥物啦，或者疫苗去對付呢個病毒嘅。唔同嘅伊波拉病毒暫時就冇話部分品種係犀利啲啦，呢一隻就冇話同其他品種有特別嘅分別嘅。但係點解我哋都要知道邊個品種呢？因為之前咧美國咧都出咗一啲叫單濃抗體嘅治療啊，對某一啲品種嘅伊波拉病毒係有效嘅。咁但係好可惜啦，對呢一隻嘅伊波拉病毒係冇效。咁所以暫時點解我哋需要知道邊一種分支就係咁解啦？
1: 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究竟嗰個病毒啊嘅傳播風險有幾高咧？佢會擴散去其他地方嗰個風險又有幾大？
2: 我諗暫時市民唔需要太擔心住嘅。呢個病毒咧，主要就係有兩個途徑咧。第一就係動物傳人，第二就係人傳人。動物傳人咧，就係通常經過接觸到受感染嘅動物而發生嘅。喺非洲大部分就可能會接觸過黑猩猩啊、猴子啊、蝙蝠啊、羚羊啊，甚至係啲豬引起嘅。咁另外咧就係人傳人啦，就通常經過接觸到佢哋嘅體液啦，可以係例如口水啊、佢哋啲血啊咁嘅情況。人傳人咧可以係直接傳播嘅，即係可能係直接掂到啲體液啦，或者咧經過環境，即係例如個病人佢嗰啲體液污染咗周圍啲環境，例如個病床啊，例如醫護人員掂到嗰啲床邊啊，都可以受到感染。咁所以如果對於一般喺香港嘅市民就唔需要太擔心，但係咧如果香港市民去旅行，尤其是去到烏干達啦，或者剛果民主共和國啊呢啲地方咧，就特別小心啦，千祈唔好接觸動物啦，或者係未煮熟嘅肉類啦。
1: 感染到呢種病毒有啲咩病徵嘅咧？
2: 而呢個病毒咧，最初咧就好似普通感冒一樣嘅啫，即係可能會發燒啦、周身骨痛啊，或者好攰。但係隔咗一陣，可能隔咗兩三日咧，就開始有啲腸胃嘅問題啦，即係可能會嘔吐啊，或者係肚屙。咁個嘔吐同肚屙咧，可以好犀利嘅，可以去到脫水嘅情況嘅出現。再之後啦，可能會出疹啊、頭痛啊、肚痛，去到最尾咧就會出現啲好嚴重嘅流血嘅情況。你抽血嗰個窿都可以有啲血滲翻出嚟嘅。咁另外就可能會眼尿見到眼出血啦，另外就內臟會出血嘅。病毒咧主要針對咧就係會影響個肝啊，影響個腎啊，同埋點解會出血咧？就係因為佢影響咗我哋身體凝固血液嘅能力啊。咁所以個死亡率所以就係咁高就咁解咯。
1: 特區政府咧都做咗一啲應變措施嘅，係咪足夠咧？
2: 我知道特區政府咧亦都加強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咧，包括口岸嘅篩查啦，喺醫院裏邊亦都提高咗警示啦。我諗呢啲係暫時嚟講都係適合嘅。當然啦，隨住疫情嘅發展，例如呢個病毒傳咗去其他國家，個發個傳播仲嚴重咗嘅，甚至喺香港或者係我哋周邊嘅國家有呢個伊波拉嘅病例嘅話咧，咁我諗到時就可能需要更加高嘅防護規格啦。咁但係我諗暫時嘅措施係喺呢一個階段係足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的时候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话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同世卫组织同埋相关国家嘅合作。英国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辞职，话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话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纪贤又提及另一个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纪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路面急修，咁现时咧去葵芳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修，去葵芳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系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啦，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价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还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而另外还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现时都比较多车的，车龙就排到沙田马场。最后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开始车多噶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噶，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咧，我哋关注下内地嘅经济情况啊。先睇下咧，内地系推出咗新一轮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咧即买即退异地互认。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以及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等等，希望可以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
1: 商务部是相信措施是将会能够打造消费的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的零售业、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有本港学者就认为，更加是便利了是退税的安排，是有助于刺激旅客在内地消费。本港的跨境物流业亦都是有机会受惠。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内地去年四月公布实施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时隔一年，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再发布通知，宣布推出新一轮的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到28日，并由七月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单实行抽检，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昨天在国新办记者会表示，去年实施优化退税措施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但出现部分口岸的验核等待时间延长，即买即退在异地离境不能够互认等的问题。他形容新措施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当中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以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4: 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2.0 版政策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3: 在新政策之下，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各地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又会在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盛秋平相信一系列措施会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同时促进居民就业和增加收入。
4: 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1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优质的商品的供给，扩大出口。另一方面，也将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增收，为提振消费提供助力和支撑。
3: 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话：，以往境外旅客在内地购物，退税手续有较多限制，部分旅客可能会选择不退，甚至不购物。今次的措施，尤其是无纸化办理退税，能够便利旅客退税流程，有助刺激消费。
5: 早前咧，內地咧實施咗，如果係過境咧，指定一啲嘅國家嘅居民咧，可以240小時過境免簽嘅，佢可以逗留響內地咧，係去玩啊。咁如果你又可以購物，又可以係去免簽去玩嘅話咧，我諗對於境外嘅遊客咧，去中國內地旅行咧，就會係吸引力大啲。遊客本身佢哋係響中國境內消費咧，其實係屬於旅遊業嘅支出嘅，亦都係有助整體一個國民產值嘅增加咯。
3: 麦瑞才话：多咗境外旅客喺内地消费，本港嘅跨境物流业亦有机会受惠。
5: 而家嘅做法就系话，你个旅客要系喺我哋要提供所有单据，证明呢一件嘅货品，你系要离开翻呢一个中国境内，就系喺外国使用嘅，咁你先可以退税啊嘛。因此以往咧就系喺海关咧就会系去检查有关嗰啲文件系唔系啊，你系咪真系携带咗相关物品离开个境啊咁样。咁但係有一啲嘅物品咧，可能係較為重嘅，嗰類嘅物品可唔可以透過運輸，例如係啲物流嘅運輸，可以運去其他地方咧？咁樣會唔會係有部分都會係經香港再運去翻旅客嘅所在地咧？咁呢一方面咧，個物流咧。

0: 或者會係有少量嘅受惠。咁但係啦，最多都係睇翻落實嘅安排係點樣。
1: 內地相關部門話，未來會擴大入境消費，加強發展本土品牌，打造更多國貨精品，亦會支持15個試點城市開展國際化消費環境建設，包括北京同上海，並加強離境退稅工作，同推動增加國際客運航線航班，便利遊客入境。
2: 接着我们继续会关注一下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包括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都放缓。国家统计局就指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没有变。
3: 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数据的增速回落同时都是反映出外围不明朗带来的影响，估计中央将会更多以财政措施来支持经济，例如是向企业提供补贴。新闻天地记者宋家良是访问了周鸿礼，听下他的分析。
4: 波动的情况当然会有，即不是各个月都同一个方向发展的嘛。不多不少都会反映现在整个全球局势的有少少负面的因素，譬如说零售方面不多不少会反映有些不明朗的因素，会不会说有些工厂因为现在原材料价格太贵而生产不到，不明朗的因素怎都会有少少影响到那个零售的表现。咁同埋亦都有啲政策改變，因為之前電動車嘅補貼少咗，係咪？咁呢度都會影響到相對嘅需求。而家地緣政治嘅關係，亦都會反映翻喺譬如工業產出嗰方面嗰個表現，因為製作成本貴咗，海外嘅需求即係打仗嘅方面繼續惡化落去的話，會唔會維持到一季度嘅快速增長咧？變咗有好多 uncertainty 喺度，咁所以呢啲會反映咗喺最新呢一啲數據上邊。
5: 睇翻經濟各個環節啦，譬如出口啦，出口加埋工業生產啦，另外消費啦，同埋固定資產投資呢啲比較重要嘅經濟環節裏面，你覺得邊啲嘅環節依然都係比較好少少？另外一啲就需要多加注意。
4: 如果相對好嘅就一定係出口㗎啦，一路以嚟其實好長時間都係出口比較好，咁內需嗰邊係相對弱啲嘅，譬如消費啊、房地產，如果你始終你未企穩咧，你個價落緊或者個成交都係一路跌緊，咁變咗消費都會有影響，一個循環嚟。咁但係有啲正面嘅跡象嘅發展嘅，譬如雖然話個房價仲係跌緊，但係個跌嘅幅度收窄咗，交易嘅數量萎縮緊，但係亦都係收窄咗。你一線市場，尤其是譬如上海咁，都做得 O K 嘅，即係陸陸續續會有少少呢啲比較正面嘅信息出現。當然整體嚟講都相對比較弱啦，咁所以會影響到房地產嘅投資啦，消費嗰邊都可能會有啲影響到。
5: 零售嗰方面，服務零售按年嘅增長個5.6%嘅，呢方面算唔算一個亮點？未來內地喺刺激經濟方面，可以多從服務業嗰方面着手。
4: 服務業是相對會堅挺一點的，而且過去一段時間，因為現在內地的平均收入大概已經去到中等收入的水平，根據國際經驗就是說去到這個水平的時候，慢慢對於服務的需求是會越來越多的，那相信其實中國內地也都是向著這一方面發展，即不單止只是買一些譬如實際的用品，手袋啊、錶啊，而係譬如可能會更加着重健康啊，譬如你去運動啊，或者其他嘅唔同類型嘅服務啊，個需求會越嚟越多咯。咁所以你見到過去一段時間，服務嗰個消費嗰個走勢，相對於實物嘅零售係比較堅挺啲嘅。咁最新嘅政策方針亦都係明顯嘅，點樣去進一步擴大零售服務業已經係成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發展點。
5: 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方面就提到啦，內地嘅宏觀政策嘅工具相豐富啦，一啲調節嘅手段同埋空間都比較充足嘅。大家其實會唔會都開始關注中央方面會唔會有一啲措施嚟到刺激內地嘅經濟咧？特別係減息降準嗰方面。
4: 我諗未必會短期內要去減息降準，因為其實而家個成本係低，流動性都充裕，咁變咗個迫切性落喺點樣去鼓勵個需求，可能嗰個重點會係喺個財政政策嗰度。頭先提及過嘅點樣去鼓勵消費啊，點樣鼓勵啲企業去支持研發啊， 等等，尤其是啲高科技增長啊等等。嚟緊十五規劃好明確啦，點樣去進一步扶持高科技產業嘅發展？呢一個係個大方向嚟噶嘛。
5: 譬如喺財政政策嗰方面啦，要刺激嘅話，會唔會都係一啲減税措施啊，或者一啲補貼嘅措施嚟緊落實或者推出嘅機會會比較大？
4: 會係有一啲喺企業方面，譬如會唔會有啲補貼，譬如增聘人手啊，或者喺研發方面可以更。

更加多嘅資源啊，高科技啊，太空經濟啊，生物化學啊，AI 相關啊，呢啲其實已經係 ongoing 做緊，咁睇下會唔會個覆蓋同埋嗰個幅度會更加多啊。

0: 嚟到朝早接近7:45嘅时间，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今日嘅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咧，仲系唔稳定。星期五周末期间骤雨咧系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前四个月内地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南华早报，政府增拨50亿元维护国安。文汇报，钻研全端具新智能，本港首个实验室成立。大公報的頭版就報導，數據、資金、科研要素流通，北都需設立跨境對接機制。
0: 東方日報的頭版關注到，致命伊波拉隨時攻港。星島日報，長揸變短炒，炒樓風是漸現，頭四個月勁飆升3倍。信報，恒大清盤人控告羅冰涵，有傳是索賠570億。明报的头版同样讲到恒大清盘人追讨罗冰涵570亿元人民币。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百度 AI 的收入上升49%，占比是第一次过半。
2: 首先睇商报报道，国家统计局寻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头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一至四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就业物价亦都总体稳定。傅凌辉指出，儘管中東地緣衝突的影響持續發酵，但是國際能源市場波動加大，中國依靠完整的產業體系和強大的配套能力，以及國內能源綠色轉型的支持，工業生產總體保持平穩，轉型升級態勢持續，創新發展活力釋放，展現出強大韌性。傅凌輝說，下一階段就要精准有效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同埋係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持續擴大內需，進一步係做強國內大循環，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商報報導。
0: 信報報導，商務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6個部門昨日發布關於加力優化離境退稅措施擴大入境消費的通知。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措施，就包括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优化即买即退的服务，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等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就形容这次新政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是会有效调动入境消费1,000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内地去年四月推出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办理人数增长超过3.5倍，退税商品销售额按年增长90%。信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明两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这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着双边关系、各个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表示，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普京选择在这个时候访华，是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直接回应，凸显出俄罗斯希望和中国保持高水平战略协调。中国既是同

0: 美国保持沟通，亦都同俄罗斯维持战略合作，同时推动多边机制运行。呢一种多方向嘅外交，令到中国成为少数能够同时同主要大国保持对话嘅国家，塑造新嘅国际互动模式。大公报报道。
1: 明報報導，清盤緊的中國恒大向原核數師羅冰涵香港中國及其所屬的羅冰涵國際巨額賠償追討訴訟，昨日正式開審。恒大清盤人是計劃向羅冰涵中國、香港及羅冰涵國際一共追討最多570億元人民幣，香港開就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企業的賠償額之一。罗冰涵国际的代表律师就以他们是未有在中港成员行帮中国恒大核数直接参与等为由，向高等法院申请剔除在被告之列。恒大代表律师就说，罗冰涵国际负责制定标准和规矩，却是未对属下公司发挥监督的角色。三位法官冯柏栋听完双方代表律师陈词和回应之后，宣布在三个月之内就是剔除罗冰涵国际发出书面的判决。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安局外游警示网站昨日就更新了伊波拉栏目，提示市民提高警觉，如非必要应该尽量避免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署回应查询的时候就说，特区政府前日是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之下的戒备应变级别，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的航班旅客进行健康筛检。机管局回应的时候就说，已經是配合衛生署篩檢，包括安排港口衛生人員在特定的抵港航班閘口為旅客進行體溫的檢查。星島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醫管局是公布是會由下個星期二開始分階段轉用統一編配的特別來電顯示號碼，日後由醫管局醫院打出來的電話來電的顯示都會統一以18285或者是18286作为来电显示的开手号码，并且呼吁经常使用公立医院服务的市民是储低这个新的来电显示号码在他们的手机通讯录里面，以减少因为误会而导致到拒绝接听的情况。医管局发言人就说，转用了来电显示号码之后，市民都可以清楚地识别到，减少因为不愿意接听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了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深水埗富昌村一名66岁女住户被发现倒闭家中，30几岁的女怀疑是半尸两日。据了解，事主生前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多年，同住的女儿有精神病记录。据了解，涉案家庭并非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而在富昌村开设办事处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就说，因为两人并非独居或者是双老家庭，故此未有涵盖于关爱队的探访名单。有社工就建议将关爱队探访的对象逐步扩阔，包括以残护老、以老护残、多重照顾者等等，避免忽略社会上其他有需要人士。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增拨50亿作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政府刊憲是公布截至到今年3月底的政府季度帳目，顯示當局在上個財政年度再從一般收入中是轉撥50億元非經常開支用作維護國家安全，這個是香港國安法生效以來政府第三度為國安開支作出撥備，令到相關部門款項總額累計達到180億。另外，昨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建文說，政府推廣憲法、基本法等的宣傳工作會一直持續，強調是會細水長流進行。星島日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 交通諮詢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聽取政府簡介，以規管網約車的細節。對於

0: 於首階段發牌量，教資會主席黃士俊相信係唔會以數千嘅配額開始，預料咧係會以一萬松啲作為起步點。具體嘅數字有待政府審慎考慮，以平衡市民同埋業界的士業界嘅需要。五運輸署咧早前係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咧計劃嘅係的士網約車計劃網約車嘅規管細節，但係未有提出具體嘅發牌數量。經濟日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香港中文大學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機械人研究中心昨日宣布成立香港巨新智能實驗室，是全港第一個覆蓋控制算法、操作算法、關節模組、機械人硬件等等全端巨新智能核心技術研發的實驗室。團隊已經自主研發了香港第一個人工智能機械人平台，並且成功在視覺語言模型系統和四足機械人成果作進一步突破和優化，希望能夠成為工業和服務場景的操作平台。實驗室昨日亦都落實和24間的業界夥伴、投資機構和創科企業開展合作，這個是文匯報的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抢包山决赛在今个月的24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大会在当日的晚上11:30就会是首先举行开幕礼。按照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是在翌日的凌晨零时正式展开。而抢包山接力邀请赛就会紧接个人赛举行。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社评话，香港成立首个全端巨新智能实验室，是本港在人工智能和机械人领域发展的重大里程，反映巨新智能正是上演深刻的产业变革，展示出香港有能力在相关产业扮演关键角色。香港应该是加快构建不同创科领域的产学研用常态化协作机制，推动政策和标准先行，以实现创科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北部都会区基础建设产业园区建设明显提速，软硬件建设齐头并进，怎样抓住难得机遇和重要窗口期早日见到成效，就是中央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特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评论说，政府应该以破局的思维加快改革，社会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出谋献策，企业和工商界应该以新入局的姿态加快投资。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香港楼市近期显著回暖，香港政府应该将内地国际投资需求和本地居住需求作一定的区间，同时亦都要兼顾香港经济发展和市民居住正义需求，避免香港再陷入资产价格上升、生活质素下降的局面。如果楼价再度是进入升浪，租金持续上升，人均居住空间狭小，青年延迟成家，这样的香港社会长年的深层次矛盾都会重新加剧。这个是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国际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显著上调全年通胀的预测。评论就说，现时政府因应油价飙升推出的纾困措施，主要针对一些首当其冲的行业，若果通胀出现显著恶化的势头，当局是有必要考虑展开第二波行动，加强民生支援。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提到，非洲国家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是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港府亦都是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严防输入个案。世卫认为，当地的疫情爆发的规模可能远大于目前所侦测和通报的范围，而且是存在显著的区域传播风险。香港是国际城市，各国的游客来往频密，必须提高警觉。东方日报政论。
1: 商报时评就睇翻话，内地持续升级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力度是再加码，有效降低境外旅客消费门槛，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的潜力。不单止顺应国家入境消费升级的趋势，亦都充分彰显内地立足扩大内需，推动购物在中国的战略。 做大消費蛋糕，持續賦能經濟的堅決

0: 坚定决心。商报时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咁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0%。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没有中断，多区有运力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是跟进事件。消防署昨晚10:多接获多区的运力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是限4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清真寺发生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警方说2个10多岁的疑犯怀疑自杀死亡。警方在当地接近中午接报，迅速调派8个警员赶到现场封锁，又说3个男死者包括1个保安，2个怀疑枪手是分别17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杀，尸体在附近一部汽车内被发现，又认为威胁已经解除。警方相信枪击案是一宗仇恨犯罪，正是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情况糟糕。传媒报道遇袭清真寺是圣迭戈地区最大寺内开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和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264点，升4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54美元，卖出4,581.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4，人民。